从严管控民生支出，从严规范工资支出，从严压减运转经费，从严规范编外人员支出。金子英指出，财税工作事关全县发展大局、民生福祉和风险底线，是全县各级各部门的共同政治任务。全县上下要摒弃等靠要思想，破除局外人心态，主动扛责，全员发力，齐抓共管，协同攻坚。要主动担当履职尽责，凝聚扭转困境强大合力，层层压实工作责任，严守过紧日子底线，严肃恪守财经纪律。要守牢财政运行安全底线，全力冲刺全年各项目标任务，为全县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强有力保障。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相关部门上半年组织收入情况及下半年工作安排。相关县级领导、各乡镇街及县直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本台消息，为切实提升辖区居民健康保障水平，把便民惠民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永盛街道庆德社区联合一通生修堂中西银结合门诊开展免费中医义诊志愿服务活动，辖区众多中老年居民到场参与。本次义诊特邀长春中医学院专家坐诊，服务项目丰富齐全，全程免费向居民开放。活动现场设置中医脉诊、骨密度检测、血压血糖测量专区，同时结合三伏养生时令，为居民免费贴敷三伏贴、生修老膏，通过中医穴位理疗，帮助群众缓解颈肩腰腿痛、湿气重、骨关节不适等常见问题。活动现场秩序井然，前来咨询问诊的居民络绎不绝，专家耐心细致地为群众把脉问诊，仔细询问身体状况，针对高血压、骨质疏松、关节疼痛、体虚乏力等中老年高发问题，现场讲解日常饮食调理、四季养生、慢性病防护知识，给出个性化中医调养建议。针对行动不便的老年居民，志愿者主动上前搀扶引导，全程贴心陪同完成各项检查，细致讲解指标结果，让老年人看得明白、听得清楚。居民提供了零距离、无费用的健康诊疗服务，更普及了科学养生理念。下一步，庆德社区将持续聚焦居民急难筹盼，常态化开展健康义诊、爱国卫生、便民志愿服务等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不断丰富惠民服务形式，用心用情提升辖区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本台消息，为学习特色产业发展先进经验，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8月20日，三道乡组织开展蒿柳养蚕产业现场观摩活动，机关干部、各站办所、村两委成员共70余人参加活动。小沽山镇组织各村党支部书记到我乡同步观摩交流，互学共进。全体人员来到瓦盆村蒿柳养蚕种植基地，实地查看蚕苗长势、基地建设及产业发展状况。乡党委书记陈怀宇详细介绍了蒿柳养蚕的成本优势、经济效益与市场发展前景。瓦盆村党支部书记刘玲详细讲解了蒿柳养蚕项目的规划布局、品种选育、栽植管护、养殖流程等情况，让在场人员对发展蒿柳养蚕特色产业有了直观、全面的认识。观摩现场，大家边走边看，边问边议，围绕蒿柳育苗培育、病虫害防控、技术保障、蚕茧销售、农户与村集体利益联结等关键环节深入交流探讨，全面学习特色产业培育的实践经验。大家纷纷表示，三道乡因地制宜探索蒿柳养蚕富民产业，思路新、举措实、成效好，极具学习借鉴意义。下一步，三道乡将持续深耕特色种养产业，不断完善技术管护、产销对接体系，同时加强乡镇间交流互通、互学互鉴，聚力做强特色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切实以产业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关于一通满族自治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公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 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美化黑恶犯罪分子、宣传暴力、约账斗狠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及养号控评、吸粉引流、跑分洗钱等相关犯罪线索。二、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线索。 三、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四、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猜滥凯的沙霸、矿霸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 五、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六、超限超载暴力闯卡，勾结从业人员垄断物流运输，欺压合法运输企业，扰乱客运货运市场秩序，妨碍公务执法的车匪、路霸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七、贩卖、运输。 吸食毒品、开设地下赌场、网络赌场、聚众赌博、抽头渔利、组织、容留、介绍、卖淫嫖娼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线索。八、胁迫、利诱、教唆、招揽未成年人打架斗殴、寻衅滋事。 盗窃、抢夺、敲诈勒索、帮凶讨债、网络违法等各类违法犯罪线索，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破坏校园及周边治安环境，操控裹挟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线索。九、公职人员参与黑恶犯罪或充当保护伞，且有具体按事件指向的涉黑涉恶犯罪线索。 10. 其他具有一定有组织犯罪特征、社会关注度高、情况敏感的违法犯罪线索。二、举报须知事项：一、线索尽量写明涉案人员姓名、户籍地、经常居住地、联系方式和犯罪发生时间、地点、作案方式、资金往来、相关证据、录音、视频、聊天记录、合同、转账凭证等。二、 提倡实名举报、留存真实姓名、联系电话、通讯地址核查单位将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及其亲属人身财产安全。请勿多投重复举报，对举报查证属实的，依照相关规定予以奖励。三、严禁捏造歪曲事实、诬告陷害他人，借举报实施打击报复，构成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三、线索举报渠道：伊通扫黑办举报电话：044-4200-365。邮政信箱：吉林省四平市伊通县 A368号邮政专用信箱，伊通扫黑办收。电子信箱。 一通扫黑办首字母小写 4203536@163.com， 一通公安局举报电话044-4422-3308-2，举报信件邮寄地址吉林省四平市伊通满族自治县库伦大路与乌苏大街交汇处伊通满族自治县公安局扫黑办，邮编137000，电子信箱。 一通公安局扫黑办首字母小写@163.com， 一通满族自治县扫黑除恶斗争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扫黑除恶工作办公室，2026年8月25日。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 今天的专题节目将为您播出的是有关延缓身体衰老的一些。

接运动方式，欢迎收听。衰老是人体自然的生命进程，随着年龄增长，身体会出现肌肉流失、心肺功能衰退、骨骼疏松、代谢放缓、关节僵硬、免疫力下降等诸多退行性变化。而科学运动是延缓身体衰老最有效的非药物方式。单一运动无法全面对抗衰老，结合有氧运动、力量训练、柔韧平衡训练的综合性运动方案，才能从身体各大机能维度入手，全方位延缓衰老，维持年轻体态。下文将分类型详解不同运动的抗衰价值、作用原理及科学练习方式。全文贴合2300字左右篇幅，清晰呈现最优抗衰运动方案。一、有氧运动，延缓全身器官衰老的基础。有氧运动是抗衰运动的核心基础，也是适配全年龄段最易长期坚持的运动类型。它通过持续供氧的中低强度运动，激活全身循环，从内脏、代谢、细胞等层面延缓衰老，被称为全身性抗衰运动。常见的有氧运动包括快走、慢跑、游泳、骑行、太极拳、有氧健身操、跳绳等。这类运动节奏平缓，全身肌肉参与度高，不会给身体造成突发性负担。其抗衰作用首先体现在强化心肺功能。心肺衰退是衰老的重要标志，长期坚持有氧运动能提升心肌收缩力，增加肺活量，改善血管弹性，降低血压血病风险，让心肺器官保持年轻运转状态，有效延缓心肺器官老化。其次，有氧运动能改善身体代谢。30岁后，人体基础代谢每十年下降3%到5%，脂肪堆积、血糖紊乱等问题随之而来。有氧运动可激活细胞线粒体活性，加速热量与脂肪燃烧，维持稳定代谢水平，预防肥胖、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避免代谢系统提前衰老。此外，有氧运动还能促进细胞抗衰，加快全身血液循环，为大脑、皮肤、肝肾等器官输送充足氧气和营养，加速体内自由基代谢废物排出，减少细胞氧化损伤，既能延缓皮肤松弛、皱纹生成，又能改善大脑供血，提升记忆力与专注力，延缓大脑认知功能衰退。科学进行有氧运动，建议每周坚持3到5次，每次30到60分钟，保持中等强度。运动时微微出汗，可正常交谈。新手可从20分钟快走、慢游起步，循序渐进增加时长。其中游泳、快走对关节友好，更适合中老年人与体质偏弱人群。二、力量训练，对抗肌肉骨骼衰老的关键。肌肉流失、骨骼疏松是身体衰老最直观的表现。30岁后，人体肌肉量每年流失0.5%到1%；50岁后，流失速度加快，同时骨骼钙质不断流失，易出现弯腰驼背、行动迟缓、易跌倒骨折等问题。而力量训练是唯一能逆转肌少症、强健骨骼的抗衰运动，不可或缺。力量训练无需大重量器械，自重训练、深蹲、平板支撑、俯卧撑、弹力带训练、哑铃训练、器械训练等都可满足需求。它的核心抗衰作用，一是留住肌肉量，通过刺激肌肉纤维生长，有效阻止肌肉流失，增加肌肉力量与维度，让身体保持紧致挺拔，避免衰老带来的皮肤松弛、体态臃肿。同时，肌肉量提升能持续拉高基础代谢，形成易瘦体质。二是强健骨骼关节，力量训练能给骨骼适度压力，刺激钙质吸收与沉积，提升骨骼密度，预防骨质疏松。同时，发达的肌肉能包裹保护关节，减少关节磨损，缓解关节压力，降低关节炎、骨折风险，让身体保持灵活行动力。三是提升身体机能，充足的肌肉力量能改善身体协调性，让日常起身、行走、弯腰等动作更轻松，维持独立生活能力，延缓身体机能退化。力量训练无需每天进行，建议每周2到3次，每次20到30分钟，针对腰腹、四肢、背部等核心肌群交替练习，给肌肉足够恢复时间。新手从自重深蹲、靠墙静蹲、简易平板支撑开始，避免运动损伤，长期坚持。

时就能看到体态与体能的明显改善。三、柔韧与平衡训练，维持身体灵活度的保障。随着年龄增长，身体韧带、肌肉会逐渐僵硬，关节活动范围缩小，平衡能力下降，不仅会出现腰酸背痛、肢体僵硬，还容易发生跌倒，加速身体衰老。柔韧与平衡训练能弥补前两类运动的不足，维持身体灵活与稳定，是抗衰运动的重要补充。柔韧训练以拉伸、瑜伽、普拉提、八段锦为主，通过缓慢的拉伸动作放松紧张肌肉，舒展韧带与关节，提升身体柔韧性，缓解衰老带来的肌肉僵硬、肩颈腰背酸痛，改善身体血液循环，减少乳酸堆积，让身体始终保持舒展状态，同时还能缓解精神压力，调节身心状态，避免焦虑、失眠等问题，加速身体衰老。平衡训练则更侧重提升身体稳定性，单腿站立、闭目站立、太极步法带来的简单动作，就能锻炼前庭功能与肢体控制能力，改善年龄增长带来的平衡感退化，大幅降低跌倒风险，减少跌倒引发的骨折、内脏损伤等严重问题，让衰老过程更安全、更有质量。柔韧与平衡训练可每天进行，每次10到15分钟，适合在有氧运动、力量训练前后做热身与放松，也可单独练习，动作放缓，力度适中，不追求过度拉伸，长期坚持能让身体保持灵活，行动更稳健。四、延缓衰老的科学运动组合方案，单一运动无法实现全方位抗衰，将三类运动合理搭配才能达到最佳效果。日常可这样安排，每周3次有氧运动，慢跑、游泳等，搭配2次力量训练，每天辅以柔韧平衡训练，运动时遵循循序渐进原则，不盲目追求强度，运动前热身，运动后拉伸，避免身体损伤。同时运动配合均衡营养，充足睡眠，良好心态，补充蛋白质、钙质、维生素，保证每晚7到8小时睡眠，能让运动抗衰效果翻倍。综上，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加柔韧平衡训练的组合运动方式，是最能延缓身体衰老的选择。有氧运动养护内脏，提升代谢，力量训练增肌强骨，锁住体态，柔韧平衡训练维持灵活，保障安全，三者相辅相成，从内到外对抗身体衰老。无论处于哪个年龄段，从现在开始坚持规律运动，都能有效放缓衰老速度，让身体长期保持健康、活力与年轻状态，提升生命质量。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杜鲁门是美国第33任总统，在任期间推行了很多的政策，比如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推动联合国的成立等等，对美国历史和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讲述杜鲁门做出对日本投放原子弹决定的过程。1945年夏，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硝烟弥漫，尽管战局不利，但日本在冲绳等地的疯狂抵抗导致了大量盟军官兵的伤亡。当时美军已经制定了在九州和关东地区登陆的关缅行动和奥林匹克行动计划，出于对盟军官兵生命的保护，并尽快迫使日本投降，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军方高层人员决定在日本投放原子弹，以加速战争进程。杜鲁门的女儿在关于父亲的传记中写道，我的父亲与参谋长联席会的全体成员举行了一次非凡的会议，讨论对日的最后决策。会上做了一个用76万6700人攻占九州岛的假设，有人认为不至于有太大的损失，但威利斯·奥古斯塔斯·李海军上将完全不认同。他说，在刚刚结束的冲绳岛之战中，美军损失了41700人，占全部攻击人员的35%，估计日本还有5000架自杀性飞机，在日本各岛尚有200万的军队，在九州就有17个装备完整的作战师。如果像冲绳岛那样作战，马歇尔将军估计美国的伤亡可能要达到50万人，更有甚者，上述的估计是建立在苏联将参战的基础之上的。苏联之参战将牵制住日本在满洲的100万日军，当然还包括在中国内地的100万日军。凡此种种都影响到父亲对苏联政策之考虑。这次会议没有讨论原子弹问题，因为如何正确引爆原子弹的问题还没有被完全的解决。直到1945年的6月27号，杜邦公司所制造的最新引发器 才交送洛斯阿拉莫斯试验场。早在6月1号，临时委员会给父亲一个报告，建议如果试验成功，就应及早用之于日本。但科学家委员会仍有不同的意见，有人主张先丢在日本的某个荒岛上，但根据现有条件，我们只能制造3枚原子弹，如果丢在一个荒岛上，只能造成有限的伤亡，不足以给日本带来震荡，而我们却浪费了1枚，这样我们只剩下1枚了。如果丢下了第3枚，而日本仍然不投降，那我们又得采用攻占本州的计划了。而这时苏联将于8月8号参战，这样一来再让成果。6月18号，父亲在一次高级会议上再次提出是否可以使用常规武器制服日本的可能性。马歇尔将军指出这完全不可能，他说纳粹德国曾遭受史无前例的猛烈轰炸，但他仍然若无其事，直到盟军完全攻占其领土才告屈服。空军代表伊拉艾克将军完全同意马歇尔的意见，他说德国的军事生产地比较集中，日本则比较分散，因此日本比德国更难制服。只有海军里海将军认为用封锁加上轰炸或许可以使日本屈服，但是没有人同意他的意见。父亲只能命令陆海军加倍努力，以便用常规武器制服日本。接下来就要开3巨头的会议了，父亲碰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7月16号的试验成功，他应怎样向斯大林交代这件事呢？杜鲁门是乘奥古斯塔号军舰去德国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美国没有副总统，万一飞机出事，美国将面临群龙无首的局面。杜鲁门一行于7月15号抵达欧洲，次日飞往柏林，转往波茨坦，住进苏联人替他准备的小白宫。陆海军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与他同行。17日，斯大林抵达波茨坦，18日正式开会。16日的下午，陆军部长史汀生给了父亲一份密电，来自华盛顿的哈里逊将军。当史汀生不在华盛顿时，由他代理临时委员会主席。密电说，今天早上动了手术，术后分析尚未全部完成，但已有的结果令人十分满意，超过了预期的设想，有必要向当地的新闻界发公报，因为远方的人们也对此很有兴趣。格罗夫医生很为高兴。这是用暗号报告在新墨西哥州的原子弹试验结果。第二天史汀生又得到了一份密电，医生很高兴地回来了，他深信小孩将像他的哥哥一样的强壮。这里所说的医生指的是格罗夫将军，小孩则指的是第2颗原子弹，哥哥是指的刚刚试验成功的第1颗原子弹。虽然这是一个很振奋人的消息，但父亲还是觉得不够具体，他希望能从格罗夫将军那里得到更详细的报告，然后再做出决定。7月21号，报告来了，史汀生念了这个报告，但是他太激动了，竟然好多次都结结巴巴的，几乎念不下去了。其中主要是说，1945年的7月16号5:30，

在新墨西哥的阿拉莫多尔空军基地，对原子弹的爆炸做了第一次的全面试验，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的核爆炸。试验的成果远远超出了人们最乐观的预期。根据我们目前所有的数据来说，我认为其威力约等于1.5万吨到2万吨的 TNT， 这还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由于数据的测量还不足。 所以实际威力可能还要大好多倍。爆炸的后续影响非常大，在一个短时期内，在半径20英里的范围内，闪电的亮度可以达到几个太阳的亮度。天空有一个巨大无比的火球，这个火球像蘑菇云一样上升，高达1万英尺才见消散。 爆炸的亮光可以在180英里的范围内见到，爆炸的声音可以在100英里的范围内听到。史汀生部长在日记中曾写道：“我父亲听了这个报告之后，兴奋不已，这给了他一种全新的信心。于是，有些人就歪曲史汀生部长的话，说父亲认为这样一来可以指挥苏联人了，可以威胁苏联人了。” 这是完全不符合父亲的心态的。父亲从来不想对苏联使用原子弹，或威胁使用原子弹。他之所以兴奋，是因为他可以与苏联在日本问题上得到解决的办法了。由于他不想多死美国人，他以前总不得不对斯大林委曲求全，但现在他可以不必再如此了。他可以用更大的勇气与苏联人谈判了。 温斯顿·丘吉尔在谈到波茨坦会议回忆时，就对其副手安东尼·伊登说过，在得到原子弹的消息之后，很明显的，现在美国不必需要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了。第二天，父亲在小白宫再次召开高级会议，以便对使用原子弹做出最后的决定。 在这次会议后，父亲决定正式授权合众国战略空军部队使用原子弹。他与陆军部长史汀生商定，以4个城市为目标，即广岛、新系、小仓和长崎，可以在8月3号之后，视天气情况向4个城市之中的任何一个投掷原子弹。父亲的这个命令是交给乔治·马歇尔下发的。他说。 总统授权给军事当局是天气情况投掷第1颗原子弹，但必须在他离开波茨坦以后才投，因为他不希望苏联人的纠缠。现在要处理如何向斯大林打招呼的问题了。7月24号，在会议结束时，父亲故意走到斯大林面前，对他说：“美国已经造了一种新的武器，具有不寻常的威力。” 当时丘吉尔先生和国务卿伯恩斯都在场，他们注意到了斯大林的反应。斯大林非常冷静，他只是说：“希望你们能很好地对付日本人。”奥古斯塔军舰于8月3号驶进了公海。6号中午，父亲和国务卿伯恩斯正同船上的海员共同用午餐之际，地图室的一名军官送来了一份电报。 电报上说，第1颗原子弹已经使用，从各方面看来效果很好。没有几分钟，地图室又送来了一份电报，这是先期回国的史汀生从华盛顿发来的。电报内称，8月5号下午，华盛顿时间7:15，大炸弹投向了广岛。初步报告显示完全成功，其效果大大的超过了那个试验炸弹。 父亲从饭桌上跳了起来，他对伯恩斯说：“我们该回家了。”于是放下刀叉，饭也不想吃了。父亲马上向全体海员们说：“请安静，我有一项好消息宣布，我们刚刚向日本投了一枚新炸弹，其威力有2万吨 TNT， 效果非常好。”按照计划，父亲再一次向日本呼吁投降，并空投成千上万的传单。 呼吁日本人民要求政府投降，但从以后的档案来看，日本军方根本无意投降。于是3天以后，又在长崎投了第2颗原子弹。有人常常质问，为什么这么紧急的投第2颗？其实这一切都是早在计划之中的。父亲早在7月24号的命令当中就说，只要准备。

0: 续，应尽快投第二颗原子弹。军方人士，特别是格罗夫少将，认为必须投两颗才能使日本人投降，因为这才能使日本人相信这不是一次偶发事件，并表明我们手上有无数的原子弹，尽管实际上我们只有三枚。于是日本终于表示愿意接受投降了。日本只有一个条件，也就是保留天皇的地位，但波茨坦规定投降必须是无条件的，所以父亲就做了一个模糊的回答。他说，从投降的那一刻起，天皇和日本政府的统治权将完全受制于联合国最高司令，由他来规定为实施投降所必须采取的措施。根据波茨坦宣言，未来的日本政府形势将由自由的日本人民来决定。8月15号，也就是美国时间8月14号，裕仁天皇正式宣布日本投降。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向日本投下原子弹一直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直到1995年，由退休少将斯文尼在国会发表演说，对使用原子弹做出了最好的说明。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斯文尼说：“我是退役空军少将查尔斯·斯文尼，我是唯一参加了两次对日本原子弹轰炸的飞行员。”在对广岛的轰炸中担任驾驶员贝蒂茨上校的右座领航员，在对长崎的轰炸中任编队指挥员，作为唯一一个参与了两次对日本原子弹轰炸的飞行员，我将陈述我本人亲历的往事。我要强调指出，我所陈述的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不是骑士，我们不渴望那种辉煌。当我们的国家正在大萧条中挣扎的时候，日本开始了对邻国的征服，搞什么大东亚共荣圈，法西斯总是打着漂亮的旗帜去掩盖最卑鄙的阴谋。这种共荣是通过对中国进行残酷的总体战进行的。日本作为一个国家，认为自己命中注定要统治亚洲，并由此占据亚洲的自然资源和广袤土地，未有丝毫的怜悯和犹豫。日本屠杀无辜的男女老少，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30万手无寸铁的平民被屠杀，这是犯罪，这是事实。日本认为美国是阻止其实现在亚洲的神兽使命的唯一的障碍，于是日本对驻扎于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进行了精心策划的偷袭。偷袭时间定于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因为此时行动可以最大限度地摧毁舰队的实力，消灭人员，给予美国海军以致命的打击。数千名美国水兵的生命淹没于仍然沉睡在珍珠港湾底的美海军亚利桑那号军舰里，其中的许多士兵甚至不清楚为什么受到突然袭击。战争就这样强加在美国头上。克雷西多的陷落以及随后对盟军战俘的屠杀，驱散了对日军兽性的最后一丝怀疑。即使是在战时，日军的残暴也是令人发指的。巴干省的死亡进军充满恐怖， 日本人认为投降是对自身、对家庭、对祖国、对天皇的侮辱。他们对自身和对敌人都不手软，7000名美军和菲律宾战俘惨遭毒打、枪杀，被刺刀捅死，或惨死于疾病和饥饿，这是事实。随着美国在广阔的太平洋向日本缓慢、艰苦、一步一步流血进军时，日本军方显示出自己是冷酷无情和桀骜不驯的杀人机器的本质。无论战事多么令人绝望，无论机会多么的渺茫，无论结果多么确定，日本人也要战至最后一人。为了取得可能最大的光荣，日军全力以赴去杀死尽可能多的美国人。美军距日本的本土越近，日本人的行为就变得越疯狂。在班岛，美军阵亡3000人，其中在最后几个小时内就死了1500人。硫磺岛，美军阵亡6000人，伤2.1万人。冲绳岛，美军阵亡1.2万人，伤3.8万人。这是沉重的事实。神风敢死队驾驭装载炸弹的飞机撞向美国的军舰，队员认为这是天上人间的至高光荣，是向神之境界的升华。在冲绳海域，神风敢死队的自杀攻击要了5000名美国海军军人的命。日本用言语及行动表明，只要第一个美国人踏上了日本本土，他们就处决所有的盟军战俘。日本为大屠杀做好了准备，强迫盟军战俘为自己挖掘坟墓，即使在投降后，他们仍然处决了一些战俘，这是事实。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人认为这是荒唐可笑而不屑考虑的。我们从截获的密码得知，日本打算拖延时间，争取可以接受的条件，经谈判投降。在8月6号之前的几个月里，美国的飞机开始轰炸日本的本土，一个个的日本城市化为火海，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死去。但日本军方发誓绝不投降，他们准备牺牲自己的人民，以换取他们所理解的光荣和荣誉。不管死多少人，他们拒绝救助平民。尽管我们的飞行员事先就已经可能来临的空袭投洒了传单。在一次为期10天的轰炸行动中，东京、名古屋、神户、大阪的许多地方化为灰烬，这是事实。即使在用原子弹轰炸了广岛之后，日本军部仍然认为美国只有一颗原子弹，日本可以坚持。在8月6号之后，他们有3天的时间投降，但他们不肯。只有在长崎受到原子弹轰炸之后，日本天皇才最后宣布投降。即使在这种情况之下，军方仍然称他们可以而且能够继续战斗。一个陆军军官的团体发起了叛乱，试图截获并销毁天皇向日本人宣布投降的诏书，这是事实。这些事实有助于说明我们所面临的敌人的本质，有助于认清杜鲁门总统在进行各种选择时所要考虑的背景，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对日本进行原子弹的轰炸是必要的。像每一个男女军人一样，杜鲁门总统理解这些事实，伤亡不是某种抽象的统计数字，而是惨痛的事实。原子弹是否结束了战争？是的，它是必须的吗？对此存在争议。斯文尼继续说，许多年过去了，在某些人看来，日本成为受害者，美军成为凶残成性的征服者。原子弹的使用是核时代的不正义、不道德的起点。有人问杜鲁门总统是否还有其他选择，他响亮地说没有。接着他提醒提问记者，记住珍珠港的死难者也没有选择，战争总是代价很高的。正如罗伯特李将军所说，战争如此残酷是件好事，否则就会有人喜欢它。 感谢上帝使我们拥有原子弹，而不是日本和德国。科学有其自身。

0: 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感谢您每天都在这个时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不要在应该奋斗的年纪去选择偷懒，只有度过了一段连自己都被感动了的时光，你才会变成那个最好的自己。

0: 什么是谈恋爱呢？就是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展现给对方，希望对方能被你吸引。而什么是过日子呢？那是不在意把自己的缺点给对方看，因为如果真的相爱，你们已经是彼此的一部分，不能分割。找个爱你优点的人，不如找个可以容忍你缺点的人。
1: 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村上春树说，少年时我们追求激情，成熟后却迷恋平庸，在我们寻找伤害背离之后，还能一如既往地相信爱情，这是一种勇气。

0: 生命是如此的美好，做有用的事儿，睡安稳的觉，把时间用在进步上，不要过分在意一些人或者一些事，顺其自然，以最好的心态面对逆境。愿你遇到这样的人，更希望你成为这样的人。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1: 好

0: 个夜。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永远不要觉得他是离不开你的，哪怕他在爱你，甚至为你愿意失去一切。但如果有一天，当这个女孩子在你身上看不到未来的时候，她也会离开的。

男女在沟通的时候关注点不一样，女人关注关系，男人关注等级。女人问路不但能明白去向，还能和一位陌生人建立短暂的关系，自己又不会从中损失什么，所以问路无所谓。但是从男人的角度来看呢，问路就是在陌生人面前降了一级，低人一等的感觉让他难以开口，所以他宁可自作聪明的迷路。其实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女人乐于倾诉，而男人更喜欢倾听。

0: 有哭没有说。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4: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一万个为什么也概括不了一句没什么。其实人有时候需要的仅仅是一处共鸣，一丝理解，一份慰藉，一个拥抱，一点沟通，一句心疼就足够了。所谓的幸福，就是有人能够懂你，

0: 如果要给美好的人生一个定义，那就是惬意。如果要给惬意一个定义，那就是三五知己，谈笑风生。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什么样的听歌心情，或者是独家的音乐记忆，都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跟小青一起分享。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感受到一丝惬意。这个时段的节目就是这样，小青和你相约明天再见。
1: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心福地，满乡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明。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105.5 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他是历年最多作品的作词人，他是历年最多得奖作品的作词人，他是某年十大金曲有8首出自他手笔的作词人，他是连续9年夺得作词人大奖的作词人，他就是林夕。今天啊，我们选了几首由他作词的经典歌曲，让我们来欣赏今天的第一首歌《无需要太多》。

无需要太多是张国荣1988年演唱的歌曲，这首歌也获得了1988年度无线电视十大劲歌金曲第3季季选歌曲奖和1988年度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张国荣是大中华地区歌坛和影坛巨星，出身于香港的著名歌手、演员、唱片及电影监制，大中华地区拥有广泛的影响力，演艺圈多栖发展最成功的代表之一，是1980年代香港乐坛的天皇巨星之一，曾担任唱片监制、演唱会艺术总监和排舞师、配乐、电影编剧、电影导演和电影监制，可谓是才华横溢的艺人。1978年开始参演电视剧，在《我家的女人》中展现细腻的表演风格。80年代后期，将事业重心移至影坛，成功的诠释了宁采臣、去仔、程蝶衣、欧阳锋等不同类型的角色。1991年，凭借《阿飞正传》当选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帝。1993年主演的《霸王别姬》是中国电影史上首部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电影，打破中国内地文艺片在美国的票房纪录。他呢亦凭此片受到国际影坛的广泛关注，获得日本影评人大奖最佳男主角奖以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特别贡献奖。1993年担任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1998年成为首位担任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的亚洲男演员。2005年入选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2010年入选美国 CNN 评出的史上最伟大的25位亚洲演员。

这首《真情流露》是张学友最成功的唱片之一，同时呢，也是他唯一一张被发烧友认可的唱片。这张专辑当年曾推出少量的黑胶碟，因为音效出色，当年黑胶曾掀起了抢购潮。这张专辑保留了原汁原味的风格，可以说是这个奇迹的延续。碟中录有《偷闲加油站》《明日世界》《终结时》《分手总要在雨天》等多首的流行曲，其中的第一首无伴奏的演唱《偷闲加油站》是全张专辑中唱的最有韵味的作品，而代表作《明日世界》《终结时》一曲也唱得荡气回肠。该碟不但人声刚柔相济，歌中描绘的感情也很好地融合在曲调中，如在夜间细心聆听，聆听者的思维情感难免不为其牵制迷醉。整张碟录制素质也很高，强烈的立体空间感、连贯的音调和浓烈的质感都达到了天碟级。真情流露至今保持香港地区销量最高纪录45万张，并由此加冕歌神接班人。

读过一篇林夕的专访，他说写歌词的时候就要不停地挖自己的疮疤，再在伤口上撒盐。事实上，他真的是以写歌词写到眼泪鼻涕一起来为荣。这首《暗涌》就是字字皆苦，不知由多少生关死劫熬成。《暗涌》是王菲演唱的歌曲，亦是电视剧《东方华尔街》的插曲。该曲由林夕填词，陈辉阳作曲及编曲，收录于王菲1997年发行的专辑《玩具》中。暗涌在推出时候没有任何的宣传，却成为了后王菲时代粤语作品中的一首金曲。正所谓好酒越放越香醇，有麝就自然香。该曲旋律的流畅性、编曲的起伏性，再加上王菲声音的慵懒冷的处理，在体现该曲的意境上更是达到了浑然一体的效果。暗涌讲的是一个女人深爱着这个令她不敢爱的男人，不是因为害怕爱情而不敢触碰，只是因为渴望这种美丽的东西而害怕失去。曾经多么想贴近和拥有他，但每次的怀抱只能是霎时的片刻温存。既然预感到结局是悲剧，那就将自己煎熬不定的心收起来吧。自己宁愿一个人点支烟，在昏暗的灯光下幻想那难以得到的爱情，也不愿将自己置身于这难以琢磨的美丽却有着诱惑的情感之中。然而自己的心不能够欺骗自己，爱一个人，想一个人，那心中涌动的情愫却是只能自己一人独享，与寂寞为伴。或许这就是命中注定，或许爱情本来就是悲剧的乌云的秘籍。接下来请您继续欣赏一首情歌，叫我如何不爱他，一起来欣赏。

叫我如何不爱他。林夕曾经说过，这是一首很难写的歌。当时碟内还有一个许志安的独唱版，叫《如何可以不爱他》，歌词稍作改动，结果从容的感动，又一次证明一人世界比二人同行天大地大的多。叫我如何不爱他是许志安、谢安琪演唱的歌曲，由林夕作词，雷颂德作曲。许志安1967年8月12号生于香港，祖籍广东，中国香港男歌手、演员。1986年参加第五届新秀歌唱大赛，获得亚军，签约华星唱片，进入演艺圈。1988年推出首张个人大碟《许志安》。1999、2000、2003年三度夺得叱咤乐坛男歌手金奖。2001年获得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2002年获叱咤乐坛我最喜爱的男歌手。2005年被选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2007年凭借歌曲《前程锦绣》获得在各大乐坛颁奖礼上多个奖项。许志安曾被谭咏麟、张学友等老一辈天王等推举为四大天王，可见其在音乐方面的成绩。在事业高潮时，他拥有唱交歌手、卡拉 OK 必选唱歌手、情歌王子等称号。低谷时，他被讽刺为谷底王，被拍下买醉照，伴随着各种负面绯闻。但是这个在红和不红中坚持25年的男人，却拥有着令人羡慕的财富，失而复得的爱人郑秀文，肝胆相照的圈内兄弟，还有那些支持他的歌迷和大奖。

歌曲《只要为我爱一天》由黎明演唱，林夕作词，雷颂德作曲。这首歌为

和记电讯1997年和记新干线第五代超越自我篇的广告曲。歌曲《只要为我爱一天》MV 请来了新晋玉女杨采妮作为女主角，而歌曲本身呢，则囊括了包括十大劲歌金曲金奖在内的多项乐坛大奖。这首歌曲风大气，配合广告播出，更增添了歌曲本身的魅力。1966年，黎明出生于北京，出生后不久，黎父便前往香港工作。1970年，4岁的黎明随父母移居香港。1980年，黎明的父母离异，这时黎明14岁。为了减轻对黎明的影响，黎明的父亲将其送往英国继续学业，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设在英国的中学部。1985年暑假，还在英国读书的黎明因病返港休养，偶然被星探发现。同年，黎明参加碧泉星星大赛，获得冠军。1986年，黎明参加第五届新秀歌唱大赛，凭借《绝对空虚》获得季军，正式进入演艺圈。1980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就获得了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演奖。1991年凭借《是爱是缘》获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全年销量冠军大奖。歌曲《对不起我爱你》入选了第14届十大中文金曲。1992年4月，黎明举行了20场世界巡回演唱会，之后呢，在香港红馆首次举办了10场演唱会。年底，黎明回到了家乡北京，在首都体育馆连开4场演唱会。他也把北京演唱会的全部收益捐出，用于支持慈善事业。同年，黎明与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并称为香港四大天王。

这首欢快的歌曲是郭富城2000年发行的全新广东大碟《着迷》。这张专辑收录全新风格、令人着迷歌曲21首，及全新百事可乐主题曲《星空无限》合唱版，将郭富城的劲歌重新演绎，效果更令人着迷。主打歌《着迷》是全碟最舞的一首歌了，开场编曲还是非常棒的，整首歌很有层次感，帅酷的感觉。1986年，19岁的郭富城在朋友代为报名下考入了 TVB 舞蹈训练班，成为舞蹈一员。之后在梅艳芳、邝美云、陈慧娴和周慧敏等女歌手的音乐录影带中参与演出和伴舞。1987年转入无线艺员训练班，成为艺员，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是当时无线银河十星之一。期间演过数部电视剧。1990年，郭富城在台湾拍摄了一则光阳机车的广告而成名。其后又出演了《爱之味》《浪情巧克力》饮料广告，其中的广告词“你是我的巧克力”广为流传。1990年9月推出的首张国语大碟《对你爱不完》，开启了他的演艺生涯之旅。1994年，郭富城踏入红馆，连开16场《狂野》《诱惑》演唱会，并连跳16支劲舞，表演了机械舞和踢踏舞。郭富城《狂野诱惑》演唱会发行的专辑，也是迈克尔·杰克逊购买的唯一一张华人专辑。1996年，郭富城红馆连开18场《郭富城醉机》演唱会，开场舞郭富城弹射滑翔降落出场，还表演了45度身体倾斜舞技，并夺得1996年十大劲歌金曲至尊舞台大奖。1998年，郭富城在红馆连开25场《百事郭富城一遍倾城》演唱会98，其驾驭舞台的能力达到了新的水准。在 MV《渴望无限》里，与珍妮·杰克逊合跳性感的现代舞。2001年，郭富城跳的《巴拉巴拉樱花舞》风靡一时，是中国内地早期流行的广场舞，众人争相模仿。郭富城本身是一个浓缩的香港流行文化的符号，从他的身上能看到整个香港娱乐产业的风起云涌，曾经的青春偶像，随后的奋斗，直至今天的成就，那份永不言败的精神，正是香港演艺界20年潮汐更迭的投射。郭富城也从当初青涩的偶像小生，经过光阴的历练，成为了一个横跨音乐、电影及舞台表演的成熟艺人。完美的舞技和精湛的演技，使他成为演艺界不老的男神。

这首《春风秋雨》是叶倩文演唱的歌曲，由林振强填词，李宗盛谱曲，收录在专辑《关怀》中。叶倩文是1961年9月30号出生于台湾台北市，中国香港的女歌手、影视演员。1980年以专辑《春天的浮雕》在歌坛出道，1984年。凭借粤语歌曲《零时十分》成名，1990年至1993年连续四届夺得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女歌星。1994年凭借专辑《明月星》获得第五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1996年在春晚上演唱歌曲《我的爱对你说》。1997年宣布淡出歌坛，2002年重出。

歌坛并推出专辑《你听到》。2010年授颁十大中文金曲最高荣誉金针奖。2013年4月13号晚在广州体育馆举办演唱会，也是内地首站。2016年4月8号在《我是歌手》第四季最后一期《歌王之战》帮帮唱环节，搭档李克勤、林子祥演唱歌曲《左邻右里走一回》。叶倩文是一位实力派的歌手，她演唱过《潇洒走一回》《祝福》《焚心以火》等经典歌曲，在乐坛多年，她赢得了不少的奖项。嫁给林子祥后，有了幸福的家庭。叶倩文早年歌路有很强的欧美风格，但她走红的歌曲《晚风》以及她歌坛生涯里拿最多奖项的《祝福》则充满了台湾流行曲味道。后期叶倩文改编了很多外国歌曲，麦当娜、珍妮·杰克逊的歌曲都被她翻唱过广东版。

遥望是中国香港摇滚乐队 Beyond 的一首音乐作品，由黄家驹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在 Beyond 于1992年8月发行的粤语专辑《继续革命》中。该歌曲的普通话版本为《关心永远在》，收录在普通话专辑《信念》内。遥望这歌在歌词上像是情歌，其实它不是，这是一首思念家乡的歌曲。这首歌应该是黄家驹在离开香港前写的，最终成型的时间是1991年，具体填词的时间是在日本的时候。家驹发现了日本乐坛与香港的乐坛一样黑暗后，深感孤独寂寞，遥望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乡，人在日本，心怀家乡。关于黄家驹与黄家强填词的视频，在2008年黄家驹46岁冥诞时，黄家强举办的《别了家驹15载》海阔天空音乐会上公开放映。歌词中一直唱到的他，指的是曾经给他们支持的乐迷。Beyond 乐队是于1983年成立的香港摇滚乐队，早期乐队成员人数有5名。1988年成员刘志远退出以后，以黄家驹、黄贯中、黄家强、叶世荣4人维持，此阵容最为人熟悉。1993年黄家驹于日本意外离世，而乐队亦于2005年宣布解散。今天的越唱越动听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期待下一期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

0: 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原来志农带了两个人同行，一个姓纪号醉公，一个姓妙号法人，大抵是他门下清客一流人。我在汉口也同过两回席的，我听说便问：此刻妙纪二公在哪里啊？志农问慧卿：出去了吗？慧卿用手一指：在那边呢。志农推开被窝下床，我说：哎，志翁不要客气，何必起来招呼？哎，不不不，我本要起来了。慧卿忙过去招呼伺候，志农早立起来，我看他身上穿的洋灰色的外国皱纱袍子，玄色外国花缎马褂，羽缎瓜皮小帽，核桃大的一个白丝线帽结，定了一颗明晃晃白果大的钻石帽准，较之在汉口时打扮又自不同。走到烟炕一边坐下，招呼我过去谈天。我此时留神打量一切，只见房里放着一口保险铁柜，这东西是向来妓院里没有的，不觉暗暗称奇。谈了几句应酬话，忽然纪醉公从那边房里跑了过来，手里拿着一个钻戒，见了我便彼此招呼，一面把戒指递给志农说：
5: 哎，这一颗足有九厘重。
4: 志农接过来一看：
5: 几个钱？
4: 400块。慧卿在志农手里拿过来一看：
5: 是个男装的，
4: 我不要。
5: 哎，男装女装好改的，
4: 这里首饰店没有好样式，是要外国来的才好。醉公便拿了过去，一面招呼我说：
5: 哎，没事到这边来谈谈啊。
4: 我顺口答应了。志农对我说：
5: 这回啊，亏了他两个，不然我就麻烦死了。
4: 一言未了，醉公又跑了过来：
5: 昨天那挂朝珠来收钱了。
4: 到底多少钱？
5: 540两。
4: 你打给他票子。醉公又过去了，一会儿拿了一张支票过来，志农在身边掏出一个钥匙来交给慧卿。慧卿拿去把保险铁柜开了，取出一个小小拜匣来。志农打开，取出一方小小的水晶图书，盖在支票上面。醉公拿了过去，慧卿把拜匣仍放到铁柜里去，锁好了，把钥匙交还志农。我才知道这铁匣是志农的东西。和他又谈了几句，就问起白铜的事儿。志农说：
5: 啊，是有几担铜，带在路上押船的，不知卖了没有，也要问他们两个。
4: 那如此，我过去问问看。说罢，我走了过去，先与妙法人打招呼。原来林慧卿三个房间都叫志农占住了，他起坐的是东面一间，当中一间空着做个过路，妙计二人在西边一间。我走过去一看，只见当中放着一张西式大餐台子，摆了白台布，上面七横八竖的放着许多古鼎、如意、玉器之类。除了妙计二人之外，还坐了七八个人，都是宁波、绍兴一路口气。醉公正和他们说话，我就单向法人招呼了，说了几句套话，便问起白铜一节。法人说：
5: 就是这一件东西也很讨厌，他们天天来问，又知道我们不是经商的，胡乱还价，
4: 阁下倘是有销路最好了。我说：
5: 不知共有多少？

0: 如果价钱差不多，我小号里可以代劳。东西共是500担，存在招商局站里。至于价钱一层，我有云南的原货单在这里，大家商量加点运费就是了。说罢，捡出一张票子给我看过，又商定了每担加多少运费。我说，既这么着，我明天打票子来换提货单便了，但不知什么时候可来。法人说，随便下午什么时候都可以。商定了，我又过去看志农，只见一个医生在那里和他诊脉，开了脉案，定了一个十全大补汤加减，便去了。志农问说，说好了吗？说好了，明天过来交易。慧清拿了小小的一把银壶过来，
1: 酒烫了，可要吃？
0: 志农点点头，慧清拿过一个银杯，在一个洋瓶里清了些沫子在杯里，冲上了酒，又在头上拔下一根金簪子，用手巾开拭干净，在酒杯里调了几下，递给志农。志农一吸而尽，还剩些沫子在杯底。慧清又冲了半杯酒下去，志农又吃了，对我说，
2: 哎呀，算算年纪并不大，身子不知那么虚，天天在这里身啊荣啊乱闹，还要吃药。
0: 我说，出门人本来保重点的好。
2: 我在云南从来不是这样，这还是在汉口得的病，
0: 总是在路上劳顿了。
2: 可不是，这几天算好的多了，出来那两天还要厉害呢。
0: 我便应酬了几句，便作别走了，回到号里和子安说之，已经成交了，所定的价钱比那前客要的差了4两5钱银子一担。子安说，
3: 好狠心呐，少赚点也罢了。
0: 一宿无话，到了次日下午，我打了票子便到林慧清家去，和法人换了提单，走到东面房里看看志农。志农说，
2: 阁下在上海久，可知道有什么好医生？
4: 我的病实在了不得，今天早起下地，一个头晕就栽下来。
0: 我说，这还了得，那可是要赶紧调理的了。从前我有个朋友叫王端甫，医道甚好，但是多年不见了，不知可还在上海。回来我打听着了，送信儿来。
2: 哎，晚上有个小宴，务请屈尊。
0: 阁下身子不好，何必又宴客？
2: 哎，不过谈谈罢了。
0: 说罢略喂了几句，便作别回来，把提单交给子安，验货出站的事儿由他们干去，我不管了。因问起王端甫不知可在上海，管德全说，
2: 自从你认识了王端甫啊，我便同他成了老交易了，家里有了毛病总是请他。他此刻搬到四马路胡家宅，为什么不在上海啊？
0: 在什么巷子里？
2: 就在马路上，好找得很。
0: 过了一会儿，志农那边送了请客帖子来，还有一张支单。我看时，上面第一个是祥绍大人云府，第二个便是我，还有两个都市宴楚蝶三，以后就是济醉公妙法人两个。打了支字，交来人去了。我问济之说，
2: 那里有个姓祥的，只怕是旗人。
0: 季之说，可不是，就是这里道台的儿子，前两天还到这里来。
2: 大哥认得他吗？
4: 怎么不认得，年纪比你还轻得多，在南京时他还是个小孩子，我还常常抚摸玩弄他呢，怪不得我们老了，眼看见的小孩子都成了大人了。
0: 大家闲谈了一会儿，没到5点钟，志农的催请条子已经来了，并注了两句有事奉商务请吉林的话。我便前去走一趟。志农接着说，
2: 哎，是我有病不能回后，到屡次屈驾，
0: 倒是我未尽点地主之意，先来奉扰，未免惭愧。
2: 哎，彼此熟人，何必客气，早点请过来，是兄弟急于要问方才说的那位医生。
0: 我也方才问了来，他就住在四马路胡家宅，
2: 那不知可以随时请他不？
0: 尽可以，这个人绝对没有一点上海市医习气，如果要请兄弟再加个条子，包管即刻就来。志农便央我写了条子，叫人拿了衣襟去请，果然不到一点钟时候就来了，先向我道了阔别，我和他二人带通了姓名，然后坐定诊脉。诊完之后，端府说：“
3: 不知志翁可常住在上海啊？”“
0: 哎，不不，本来有事儿要回福建原籍，就叫这个病耽误住了。”端府点头说：“
3: 据兄弟愚见，还是早点回府上去，容易调理点。上海水土寒，恐怕与贵体不甚相宜。”
0: 说罢，定了脉案，开了个方子，却是人参养荣汤的加减。
3: 这个方子只管可以服几剂，但是第一件最要静养，
0: 多服些血肉之品，似乎较之草根树皮有用。鹿茸可服的吗？服鹿茸。说到这里便顿住了，未尝没点功效，但是总以静养为宜啊。说罢又问我：“
2: 可常在号里？我明日来望你呢。”“
0: 我常在号里，没事只管请过来谈。”端府便辞去了。我又和志农谈了许久。
5: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祥云府来了，通过姓名我细细打量他，只见他生得唇红齿白，
6: 瘦削身材，
0: 穿一件银白花缎棉袍，罩一件
6: 夹桃灰线缎马褂，
0: 鼻子上架一副金丝小眼镜，右手无名指上套了一个镶钻戒指，说的一口京腔。再过了一会儿，外面便招呼坐席，原来督厨两个早来了，不过在西面房里坐，没有过来。志农起身招呼到当中一间去，亲自筛了一轮酒，定了座，便叫醉公代做主人，自己仍到房里歇息。醉公便叫写了局票发出去，坐定了。慧卿也来周旋了一会儿，筛了一轮酒，唱了一支曲子，也到房里去了。我和督厨两个通起姓名，才知都市宴是古董铺东家，楚蝶三是药房东家。数巡酒后，个人的局陆续都来了。祥云府身边的一个，也不知他叫什么名字，生的也还过得去，一只手搭在云府肩膀上，只管急急浓浓的说话。忽然看见云府的戒指，便脱了下来，在自己中指上一套，
1: 送给我吧。
0: 哎，这个不能，明日另送你一个吧。那妓女再三不肯还他。
1: 我要转到楚老爷那边了。
0: 说罢便走到楚蝶三旁边坐下。蝶三身边本有一个，看见有人转来了，含了一脸的醋意，不多一会儿便起身去了。恰好外面传进来一张条子，是请云府的，云府答应就来，随向那妓女讨戒指。
1: 你去复习，左右是要叫局的，难道戴在我手里就会没了你的吗？
0: 云府便起身向席上说声少陪，一面要到房里向志农道谢告辞。醉公兀的一下跳起来向房里便跑，不料房门口立了个大丫头，双手下死劲把醉公一推，
1: 冒冒失失的做什么呀？
0: 回身对云府说：
1: 陈老爷刚才睡着了，他几夜没睡了，祥大人不要客气吧。
0: 云府说：那么他醒了，你代我说道一声。那丫头答应了，又叫慧卿送客。慧卿在房里一面答应一面说：
1: 祥大人好走啊，怠慢啊，明天请过来呀。
0: 却止不出来。云府又对众人拱拱手自去了。这里醉公便和众人划拳闹酒，什么摆庄了通关了，众人都有点陶然了。慧卿才从房里亭亭款款地出来，右手理着鬓发，左手搭在醉公的椅子靠背上。
1: 黄汤又灌多了。 醉公说：“哎，我不。”
0: 说到这里便顿住了，众人都说酒多了，于是吃了稀饭散坐。
1: 我问慧卿：“陈老爷可醒着？”“
7: 醒着呢。”
0: 我便到房里去，只见智农盘膝坐在烟炕上，下身围了一床英格绿皱纱被窝。我向他道了谢，又略谈了几句，便辞了过来，和众人作别。他们还不知在那里议论什么价钱呢，我便先走了。回到号里才十点钟，技师们还在那里谈天呢。我觉得有点醉了，便先去睡觉，一宿无话。次日饭后，王端甫果然来访我，彼此又畅谈了许多别后的事儿，又问起陈志农可是我的好友。我说：“不过在汉口萍水相识，这回不过要买他的一单铜，所以才去访他，并非好友。”端甫说：“
1: 哦，这个人不久的了，犯的毛病是个色痨，
0: 你看他一般的起坐行立，不过动生厌倦，似乎无甚大病，其实他全靠点补药在那里撑持住，一旦溃裂起来要措手不及的。
1: 你看得准他医得好医不好呢？
0: 我昨天说叫他回去调理的话，就是叫他早点归正守秋了。
1: 那这么说，犯了这个病是一定要死的了。
0: 他从此能守身如玉起来，好好的调理两个月后再行决定。你可知他一面在这里服药，一面在那里枪伐，
6: 碰了个不知祈祷的医生，
0: 还给他服点燥烈之品，正是泼油救火，恐怕他死得不快罢了。他还高兴得很呢，请客呢。他昨天的花酒有你吗？
1: 你怎么知道？
0: 你可知这一台花酒吃出事情来了？
1: 出了什么事儿啊？你怎生得知？
0: 席上可有个楚蝶三？
1: 有的。
0: 可有个道台的少爷？
1: 也有的。
0: 那楚蝶三最是一个不堪的下流东西，从前在城里充医生，什么妇科儿科眼科窦科，嘴里说的天花乱坠，有一回不知怎样把人家一个小孩子医死了，人家请了上海县官医来评论他的医方，指出他药不对症的凭据，便要去告他，吓得他请了人出来求情，情愿受罚。那家人家是有钱的，罚钱人家并不要。后来旁人定了个调停之法，要他披麻戴孝，办了孝子去送殡。前头抬的棺材不满三尺长，后头送的孝子倒是昂昂七尺的，路上的人没有不称奇道怪的，即使问出情由又都好笑起来。自从那回之后，他便收了医生招牌，搜罗些方书，照发合了几种药，卖起药来。后来药品越弄越多了，又不知道在哪里弄了几个防药的方子，合起来唐灾黄灾挂起招牌，专卖这种东西。叫一个姓苏的带他做了几个访单，那姓苏的本来是个无赖文人，便带他做的淋漓尽致，他就喜欢的了不得，拿出去用起来，那姓苏的就借端常常向他借钱，久而久之他有点厌烦了，拒绝了两回，姓苏的就恨起来，做了一个禀帖，加了他的防药访单，向地方衙门一告。恰好那位官儿有个儿子是在外头烂嫖，新进脱阳死的，看了禀帖，疑心到自己儿子也是误用他的药所致，即刻批准了，出差去把蝶三提了来，说他败坏人心风俗，伪药害人，把他当堂打了500小板子，打得他皮开肉绽，加号了3个月，还把他递借回籍呢。那杂种也不知道他是哪里人，他到堂上时候供的是湖北人，就把他递借到湖北，不多几时他又逃回上海，不敢再住城里啊，就在租界上混，又不知弄了个什么方子，熬了些药膏，挂了招牌，上了告白，卖戒烟药，大凡吸鸦片烟的人劝他戒烟，他未尝不肯戒， 多半是为的从上瘾之后每日有几点钟是吃烟的，成了个日常功课，一旦叫他丢了烟枪未免无所事事，因此就因循下去了。蝶三这宝货，他揣摩到了这一层，却异想天开，夸说他的药膏可以在枪上戒烟，譬如吃一钱烟的，只要撑出九分烟，加一分药膏在烟里，如此逐渐减烟加膏，啊，至将烟减尽为止，自然断瘾。一般吃烟的人信了他这句话，去买来试戒。他那药膏要卖4块洋钱一两，比鸦片烟贵了3倍多。大凡买来试的，等试到烟药各半之后，才觉得越吃越贵了，看看那情形又不像可以戒脱的，便不用他的药了。谁知烟瘾并未戒脱丝毫，却又上了他的药瘾了。从此之后，非用他的药掺在烟里不能过瘾。你道他的心计毒吗？我听到这里笑说，你说了半天还不曾道题，这些闲话与昨夜吃花酒的事儿有什么干涉？
8: 本是没干涉，不过我先谈谈蝶三的行径罢了。他近年这戒烟药一层弄穿了，人家都知道他是卖假药的了，他却又卖起外国药来了，店里弄得不中不西，样样都有点儿。这回只怕陈志农又把他的牛尾巴当血片鹿茸买了，请他吃起花酒来，却闹出这件事儿。他叫的那个菊，名字叫林飞青，相识了有2-3年的了。后来那祥少大人到了上海，也看上了飞青，他便有点醋意，想要设法收拾人家。可巧碰了昨天那个机会，祥云府所戴的那个戒指，并不是自己的东西，是他老子的。他老子不是现任的道台吗？那还用说？这位道台和现在的江苏府台是换过铁的。那位府台从前放过一任外国钦差，从外国买了这戒指回来，送给老把弟。这戒指上面还雇了巧匠来刻了细如牛毛的上下款的。他少爷见了欢喜，便向老子求了来戴上。昨夜吃酒的时候被飞青闹着玩，要了去戴在手上，这本是常有的事，谁知飞青却被蝶三骗了去。今天他要写信向祥云府借3000银子呢。
5: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前段时间，一条零食吃对了有助延长寿命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人觉得找到了健康密码，只要吃对零食就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和癌症死亡的风险，天下还有这种好事儿？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巍告诉您，没错，零食也能吃出健康。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哈尔滨医科大学团队发表在 BMC 肿瘤杂志上一项关于三餐摄入矿物质与癌症及全因死亡率的关联的研究，该研究旨在评估不同时期的矿物质摄入与癌症和全因死亡率的关系。这项研究结论表明，降低癌症风险和全因死亡率的钾、钙和镁的最佳摄入时间是在晚上。研究还发现，饮食质量比较低的人，除了要改变正餐模式，还可以通过合理补充零食弥补饮食质量的不足。本身饮食质量就比较高的人群，对淀粉零食更敏感，更应该注重零食品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讲女性如何健康的吃零食。零食是什么？顾名思义，就是适合两餐之间食用，数量可多可少，吃起来又挺方便的食品。对于孩子来说，正处于生长阶段，营养需求大，胃容量较小，所以零食是必要的营养补充。对于成人来说，零食有多重角色，可以补充正餐的不足，可以预防餐前的过度饥饿，可以在不能按时吃饭的时候垫垫肚子，可以在压力太大的时候作为安慰剂，可以作为一种社交手段来分享。对于女性来说，由于生理特点，能量需求和胃口要比男性小一些，吃饭时吃不多，吃完没多会儿就饿，这个是很多人的常态。那么两餐之间的零食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如果零食选不对，会带来高能量、高盐、高糖、高脂、低营养密度的问题。而吃了这样的零食，不但不能对身体所需营养摄入起到补充的作用，还会影响正餐的进食量，从而进一步导致营养素摄入不均衡，甚至造成疲惫、低血糖、贫血、内分泌紊乱、便秘等问题，严重影响身体健康。比如很多姑娘都超爱吃的糖果、冰淇淋、奶茶、曲奇饼干、膨化食品等零食，除了会让你长胖、长痘、变丑之外， 还可能会有加速衰老的副作用。有研究发现，摄入过多的糖分会产生更多的皱纹，这种皮肤老化现象的罪魁祸首就是皮肤的糖化反应。在网友们纷纷调侃自己也参与万亿元项目的同时，每日经济新闻随机调查显示，除了对国产老品牌会相对情有独钟之外，健康、天然、粗粮、无糖、无添加等选择标准也让消费者们眼前一亮。那么究竟该如何从健康营养的角度来挑选零食呢？首先，牛奶家族是我们补充钙质和优质蛋白质的良好来源，包括纯牛奶、调味牛奶、原味酸奶、风味酸奶、奶酪等等。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到骨质疏松的威胁，因此在膳食上要摄入足够的钙。牛奶、酸奶等奶制品是钙最佳的膳食来源，不仅容易获取，含量高，而且吸收率也较高。补钙的同时要注意补充维生素 D， 尤其大家现在都害怕在户外待着时紫外线带来的皮肤老化，不能获得天然来源的维生素 D

所以呢，更要记得服用维生素 D 补充剂，每天400国际单位。另外，不要忽略酸奶中所含有的添加糖。如果喝不下原味酸奶，可以在其中添加一些天然水果，或者选择添加了代糖的无糖酸奶。在选购的时候，主要看包装上的营养成分表。牛奶选择蛋白质含量在每100克2.8克以上的产品，酸奶选择蛋白质含量在每100克2.3克以上的产品。尤其要擦亮眼睛，注意避开乳饮料的坑，如酸酸乳、乳酸菌饮料等等。食用时间一般是在晚饭后，但睡前一小时就不建议再吃东西了。坚果和种人类推荐指数是5颗星，这个大家族呢包括榛子、开心果、瓜子儿、花生、松子、豌豆、毛豆、蚕豆等等，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多种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素。维生素 E 对于晒伤的预防以及机体的抗氧化都是很有效的，缺乏时细胞会出现类似于组织衰老时的脂褐质。虽然如此，但这个大家族的油脂含量太高，所以建议大家每天不能多吃，即不超过自己的手能握住的一把的量，否则容易长胖。自古以来的零食都少不了各类水果干，如葡萄干、桂圆干、柿饼、干枣、无花果干、苹果干等，味道甜美，还富含抗氧化成分、膳食纤维和矿物质，能让人们感受到天然食品的美好。但是水果干也存在一定的健康隐患，如含糖量高，有些水果干脂肪含量高，这些假水果营养价值低。有些不良商家在制作这类果干的时候，会掺入一些不新鲜的或轻腐败的水果，为了掩盖真相，会添加香精、合成色素等添加剂，使之外表鲜亮，香味浓郁，所以选购时要避开这类产品。此外，高糖的特点我们也不能忽视，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多选择新鲜蔬果来食用，安全又健康。上午或下午饥饿的时候，补充血糖，同时增加饱腹感，每天最好吃3种以上水果。剩下所有没有提到的零食都是建议大家能不吃就不吃的，包括薯片、糖果、炸鸡等高糖高盐高脂肪食品，火腿肠、鸭脖、鸡翅、豆干等深加工食品，麻花、曲奇饼干、蛋糕等高糖高淀粉食品。健康这件事儿就是需要高度自律，就像是肉眼可见的肌肉和体态美都是靠汗水换来的一样，身体的健康也是我们一口口吃出来的。希望每个姑娘都能够多吃健康零食，偶尔吃或不吃垃圾零食，拥有健康的身体和美丽的好身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护肤一直是老生常谈的话题，而谈到如何更好的护肤，却难倒了不少姑娘。尤其当大家对护肤有了越来越高的追求，现在呢，我们在网上经常能够看到一个风很大的概念，以油养肤。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就来聊一聊油肤法到底科不科学。很多人啊，光听到油这个字就已经退避三舍了，和油相关总是让人想到油腻、闷痘、长闭口。以油养肤，简单来说呢，就是在护肤步骤当中加入精油类产品，来达到养肤护肤的目的。它可以用在水类产品之后，也可以混合在精华、面霜、粉底中使用。那么我们的皮肤到底需不需要养？答案是肯定的，不然护肤的意义是什么呢？但什么情况下才需要养？如何避免对皮肤造成二次伤害才是更重要的。首先，我们的皮肤表面本身是有一层天然屏障的，它有角质细胞、细胞间脂质和皮脂膜组成。角质细胞会随着新陈代谢脱落、新生，形成健康的皮肤代谢

节奏。细胞间脂质用来填满角质细胞间的缝隙，主要成分是神经酰胺，可以加固皮肤的屏障结构。皮脂腺通过分泌油脂和汗液混合后形成一层皮脂膜，它可以阻止皮肤水分的流失，妥妥的保湿担当。太过理论的东西搞不懂啊也没关系，总之皮肤屏障就像是一道城墙一样，抵御着外部有害物质的侵袭，并且呢可以锁住皮肤的水分。大部分情况下，有了城墙的守护，皮肤都会保持健康状态。但是当皮脂腺分泌的油脂较少的时候，皮肤就会干燥，从而引发皮肤变干、泛红、粗糙、脱皮，怎么补水都没有用等情况。这就是屏障受损的表现。而以油养肤，正是通过在皮肤表面涂抹和皮脂膜中相似的油脂，来增加皮肤的油脂量，从而达到修复皮肤屏障、保湿的功效。有了以油养肤这个概念之后，油肤法也随之火了起来。相信大家都刷到过美妆博主油肤的教程视频，不知道是博主们的皮肤本来就好，还是效果显著，做完油肤的皮肤的确是光滑透亮的，但什么东西风大了，就仿佛暗藏着商业套路，让人不得不提防。当皮脂腺分泌油脂过少，或者皮肤屏障受损，导致皮肤干燥、脱皮、缺水的时候，油肤法一定是有些作用的。但如果有人对你说油肤可以美白、去皱、缩毛孔，那他一定是在瞎掰。那么我们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护肤油呢？干皮的朋友可以使用一些高油酸的植物油，例如甜杏仁油、荷荷巴油、鳄梨油、山茶花籽油等和富含亚麻酸的植物油，例如玫瑰籽油、小麦胚芽油、沙棘油、月见草油等等。关于油痘肌能不能用护肤油这一点是有不少争议的。其实对于油痘肌，可以使用一些长链不饱和脂肪酸，不但不会加重痘痘，还很稳定，不容易氧化，并且可能因为替换了部分细菌喜欢的油脂而改善炎症，例如红花籽油、葡萄籽油、亚麻籽油等等。而且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护肤油，只不过每一款护肤油的成分质地不同，肤感也不同。夏季呢，大家可以选择更清爽、肤感更轻盈的油类产品，使用起来舒服，才能够坚持用下去，达到想要的效果。而秋冬季节，皮肤呢是易干燥缺水的，可以选择渗透性更强、粘稠度更高的精油。选择适合自己的护肤油是很重要的，选择与皮脂膜成分相似的护肤油更容易被皮肤吸收，否则很难和本身的皮脂融合，反而可能会封闭皮肤。用之前呢，在手心微微搓热，微热的温度是有助于皮肤的吸收的，避免用油过量，再好的东西也不能贪杯。正常护肤油的使用量就是一次4-5滴左右，不需要过多。秋冬季节混合在面霜里，可以起到更好的滋润作用，混合在粉底液当中，也能让底妆更贴合。好了，听到这里，以油养肤到底科不科学，能不能用，相信大家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总结来说，干皮、混干皮可以多用，混油皮可以适当涂抹在干燥区域，油皮、痘肌谨慎用，选择适合自己的，用量不要太多。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零食也能吃出健康，以及网上流行的油肤法到底科不科学。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开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一般来说啊，新手司机驾驶技术较差，心态也不好，所以在高速上不敢开太快，往往呢会低于限速标准。有些车主在限速120的高速公路上的真实车速只有80公里左右，这种行为会不会被扣分罚款呢？汽车仪表盘上显示速度为120，你知道真实的车速是多少吗？本期节目我们就为您来介绍一下，在限速路上开慢车也要挨罚。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李健的贝加尔湖。

人们一想起高速公路，最高限速120公里，早已经深入人心。毕竟高速公路的特殊性决定了汽车要始终保持高速运行的状态。可一旦驾驶员的注意力下降，就非常容易造成超速等现象的出现。所以，限制最高速度，并且通过各种测速手段，使驾驶员能够保持在一个相对安全可控的速度下行驶，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驾驶员的安全以及高速公路的畅通。但有些车主在限速120的高速公路上缓慢行驶，真实车速呢只有时速80公里左右，这种行为会不会被扣分罚款呢？按照以前的法规，低速行驶不算违章，现在我国交规已经进行了调整，低速行驶也会被扣分和罚款，稍后为您介绍。

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实施条例第78条规定，高速公路有明确的行驶速度，最高车速不得超过120公里，最低车速不得低于60公里。在单向两车道路段行驶，左侧车道的最低时速为100，在单向三车道上行驶，最左侧车道的最低限速为110，中间车道的最低限速为90，车主在限速120的路段上开80，属于低速行驶，违反了交通规则。现在交警已经开始严查低速驾驶的行为，发现车主低于最低限速20%以上，将处以200元罚金，并扣驾驶证3分。其实，在高速公路上低速驾驶也是一种不安全的表现。对于后面的车辆而言，他们无法完成正常的超车，甚至会严重阻碍高速公路的正常行驶功能，有着较大的安全隐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
3: 汽车音乐时间，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既然高速公路上低速驾驶的行为会被处罚，那么一旦车辆出现故障等原因出现的低速行驶，会不会扣分罚款呢？其实啊，并不是所有低速驾驶行为都要处罚的，以下几种情况就可以免于处罚。第一个就是车辆故障，如果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中出现故障，应降低车速，随后停在应急车道上，打开双闪，并在车后150米的位置放置三角警示牌，撤离高速，随后处理，这种情况是免于处罚的。第二，前方车辆压速行驶，高速上很多货车行驶速度比较慢，如果车主跟在龟速行驶的车辆后方无法正常行驶，那车主呢应当寻找机会进行超车，如果车道都占满无法超车，跟在前方压速车辆后面行驶时也是免于处罚的。
1: 我喜欢看着你的双眼，直到你也红着脸把我发现

在高速公路上低速驾驶免于处罚的第三种情况就是天气原因。如果在高速上遇到大雾或者大雨等极端天气时，由于影响视线、地面湿滑等原因，车主不敢开太快，只能放慢车速，那这时候呢也是免于处罚的。第四，路况原因，如果车辆在颠簸路面或者是损坏路况行驶的时候没办法提高车速，或者遇到堵车路段，也是不会扣分或者罚款的。对于新手司机来说啊，并不是车速越慢越安全，低速行驶呢更容易被追尾，遵守交规这才是最安全的。刚才我们和您聊了高速路上低速驾驶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和您聊了高速路上低速驾驶的话题，下面我们继续为您介绍啊，我国实施的新交规。第一个就是超过规定时速10%以内处以警告处罚，但不会罚款也不会扣分。第二个呢，超过规定时速10%以上，未达到20%的，处以200元罚款。第三呢，就是超过规定时速20%以上，未达到50%的，处以200元的罚款，记6分。第四个就是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上的，处以2000元罚款，记12分。

有不少人有这样的疑问啊，仪表盘显示车速是120，实际车辆车速到底是多少呢？目前有两种常见测速的方式，一种呢是利用 ABS 系统传感器来测量车轮转动角速度，最后呢通过行车电脑测算出具体的数值；另一种是通过车速表来测速，通过传感器探头输出电子脉冲信号，再综合车轮的半径，经过行车电脑算出实时车速。但是根据汽车行业车速的标准，车速表上只是车速不得低于车辆实际车速，也就是说实际车速一定比仪表盘上显示的车速要低。一般来说，实际车速比仪表盘低2到5千米每小时，当仪表盘显示车速为120，实际车速大约在115到117千米每小时左右。日常驾驶当中啊，导航车速比仪表盘车速更准确一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乐时间，欢迎回来。在高速上行驶，可能有时车速已经超过了120，但并没有收到罚单和扣分通知。这是因为啊，当车辆接近测速区域时，测速仪会多频次向车辆发射超声波，可以精准测算出车辆的速度。一般测速雷达测速的范围在30米内，并不是测瞬时车速。一方面原因就在于车速表显示的车速比实际车速快，另一方面高速公路时速未超10%，不扣分不罚款，也不会收到警告。比如说限速120，车速表显示在134左右，一般都不会被处罚。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跟您分享高速开车的必备常识：一，不要随意占用应急车道，不管是哪种情况，都不要贪图一时的方便而随意占用应急车道。第二呢，就是打方向盘的时候，切不可幅度过大，过障碍物时也只能是微调。第三呢，不要长时间占用超车道，为最左侧的超车道适当让行，不仅是一个好习惯，更是一个安全砝码。第四呢，就是不要连续变道，避免追尾发生。第五，进隧道开近光灯。第六，看清限速范围，以限速标志为准。高速上行驶，请一定要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克服侥幸心理，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4: 莫文蔚，很熟悉的一位女歌手了，她的咬字方式很特别。

将如果二字碾碎成遗憾的粉末，散落在每个独自翻看旧照片的深夜。那些未寄出的思念在电话忙音里结痂，未说尽的温柔成了梗在喉咙里的刀刺。原来最深的孤独不是无人陪伴，而是习惯性伸手时发现早已无人可握。城市的喧嚣成了最刺耳的寂静，连呼吸都像在复述往事的回声。时间的琴弦被回忆波动，总在猝不及防时割痛至今。

沉默。那些未说出口的委屈凝成倒刺，越是拥抱越让伤口溃烂。歌词里翻涌着相爱的悖论，我们用倔强丈量真心的深度，却在赌气中耗尽了拥抱的余温。当沟通变成自说自话的独白，连眼泪都成了无效的标点符号。或许爱情最痛的瞬间不是背道而驰，而是明知转身就能相拥，却放任自尊在呼吸间筑起高墙。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情歌，
2: 他说暗色覆盖我瞳孔，我听见星光坠入深井的梦想，那些未愈合的伤口在暗处发酵成酒，我们都在等一句迟到的晚安，却学会在沉默里织就星光。夜色漫过锁骨时，孤独显影成窗上的霜，而黎明总在破碎的歌词缝隙里游荡。所谓成长，大约就是终于肯承认，最浓的黑原是用来包裹珍珠的绸。

夜色漫过窗台时，回忆总如潮汐般涌来，耳机里那句怎么又想你了，裹着沙哑的温柔，在寂寞里荡开层层涟漪。那些说好要封存的往事，总在黄昏的褶皱里悄然苏醒。街角分食的烤红薯，冬夜呼出的白雾，还有你睫毛上跳动的星光。时间将告别磨成细沙，却在每个雨滴叩窗的

夜晚，让思念疯长成遮天蔽日的藤蔓。原来最漫长的告别，是身体早已习惯没有你的温度，灵魂却固执地在每个熟悉的街口，替眼睛重播那年春天的慢镜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们总在平行时空的裂缝里播种遗憾，用回忆的针脚缝补错位的年轮，可岁月早已将答案碾成碎末，化作钢琴键上渐渐冷却的叹息。我们终究活成了彼此的未完成史，在黄昏的褶皱里轻轻摇晃着，一直永远接不上副歌的旋律。如果我们当时一起会怎么样，像一场倒流的时光雨，淋湿了所有未曾拆封的假设。那些未说出口的如果，在副歌里反复搁浅，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越飘越远，却始终不肯追。

后一个尾音消散，才懂有些情绪不必尽数倾倒，未说尽的留白里住着更深的懂得。那些悬在喉头的叹息，原来不是遗憾的残渣，而是月光沉淀后的琥珀。我们都曾在寂静的午夜拆解过期的誓言，却在旋律转

完处发现，伤口里开出的花比完整的镜子更接近真实。当钢琴键停止震颤，沉默终于显形为最诚实的语言。原来与往事和解的密码，就藏在欲言又止的顿号里。

我从来没有想到的是，这是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在霓虹与尘埃交织的都市森林里，独特像一捧清泉漫过灵魂的褶皱，顾佑嘉用温柔的声线唱碎了那些藏在笑容背后的自我怀疑。我们何尝不是戴着镣铐的舞者，在世俗规训中反复折断自己的棱角。当副歌如潮水漫过耳膜，忽然懂得所谓格格不入的刺，恰是生命最珍贵的胎记。那些被定义为怪异的倔强，终将在时光里淬炼成闪烁的星辰。不必跪着修剪灵魂的形状，生而破碎的人啊，偏要以裂痕为图腾，活成暴风雨中不肯熄灭的野火。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这句裹着遗憾的假设藏着多少欲言又止的酸楚。年轻时总把成功换算成金钱地位，却在夜深对着凉拖的粥饭恍惚，原来最奢侈的礼物是有人愿意为你热碗粥的平凡时光。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承诺在记忆里生锈，当终于能买得起跑车时，副驾驶却永远空成了青春的遗憾。或许真正的

长，是明白有些错过不是因为不够优秀，而是我们总在追逐远方时弄丢了握紧当下的勇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2018年4月，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山本》由作家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以平装版和精装版的形式同时出版，一部作品两家顶级出版社联袂推出，可见贾平凹的影响力和这部作品的分量。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贾平凹的这本50万字的长篇小说《山本》。接受采访时，贾平凹声如洪钟，低调朴实，很难让人想到这是一位早已过了花甲之年、名声显赫的老作家。在回答问题时，他依然操着那口接地气的陕西话，不时低头轻轻思索，然后认认真真一字一句地说出自己对陕西这片故土、对文学创作的投入与热爱，向听者展示出一片丰富的内心世界。很多人评价贾平凹，说他是大隐隐。

闹市，人们常能够在接地气的地方看到它，比如见到它在马路牙子上散步，在饭馆里叠着泡馍就着糖蒜，在小区楼下的座椅上陷入思考状态。他并没有因为名声而将自己与世俗隔离，而是犹如自己作品中所展现的秦岭一般，在世俗中安安静静地做着自己喜爱且坚守的事。贾平凹几乎以一年一部长篇的速度写作，《山本》他的第16部长篇小说，也是他酝酿多年、立意为秦岭作传、为近代中国勾勒记忆的一部大书。山本之于贾平凹，几乎是一种水到渠成。他就是秦岭里的人，生在那里，长在那里，至今在西安城里工作和写作了40多年，西安城仍然是在秦岭下。生在哪儿就决定了你，所以我的模样便这样，我的脾性便这样，今生也必然要写山本这样的书了。贾平凹说，以前的作品他总是在写商洛，其实商洛仅是秦岭的一个点，因为秦岭实在是太大了。在数年里，他陆续去过祁迈的昆仑山、秦岭始觉的鸟鼠铜雀山、太白山、华山，去过从太白山到华山之间的72道峪，自然也多次去过商洛境内的天竺山和商山，已经是不少地方了，却只为秦岭的九牛一毛。他深深体会到一只鸟飞进树林子，一棵草长在沟壑里的状况。他原想写一本秦岭志，整理秦岭的草木记、动物记，却因能力和体力未能完成。然而此间收集到秦岭20-30年代的许许多多传奇，用贾平凹的话形容就是，去种麦子，麦子没结穗，割回来了一大堆麦草。这使贾平凹改变了初衷。大的战争在秦岭之北之南错综复杂的爆发，各种硝烟都吹进了秦岭。然而再巨大的灾难，秦岭也依然山高水长，苍苍茫茫。因此山本里虽然到处是枪声和死人，但它并不是写战争的书，只是我关注一个木头、一块石头，我就进入这木头和石头中去了。山本是在2015年开始构思。贾平凹说，那是极其纠结的一年，面对着庞杂混乱的素材，我不知怎样处理。首先是它的内容和在课本里学的、在影视上见的是那样不同，这里就有了太多的疑惑和忌讳。再就是这些素材如何进入小说，历史又怎样成为文学。贾平凹说，在这前后3年里，初稿是在写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写到一定程度重新审视作品，他又有了新的发现和思考，继而开始谋求作品中所呈现的社会意义与时代意义。这不是一本写战争的书，而是从天地人的角度来写出那段动荡岁月中的历史和错综复杂的人性，挖掘人与人、人与万物之间的感情，张扬苦难之中的真正大爱。巨大的灾难，一场荒唐，秦岭什么也没有改变，依然山高水长，苍苍茫茫，没改变的还有情感。无论在山头或溪畔，即便是在石头缝里和牛粪堆上，爱的花朵仍然在开。一部讲述着100年前故事的小说，会不会让人觉得隔膜呢？在复旦大学举办的作品研讨会上，陈思和谈到了山本的现代性视角。一方面，贾平凹是中国化本土化的，很少有其他作家能像贾平凹一样如此真实地反映中国的社会文化。但同时，贾平凹小说的现代意识也值得重视。贾平凹常被理解为尊重传统的作家，其实他的山本还具有今天许多作家尚未达到的先锋性。他用土话瓦解了现在的普通话、大陆货的话语体系，具有很强的文字张力。
小说中大量人物潜意识的描写等都是先锋性的重要表现。贾平凹则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生活中的风吹草动保持一颗机警之心，对文学创作保持寂寞之感，并适度保持对生活的饥饿感，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对贾平凹来说，写作是一个自我修行的过程，在其中发现、证明和自我排毒，最终提升自己。在这期间会产生许多奇妙的感觉，写得越深入，越能发现无限的乐趣。贾平凹说，每天早上老婆用车把我载到工作室，晚上回到家基本上是深夜12点以后了，年年如此，逢年过节依旧如此，家里的事情完全由老婆来承担，时间长了自己也孤僻了。我有女儿也有外孙女，时间长了也想见他们，但他们一来很快就叫他们赶快走，好像把我的平静生活打破了。坦诚地说，或许我是一个努力的作家，但不能算是一个好的丈夫和父亲。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能像贾平凹先生这样高产又坚守内心追求的作家并不多。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颗朴实而卓然的灵魂，这或许也是万千读者喜爱他作品的缘由所在。我们也期待在未来，这位优秀的作家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故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带来贾平凹山本这本书的后记，听听贾平凹在后记里跟我们说了什么。
3: 山本这本书是写秦岭的，关于秦岭，我在题记中写过，一道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着黄河长江，统领了北方南方。它是中国最伟大的一座山，当然它更是最中国的一座山。我就是秦岭里的人，生在那里，长在那里，至今在西安城里工作和写作了40多年。西安城仍然是在秦岭下。话说生在哪儿就决定了你，所以我的模样便这样，我的脾气便这样，今生也必然要写山本这样的书了。以前的作品我总是在写商洛，其实商洛仅仅是秦岭的一个点，因为秦岭实在是太大了，大得如神，你可以感受与之相会，却无法清晰和把握。曾经企图能把秦岭走一遍，即便写不了类似的《山海经》，也可以整理出一本秦岭的草木记，一本秦岭的动物记吧。在数年里陆续去过起伏的昆仑山，相传那里是诸神在地上的督府，我得首先要祭拜的。去过秦岭始觉得鸟鼠同穴山，这山名特别有意思。去过太白山，去过华山，去过从太白山到华山之间的72道峪，自然也多次去过商洛境内的天竺山和商山，已经是不少的地方了，却只为秦岭的九牛一毛。我深深体会到一只鸟飞进树林子是什么状态，一棵草长在沟壑里是什么状况。关于整理秦岭的草木记、动物记，终因能力和体力未能完成，没料在这期间收集到秦岭20-30年代的许许多多传奇。去种麦子，麦子没结穗，割回来了一大堆麦草，这是我改变了初衷，从此倒兴趣了那个年代的传说，于是对那方面的资料、涉及的人和事以及发生地，像筷子一样啥都要尝，像尘一样到处乱钻，太有些饥饿感了，做梦都是一条吃桑叶的蚕。山本是在2015年开始构思，面对着庞杂混乱的素材，我不知怎样处理。我那时就像一头狮子在追捕兔子，兔子钻进偌大的荆棘藤蔓里，狮子没了办法， 又不忍离开，就趴在那里气喘吁吁，鼻脸上尽落些苍蝇。我还是试图着先写吧，至于写得好写得不好，是建了一座庙还是盖个农家院，那是下一步的事。鸡有了蛋就要下，不下那也憋得慌嘛。漫长的写作从来都是一种修行和觉悟的过程。在这前后三年里，我提醒自己最多的是写作的背景和来源，也就是说，追问从哪里来的，要往哪里去。如果背景和来源是大海，就可能风起云涌，波澜壮阔；而背景和来源狭窄，只能是小河小溪或一潭死水。在我磕磕绊绊这几十年写作途中，曾承接过中国的古典，承接过苏俄的现实主义，承接过欧美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承接过新中国十七年革命现实主义。好的是我并不单一，土豆烧牛肉，面条同蒸馍，咖啡和大蒜，什么都吃过，但我还是中国种。就像一头牛，长出了龙角，长出了狮尾，长出了豹纹，这四不像的是中国的兽，称之为麒麟。最初我在写我所熟悉的生活，写出的是一个贾平娃。写到一定程度，重新审视我熟悉的生活，有了新的发现和思考，在谋图写作对于社会的意义，对于时代的意义。这样一来，就不是我在生活中寻找题材，而似乎是题材在寻找我。我不再是我的贾平娃，好像成了这个社会的、时代的，是一个集体的意识。再往后，我要做的就是在社会的、时代的集体意识里，又还原一个贾平娃。这个贾平娃就是贾平娃，不是李平娃或张平娃。站在此岸，求入河中，达到彼岸，这该是古人讲的入得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内，出得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外，也该是古人还讲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吧。说实情话，几十年了，我常翻老子和庄子的书，疑惑过老庄本是一脉的，怎么《道德经》和《逍遥游》是那样的不同，但并没有究竟过他们的原因。一日远眺了秦岭，秦岭上空是一条长带式的浓云，想着云都是带水的，云也该是水。那一长带的云从秦岭西往秦岭东快速而去，岂不是秦岭上正过一条河？河在千山万山之下流过，是自然的河；河在千山万山之上流过，是我感觉的河。这两条河是怎样的意义呢？突然醒开了，老子是天人合一的，天人合一是哲学；庄子是天我合一的，天我合一是文学。这就对了，我面对的秦岭是二三十年代的一堆历史，那一堆历史不也是面对了我吗？我与历史神遇而计划，山本该从那一堆历史中翻出另一个历史来啊。在构思和写作的日子里，我仍是一有空就进秦岭的，除了保持手和笔的亲切感外，我必须和秦岭维系一种新鲜感。作为历史的后人，我承认我的身上有着历史的荣光，也有着历史的龌龊，

0: 这如同孩子的毛病都是父亲的毛病，我对于他人他事的认可或失望，也都是对自己的认可或失望。山本里没有包装，也没有面具，一只手表的背面故意暴露着那些转动的齿轮。我写的不管是非功过，我知道我骨子里的胆怯、慌张、恐惧、无奈和一颗脆弱的心。我需要书中那个铜镜，需要那个瞎了眼的郎中陈先生，需要那个庙里的地藏菩萨。终于改写完了山本，我得去告慰秦岭。去时经过一个峪口前的梁上，那里有一个小庙，门外蹲着一些石狮，全是砂岩制的，风化严重，有的已成碎石残沙，而还有的眉目差不多难分，但仍是石狮。
1: 您刚刚听到的是贾平凹在2018年4月出版的长篇小说《山本》的后记，当然后记比较长，这是其中的节选，由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山本的确是很特别的一本书，一凡在这里推荐给大家，也欢迎已经读到这本书的朋友把读后感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您可以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今天的阅读时间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一凡和你一起读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琦。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家俊清先生的脚步，去到了美丽神秘的天子山，欣赏到了世间罕见的绝美风景。今天我们将继续天子山之行，一起去发现更多的美好吧。天子山接待站的主人和桑植县的一些同志在这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于是我们就在这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上安置了下来。接待站是一幢用木板搭起来的小木屋，灰白色的铁皮屋顶，棕色的木层墙，蓝色的窗户，像一幢猎人的小木屋，别有风味。谦逊的主人连连表示歉意，说这儿还未曾开发，条件不好，但我却非常喜欢这儿有着山间特色的小木屋。我尤其高兴的是，我住的那个房间就坐落在悬崖之上，它的上面是用木柱支撑着的。我坐在门前的走廊上，就可以望见那大海般的深谷和枫林。我抬头看看天空，仿佛离天很近很近了，再低头望望深谷，仿佛离地面很远很远了。一阵天风吹来，凉爽异常，虽说眼下正是盛夏酷暑，但这儿却使人感到像是凉秋九月，沐浴着凉爽的天风，仰观宇宙之大，俯视山林之美，幽谷之深，感到无比的惬意舒畅，只想仰天长啸，直抒胸臆。山间的气候变化得快，刚才还是晴空万里，阳光灿烂，傍晚时分忽然响起了几声闷雷，接着就来了一阵倾盆般的山雨。这雨下得很大，只听得雨点打在白皮屋顶上，响起一片战鼓般的咚咚声。从窗口向外望去，眼前是一片白色的雨幕，遮断了远处的山峰，也遮断了下面的深谷。那深谷中的树木和石峰全都看不见了，只听到一片呼呼的风声从山谷间直冲上来。这风很大，刮的小木屋咯吱咯吱的直响，置身于这木屋之中，犹如身在那惊涛骇浪的木船之上。 山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不大一会儿功夫就云收雨散，天朗气晴了。这时候再看看那碧沉沉的山谷，我不禁惊叫了起来。只见在那深邃的山谷之中，在那郁郁葱葱的绿莽之中，一缕缕一团团乳白色的烟雾沸沸扬扬地在向上升腾，升腾，不断地升腾。它升腾那么快，扩展得那么迅速，我不禁想起了有一年我和我那刚五岁的女儿丹薇在黄山的紫云峰下坐在岩石上观看对面那雨后的山坡，只见那绿莽深处一朵朵乳白色的烟雾升腾而起，一朵接着一朵不断地升腾起来，扩散开去。小丹薇高兴地拍着手说，爸爸，对面山坡的树林里有一个老爷爷在抽烟，你看他正在大口大口地喷烟呢。我真惊讶于这孩子想象力的丰富。可不是嘛，眼前这神堂湾深谷里的景象，活像是一个巨人在抽着他那巨大的烟管，喷吐出一朵朵乳白色的烟团，这烟团在迅速地扩散着，扩散着，不大一会儿的功夫就涌满了大半个山谷。这时这广阔幽深的山谷立刻就变成了云雾迷蒙的海洋，那一座座山峰，那白茫茫的云海之上露出了清脆的峰顶，宛如那漂浮在大海中的岛屿。随着那云雾的不断飘动，峰林的影子也不断地时隐时现，时浓时淡，迷离飘忽，琢磨不定，像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充满了诗情画意。这景象实在是美极了，可忙坏了湖南画报社的摄影师张伦。这位曾经跑遍了祖国名山大川，并曾经数次上到天子山的摄影家，连连地赞叹道，这样的绝妙景色是很难遇到的。他不停地奔跑着，不断地变换着角度来摄取一幅幅迷人的图画。我也跟在他的后面，拿着照相机贪婪地拍摄着，我要把这一瞬即逝的画面永远地保留下来。正当我们为眼前的景色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忽然听到东边又有人喊了起来，来呀，快来快。我们跑到木屋的东面，抬头向东一望，啊，只见一道色泽鲜艳的巨大的彩虹出现在那雨后显得更加蔚蓝的天空之中。它像一道五彩缤纷的拱桥，横跨在枫林之中，一直插进那幽深的山谷。从天空的背景上看，它离开我们是那么远，那么高；从深谷和枫林的背景上看，它距离我们却是那么近，那么低，仿佛一伸手就可以摸一摸它。当这道彩虹逐渐消失的时候，西面的天空中又出现了一片微红色的晚霞，这晚霞是那么柔和，那么鲜艳。下面神堂湾中那一片白茫茫的云海刹那间变成了一片微红色的海洋，那耸立出海面的千万座石峰也都披上了一层柔和而鲜艳的微红色的霞光，这景色就更加壮观，更加迷人，更加富有诗意了。望着这异常优美迷人的景色，我忽然生出这样的感想，这样迷人的景色有什么东西能把它描绘出来吗？文字吗？语言吗？绘画吗？摄影吗？不，他们都不行，他们都不能充分地展现出它真正的美。人们常说风景如画，可是这是怎样高超的丹青妙手也绝对画不出这样迷人的风景来的。文字那就更加不行了，真的，此时此刻我真恨我文字的拙劣无能，它远不能描绘出这美的万分之一。我只有起灵于我的摄像机了， 但这机械摄取的物象又哪里能够表现出它内在的美和神呢？于是我怅讶，我感叹，我怨恨自己的无能，我敬佩大自然的伟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晴。接下来我们继续天子山之旅。夜来临了，横空出世，海拔1000多米的天子山上的夜晚，异常凉爽清新。小木屋的堂屋里灯火辉煌，另一番优美动人的景象出现了。原来这儿是湘西土家族、苗族、壮族和白族，这些兄弟民族都能歌善舞，尤其是桑植县是一个著名的民歌之乡。热情的天子山主人特地邀请了四位土家族、苗族、壮族和白族的姑娘来到这小土屋里，给我们演唱桑植民歌。没有复杂的乐队，伴奏的只是一支短笛，而那优美悦耳的歌声却震动着每一个远方来客的心。歌里唱道：睡到半夜过，路前再过冰，婆婆坐起来侧着耳朵听，只听脚板响，不见人作声，媳妇儿快起来呀，门口挂盏灯，照在大路上同志们好行军。这清脆嘹亮、亲切抒情的歌声，把我们带进了当年那风雷激荡、战火纷飞的战争年月。桑植县是我们那万民敬仰的贺龙元帅的故乡，半个世纪以前，他就在这天子山中用2把菜刀起义，点燃了战斗的熊熊烈火，率领着工农红军的队伍奋战在这千山万水之间。听着它，我仿佛听到了那千万双脚步在那深沉的夜里，从山村前面的石板路上踏踏走过的身影，仿佛看到那一张张热情而期待的面孔从一个个门洞中向着夜色深沉的街上张望，更仿佛看到了那高高的悬挂在茅屋门口的红灯，在照耀着那一个个跨枪疾走奔赴战场的红军战士的身影。这时候我又感到艺术力量的伟大了，短短的一首民歌竟能唱出如此深情、如此意境、如此震撼人心的魅力。马桑树儿搭灯台，寄封书信与姐带，郎去当兵姐在家，3年2年不回来，一个移花别处栽，马桑树儿搭灯台，寄封书信与郎带，你1年不来1年等，2年不来2年挨，钥匙不到锁不开。这是多么深厚的革命情感，多么坚贞的革命爱情。接着下面又唱了一曲：郎在高山搭守望，妹在河下洗衣裳，丢个石头试探浅，棒棒垂在岩头上，韭菜开花细绒绒，有心恋郎不怕穷，只要二人情意好， 冷水泡茶慢慢浓，词真情切，唱出了湘西深山中兄弟民族的淳朴纯真的爱情，还有那美好纯洁的心灵。歌词美，歌声更美，它没有那种洋腔花调，没有矫揉造作，更没有那种故意勒着嗓子像杀鸡似的颤声尖叫，它有的只是淳朴自然优美，像天子山的风光一样的自然的美，淳朴的美，原始的美，野趣的美。这几个唱歌的姑娘也是那么美，她们身上穿的不是那种美艳的扫地长裙，也没有那种珠光宝气的耀眼装饰，她们只是普通的装束，脸上既不涂胭脂粉，嘴上也不涂口红，但是她们却是那么美，那么淳朴的美，自然的美，比什么人工的装饰都要美。这也正像天子山，不假人工装饰，完全是大自然最本真的美，纯真无华的美。我不禁感叹，天子山美，天子山的人更美。我爱这种淳朴的美，自然的美，在这儿我得到了最大的享受，最大的满足。这是一种来自自然的享受，艺术的享受。我简直有些陶醉了，今天是我永远难忘的一天，今天的夜晚也是我永远难忘的一夜。晚会结束后，夜已深沉，月亮升起来了，它像一轮光辉四射的银盘，高高的悬挂在东面的群峰之上。月光下，那远处群峰的影子淡得像一抹青烟，而下面深谷里的林峰和树木则显得迷迷离离，朦朦胧胧，更加使人感到神秘优美了。在这美好的高山之夜，映着那窗上的融融月色，我甜蜜地入睡了。睡梦中还仿佛依稀听到那嘹亮柔和抒情悦耳的桑植民歌的声音，这歌声仿佛和那如水银般的月光融合在一起，洒遍了天子山的莽莽群峰，悠悠深谷，也渗进了远方游人的酣梦之中。欢迎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解放双眼听世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在本期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老年病科的专场啊，为大家来系统的讲解支气管镜与超声介入治疗的科普知识。那在今天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当中，很荣幸邀请到了县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的吕晓东主任。你好，吕主任。
1: 你好，主持人。
0: 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吕主任。吕晓东主任擅长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肾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尤其擅长对各种肿瘤的诊治、支气管镜检查、身体脏器的穿刺、引流以及活检术，临床经验非常的丰富。在今天我们直播的进行当中，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 105.5来收听我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医生在线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在直播进行当中，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与吕主任进行沟通和交流。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吕主任为大家进行系统的讲解，有请。
1: 尊敬的广大听众大家好，我是一统县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吕晓东。今天我给大家科普一下气管镜和超声介入方面的知识。本人从事工作30余年，对于呼吸系统、肿瘤、内分泌、肾病、心脑血管疾病，这些方面的疾病都有一定的造诊和经验。我平常啊在一统县医院门诊2楼7诊室坐诊，周二到周四。希望这个广大听众朋友们有什么事、有什么需求可以去找我，我会耐心地为大家解答。现在开始这个科普这两方面的知识。在科学飞速发展的当今世界，医学领域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医学检查设备不断的更新改进，使这个医学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像这个 CT、 核磁、彩超、 DSA、 内镜等先进的设备，在医学上的普及和应用，衍生了一个新生的科目，叫介入治疗。什么是介入治疗呢？它的定义是指，在各种影像学的引导下进行微创的诊断和治疗。介入手术就是属于微创治疗，主要是通过穿刺及导管技术，在影像学的引导下进行微创手术，这是今后治疗疾病的一个方向。通俗的讲呢，就是利用 CT、 核磁、彩超、 DSA、 内镜等设备进行微创手术。

不用开刀却达到了开刀手术的效果，副作用极其微小。比如大家经常听说的这个心脏支架，这个就属于一种微创手术，它是一个技术十分成熟，这个开展多年的技术，它是介入治疗的一个分支学科，属于心血管方面的，在不开刀的情况下，把心脏堵塞的血管给通开，还有这个胃肠镜啊，也属于一种介入，也非常成熟。许多胃肠道疾病呢，就是通过胃肠镜就可以直接做手术了，也不用开刀。最常见的就是胃肠道的息肉的切除，使患者呢既不用开刀治疗了疾病，免除开刀的痛苦，完了在经济上呢还能节省很多钱，就是少遭罪，少损伤。本人多年来潜心研究气管镜技术和超声介入技术，在这些方面呢做出了一定成绩。在院领导的支持下，在一同县医院首先引进了这两项技术，就是这个支气管镜技术和这个超声介入技术。为很多患者明确了诊断，解除了痛苦，治愈了疾病。现在首先我给大家科普一下气管镜。气管镜是什么呢？就跟胃肠镜一样，胃肠镜咱们平常接触多一些，可能了解多一些，就是把一根管子下到脏器里边。但是区别在哪儿呢？就是说胃肠镜啊，胃镜是把这根管子下到胃里，肠镜呢是把这根管子下到结肠里。气管镜跟它不同，气管镜是直接把这个管子下到气管里头，然后通过这个内镜，现在这个影像这个科学非常发达，就是内镜就是在这管子上前面安装一个摄像头，可以直接看见病变部位，对这个气管和肺进行直接观察，进而呢进行诊断和治疗，可以直视病变部位，完了根据病情进行活检、细痰、灌洗、气管内给药、异物取出、放支架。切除肿瘤，还有清除坏死组织等等，有这些功能。活检是应用最多的项目，就是主要是用于对于肺癌的诊断，也可以对其他什么肿瘤、结核、炎症啊，也可以进行诊断，但主要是应用于治疗肺癌，诊断肺癌呀。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气管镜下看见肿瘤了，然后呢？在肿瘤上用钳子夹下来一块组织，就是一条肉，把话说白了，就薅下一块肉来，完了放在显微镜下去看，放显微镜下看什么目的呢？就确定第一，这个肿物是不是癌症；第二，它是癌症了，是什么类型的？因为癌症分很多型，你比如说鳞癌、腺癌、小细胞、大细胞分很多种，是什么类型的癌症？只有把这些东西明确了，才能治疗下一步的，就制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看是不是适合不适合手术，是吧？还是适合于放化疗？是适合于放疗啊，还是适合于化疗？对什么药物敏感？治疗后呢，效果会怎样？愈后会怎样？它的这个生存期会多长时间？这些都需要有这个气管镜作为基础。所以说呢，它也是肺癌治疗的基础。假如说是这个取组织，这个活检了，这放到病理科，在显微镜上看完了，说它不是肿瘤，不是肿瘤是什么病呢？有可能是结核，有可能是炎症，还有可能还行，也是一个痰酸，这都有可能。根据这个看这个病用不用治疗，怎么治疗？你比如说是，病理是个结核。那就是用抗结核药，或者到专门到这个结核防治部门治疗，这个就可以了。在下边呢，就是还有什么功能呢？吸痰，吸痰就是这用气管镜，气管镜上有这个孔道，这个孔道是负压的，可以把这个气管内的痰液吸出来。为什么要吸痰呢？这个第一就是说是。肺里积痰积多了容易感染，
因为那个坛子里边是这个适合于细菌生长，它是细菌生长的很好的一个环境。你把这个痰吸出来了，它这个环境没有了，细菌也就不容易生存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可能用点消炎药，它就很快就好了。要不然呢，痰液搁里边堆积，可能打很多消炎药，它效果也不会太好。时间长了，这个细菌还会变异，变成耐药菌，这个对很多药物啊，它就都产生耐药了。以后就是很多药物就不好使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把这痰吸出来做细菌培养，就是说呢，临床上啊，就是说是，患者来了，比如说得肺炎了呢，用很多药物都不好使，就应该做个细菌培养，就是看痰里头有什么细菌，这种细菌对什么药物敏感，然后呢，根据这个敏感的药物，完了我们临床就给他用什么药物，这样事儿呢会好得很快，但是呢。这个经口咳出来的痰，容易污染，就是这个经过呼吸道，经过这个嘴、喉、咽喉这些地方感染其他细菌、真菌什么的，这是一个。再一个呢，不精确，就是说呢，你咳出这口痰，有可能不是病变部位咳出来的痰，是这个好的气管那里咳出的痰，这样事儿的呢，做出来的结果就是阴性，就是说是做出没做出细菌来，其实有。但是呢，你咳出痰不是那个病变气管咳出来的，所以说是阴性，这样就不准确。但是你用气管镜吸出来就不一样了，你气管镜直接放到病变部位，吸出痰肯定是这个，就是说是病变部位的痰，而且呢，还不会污染，这是第二个作用。第三就是有些患者痰多了，影响患者的呼吸功能。他会把这个气管堵住，有时候呢，痰液非常粘稠，就是这个粘稠的痰液吧，会这个，贴在气管壁上，这个非常硬，就是说是，就是患者咳是很难把它咳出来的，就是说是，气管内就是说它本身呢就有运动功能，往出排痰，但是遇到这种情况排不出来，我们用气管镜呢把这个痰呢给它吸出来。也很费劲，但怎么办呢？我们把它打点盐水，完了把这个痰液稀释了，这样事儿的呢就容易吸出来了。把它吸出来，由于痰不堵塞气管了，患者的呼吸功能就好转了。就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直播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本期内容是支气管镜与超声介入治疗的科普知识。那接下来还是把时间交给吕主任，有请。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继续说这个支气管镜都有哪些作用，也就是有哪些功能吧。再一个是异物的取出，比如说这个一个小孩吃饭呛了，呛了会导致什么呢？把什么饭粒子、瓜子皮子一些异物这个吸到气管内。有些老年人呢会把一些什么中药丸子，就这些东西都吸到气管里边。这个东西吸到气管里边，就如果稍微大一点是很危险的，它会造成什么总额摆动啊，或者是呼吸道梗阻啊。会出现很多情况，有时候很危险。这些东西呢，我们可以通过气管镜把它取出来，在气管镜下直接下到病变部位，然后能看见这个异物。最厉害的是，有的时候就小的那个鼻毛，那个尖儿都，有的小孩都把它吸进去了。这是一个异物取出，再一个是放置支架。放置支架呢，就是说是。那个心脏支架是把这个支架放到心脏的冠状动脉里边，这个气管镜放支架呢是放到气管里边。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是气管内肿瘤长肿瘤了，这个气管狭窄了，狭窄了呢慢慢的呢就不通气了，人如果是气管不通了，那就呼吸不能了，那就是生命也到尽头了。为了延续患者的生命，这是一种姑息治疗，在这个长肿瘤狭窄的部位放个支架，把这个气管呢给它支起来，这样事儿的呢就会延长患者的生命。因为这个肿瘤这个东西本身多数它是不会导致人死亡的，导致人死亡大多数都是并发症，咱们把这并发症解决了，就延长这个患者的生存时间。这是一种姑息疗法。这个姑息疗法还有一种，你比如说是也是气管内这个长肿物了，怎么办？直接用这个叫这个氩气刀、氦气刀，直接把这个突出气管表面的这个肿瘤给它切除。即使说是过阶段，它有可能还往出长，但是长起来需要一定时间，就这个时间就是咱们争取来的。还有一些良性的息肉也可以直接通过这个气管镜给它切除掉。近年来新生一种疗法呢，就是叫光动力疗法。这个疗法呢是这个把这个光敏的药物这个注入到人体内。因为肿瘤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是这个光敏药物它会在肿瘤部位聚集，在肿瘤部位的浓度远远高于正常组织的浓度。然后呢通过就是一个光谱，就是说是在气管镜下对这个肿瘤进行照射，这个光这个肿瘤里边这个药物对光敏感，导致

肿瘤区域的组织坏死，这样起到一个就是治疗肿瘤的目的。再一个就是气管内结核，气管结核呢，气管内膜结核，它是咋的呢？气管表面会形成一些干酪样坏死的物质，就是从气管镜一往近一看，就是类似于一种掉进冰洞的感觉，就是气管表面全是那种干酪样坏死。这样事儿的呢，可以通过就是对这个干酪样坏死进行冰冻，然后一块一块的把它取下来。取下来呢，一个是目的是解除梗阻，第二呢就是治疗疾病。通过气管内给药，给一些抗结核药，加激素啥的，这样治疗气管内膜结核。另外，你比如说卡血了，不明原因的卡血，或者呢，痰的脱落细胞阳性，就是痰里发现肿瘤细胞了，找不着原发病灶，或者呢，影像学上发现气管内有轻微的改变，这些都适合于这个用气管镜来检查。接下来呢，为大家科普一下子超声介入。超声介入是指在超声引导下进行穿刺、活检、造影、抽吸、射频、粒子植入等操作，以达到诊断和治疗的目的。这个优点是啥呢？不开刀，不打孔，痛苦小，创伤小，经济实惠，可避免外科手术。整个操作过程在超声引导下，可精准达到靶器官，最大程度的减少副损伤。常用的操作包括穿刺活检，穿刺活检都哪些呢？你比如说淋巴结、甲状腺、肝脏、肾脏，只要是这个超声可以探查到的部位，而且能避开重要脏器的肿物，都可以进行这个在超声下活检。二是这个穿刺引流，穿刺引流包括什么呢？胸腹腔积液的引流，还有这坏死性腺炎，这个渗出液呀，堆积在腹腔之内，可以引流。心包积液就是，心包里边积水了，还有这个肾脏的造瘘、膀胱的造瘘、胆囊的造瘘，再有这个经胆管胆汁引流、肝肾囊肿引流后注入硬化剂治疗，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说是，射频消融和粒子植入，这是一项这个介入治疗。这些东西呢，我把它分开来说。首先呢，介绍一下这个淋巴结活检穿刺。活检穿刺淋巴结可以诊断这个转移癌，一个是转移癌，另外一个也可以诊断淋巴本身的肿瘤。你比如说是得淋巴瘤了，这个也通过这个穿刺来这个明确诊断。一般的那个癌症呢，都会通过淋巴结转移，当转移时表现为淋巴结肿大，这个形态改变，这个可以通过超声探查到。比如说探查到了，要是原发部位呢很深又不好取，怎么办呢？我们就取这个淋巴结引流区这个区域的淋巴结，然后呢，在里面呢找这个转移的这个肿瘤细胞，通过这种方式确诊。再一个是甲状腺，你比如说是得甲状腺结节了，甲状腺结节呢，这个超过3级啊，这个就有这个恶变的这个几率就挺高了，就可以做一个甲状腺内这个结节的穿刺，然后做病理，看看这个东西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要是恶性的就把它切除了。肝脏，这个肝脏这个长肿瘤也比较常见，就是说是，比如说肝癌了、肝血管瘤了、肝囊肿了，就是这些肝脏的占位，还有肾脏，这你比如这些实质性脏器顶上长肿瘤了，可以直接这个在病变的这个脏器上穿刺，把这个针扎到这个肿瘤部位，取出来这个组织，然后进行活检，活检做病理。
下面呢，就是说是再介绍一下这个穿刺引流。穿刺引流呢，就是说是，比如说胸腹水，这个就是比较常见了，就是在临床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就是说是有胸水了，有腹水了，通过穿刺把它抽出来，既是一种诊断，也是一种治疗。就是原来呀，就是没有超声前呢，或者有超声直接定个位，完了剩下盲穿这就可以了。但是那是水多的时候，但如果水非常少，这个盲穿就不行了。如果这个盲穿呢，就是说是失败的几率很高，大多数都是失败的。而且还有风险，你比如说是胸水弄跑，容易形成血气胸。血气胸就很严重，就是一种比较严重的并发症，可以危及生命，最危及生命的是啥？就是肋间动脉，肋间动脉直接起源于主动脉，它这个压力很高，而且它在这个肋间神经和这个在这横突肋条内走行，在这里走行呢，还不能压迫止血，这个。如果伤着肋间动脉了，这个就是，很危险，就是抢救都不赶趟，要命，不给机会。用超声呢就可以避免，因为超声有这个，多普勒可以看血流。如果看这个部位有个血管，里边血流这个非常丰富，那就是可能这个人呢，这个血管没搁这个肋条里头，变移了。咱们就把这个位置给它让开，变换一个角度，这样就会避免穿着肋间动脉。

转诊到上级医院，因为这个疾病这个危险程度非常高，就即使转到上级医院呢，也是没什么太好的办法。手术呢，就是把这个坏死的胰腺组织清除，把这个渗出液清除了，这就是他的手术了。现在呢，你就是把患者转到上级医院也不手术了，都是咋呢？穿刺，穿刺把这个渗出液呀给它引流出来。然后呢，他这腹腔没有这个渗出液了，这样事儿的呢，再通过保守治疗，慢慢患者就好了。但是这个疾病的风险系数依然非常高。如果说呢，我们能够穿刺把这个渗出液引出来，我们也没有必要说往出转诊了。下一个说心包积液，心包积液就是说是心包内呀出现很多这个体液。它这个在心包腔里如果有液体了，它把心脏的位置给抢占了，导致心脏没有更大的活动空间了，到一定程度叫心包填塞，这个是要命的，就是说是，心包积液多了，内科治疗没有效果，是造成心包填塞，很快心脏就停了。这个呢，我们得这个下根管儿把心包里的水给它放出来，这就好了。这个给大伙儿打个比方，就像说是一台车，这台车呢，现在五个人，你坐七个人呢也能对付，就是挤点儿；坐十个呢就是很挤了。完了，假如说你坐13个人，那干脆人就动弹不了了，都一压出不来气儿了。要是人呢，这么比方可以，但是如果心脏你让它动弹不了，你让它出不来气儿，它停了，那你也受不了，你的生命也到头了，就是这个情况。再说说肾脏造瘘，肾脏造瘘呢，就是说是在肾盂内下一根管，把这个肾脏产生的尿液经这个管排到体外，就是不让它走尿道了。这个是为什么做这个呢？就是说是，都是因为这个患者啊尿路梗阻了，他输尿管里堵了。这个堵的原因有可能是，90%以上的原因都是结石，结石堵在输尿管里头了。这个结石堵在输尿管小的可以，可能用点药啊做做碎石，可能马上这个堵就通畅了。但是有的石头比较大，或者是长的肿瘤。这种情况下，你在短时间内就不可能治好了，清除不了。清除不了呢，如果这个肾脏是如果时间长了，就是尿液排不出去，它会造成啥呢？造成肾功能衰竭。如果这个时间长它不排尿，你这个肾的就没有功能，慢慢你这个肾就废了。这样事儿的呢，我们先造个瘘，先让它这个尿流出来，让这个肾有功能，然后腾出时间慢慢的治疗这个输尿管堵塞这个疾病。把这个堵塞给它通畅以后，再把这个管拔出去，这样起到一个为手术争取时间的目的。胆囊造瘘，胆囊造瘘是什么呢？胆囊造瘘包括这个，胆管啊，经胆管胆汁引流术，它俩都是一个目的，就是平常我们说的减黄，就啥呢？多数在这个胰腺、胆总管这地方有病，长胰头癌了什么的。这个呢，他这个胆道就梗阻了，这个胆汁排不出去，排不出去造成啥呢？造成这个，人黄疸，就是说是得肝病啊，说是身上焦黄。这个呢，如果严重了，造成肝衰竭，这个也是要命的。我们呢，就下个管儿，把这下到胆囊里头；如果位置更高呢，就下到胆管里头，把胆汁引流出来。这样事儿把它梗阻解除了，它这个胆汁能排出来了，人也不黄了，血液里那个胆红素呢也不高了。这样事儿呢，就是说是能够缓解这个患者的病情。这个不管是姑息治疗也好，什么治疗也好，起码它为这个患者争取时间。你要手术呢，也是为你手术争取了一定的时间。下面说说膀胱造瘘。膀胱造瘘呢，跟这个胆囊造瘘呢也有一定的相似地方，也是这个，尿道堵了，这个是下尿道，就是膀胱以下。大多数疾病都是前列腺增生肥大，
这类疾病。

病呢，有时候呢，就患者排不出来尿，把这个膀胱憋得很大。这个膀胱就是，平常咱说那个这个催吧，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是它是储存尿液的。当底下堵了之后呢，底下憋上了，上边尿液源源不断的产生，导致这个膀胱越来越大，大到一定程度张力很高，这个患者非常痛苦，疼得要命。你要说现在就手术把这个前列腺切除，那是不赶趟的。你就是就做术前准备各方面，肯定短期内做不到。怎么整呢？就没办法，就得在这个膀胱顶上这个扎个眼儿，然后往里下根管，把尿液导出来。导出来之后，完了这个剩下的时间，你可以去做这个前列腺手术啊。这个来解除这个下尿道梗阻这个问题，好了之后，你再这个再把这个管拔出来，这个呢就是为手术争取时间。下面再说说这个肝肾囊肿，这个肝囊肿和肾囊肿就是说是，肝顶上或肾顶上的一种囊性病变，这个大多数都是一个良性病变，但是呢，如果这个东西长得太大，比如超过6厘米。超过6厘米就是一个手术的适应症了，就是你得处理了，不处理不行。第一，它是影响功能；第二，有破裂的可能。这个呢，以前呢，大多数都咋呢？都是说是手术，把这个腹腔拉开，拉开之后呢，把这个囊肿给它切除掉。但是自从有了这个超声介入技术之后呢？咱们可以通过这个在超声引导下穿刺，在这个囊肿的部位下一个管儿，把里边的这个囊肿的液体引流出来，然后往里打这个无水酒精，使这个表面这个蛋白质，这个使它固化。然后呢，就是说是再打入硬化剂，这样事儿呢也就可以，治疗这个肝肾囊肿，使它这个以后呢，避免复发，但是不是100%不复发，有一定复发的几率。但是复发了可以再做。我个人理解呀，哪管你是做2次3次呢，应该也比手术强，因为手术那个，损伤大，风险也高。在下面呢，咱们这个介绍一下射频消融和滤纸植入。首先，介绍一下射频消融。射频消融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词听起来很抽象，如果是解释一下，你就会明白。就是用一根针，这个带前端，就是说是特殊的针，把这个针刺入到肿瘤瘤体里边，然后这个针的尖端会这个出现，就像那个叫，就像类似于多弹头似的，出现很多分支。这个东西呢，让它尽量就遍布在肿瘤组织内部，然后，这边给上电，这个针头啊，它就发热了。发热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把这个肿瘤给烫熟了。一旦烫熟了之后呢，这个肿瘤就失去生物活性，就把肿瘤烫死了。烫死了呢，它就是说是起到一个根治肿瘤的目的。这个就是。射频消融，现在呢，近年来又有这个微波，通过微波的原理，这个叫微波消融，但是，这个大致原理应该是一样，就是微波就是咱们平常用那个微波炉啊，它能起到这个就发热的功能，就是发热把这个肿瘤烫死，简单的说就是这个道理。下面咱再说一下这个粒子植入。粒子植入，粒子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它属于放射性元素，就是咱们平常所说的核物质，就是现在说什么原子弹呐，就这类东西。这个物质它能产生射线，你比如说是这个现在国际上说是浓缩铀啊，用来制造原子弹的，就是这类物质，这类物质会产生放射线，肿瘤的治疗呢，有一个叫放疗，这个放疗呢，就是用这种放射线照射肿瘤，使这个肿瘤呢，这个坏死，
或者说是这个变性，然后起到这个治疗肿瘤的目的，这个是放疗。但是放疗的这个损伤比较大，你比如说是皮肤灼伤，什么间质性肺炎，或者是邻近组织，你比如说是照射肺子跟心脏近了，损伤一些心肌，这个副作用都比较大。有一些体质比较差的，可能承受不住这种治疗。用粒子植入来治疗，粒子植入呢，就粒子就是放射性元素的一个小颗粒，多数都是碘。你比如说是这个，就是说治疗甲状腺碘131，就类似的东西，它产生这种射线呢，这种射线这光波非常短，大约也就是按厘米算，也就1厘米。所以说呢，这个把这个粒子，就是这个放射性的这个元素的颗粒，植入到肿瘤内部，让它持续的产生射线，对肿瘤内部进行照射，这样不影响到正常的组织。使正常组织呢还不受损，持续的呢让肿瘤组织受损，而且这个粒子衰减的时间大约是半年以上，就相当于给这个患者做了半年的放疗。这样事儿的呢，既这个没有副损伤小，又起到这个治疗肿瘤，延缓肿瘤生长，起到这个目的。这个当然也是通过这个。介入的这个超声引导下介入的方式来实现，就是在超声引导下，把这个微管插入到这个肿瘤内部，然后呢把粒子植入进去。现在呢，这个粒子植入的引导方式呢，还有一些其他方式，你比如说是 CT 引导、核磁引导等等，有很多方式。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直播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那刚刚吕主任啊，做了非常详细的讲解。那知道我们本期的节目的内容是支气管镜与超声介入治疗的科普知识，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也对我们的节目进行了留言。有一朋友他是这样问的，说做肺 CT 发现肺上有个阴影啊，这种情况需要直接去做咱们的气管镜吗？主任给我们讲解一下。
1: 你好，对于你提出这个问题是这样的。首先你在这个做 CT 的时候发现肺部有一个阴影，这个呢我们一般情况下都是这样的。如果说是这个阴影呢，它有它的特征，看它的特征是一个团块影还是一个非常这个淡的这个片状影。如果是这个团块影，就是考虑肺占位。占位的意思就是啥呢？就是肺里头长一个东西。这个呢就需要进一步检查。如果是片状影，这个呢多数都是炎症来的，我们一般的呢就考虑这个给它抗炎治疗就行。当然如果是这个 CT 时给你报一个占位，这个就需要你进行下一步的明确诊断及治疗。我们呢首先呢需要有一个 CT 片子，我们会阅片看这个观察你这个阴影长在什么地方，长在哪个部位，这个部位你看看是不是气管镜能达到的一个部位。如果说是气管镜能达到，而且这个东西呢突出气管表面了，这个时候呢是做气管镜的适应症。我们可以做个气管镜，在气管镜下发现这个肿块，然后在这肿块上取一个病理，取一个组织，然后送病理活检，这个就能达到这个诊断的目的了。假如这个你这个东西哈，这个占位啊长到了一个气管镜够不着的地方，就是说是比较偏一点的周围，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看这个肿块贴不贴近胸膜，如果贴在胸膜上了，就是用超声可以发现这个肿块。我们可以在超声的引导下做一个穿刺呢，在这个把针扎到病变部位，然后呢用这个穿刺针取出点这个病变的组织送到病理科做这个病理，这样也能达到一个诊断的目的。再一个就是咋的呢，我气管镜也够不着，我也不长在周边，这个超声也看不见，这种情况怎么办？做一个叫在 CT 引导下的经皮肺穿刺，就是说在 CT 引导下穿刺，把这个针扎到病变部位，然后取出来这个病变的组织这个活检送病理，这样呢就解决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呢，气管镜也够不着，肺也不贴近胸膜，超声也发现不了，做穿刺呢，做这个经皮肺穿刺呢，这个东西呢，你比如说是离心脏非常近，跟那大血管挨着，这个风险很高，没有哪个医生敢给你这个做这项操作，因为一旦这个损伤心脏及大的血管，那个后果是不可想象的。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如果这个肿瘤够大，可以看看它的就是引流区的淋巴结，你比如锁骨上淋巴结，看看这淋巴结有没有肿大。如果淋巴结有肿大，咱穿这淋巴结同样可以达到诊断的目的。而且同时呢，咱们可以做一些这个肿瘤标记物的化验，你比如说是这个有一些就是针对什么小细胞的啦，针对淋的啦，针对腺的一些肿瘤标记物，哎，做这些标记物之后，有一些这个肿瘤标记物升高，同样也能这个作为肿瘤诊断的一个佐证。再一个呢，现在呢， 还有一个技术叫 PET CT。这个 PET CT 虽然说是，不能明确这个患者的这个病理诊断，起码来说，有时候呢可以明确这个占位是一个恶性的肿瘤，能起到这么一个作用。现在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如果肺部发现一个阴影，就是这样的一个处理过程。
0: 嗯，好的，吕主任已经介绍得非常的详细，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本期内容是支气管镜与超声介入治疗的科普知识啊。刚刚老年病科的吕晓东主任为大家进行了系统的讲解。那我们医生在线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 105.5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来收听我们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医生在线的节目。那本期节目感谢吕主任耐心细致的讲解，感谢收音机前的您啊认真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感谢您每天都在这个时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不要在应该奋斗的年纪去选择偷懒，只有度过了一段连自己都被感动了的时光，你才会变成那个最好的自己。

什么是谈恋爱呢？就是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展现给对方，希望对方能被你吸引。而什么是过日子呢？那是不在意把自己的缺点给对方看，因为如果真的相爱，你们已经是彼此的一部分，不能分割。找个爱你优点的人，不如找个可以容忍你缺点的人。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村上春树说，少年时我们追求激情，成熟后却迷恋平庸，在我们寻找伤害背离之后，还能一如既往地相信爱情，这是一种勇气。

生命是如此的美好，做有用的事儿，睡安稳的觉，把时间用在进步上，不要过分在意一些人或者一些事，顺其自然，以最好的心态面对逆境。愿你遇到这样的人，更希望你成为这样的人。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个夜。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永远不要觉得他是离不开你的，哪怕他在爱你，甚至为你愿意失去一切。但如果有一天，当这个女孩子在你身上看不到未来的时候，她也会离开的。

男女在沟通的时候关注点不一样，女人关注关系，男人关注等级。女人问路不但能明白去向，还能和一位陌生人建立短暂的关系，自己又不会从中损失什么，所以问路无所谓。但是从男人的角度来看呢，问路就是在陌生人面前降了一级，低人一等的感觉让他难以开口，所以他宁可自作聪明的迷路。其实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女人乐于倾诉，而男人更喜欢倾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

0: 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一万个为什么也概括不了一句没什么。其实人有时候

0: 算废物也没关系。Give me a kiss， 这是 hip hop 的魔力。Give me a kiss， give me a kiss， give me a kiss， 在我脸上留下痕迹。Give me a kiss， 就算废物也没关系。Give me a kiss， 这是 hip hop 的魔力。Give me a kiss， give me a kiss。
1: 如果要给美好的人生一个定义，那就是惬意。如果要给惬意一个定义，那就是三五知己谈笑风生。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什么样的定歌心情或者是独家的音乐记忆，都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跟小青一起分享。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感受到一丝惬意。这个时段的节目就是这样，小青和你相约明天再见。
2: 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的，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三餐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上街道庆德社区开展义诊送健康、服务暖民心志愿活动。互学交流增经验，特色产业促振兴。三道乡开展养蚕项目现场观摩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8月24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宝双带队调研我县林业领域“一法三条规”贯彻落实及林下经济发展工作。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春飞及相关县级领导陪同调研。在伊通镇东间村梨花谷，调研组实地查看苗木培育、经济林栽植、红松灌下种植等产业发展情况，详细询问林下复合种植模式运行成效、产业收益及连农带农带动情况，细致掌握我县林下经济发展基础与发展优势。在西北林场，调研组认真听取国有林场日常管护、生态防护、防火防汛等重点工作开展情况，现场指导林场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健全管护机制，全面提升林场规范化、精细化管护质效。在二道镇红明村红明果园，调研组紧扣林业“一法三条例”贯彻落实主线，重点核查集体林地保护、基层林业执法、林业乱象治理等工作落地情况，精准梳理基层工作短板，夯实全县林业法治建设根基。调研组对我县严格落实林业法律法规，扎实发展林下特色产业，常态化抓好林地管护与执法监管的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调研组指出，林下经济是盘活山林生态资源、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绿色赋能产业，健全林业法治体系、规范林业执法监管，是保障林业生态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支撑。调研组要求伊通要持续抓实抓细林业“一法三条例”落地执行，始终坚持依法治林、从严管林、严守生态安全底线，要立足本地山林资源禀赋，持续优化林下复合种植模式，不断延伸林业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附加值，持续加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绿色林业产业为县域乡村振兴蓄势赋能。本台消息，8月25日，全县财税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分析研判当前财税收入形势，并就抓实后四个月财税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动员全县上下全力深挖增收潜力，确保完成今年的各项财税工作任务目标。县委书记金子英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各征收部门要对标增收短板，肃清业昧，全面盘活存量资金，精准补充县级可用财力，做到寸利必争，不漏一税。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存量资金清理盘活要求，全面梳理账户资金，持续提升保障能力，要坚持从严节支增效，坚决兜牢重点支出底线，做到从严管控民生支出，从严规范工资支出，从严压减运转经费，从严规范编外人员支出。金子英指出，财税工作事关全县发展大局、民生福祉和风险底线，是全县各级各部门的共同政治任务。全县上下要摒弃等靠要思想，破除局外人心态，主动扛责，全员发力，齐抓共管，协同攻坚。要主动担当履职尽责，凝聚扭转困境强大合力，层层压实工作责任，严守过紧日子底线，严肃恪守财经纪律。要守牢财政运行安全底线，全力冲刺全年各项目标任务，为全县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强有力保障。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相关部门上半年组织收入情况及下半年工作安排，相关县级领导、各乡镇街及县直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本台消息，为切实提升辖区居民健康保障水平，把便民惠民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永盛街道庆德社区联合伊通生修堂中西银结合门诊开展免费中医义诊志愿服务活动，辖区众多中老年居民到场参与。本次义诊特邀长春中医学院专家坐诊，服务项目丰富齐全，全程免费向居民开放。活动现场设置中医脉诊、骨密度检测、血压血糖测量专区，同时结合三伏养生时令，为居民免费贴敷三伏贴、生修老膏，通过中医穴位理疗，帮助群众缓解颈肩腰。

腿痛、湿气重、骨关节不适等常见问题。活动现场秩序井然，前来咨询问诊的居民络绎不绝。专家耐心细致地为群众把脉问诊，仔细询问身体状况，针对高血压、骨质疏松、关节疼痛、体虚乏力等中老年高发问题，现场讲解日常饮食调理、四季养生、慢性病防护知识，给出个性化中医调养建议。针对行动不便的老年居民，志愿者主动上前搀扶引导，全程贴心陪同完成各项检查，细致讲解指标结果，让老年人看得明白、听得清楚。居民提供了零距离、无费用的健康诊疗服务，更普及了科学养生理念。下一步，庆德社区将持续聚焦居民急难筹盼，常态化开展健康义诊、爱国卫生、便民志愿服务等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不断丰富惠民服务形式，用心用情，提升辖区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本台消息，为学习特色产业发展先进经验，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8月20日，三道乡组织开展蒿柳养蚕产业现场观摩活动。机关干部、各站办所、村两委成员共70余人参加活动。小孤山镇组织各村党支部书记到我乡同步观摩交流，互学共进。全体人员来到瓦盆村蒿柳养蚕种植基地，实地查看蚕苗长势、基地建设及产业发展状况。乡党委书记陈怀宇详细介绍了蒿柳养蚕的成本优势、经济效益与市场发展前景。瓦盆村党支部书记刘玲详细讲解了蒿柳养蚕项目的规划布局、品种选育、栽植管护、养殖流程等情况，让在场人员对发展蒿柳养蚕特色产业有了直观、全面的认识。观摩现场，大家边走边看，边问边议，围绕蒿柳育苗培育、病虫害防控、技术保障、蚕茧销售、农户与村集体利益联结等关键环节深入交流探讨，全面学习特色产业培育的实践经验。大家纷纷表示，三道乡因地制宜探索蒿柳养蚕富民产业，思路新、举措实、成效好，极具学习借鉴意义。下一步，三道乡将持续深耕特色种养产业，不断完善技术管护、产销对接体系，同时加强乡镇间交流互通、互学互鉴，聚力做强特色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切实以产业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关于一通满族自治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公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美化黑恶犯罪分子，宣传暴力、约账斗狠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及养号控评、吸粉引流、跑分洗钱等相关犯罪线索。二、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线索。三、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四、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拆滥砍的沙霸、矿霸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五、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六、超限、超载、暴力闯卡、勾结从业人员、垄断物流运输、欺压合法运输企业、扰乱客运货运市场秩序、妨碍公务执法的车匪、路霸等涉黑涉恶犯罪线索。七、

贩卖、运输、吸食毒品、开设地下赌场、网络赌场、聚众赌博、抽头渔利、组织、容留、介绍、卖淫嫖娼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线索。八、胁迫、利诱、教唆、招揽未成年人打架斗殴、寻衅滋事、盗窃抢夺、敲诈勒索、帮凶讨债、网络违法等各类违法犯罪线索，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破坏校园及周边治安环境，操控裹挟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线索。九、公职人员参与黑恶犯罪或充当保护伞，且有具体按事件指向的涉黑涉恶犯罪线索。十、其他具有一定有组织犯罪特征、社会关注度高、情况敏感的违法犯罪线索。二、举报须知事项。一、线索尽量写明涉案人员姓名、户籍地、经常居住地、联系方式和犯罪发生时间、地点、作案方式、资金往来、相关证据、录音、视频、聊天记录、合同、转账凭证等。二、提倡实名举报，留存真实姓名、联系电话、通讯地址，核查单位将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及其亲属人身财产安全，请勿多头重复举报，对举报查证属实的，依照相关规定予以奖励。三、严禁捏造歪曲事实、诬告陷害他人、借举报实施打击报复、构成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三、线索举报渠道：一通扫黑办，举报电话0434-420-3536，邮政信箱吉林省四平市一通县 A368号邮政专用信箱一通扫黑办收，电子信箱一通扫黑办首字母小写420-3536@163.com。一通公安局举报电话0434-422-3082，举报信件邮寄地址吉林省四平市一通满族自治县库伦大路与乌苏大街交汇处一通满族自治县公安局扫黑办，邮编130700，电子信箱一通公安局扫黑办首字母小写@163.com。一通满族自治县扫黑除恶斗争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扫黑除恶工作办公室，2026年8月25日。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的专题节目将为您播出的是有关延缓身体衰老的一些运动方式，欢迎收听。衰老是人体自然的生命进程，随着年龄增长，身体会出现肌肉流失、心肺功能衰退、骨骼疏松、代谢放缓、关节僵硬、免疫力下降等诸多退行性变化，而科学运动是延缓身体衰老最有效的非药物方式。单一运动无法全面对抗衰老，结合有氧运动、力量训练、柔韧平衡训练的综合性运动方案，才能从身体各大机能维度入手，全方位延缓衰老，维持年轻体态。下文将分类型详解不同运动的抗衰价值、作用原理及科学练习方式。全文贴合2300字左右篇幅，清晰呈现最优抗衰运动方案。一、有氧运动，延缓全身器官衰老的基础。有氧运动是抗衰运动的核心基础，也是适配全年龄段最易长期坚持的运动类型。它通过持续供氧的中低强度运动，激活全身循环，从内脏、代谢、细胞等层面延缓衰老，被称为全身性抗衰运动。常见的有氧运动包括快走、慢跑、游泳、骑行、太极拳、有氧健身操、跳绳等。这类运动节奏平缓，全身肌肉参与度高，不会给身体造成突发性负担。其抗衰作用首先体现在强化心肺功能。心肺衰退是衰老的重要标志，长期坚持有氧运动能提升心肌收缩力，增加肺活量，改善血管弹性。

性，降低血压、血脂，减少动脉硬化、冠心病等老年心血管疾病风险，让心肺器官保持年轻运转状态，有效延缓心肺器官老化。其次，有氧运动能改善身体代谢到5%，脂肪堆积、血糖紊乱等问题随之而来。有氧运动可激活细胞线粒体活性，加速热量与脂肪燃烧，维持稳定代谢水平，预防肥胖、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避免代谢系统提前衰老。此外，有氧运动还能促进细胞抗衰，加快全身血液循环，为大脑、皮肤、肝肾等器官输送充足氧气和营养，加速体内自由基代谢废物排出，减少细胞氧化损伤，既能延缓皮肤松弛、皱纹生成，又能改善大脑供血，提升记忆力与专注力，延缓大脑认知功能衰退。科学进行有氧运动，建议每周坚持3到5次，每次30到60分钟，保持中等强度。运动时微微出汗，可正常交谈。新手可从20分钟快走、慢游起步，循序渐进，增加时长。其中游泳、快走对关节友好，更适合中老年人与体质偏弱人群。二、力量训练，对抗肌肉骨骼衰老的关键。肌肉流失、骨骼疏松是身体衰老最直观的表现。30岁后，人体肌肉量每年流失0.5%到1%；50岁后，流失速度加快，同时骨骼钙质不断流失，易出现弯腰驼背、行动迟缓、易跌倒、骨折等问题。而力量训练是唯一能逆转肌少症、强健骨骼的抗衰运动，不可或缺。力量训练无需大重量器械，自重训练、深蹲、平板支撑、俯卧撑、弹力带训练、哑铃训练、器械训练等都可满足需求。它的核心抗衰作用，一是留住肌肉量，通过刺激肌肉纤维生长，有效阻止肌肉流失，增加肌肉力量与维度，让身体保持紧致挺拔，避免衰老带来的皮肤松弛、体态臃肿。同时，肌肉量提升能持续拉高基础代谢，形成易瘦体质。二是强健骨骼关节，力量训练能给骨骼适度压力，刺激钙质吸收与沉积，提升骨骼密度，预防骨质疏松。同时，发达的肌肉能包裹保护关节，减少关节磨损，缓解关节压力，降低关节炎、骨折风险，让身体保持灵活行动力。三是提升身体机能，充足的肌肉力量能改善身体协调性，让日常起身、行走、弯腰等动作更轻松，维持独立生活能力，延缓身体机能退化。力量训练无需每天进行，建议每周2到3次，每次20到30分钟，针对腰腹、四肢、背部等核心肌群交替练习，给肌肉足够恢复时间。新手从自重深蹲、靠墙静蹲、简易平板支撑开始，避免运动损伤，长期坚持就能看到体态与体能的明显改善。三、柔韧与平衡训练，维持身体灵活度的保障。随着年龄增长，身体韧带、肌肉会逐渐僵硬，关节活动范围缩小，平衡能力下降，不仅会出现腰酸背痛、肢体僵硬，还容易发生跌倒，加速身体衰老。柔韧与平衡训练能弥补前两类运动的不足，维持身体灵活与稳定，是抗衰运动的重要补充。柔韧训练以拉伸、瑜伽、普拉提、八段锦为主，通过缓慢的拉伸动作放松紧张肌肉，舒展韧带与关节，提升身体柔韧性，缓解衰老带来的肌肉僵硬、肩颈腰背酸痛，改善身体血液循环，减少乳酸堆积，让身体始终保持舒展状态，同时还能缓解精神压力，调节身心状态，避免焦虑、失眠等问题，加速身体衰老。平衡训练则更侧重提升身体稳定性，单腿站立、闭目站立、太极步法带来的简单动作，就能锻炼前庭功能与肢体控制能力，改善年龄增长带来的平衡感退化，大幅降低跌倒风险，减少跌倒引发的骨折、内脏损伤等严重问题，让衰老过程更安全、更有质量。柔韧与平衡训练可每天进行，每次10到15分钟，适合在有氧运动、力量训练前后做热身与放松，也可单独练习，动作放缓，力度适中，不追求过度拉伸，长期坚持能让身体保持灵活，行动更稳健。四、延缓衰老的科学运动组合方案，

单一运动无法实现全方位抗衰，将三类运动合理搭配才能达到最佳效果。日常可这样安排，每周三次有氧运动，慢跑、游泳等，搭配两次力量训练，每天辅以柔韧平衡训练，运动时遵循循序渐进原则，不盲目追求强度，运动前热身，运动后拉伸，避免身体损伤。同时运动配合均衡营养，充足睡眠，良好心态，补充蛋白质、钙质、维生素，保证每晚7到8小时睡眠，能让运动抗衰效果翻倍。综上，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加柔韧平衡训练的组合运动方式，是最能延缓身体衰老的选择。有氧运动养护内脏，提升代谢，力量训练增肌强骨，锁住体态，柔韧平衡训练维持灵活，保障安全，三者相辅相成，从内到外对抗身体衰老。无论处于哪个年龄段，从现在开始坚持规律运动，都能有效放缓衰老速度，让身体长期保持健康、活力与年轻状态，提升生命质量。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原来智农带了两个人同行，一个姓纪号醉公，一个姓妙号法人，大抵是他门下清客一流人。我在汉口也同过两回席的，我听说便问，此刻妙纪二公在哪里啊？智农问慧卿，出去了吗？慧卿用手一指，在那边呢。智农推开被窝下床，我说，哎，志翁不要客气，何必起来招呼？哎，不不不，我本要起来了。慧卿忙过去招呼伺候，志农早立起来，我看他身上穿的洋灰色的外国皱纱袍子，玄色外国花缎马褂，羽缎瓜皮小帽，核桃大的一个白丝线帽结，定了一颗明晃晃白果大的钻石帽准，较之在汉口时打扮又自不同。走到烟炕一边坐下，招呼我过去谈天。我此时留神打量一切，只见房里放着一口保险铁柜，这东西是向来妓院里没有的，不觉暗暗称奇。谈了几句应酬话，忽然纪醉公从那边房里跑了过来，手里拿着一个钻戒，见了我便彼此招呼，一面把戒指递给智农说，
5: 哎，这一颗足有9厘重。
4: 智农接过来一看，
5: 几个钱？
4: 400块。慧卿在智农手里拿过来一看，
5: 是个男装的，我不要。
4: 哎，男装女装好改的，这里首饰店没有好样式，是要外国来的才好。醉公便拿了过去，一面招呼我说，
5: 哎，没事到这边来谈谈啊。
4: 我顺口答应了。智农对我说，
5: 这回啊亏了他两个，不然我就麻烦死了。
4: 一言未了，醉公又跑了过来，
5: 昨天那挂朝珠来收钱了。
4: 到底多少钱？
5: 540两。
4: 你打给他票子。醉公又过去了一会儿，拿了一张支票过来，智农在身边掏出一个钥匙来交给慧卿。慧卿拿去把保险铁柜开了，取出一个小小拜匣来。智农打开，取出一方小小的水晶图书，盖在支票上面。醉公拿了过去，慧卿把拜匣仍放到铁柜里去，锁好了，把钥匙交还智农。我才知道这铁匣是智农的东西。 和他又谈了几句，就问起白铜的事儿。志农说：“啊，是有几担铜，带在路上押船的，不知卖了没有，也要问他们两个。”那如此，我过去问问看。说罢，我走了过去，先与庙法人打招呼。原来林慧卿三个房间都叫志农占住了，他起坐的是东面一间，当中一间空着，做个过路。妙计二人在西边一间，我走过去一看，只见当中放着一张西式大餐台子，摆了白台布，上面七横八竖的放。

0: 那许多古鼎、如意、玉器之类，除了庙街二人之外，还做了七八个人，都是宁波绍兴一路口气。醉公正和他们说话，我就单向法人招呼了，说了几句套话，便问起白铜一节。法人说：“就是这一件东西也很讨厌，他们天天来问，又知道我们不是经商的，胡乱还价，阁下倘是有销路最好了。” 我说：“不知共有多少？如果价钱差不多，我小号里可以代劳。东西共是500担，存在招商局站里。至于价钱一层，我有云南的原货单在这里，大家商量加点运费就是了。”说罢，捡出一张票子给我看过，又商定了每担加多少运费。我说：“既这么着，我明天打票子来换提货单便了。” 但不知什么时候可来。法人说：“随便下午什么时候都可以。”商定了，我又过去看志农，只见一个医生在那里和他诊脉，开了脉案，定了一个十全大补汤加减，便去了。志农问说：“说好了吗？”“啊，说好了，明天过来交易。”慧清拿了小小的一把银壶过来。
1: 酒烫了，可要吃。”
0: 志农点点头。慧清拿过一个银杯，在一个洋瓶里清了些沫子在杯里，冲上了酒，又在头上拔下一根金簪子，用手巾开拭干净，在酒杯里调了几下，递给志农。志农一吸而尽，还剩下沫子在杯底。慧清又冲了半杯酒下去，志农又吃了，对我说。 哎呀，算算年纪并不大，身子不知那么虚，天天在这里身呢，容啊乱闹，还要吃药。我说，出门人本来保重点的好。我在云南从来不是这样，这还是在汉口得的病，总是在路上劳顿了。可不是，这几天算好的多了，出来那两天还要厉害呢。我便应酬了几句。 便作别走了，回到号里和子安说之，已经成交了，所定的价钱比那前客要的差了4两5钱银子一担。子安说：“好狠心呐，少赚点也罢了。”一宿无话，到了次日下午，我打了票子，便到林慧卿家去，和法人换了提单，走到东面房里看看志农。志农说。
1: 阁下在上海久，可知道有什么好医生？我的病实在了不得，今天早起下地，一个头晕就栽下来。我说：“这还了得？那可是要赶紧调理的了。从前我有个朋友叫王端甫，医道甚好，但是多年不见了，不知可还在上海。回来我打听着了，送信儿来。哎，晚上有个小宴，务请屈尊。”
0: 阁下身子不好，何必又宴客？哎，不过谈谈罢了。说罢，略微了几句，便作别回来，把提单交给子安。验货出站的事儿由他们干去，我不管了。因问起王端甫不知可在上海，管德全说：“自从你认识了王端甫啊，我便同他成了老交易了。家里有了毛病，总是请他。他此刻搬到司马路胡家宅。” 为什么不在上海啊？在什么巷子里？就在马路上，好找得很。过了一会儿，志农那边送了请客帖子来，还有一张支单。我看时，上面第一个是祥绍大人云府，第二个便是我，还有两个都是燕楚蝶三，以后就是祭醉公妙法人两个。打了支字，交来人去了。我问祭之说。 那里有个姓祥的，只怕是旗人。季之说：“可不是，就是这里道台的儿子，前两天还到这里来。大哥认得他吗？怎么不认得？年纪比你还轻得多。在南京时，他还是个小孩子，我还常常抚摸玩弄他呢。怪不得我们老了，眼看见的小孩子都成了大人了。”大家闲谈了一会儿。 没到5点钟，志农的催请条子已经来了，并住了两句“有事奉商， 务请吉林的话，我便前去走一趟。志农接着说：“哎，是我有病不能回后，倒屡次屈驾。倒是我未尽点地主之意，先来奉扰，未免惭愧。哎，彼此熟人，何必客气？早点请过来，是兄弟急于要问方才说的那位医生。我也方才问了来，他就住在四马路胡家宅。那不知可以随时请他不？”“尽可以。这个人绝对没有一点上海市医习气，如果要请，兄弟再加个条子，包管即刻就来。”志农便央我写了条子，叫人拿了衣襟去请，果然不到一点钟时候就来了。先向我道了阔别，我和他二人带通了姓名，然后坐定诊脉。诊完之后，端府说：“不知志翁可常住在上海啊？”“哎，不不，本来有事要回福建原籍，就叫这个病耽误住了。”端府点头说：“据兄弟愚见，还是早点回府上去，容易调理点。上海水土寒，恐怕与贵体不甚相宜。”说罢，定了脉案，开了个方子，却是人参养荣汤的加减。这个方子只管可以服几剂，但是第一件最要静养，多服些血肉之品，似乎较之草根树皮有用。鹿茸可服的吗？服鹿茸。说到这里便顿住了，未尝没点功效，但是总以静养为宜啊。说罢又问我：“可常在号里？我明日来望你呢。”“我常在号里，没事只管请过来谈。”端府便辞去了。我又和志农谈了许久。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祥云甫来了，通过姓名我细细打量他，只见他生得唇红齿白，瘦削身材，穿一件银白花缎棉袍，罩一件夹桃灰线缎马褂，鼻子上架一副金丝小眼镜，右手无名指上套了一个镶钻戒指，说得一口京腔。再过了一会儿，外面便招呼坐席，原来督厨两个早来了，不过在西面房里坐，没有过来。志农起身招呼到当中一间去，亲自筛了一轮酒，定了座，便叫醉公代做主人，自己仍到房里歇息。醉公便叫写了局票发出去，坐定了。慧卿也来周旋了一会儿，筛了一轮酒，唱了一支曲子，也到房里去了。我和督厨两个通起姓名，才知都市宴是古董铺东家，楚蝶三是药房东家。数巡酒后，个人的局陆续都来了。祥云甫身边的一个，也不知他叫什么名字，生的也还过得去，一只手搭在云甫肩膀上，只管急急浓浓的说话。忽然看见云甫的戒指，便脱了下来，在自己中指上一套：“
2: 送给我吧。”“
0: 哎，这个不能，明日另送你一个吧。”那妓女再三不肯还他。“
2: 我要转到楚老爷那边了。”
0: 说罢便走到楚蝶三旁边坐下。蝶三身边本有一个，看见有人转来了，含了一脸的醋意，不多一会儿便起身去了。恰好外面传进来一张条子，是请云府的，云府答应就来，随向那妓女讨戒指。“
2: 你去复习，左右是要叫局的，难道戴在我手里就会没了你的吗？”
0: 云府便起身向席上说声少陪，一面要到房里向志农道谢告辞。醉公兀的一下跳起来，向房里便跑，不料房门口立了个大丫头，双手下死劲把醉公一推：“
2: 冒冒失失的做什么呀？”
0: 回身对云府说：“
2: 陈老爷刚才睡着了，他几夜没睡了，祥大人不要客气吧。”
0: 云府说：“那么他醒了，你代我说道一声。”
2: 那丫头答应了，又叫慧卿送客。慧卿在房里一面答应一面说：“
3: 祥大人好走啊，怠慢啊，明天请过来呀。”
2: 却止不出来。云府又对众人拱拱手自去了。这里醉公便和众人划拳闹酒，什么摆庄了通关了，众人都有点陶然了。慧卿才从房里亭亭款款地出来，右手理着鬓发，左手搭在醉公的椅子靠背上。
3: 黄汤又灌多了，
2: 醉公说：“
3: 哎，我不。”
2: 说到这里便顿住了。众人都说酒多了，于是吃了稀饭散坐。我问慧卿：“
3: 陈老爷可醒着？”“醒着呢。”
2: 我便到房里去，只见智农盘膝坐在烟炕上，下身围了一床英格绿皱纱被窝。我向他道了谢，又略谈了几句，便辞了过来，和众人作别。他们还不知在那里议论什么价钱呢，我便先走了。回到号里才十点钟，技师们还在那里谈天呢。我觉得有点醉了，便先去睡觉，一宿无话。次日饭后，王端甫果然来访我，彼此又畅谈了许多别后的事儿，又问起陈志农可是我的好友。我说：“不过在汉口萍水相识，这回不过要买他的一单铜，所以才去访他，并非好友。”端甫说：“
4: 哦，这个人不久的了，犯的毛病是个色痨，
2: 你看他一般的起坐行立，不过动声厌倦，似乎无甚大病，其实他全靠点补药在那里撑持住，一旦溃裂起来要措手不及的。
4: 你看得准他医得好医不好呢？”“
2: 我昨天说叫他回去调理的话，就是叫他早点归正守秋了。”“
4: 那这么说，犯了这个病是一定要死的了。”“
2: 他从此能守身如玉起来，好好的调理两个月后再行决定。你可知他一面在这里服药，一面在那里枪伐，
5: 碰了个不知祈祷的医生，
2: 还给他服点燥烈之品，正是泼油救火，恐怕他死得不快罢了。他还高兴得很呢，请客呢。
4: 他昨天的花酒有你吗？”“
2: 你怎么知道？”“
4: 你可知这一台花酒吃出事情来了？”“
2: 出了什么事儿啊？你怎生得知？”“
4: 席上可有个楚蝶三？”“
2: 有的。”“
4: 可有个道台的少爷？”
2: 也有的。
4: 那楚蝶三最是一个不堪的下流东西，从前在城里充医生，什么妇科儿科眼科窦科，嘴里说的天花乱坠，有一回不知怎样把人家一个小孩子医死了，人家请了上海县官医来评论他的医方，指出他药不对症的凭据，便要去告他，吓得他请了人出来求情，情愿受罚。那家人家是有钱的，罚钱人家并不要。后来旁人定了个调停之法，要他披麻戴孝，办了孝子去送殡，前头抬的棺材不满三尺长，后头送的孝子倒是昂昂七尺的，路上的人没有不称奇道怪的，即使问出情由又都好笑起来。自从那回之后，他便收了医生招牌，搜罗些方书，照方合了几种药，卖起药来。后来药品越弄越多了，又不知道在哪里弄了几个防药的方子，合起来唐灾黄灾挂起招牌，专卖这种东西，叫一个姓苏的带他做了几个访单。那姓苏的本来是个无赖文人，便带他做的淋漓尽致，他就喜欢的了不得，拿出去用起来，那姓苏的就借端常常向他借钱，久而久之他有点厌烦了，拒绝了两回，姓苏的就恨起来，做了一个禀帖，加了他的防药访单，向地方衙门一告。恰好那位官有个儿子是在外头烂嫖，新进脱阳死的，看了禀帖，疑心到自己儿子也是误用他的药所致，即刻批准了，出差去把蝶三提了来，说他败坏人心风俗，伪药害人。 把他当堂打了500小板子，打得他皮开肉绽，加耗了3个月，还把他递借回籍呢。那杂种也不知道他是哪里人，他到堂上时候供的是湖北人，就把他递借到湖北。不多几时他又逃回上海，不敢再住城里啊，就在租界上混，又不知弄了个什么方子，熬了些药膏，挂了招牌，上了告白，卖戒烟药。大凡吸鸦片烟的人劝他戒烟，他未尝不肯戒，多半是为的从上瘾之后每日有几点钟是吃烟的，成了个日常功课，一旦叫他丢了烟枪，未免无所事事，因此就因循下去了。蝶三这宝货，他揣摩到了这一层，却异想天开，夸说他的药膏可以在枪上戒烟，譬如吃1钱烟的，只要撑出9分烟，加1分药膏在烟里，如此逐渐减烟加膏，啊，至将烟减尽为止，自然断瘾。一般吃烟的人信了他这句话，去买来试戒。他那药膏要卖4块洋钱一两，比鸦片烟贵了3倍多。大凡买来试的，等试到烟药各半之后，才觉得越吃越贵了，看看那情形又不像可以戒脱的，便不用他的药了。谁知烟瘾并未戒脱丝毫，却又上了他的药瘾了。从此之后，非用他的药掺在烟里不能过瘾。你道他的心计毒吗？我听到这里笑说，你说了半天还不曾道题，这些闲话与昨夜吃花酒的事儿有什么干涉？
2: 本是没干涉，不过我先谈谈蝶三的行径罢了。他近年这戒烟药一层弄穿了，人家都知道他是卖假药的了，他却又卖起外国药来了，店里弄得不中不西，样样都有点儿。这回只怕陈志农又把他的牛尾巴
5: 当血片鹿茸买了，
2: 请他吃起花酒来，却闹出这件事儿。他叫的那个局名字叫林飞清，相识了有2-3年的了。
5: 后来那祥少大人到了上海，
2: 也看上了飞青，他便有点醋意，想要设法收拾人家。可巧碰了昨天那个机会，祥云府所戴的那个戒指并不是自己的东西，是他老子的。
4: 他老子不是现任的道台吗？
2: 那还用说，这位道台和现在的江苏府台是换过铁的。那位府台从前放过一任外国钦差，从外国买了这戒指回来送给老把弟，这戒指上面还雇了巧匠来刻了细如牛毛的上下款的。他少爷见了欢喜，便向老子求了来戴上。昨夜吃酒的时候被飞青闹着玩，要了去戴在手上，这本是常有的事，谁知飞青却被蝶三骗了去。今天他要写信向祥云府借3000银子呢。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2: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助餐服务网络；
2: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 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

0: 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1: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做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5: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4: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6: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4: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7: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一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4: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8: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0: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9: 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

0: 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氨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氨能第3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1: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0: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1: 因为这个边坡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路，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0: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2: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放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擦伤，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3: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5: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4: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6: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4: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6: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9: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 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邓格机的前进，来做决定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

0: 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1: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十台盾构机里约有七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2: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汽车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3: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1: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3: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4: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6: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5: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7: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5: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

0: 坦诚服务。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1: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5: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4: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1: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

0: 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信表示，
1: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0: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九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2: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3: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2: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2: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3: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2: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3: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216国道。总台记者从抢险现场获悉，此前中国安能部分大型机械成功跨越吉隆河转弯处水流湍急、路基完全损毁的最难区段，大型设备抵达河对。

0: 同时作业面狭窄，大型设备只能一字排开接力推进，边坡巨石存在落石坍塌隐患。现场架设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不间断监测边坡与路基，可捕捉亚毫米级位移，险情来临能够及时预警，提醒现场工作人员撤离。据消防部门最新消息，又一批消防员已抵达吉隆口岸核心现场，目前共有69名消防员在现场开展拉网式排查，救援物资正在通过无人机投送，全力推进人员搜救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正在贵州贵阳举行。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今天14家央国企发起国内首个数据开放月活动，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高价值数据资源，推动数据供需精准对接和高效开发利用，促进数据价值释放。应尼泊尔政府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调派5名中方隧道专家，从西藏吉隆搭乘直升机于北京时间16时58分飞抵尼泊尔灾区，立即投入尼泊尔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同时根据救援工作需要，又紧急增派4名中方隧道专家赴尼，全力支持尼泊尔开展隧道救援工作。当地时间29号上午10时许，此前突然信号中断的尼日尔国家电视台恢复播出。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多个地区自8月29号凌晨起传出持续的枪击和爆炸声，尼日尔国家电视台一度因冲突停止播出，尼亚美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关闭，通往总统府的道路也被封锁。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经济制裁，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却并不着急。伊朗则强硬表态称，如果美国不接受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当前美伊博弈的重点和特点究竟是什么？第二个话题是，近日英国首相高调访问乌克兰，并宣布向乌方提供导弹技术。美国中情局局长也秘密访问俄罗斯。目前俄乌双方在军事及外交层面的斗争有哪些新情况、新进展？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张云峰。
1: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美日韩联合军演。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8月28号宣布，韩国、美国和日本定于9月7号至11号在韩国南部公海海域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此前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美已知自由之盾军演临时压缩了日程和规模，两国原定9月举行的双龙两栖登陆演习也已经被取消。那么在美韩军演接连被缩减规模或是取消之后，美日韩军演是不是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呢？牛老师。
2: 这次从目前透露的消息来看，好像没有大的影响，因为从时间上来看，现在的公布的时间还是要举行5天的军事演习，之前也是5天，但是演习的内容包括哪些，现在没有公布。这次之所以媒体这么关注这次演习，是因为在这次演习之前，美国跟韩国之间的军事演习出了一点问题，就是特朗普公布说，因为他最近一段时期对韩国的表现不满，所以他说要求缩短了跟韩国军事演习的时间，就缩了那个一半时间，然后9月份本来要跟韩国搞的军事演习现在也取消了。所以之前外界普遍担心说，这次美日韩的军事演习会不会取消，然后它的内容会不会缩减，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缩减。因为本来呢，这个演习之前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特别大的关注，这个演习是一个例行的演习，它是从2023年当时美日韩在美国的戴维营签署了一个防务的合作协议之后，那么2024年三个国家就搞了2次演习，那么去年又搞了1次，今年是第4次。本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是在2023年那一段时期，或者那一段时期之前的几年，美国在亚太地区是搞了几个小的军事的多边合作机制，比如搞了美国、日本、印度、那个澳大利亚之间4个国家的一个，然后北部是搞了美日韩3个国家的，然后那时候美国积极性比较高。但是这一次特朗普上来之后，对于这些多边的军事合作机制积极性又不高了，他又有很多不满的，比如这一次跟韩国，虽然这一次美日韩是要正常举行了，但是他跟韩国之间的矛盾是在不断的扩大。一个是对于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到底谁出多少钱，谁来掌握主动权，美国跟韩国之间有很大矛盾。本来从2026年到2030年，美国跟韩国之间的军事合作的费用分摊之前就有协议，但是特朗普说之前那个对美国不太好，他要改变，韩国不同意。最近是因为美国对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满意，所以这次军事演习虽然正常举行了，但是美韩美日之间的矛盾没有解决了。好的，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澳大利亚加快推进核潜艇项目的消息。澳大利亚政府8月24号宣布，已经选定珀斯以南的亨德森国防区作为未来核潜艇的维护与造舰基地。而另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为了推进美英澳奥库斯核潜艇项目，澳大利亚还投入数10亿澳元扩建斯特林海军基地，作为未来核潜艇的母港。另外有消息说呢，美军计划将部署在斯特林海军基地的人员数量增加近1倍。那么澳大利亚推进核潜艇项目，美国在背后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张老师。
3: 应该说美国扮演的是项目主导者和这个主要的技术装备输出者以及它的战略收益者的一个角色。首先呢，澳大利亚想搞核潜艇，但是他自己没有技术，所以呢要向美国求助，然后呢再拉上英国成立了一个奥库斯联盟。但是这里面呢，澳大利亚和英国都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啊。美国说他这个潜艇能够什么时候造好，那么什么时候给澳大利亚，那都要听美国的。包括特朗普上台之后说要对这个项目重新 新进行审查，当时就让澳大利亚就非常紧张。其次呢，美国也是主要的技术和装备的输出者，按照之前的规划，美国要先建造这个新的弗吉尼亚集合潜艇卖给这个澳大利亚，然后呢逐渐的转到由澳大利亚自行的建造。但是后来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造船业很不争气，这个很难这个在同时既为美国又为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所以后来到现在改成了向澳大利亚提供三艘这种二手的核潜艇，然后呢由澳大利亚和英国在联合发展新的核潜艇，在2040年代左右开始向澳大利亚交付。但是这个最开始这个技术还是美国的，包括这个浓缩铀是要由美国提供。另外呢，美国当然也是受益者，他向澳大利亚出售相关的核潜艇，即便是二手的核潜艇也是有大量的利润可赚的。另外呢，这个澳大利亚呢也向美国的造船业砸了几十亿美元，要帮助美国提高它的造船业的这个水平。另外呢，美国相当于现在呢在澳大利亚有一个核潜艇基地，它可以随便的进出，相当于呢未来在西太平洋作战的时候有一个二线的基地。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军的一项撤军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正准备在9月下旬前从尼日利亚撤出大约200名美军士兵。这批美军呢是今年2月被部署到尼日利亚的。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呢，撤离以后呢，预计仍将有少数美军教官和情报分析人员留在尼日利亚。那么只部署了半年就匆匆撤离，美国接下来会如何调整在非洲的军事布局呢？
2: 这次美国撤军，我们首先要了解他为什么当时是去部署军队的。那么他当时部署的时候是要去非洲打伊斯兰国的。那么伊斯兰国我们知道，那个是在2014年到2019年时候主要是在中东活动的，主要是在叙利亚跟伊拉克。然后2019年被打垮打散之后，最近几年他在非洲那个活动很猖獗，基本上90%的他的恐怖活动都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所以本来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美国是部署了200个军人到尼日利亚，因为尼日利亚也是他活动的一个重灾区。到尼日利亚之后，美军的那个要求是美军不直接参加战争，只有尼日利亚的军队参加战争，但是美军呢提供情报支持、后勤支持，然后美军也给尼日利亚的反恐的部队进行培训。那么现在过了半年之后，美国宣布说反恐取得了重大成就，特别是今年上半年把尼日利亚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一个主要头目给消灭了。所以美国现在说反恐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这一次任务完成得很漂亮，说这是美国在非洲进行反恐任务的一个典范，所以以后美国跟其他非洲国家合作也要照着这个来。但是这是美国的一个说法，现在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尼日利亚的反恐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了，还有很长的路走。那么现在为什么撤回来，很可能是国内的原因，就是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之前要向美国选民展示说我是要在结束全球的战争。现在就有美国媒体那个嘲笑他说你只撤了200个人，你在伊朗的战争中你现在部署了50000人，你撤这么点的军队有什么用呢？好的，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一型正在研发的导弹。美国海军近日首次公开披露了全新的 AIM-424 空空导弹，称呢其射程超过了460公里，并将其命名为恶意。而根据美军公布的照片这型导弹能够装入 F-35C 隐身战机的内置弹舱。那郑老师，美国海军会如何使用这型导弹？它距正式服役还有多远呢？
3: 目前美国海军公开这个照片，据说是去年4月份拍摄的。由此来看呢，这个导弹的研制应该说处于后期阶段了，因为它已经处于这种挂飞状态。我们看它的照片披露的，这个导弹应该是采用了，应该是这个惰性弹，没有使用战斗部的，但是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完整的。应该说它接近处于一种可能要试射或者已经进行试射的一个状态，也应该说处于研制的后期阶段。我 翔这个导弹呢有那么几个特点。第一呢，就是它的射程非常远，刚才你谈到了，最大射程美国说是超过250海里，也就是超过450公里。它采用了两级的设计，这种两级的设计在空对空导弹中还是非常少见的。这样的第一级燃烧发动机燃烧完毕之后的脱离，就可以第二级呢就可以轻装前进，这样有利于增大它的射程。但是现在呢，它说的这个大于460公里的这个射程呢，可能只是一个大致的范围，因为最近这几年呢，美国军方很少公开它的空对空导弹的具体的射程。那么目前这款导弹处于研制阶段，它就公开了这个射程，我觉得呢，其中有一定的水分。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体积呢相对来说比较小，这个相对是相对于这个远射程导弹的。之前美国海军也曾经发展了这个空射版的标准六。

0: 就是在舰载的标准六的基础上简单改进一下，成为了空射版。那个导弹的个头非常大，无法由F-35内置弹仓挂载。但是新的导弹呢，它的个头要小一些，翼展的比较小，弹径也比较小，这样的话可以放到这个 F-35C 里面，这样在进行这个空中作战的时候呢，可以进行隐蔽的突防、隐蔽的打击。
1: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有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者是问题，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战事延宕至今，双方仍陷于对峙僵局。半年来，美国不断调整对伊策略，近期转向以经济施压替代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始终坚守强硬立场。那么当前美伊双方博弈的重点和特点究竟是什么？在开始讨论前呢，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半年来美国调整对伊政策的有关情况。
3: 2月28号开战当天，美总统特朗普发布8分钟视频讲话，公布多项对伊朗军事打击目标，全程未提及谈判，并释放出谋求伊朗政权更迭的信号。不过在开战3周后，特朗普便不再公开提及政权更迭目标。3月21号，美方匿名官员对外透露，白宫已经启动和谈方案的内部研讨，外交解决路线开始浮出水面。随后数周，经斡旋方巴基斯坦的居中传话斡旋，美国的对伊立场再度出现重大转向。4月7号，特朗普在与巴基斯坦领导层沟通之后，宣布暂停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开启为期2周的谈判窗口期。美国东部时间6月17号，美伊远程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约定全线停火，重开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并留出60天窗口期磋商永久和平协议。不过局势在7月7号再起波澜，美国以伊朗阻碍霍尔木斯海峡船只通行为由，连续多晚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方面也重启了对美中东军事基地的打击。直至8月19号，特朗普宣布将开启全面对伊经济孤立行动。24号，美财政部正式落地新一轮对伊制裁，覆盖航运、黄金贸易、数字资产等5大领域，近60个实体被列入黑名单。
1: 好，首先我们来请教牛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8月26号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是不着急的。而我们看半年来美国对伊的政策，从只打不谈过渡到边打边谈，现在为什么采用了一种不打不谈的经济施压呢？
4: 您这个对3个阶段的概括很精辟，就是从2月28号开始到4月8号，美国是只打不谈，然后从4月8号到8月19号，美国是边打边谈，从8月19号美国宣布经济制裁之后，美国现在是不打不谈。那么大家可能很奇怪说，之前半年时间里边你大规模打过没解决问题，然后跟伊朗谈过也没解决问题，那么现在又不打又不谈了，那你怎么才能解决问题呢？实际上对美国来说，现在特朗普选择不打不谈是一个最保险的政治的选择，因为美国今年11月份就要举行中期选举了，然后中期选举之前对特朗普来说最好是选择一个比较稳妥的安全的策略，因为实际上美国只有3个选择，要不是打，要不是谈，要不是不打不谈。那么打，美国现在觉得风险太大，因为在8月1号的时候，本来美国已经准备好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特朗普说这一次军事打击有可能是第2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规模最大的战争。但是为什么最后一刻特朗普又叫停了呢？就是第一，美国觉得 即便是最大规模的军事打击，也实现不了美国的目标，因为美国的目标就是要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的条件，把霍尔木兹海峡再打通，就你再打再大规模的也实现不了他的目标。另外一个就是你更大规模的打击，那么伊朗已经说了，你要打我，我就打整个海湾地区的能源设施、石油设施、基础设施，那样的话不但这个达不成协议，然后油价还会更高，美国在国内的压力会更大。同时呢，美国又有爆出各种消息来说，美国其实没那么多的弹药了，不管是防空的导弹还是进攻性的导弹，数量不够用。所以你要大规模的打，第一实现不了目标，第二代价还更高，第三你还没有那么多弹药，所以大规模打就不是一个保险的策略了。然后如果大规模打不行，那就回来谈，但是谈了几个月，从4月8号开始谈，一直到现在，没谈出任何效果来。现在特朗普已经认识到，说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前要通过谈判和伊朗实现和解，那么只有一条路，就是美国的彻底向伊朗投降，那么答应伊朗的所有条件，因为伊朗现在要的要价很高，所以特朗普现在对谈判也没有兴趣了。特朗普说不谈了，也不打了。那么不谈不打，那你总得有点动作啊，你不能坐着不动啊。所以美国说现在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说这是有史以来最严厉的经济制裁。那么经济制裁实际上国际社会也普遍不看好，说你打也解决不了，谈也解决不了，经济制裁你过去47年一直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那么你剩下这几个月就能解决了。所以美国也觉得经济制裁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但是经济制裁是政治上最保险的一个策略。好的，
1: 像您分析的，美国现在是不打不谈，还不能从中东地区撤军，所以这个状态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伊朗陆军发言人8月26号表示呢，说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而伊朗的军事方针呢，已经从防御转为进攻，在必要时准备好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张老师，伊朗军方的表态您怎么看？这是一种威慑吗？
0: 伊朗的表态呢，肯定是一种威慑，但呢又不仅仅是威慑，而且呢，它这种威慑呢，有了新的特点，从之前的防御性威慑，逐渐转变为进攻性的威慑。实际上，在美以伊冲突之前呢，伊朗也是不断的对美国进行包括对以色列进行这个威慑，我称之为防御性威慑，就是它频繁的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比如说“伟大先知”系列的演习。在演习中呢，它经常是试射新型的弹道导弹，而且呢，这个伊朗当时也是隔三差五就公布一款新型的导弹，一款新型的无人机，就是对美国对以色列进行防御性的威慑啊，是让他们看到那伊朗的这种能力和力量，避免呢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当然后来美以冲突爆发之后呢，这个伊朗也是频繁的这个展示它的力量，包括直接进行打击，但是总体来说，当时伊朗呢采取的一个策略仍然是防守反击，美国怎么打他，他就保持相同的烈度对美国和以色列进行反击，基本上呢不进行主动的先发制人的打击。但是我们注意到，4月8号双方的这个停大规模的作战，我们特别是在6月7号呢，他主动对以色列的本土进行了打击，这个在之前是很少见的。之前呢，主要是以色列如果说打击了伊朗的本土目标或者本国的重要人员，伊朗呢会进行一下报复性的打击。但是在6月7号那一次打击中呢，实际上以色列呢没有对伊朗的本土进行打击，当时以色列主要是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是主动打击了以色列的本土。而且在7月的那么在7月28号晚到29号晚，这次呢，当时应该说美国虽然又和这个伊朗又重新打起来，但是当时美国已经暂停交战了。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呢仍然是主动 对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发起了打击，这也可以视为是先发致人式的打击。所以呢，从这两次行动来看呢，伊朗呢是它的策略是有一定变化的，它是有可能发动这种先发致人打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之前高强度的作战，那伊朗也认识到以色列也好，美国也好，它的军事实力，这个也就是这样。那即便它进行这种先发致人的打击，双方维持这种冲突，哪怕升级，伊朗也不怕。所以呢，现在伊朗再次说他要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我觉得就不仅仅是简单的威慑，而且要让美国相信。

0: 伊朗有这样的能力，而且有这样的这个意志。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威慑呢，牵制住美军。如果说美国现在大规模的从那个中东撤军的话，那么伊朗就有可能采取一些行动，这样呢会对美国形成一定的牵制。
1: 目前来看呢，伊朗这个先发制人打击并不是有没有能力，而是说取决于他想不想打的问题。好，我们关注到当前美伊两国围绕霍尔木斯海峡在反复博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呢，已经与阿曼达成协议，将在霍尔木斯海峡中部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当前船只进出。此外呢，伊朗准备好了一份向美国提出的条件清单，未来该海峡通行必须以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为准。牛老师，伊朗和阿曼达成的这份协议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伊朗这份清单又可能包含哪些内容呢？
2: 首先呢，现在伊朗和阿曼之间如果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达成一个协议，对美国来说，或者说对海峡的开通来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海峡的问题本质上是伊朗和美国之间的问题，现在海峡是被双封锁了，就伊朗是封锁了海峡，让那个国际上的邮轮都不能进出海峡，然后美国呢也封锁了海峡，美国是在海峡的外边，在阿拉伯海用两个航母战斗群把那个海峡给堵住了，堵住之后美国是封锁一切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所以海峡是双封锁，你要打开海峡必须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协议。那么之前阿曼和伊朗之间的谈判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因为之前有意义是因为之前阿曼是代表美国去谈的，因为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直接谈判，当时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叫停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的时候，特朗普说为什么要叫停呢？现在我们的盟国正在跟伊朗谈判，谈判谈得很好，基本框架已经达成了，就剩一些细节敲定了，所以现在不需要发动大规模打击了。那时候美国认为阿曼是代表美国坐在前台跟伊朗谈，那么阿曼跟伊朗谈成了，就相当于美国也跟伊朗谈成了，所以那时候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到阿曼和伊朗的谈判上，但后来没谈成，后来没谈成，美国已经对谈判不寄希望了，但是伊朗现在还在推动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因为伊朗和阿曼谈判，伊朗的这个诉求是不一样的，伊朗认为说海峡通不通美国没有发言权，只有两个国家有发言权，就是伊朗和阿曼，因为伊朗是在海峡的北部，阿曼是在海峡的南部，伊朗说海峡怎么管理由伊朗和阿曼两个国家决定就行了，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对阿曼来说，阿曼现在很难受，阿曼这个没什么好的选择，因为伊朗要和阿曼共同管理海峡，但是阿曼说海峡其实没有必要管理，海峡在战争之前就是没有管理的，就是一条自由通行的天然水道，所以阿曼实际上不想管理，但是伊朗要跟他共同管理，阿曼又不敢说不同伊朗共同管理，因为他怕伊朗打他，那么过去半年里伊朗也打过他，但是呢阿曼又不敢说他跟伊朗要达成一个共同管理的，他要达成共同管理美国又不答应，美国说海峡不能由任何人管理，海峡必须回到战争之前的自由通行的状态，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有传出消息来说阿曼和伊朗之间已经达成了一个共同管理的协议了，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如果阿曼要这样做，那么美国就会对阿曼进行轰炸，那么阿曼所以现在是那个左右为难，就即便说他跟伊朗达成一个协议了，如果美国不同意那么也没有用，就是伊朗方面也说了，所以即便他跟阿曼达成协议了，只要美国还没有答应他的条件，海峡还是关闭的，那海峡还是关闭的，你达成一个协议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么伊朗跟美国提出什么条件呢？就伊朗的条件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清单，它经常变化，就是每个伊朗的领导人出来说的都不一样，但是根据之前的报道，伊朗的条件是很高的，伊朗的条件基本上就是要求美国承认美国在这次战争失败了，伊朗是胜利者，美国要以一个战败国的姿态来答应伊朗的条件，伊朗的条件第一是要求 美国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控制。第二呢，要求美国

0: 美国军队撤离撤出中东。第三呢，要求美国解冻现在冻结的伊朗的一切资金。那么第四呢，要求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就1979年以来的制裁全部解除。第五呢，要求美国结束在中东地区针对伊朗、针对黎巴嫩真主党、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一切战争。然后。 伊朗才会那个同意开放海峡，伊朗也知道美国是不会答应这些条件的，所以现在关于海峡的问题，现在就坚持在内了。实际上，伊朗跟阿曼的谈判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嗯，好的。
1: 正像您所说的，在海峡管控通航问题上，美国和伊朗都是各执一词。我们注意到，美国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27号说呢，美军已经成功清除了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内的水雷，国际。 航运航道如今是畅通无阻，而伊朗方面26号说呢，霍尔木兹海峡仍在伊朗控制下，波斯湾内没有任何敌方军舰。张老师，您看美方清除水雷这个说法可信度究竟有多大？那么美伊双方各执一词，近期是不是还会爆发冲突呢？
2: 按照西方媒体的说法呢，在双方冲突期间，伊朗向这个霍尔木海峡中央的航道部署了数十枚水雷，在这个双方这个停火期间呢，美国海军，包括他还和一些这个私人的冲锋商签署了相关的合同，就在海峡中间进行扫雷作业，一个是探雷，通过他的一些无人系统，对这个海峡中央的航道呢进行这个探测，然后呢，据说是发现了100个。 左右，疑似水雷的物体，可疑物体，然后呢，又和相关的一些私人承包商签署了协议，由后者呢清除或者引爆相关的这个疑似物。我觉得不排除呢，现在美军已经把他发现的这些疑似水雷的一些物体呢都清除排除了或者引爆了。但是说呢，我觉得这个水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隐蔽性很强。你像有这种伊朗的水雷的类型非常。 多有这种毛雷，有沉底雷，这个相对来说呢固定不动。如果它部署的时候呢被发现，可能相对而言，容易被这个探测到，然后被清除。还有一些这个飘雷位置是不定的，所以说它未必就完全探测到了伊朗。 所有布设的水雷，而且呢，美方也没说具体的这个海域在哪块海域它这个完全水雷清扫了，还是说所有的海域都清扫了，都被它的这个探测系统、猎雷系统都探测过了。因为现在，霍尔木海峡呢不仅仅是中间那块，有其他的附近的一些航道，不是这块呢美军未必就完全能够覆盖到。另外一点呢，就是伊朗呢，它实际上还可以进行。 继续进行这个水雷的布设的，因为现在伊朗的水雷数量也比较多，有些水雷呢个头也不大，那么通过小艇啊、无人系统能够快速的进行布设。那么这些水雷呢，虽然有的水雷威力不是那么大，不是说碰上一枚就把一艘大型的游船就给炸沉，但是呢，哪怕炸伤一艘这样的这个大型船只，也会对霍尔木海峡的航运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呢，现在还要。 看伊朗，它是不是继续布设水雷？那么下一步双方会不会爆发冲突呢？我觉得从美国的角度来看，那他似乎是不太想主动的升级这样的冲突。现在呢，美国把一个重点放到了进行经济制裁上，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他在作战过程中呢，他是降级无果，维持无效，升级无望。降级无果就是他停下来谈判就没有结果。 维持中小中低强度的作战呢，然后就没有太大的效果。但是现在升级的话，现在美国呢，又受到的制约又非常多，又不想继续把这个作战升级，所以从使用武力呢，我想现在不是特朗普的一个首选。从这个伊朗角度来看呢，他也不想。 把这个继续把重返之前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状态，但是呢，不排除双方发生这种局部摩擦的可能性，比如说美国要护航一些船只从靠近阿曼的海域通过，这样呢会破坏伊朗对霍尔木海峡的封锁。 在这种情况下，不排除伊朗对相关的船只进行袭击，然后呢，美国又对伊朗进行打击，也存在这种可能性。包括如果说伊朗继续进行布雷，那么美国也有可能对相关的这个伊朗的船只啊、无人系统进行打击，那么造成这种小规模的作战的可能性还是有一定的，还有一定可能性的。
0: 军事可能不是首选项，但是都不排除作为一个选项存在。
2: 是的。
0: 好，我们注意到呢，巴基斯坦国防部27号发布的消息说呢，巴基斯坦与科威特当天签署了2026年防务合作议定书。根据这份协议啊，巴基斯坦将在军事训练、能力建设、边境管理，还有双方商定的其他防务领域，向科威特提供协助。牛老师，我们注意到此前呢，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而伊朗方面说呢，虽然没有接到这个加入协议的正式邀请，但是收到了同这些国家就安全议题开展对话的建议。所以美伊战事延宕了半年，您怎么看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1: 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确实在发生重要的变化，但是它只是出现了重要变化的信号和迹象，并不是说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就崩溃了。因为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它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结构、安全秩序它都是围绕着美国，以美国为中心展开的。在中东地区有一批国家是支持美国，那么亲美的，有另外一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是反美国的，那么多数国家是支持美国的，像土耳其啊，主要的阿拉伯国家啊，以色列啊，都是支持美国的。然后另外呢，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哈马斯这些是反对美国的。那么美国是靠什么来维持这个地区的安全秩序呢？美国主要是靠美国和中东地区的主要伙伴国的双边同盟来维持地区秩序的。在中东地区并没有一个像在欧洲的欧洲一样有一个北约，就是有一个地区所有国家都参加进来的一个多边的安全体系，那么没有这样的，在中东地区都是和美国的双边安全体系，然后中东地区的美国的盟友之间，他也没有这个多边的或者说他们之间的双边的安全体系，他只有和美国的多边双边体系，所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这主要靠美国的安全承诺、美国的安全保护来保护他们的安全。他们主要是向美国买武器，邀请美国驻军，然后得到美国的安全承诺来保护的。在这个基础上，美国最近这些年是推动在中东地区，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建立一个那个对付伊朗的军事同盟。但是现在这两个基础都出现了动摇了，一个呢是中东地区的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觉得美国现在不可靠，靠不住，美国那个具有很大的不可预测性，美国有可能成了他们安全的一个软肋的。这一次伊朗为什么打海湾国家，伊朗就说因为你们邀请美国驻军了，所以才打他们。所以现在麦加协议就是中东地区的几个主要的大国说，我们这几个国家建立一个那个安全的同盟，看以后能不能那个替代或者削弱对美国的依赖。那么这次科威特跟巴基斯坦签署的协议也具有同样的效果，就是大家对依靠美国觉得不放心了。但是呢，在可预见的将来，中东这些国家要彻底摆脱美国还是很困难的。现在的行为只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好的，
0: 好，最后还想请教张老师一个问题。我们注意到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发表了一份声明，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以维护社会凝聚力。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布的一份报告说，美国、以色列等国情报机构呢，正在调整战略，转向认知战、心理战，煽动金融动荡和反安全行动，试图削弱伊朗内部凝聚力和地区影响力。所以您怎么看美伊双方下一步博弈的重点方向？
2: 我觉得首先还是围绕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反控制、封锁与反封锁来进行博弈。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呢，它的最大的筹码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现在呢，美国试图组织一些游船通过靠近阿曼的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样呢会从某种程度上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所以呢，不排除伊朗呢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比如说对相关的船只啊发动一定的打击。与此同时呢，美 美国也在对伊朗的南部的港口进行封锁，相当于他们反向来封锁这个霍尔木兹峡。我们知道伊朗呢对外的贸易大概有90%是要通过霍尔木兹峡通过的，这样如果封锁了伊朗的这个南部的港口，相当于就封锁了伊朗对外的通道，所以

0: 伊朗也会采取一些措施去破坏美国对霍姆萨峡的这个封锁或者是控制。第二点就是要在这个经济封锁上进行展开相关的博弈。那么伊朗可能会通过里海啊，通过陆路通道啊，和其他国家产生一些经贸往来。第三就是舆论战、认知战，刚才这个您谈到的这一点，因为现在呢双方可能现在处于这个不打不谈的状态，特别是美国呢下一步还要有它的中期选举，所以呢需要为了营造这种氛围呢，它可能要进行更多的舆论战，那这个想办法把自己包装成胜利者。
1: 好，感谢两位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日，英国首相高调访问乌克兰，并宣布向乌方提供导弹技术。美国中情局局长也秘密访问俄罗斯。目前，俄乌双方在军事及外交层面的斗争有哪些新情况、新进展？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牛新春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冲突的变化。近日，英国首相高调访问乌克兰，并宣布向乌方提供导弹技术。美国中情局局长也秘密访问俄罗斯。目前，俄乌双方在军事及外交层面的斗争有哪些新情况、新进展？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相关情况。
10: 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24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开启其就任后首次外访行程。伯纳姆当天宣布，他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风暴阴影巡航导弹所需的技术，以帮助乌克兰自行发展远程打击能力。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英国站在乌克兰一边参与战争，有计划地为冲突火上浇油，并对和平进程设置障碍。俄对应计划向乌转让风暴阴影导弹生产技术予以极负面评价。据俄罗斯媒体24号报道，由30多个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国家组成的志愿联盟宣布，将在俄乌停火达成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相关部队正在做准备。8月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俄乌战事有关，称我们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表示，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俄罗斯与美国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
1: 好，首先想请教牛老师，伯纳姆这个担任首相以后首访就选择了乌克兰，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那么英国在乌克兰危机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11: 现在英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了。英国重要的原因是在西方世界里边，美国在往后撤，美国的作用那个不是那么突出了，所以就把英国显得越来越突出了。本来在乌克兰危机的发生后的几年里边，美国是整个西方世界的领袖，就是美国出钱最多，提供的武器也最多，那么给予乌克兰的政治支持也最多。但是呢，自从特朗普上来之后，美国的政策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那么美国不愿意出那么多钱，不愿意出那么多力了，所以现在支持乌克兰呢，那个欧洲。

0: 的作用就特别突出了。在欧洲国家里边呢，各个国家因为国内政治的不同，因为离乌克兰的距离不同，所以政策也不一样。在西欧国家里边，可以说，英国是最支持乌克兰的国家之一。那么从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到现在为止，英国承诺给乌克兰的经济和军事援助高达250多亿英镑。并且英国还承诺，只要乌克兰这个战争打下去，英国至少每年要给乌克兰30亿英镑的援助，就是你不管打多长时间，那么英国都要坚持每年都给。那么在过去几年里边，英国给乌克兰提供导弹和主战坦克这些那个重型装备也是那个比较多的。那么包括这一次英国去那个访问，英国是在英国那个新首相伯纳姆这一次第一次访问就去乌克兰，并且是在乌克兰独立日那一天去的。他就是要展示英国对乌克兰的坚定的支持。用他的话来说，英国是100%的支持乌克兰，英国是要尽一切能力倾其所有来支持乌克兰。并且在这一次在乌克兰的时候，在英国还那个作为共同主席主持了这个议愿者联盟的在乌克兰的会议。那么英国首相伯纳姆在会上还讲了，说现在不是说欧洲国家要保护乌克兰的安全，是乌克兰在保护欧洲国家的安全的。那么乌克兰是在保护欧洲国家安全的这个战线上处于那个第一线，处于最前线，实际上是乌克兰在欧洲安全，为欧洲安全做出贡献，不是欧洲为乌克兰安全做出贡献。
1: 正像刘老师谈到的，伯纳姆这次在乌克兰还参加了议院联盟的一个线下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呢，宣布说将在俄乌停火之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而当天的欧盟委员会也向乌克兰提供了61亿欧元的国防援助。张老师您怎么看，议院联盟宣布向乌克兰派兵，这是一种意愿的表达，还是真的会付诸行动？这又会对俄乌关系的走向带来什么影响？
2: 现在议员联盟呢，试图让外界相信他的态度是认真的。实际上呢，议员联盟成立当时的一个初衷就是围绕战后向乌克兰派兵的。那么，这个议员联盟是在2025年3月2号，是在这个当时英国组织的一个伦敦峰会上，由当时的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的。他宣布要成立一个由英法领导的议员联盟。这个议员联盟呢，未来将向在这个俄乌冲突停战之后呢，向乌克兰部署一些部队。那么3月11号呢，当时有30个国家的一些军事领导人就凑在了巴黎，而且进行相关的这个讨论。那么最后是在大概是在2025年9月份，当时的这个多国部队，所谓的这个乌克兰多国部队，就是未来要部署到乌克兰这个部队在巴黎的一个基地，设立了战略联合指挥部。那么之后呢，这样的一个机制在不断的完善。但是现在来看呢，这个欧洲这个许诺向乌克兰派兵，恐怕只是一个预先支出的一个空头支票。这一点呢，就像在伦敦找一个集会支持乌克兰的人，你就问问他，给你1亿英镑啊，你会不会援助这个免费赠送给乌克兰？他大概率说会。但是如果说你有这个100英镑支持给乌克兰，他可能要犹豫犹豫，因为他真有这100英镑。现在的欧洲情况是，如果说未来俄乌停火了，他们愿意向乌克兰部署一些军队，但是现在乌克兰和俄罗斯正处于冲突当中，他是绝对不会向乌克兰部署部队的。但是问题是，未来如果说俄乌冲突停火，那么他们的这个停火谈判就要包括未来这个欧洲部队能不能在乌克兰部署。现在俄罗斯的态度是坚决反对这个未来欧洲北约把部队部署到乌克兰，所以停火很有一个前提，很可能有一个前提就是欧洲呢不能向乌克兰部署地面部队。另外这样的一个虽然说是一个空头支票，但是也肯定会激化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双方呢可能未必会发生这种热战，那直接的军事冲突，但是有可能处于有一些这个灰色地带的冲突，比如说网络的进攻这样的攻防，这样的可能性存在的。
1: 张小林所说，在乌克兰部署北约或者欧洲的军队，对俄罗斯来说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而我们注意到乌克兰 总统泽连斯基25号证实，英法正式同意向。

0: 乌克兰提供风暴阴影导弹的生产许可。牛老师，您看，以前呢，英法向乌克兰呢提供过这款导弹是成品，这次要提供技术、提供生产线，这是不是意味着欧洲军援乌克兰的方式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
1: 它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前些时候，本来有消息传出来说，美国准备把它的爱国者导弹的技术给了乌克兰，让乌克兰在本土生产，但是最后没有成功，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谈出结果来。那么这一次英法同意把导弹技术转让给乌克兰，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为什么现在欧美要这样做呢？因为最近一段时期，欧美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国内导弹的这个生产能力不足，赶不上需求，所以他要把成品给乌克兰，他手里没那么多导弹，那么未来一段时期他也生产不出那么多导弹来。所以你如果把技术给了乌克兰，由乌克兰在本土生产，就可以解决乌克兰的问题。那么这一款导弹呢，是由英法两家联合生产的，那么它的射程、它的精准度和穿透力都是比较强的，经过实战的考验的。过去这些年，英法在伊拉克战争用过它，叙利亚战争用过它，利比亚战争用过它，效果是不错的，说射程那个能达2500多公里呢。所以现在给了乌克兰，对乌克兰来说肯定是那个有比较大的帮助的，但是对乌克兰来说一时半刻又顶不上用。因为现在把技术转任给他，乌克兰开始生产，现在最乐观的估计说乌克兰能够生产出来，能够投入到战场上去使用，最快的到明年初。那么今年冬天乌克兰就面临很严峻的问题，乌克兰现在最短缺的是防空导弹，就是爱国者导弹跟萨德导弹。那么现在防空导弹它没有，但是你给了它进攻性的导弹，对它来说也是有用的。因为现在乌克兰进攻俄罗斯主要是靠无人机，那么无人机不管是它的射程啊、它的精准度啊，还是载弹量啊，都跟那个巡航导弹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0: 刘老师，我还想接着请教您啊，我们注意到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8月25号秘密抵达莫斯科，而这个俄罗斯方面说呢，普京没有和拉特克里夫举行会晤，而乌克兰方面官员说，美方在访问前告诉乌克兰，要求基辅在代表团离境之前暂停发动袭击。您觉得美国情报官员秘密访问俄罗斯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1: 美国中情局局长访问俄罗斯，这在俄美关系中是一件大事。因为是上一次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俄罗斯还是2021年年底的时候，就是在乌克兰战争的前几个月去的。那次去的目的就是去告诉俄罗斯，说要劝阻俄罗斯不要那个打乌克兰，但是后来那个失败了。回来中央情报局长后来接受媒体的时候采访也说了，说那一次是美国最后一次外交尝试，就是他去了莫斯科之后，他已经知道说那个劝不住俄罗斯了。那么这一次为什么去呢？现在美国跟俄罗斯都承认说确实有这样一次访问，但是美国跟俄罗斯都没有透露这次访问的内容是什么。那么根据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这一次去他那个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任务跟上一次有点接近。这一次去是什么呢？说美国接到情报了，说俄罗斯最近一段时期看到北约内部也分裂，美国也陷在伊朗，所以俄罗斯认为现在有一个机会，俄罗斯准备挑战一下北约和美国的决心，说俄罗斯未来有可能挑选一个北约的国家进行那个军事上的打击。所以那个美国就派中央情报局局长去，说那个劝阻俄罗斯，说你不要那个轻举妄动。当然是不是这么回事现在不知道，也有媒体报道说一方面是谈乌克兰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因为美国8月19号宣布了要对伊朗进行制裁，那么俄罗斯是对伊朗支持的一个最重要的给伊朗支持军事上的一个外部国家，也有可能是去跟俄罗斯谈那个对伊朗制裁的事情。好的，
0: 好，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28号召开了最高统帅部会议，设定了一个每天要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而与此同时呢，俄罗斯还持续部署经过升级的铠甲 SMD 防空系统，应对大量无人机威胁。所以张老师，您来分析一下近期俄乌双方在无人机攻防领域的较量有什么特点，又呈现出什么样的趋势？
2: 首先呢，双方的

0: 轮机打击呢规模是在不断的扩大，之前呢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打击可能一昼夜几百架次，但是我们注意到前段时间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无人机打击可以上升到一昼夜1400架次，现在呢泽连斯基宣称要达到1天1000架无人机的这样一个产能，如果说它集中使用的话，未来可能是一昼夜使用的数量会更多。而俄罗斯呢，它本来对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打击的规模就非常大，那么现在呢，据按照报道呢，最大规模可以达到一昼夜2000架次，那么这样一个规模是非常大的。第二呢，就是它的无人机的类型是不断丰富的，既有这种是单一的这种使用卫星加惯性制导的这样的无人机，也有大量的无人机呢开始使用一些卫星终端系统，然后呢由人员在后方进行控制，可以有选择的打击对方的目标，也能打击对方的一些这个机动目标，特别是俄罗斯它的自己的这个黎明星座正在逐步的完善，现在呢它这星座呢可以在乌克兰上空一天呢有1个多小时的过境时间，那么它就可以用这些星座呢去控制它的无人机对乌克兰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第三点就是这个战术也在不断的变化，越来越灵活，这特别是在目标的选择上，之前呢打击对方的基础设施，现在又开始打对方的物流中心，因为物流中心有大量的高价值的这个货物集中堆放，一旦打击的话给对方造成比较大的这个损失。另外呢就是双方的这个无人机也是越来越智能，现在有些无人机呢在对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的过程中，可能差个1-2公里的时候，它由人员对它进行控制锁定之后，最后的1-2公里即便对方进行干扰了，它靠它的 AI 系统也能够进行自主的攻击。当然这种大规模的打击给双方的防空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于兰，主编李月、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但日本在冲绳等地的疯狂抵抗，导致了大量盟军官兵的伤亡。当时美军已经制定了在九州和关东地区登陆的冠冕行动和奥林匹克行动计划。出于对盟军官兵生命的保护，并尽快迫使日本投降。 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军方高层人员决定，在日本投放原子弹，以加速战争进程。杜鲁门的女儿在关于父亲的传记中写道：“我的父亲与参谋长联席会的全体成员举行了一次非凡的会议，讨论对日的最后决策。会上做了一个用76万6700人攻占九州岛的假设。” 有人认为不至于有太大的损失，但威利斯·奥古斯塔斯·里海军上将完全不认同。他说，在刚刚结束的冲绳岛之战中，美军损失了41700人，占全部攻击人员的35%。估计日本还有5000架自杀性飞机，在日本各岛尚有200万的军队，在九州就有17个装备完整的作战师。 如果像冲绳岛那样作战，马歇尔将军估计美国的伤亡可能要达到50万人。更有甚者，上述的估计是建立在苏联将参战的基础之上的。苏联之参战将牵制住日本在满洲的100万日军，当然还包括在中国内地的100万日军。凡此种种，都影响到父亲对苏联政策之考虑。 这次会议没有讨论原子弹问题，因为如何正确引爆原子弹的问题还没有被完全的解决。直到1945年的6月27号，杜邦公司所制造的最新引发器才交送洛斯阿拉莫斯试验场。早在6月1号，临时委员会给父亲一个报告，建议如果试验成功，就应及早用之于日本。 但科学家委员会仍有不同的意见，有人主张先丢在日本的某个荒岛上，但根据现有条件，我们只能制造3枚原子弹。如果丢在一个荒岛上，只能造成有限的伤亡，不足以给日本带来震荡，而我们却浪费了1枚。这样，我们只剩下1枚了。如果丢下了第3枚，而日本仍然不投降，那我们又得采用攻占本州的计划了。 而这时，苏联将于8月8号参战，这样一来，在日本又将出现德国的局面，也就是苏联要求分享成果。6月18号，父亲在一次高级会议上再次提出，是否可以使用常规武器制服日本的可能性。马歇尔将军指出，这完全不可能。他说，纳粹德国曾遭受史无前例的猛烈轰炸。 但他仍然若无其事，直到盟军完全攻占其领土才告屈服。空军代表伊拉艾克将军完全同意马歇尔的意见。他说，德国的军事生产地比较集中，日本则比较分散，因此日本比德国更难制服。只有海军里海将军认为，用封锁加上轰炸或许可以使日本屈服，但是没有人同意他的意见。 父亲只能命令陆海军加倍努力，以便用常规武器制服日本。接下来就要开三巨头的会议了。父亲碰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7月16号的试验成功，他应怎样向斯大林交代这件事呢？杜鲁门是乘奥古斯塔号军舰去德国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美国没有副总统。 万一飞机出事，美国将面临群龙无首的局面。杜鲁门一行于7月15号抵达欧洲，次日飞往柏林，转往波茨坦，住进苏联人替他准备的小白宫。陆海军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与他同行。17日，斯大林抵达波茨坦，18日正式开会。16日的下午，陆军部长史汀生给了父亲一份密电。 来自华盛顿的哈里逊将军，当史汀生不在华盛顿时，由他代理临时委员会主席。密电说，今天早上动了手术，术后分析尚未全部完成，但已有的结果令人十分满意，超过了预期的设想，有必要向当地的新闻界发公报，因为远方。

0: 当地人们也对此很有兴趣。格罗夫医生很为高兴，这是用暗号报告在新墨西哥州的原子弹试验结果。第二天，史汀生又得到了一份密电，医生很高兴地回来了。他深信，小孩将像他的哥哥一样的强壮。这里所说的医生，指的是格罗夫将军，小孩则指的是第二颗原子弹。 哥哥是指的刚刚试验成功的第一颗原子弹。虽然这是一个很振奋人的消息，但父亲还是觉得不够具体。他希望能从格罗夫将军那里得到更详细的报告，然后再做出决定。7月21号，报告来了，史汀生念了这个报告，但是他太激动了，竟然好多次都结结巴巴的，几乎念不下去了。 其中主要是说，1945年的7月16号5:30，在新墨西哥的阿拉莫多尔空军基地，对原子弹的爆炸做了第一次的全面试验，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的核爆炸。试验的成果远远超出了人们最乐观的预期。根据我们目前所有的数据来说，我认为其威力约等于1.5万吨到2万吨的 TNT。 这还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由于数据的测量还不足，所以实际威力可能还要大好多倍。爆炸的后续影响非常大，在一个短时期内，在半径20英里的范围内，闪电的亮度可以达到几个太阳的亮度。天空有一个巨大无比的火球，这个火球像蘑菇云一样上升，高达1万英尺才见消散。 爆炸的亮光可以在180英里的范围内见到，爆炸的声音可以在100英里的范围内听到。史汀生部长在日记中曾写道：“我父亲听了这个报告之后，兴奋不已，这给了他一种全新的信心。于是，有些人就歪曲史汀生部长的话，说父亲认为这样一来可以指挥苏联人了，可以威胁苏联人了。” 这是完全不符合父亲的心态的。父亲从来不想对苏联使用原子弹，或威胁使用原子弹。他之所以兴奋，是因为他可以与苏联在日本问题上得到解决的办法了。由于他不想多死美国人，他以前总不得不对斯大林委曲求全，但现在他可以不必再如此了。他可以用更大的勇气与苏联人谈判了。 温斯顿·丘吉尔在谈到波茨坦会议回忆时，就对其副手安东尼·伊登说过，在得到原子弹的消息之后，很明显的，现在美国不必需要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了。第二天，父亲在小白宫再次召开高级会议，以便对使用原子弹做出最后的决定。 在这次会议后，父亲决定正式授权合众国战略空军部队使用原子弹。他与陆军部长史汀生商定，以4个城市为目标，即广岛、新系、小仓和长崎，可以在8月3号之后，视天气情况向4个城市之中的任何一个投掷原子弹。父亲的这个命令是交给乔治·马歇尔下发的。他说。 总统授权给军事当局是天气情况投掷第一颗原子弹，但必须在他离开波茨坦以后才投，因为他不希望苏联人的纠缠。现在要处理如何向斯大林打招呼的问题了。7月24号，在会议结束时，父亲故意走到斯大林面前对他说：“美国已经造了一种新的武器，具有不寻常的威力。” 当时丘吉尔先生和国务卿伯恩斯都在场，他们注意到了斯大林的反应。斯大林非常冷静，他只是说：“希望你们能很好地对付日本人。”奥古斯塔军舰于8月3号驶进了公海。6号中午，父亲和国务卿伯恩斯正同船上的海员共同用午餐之际，地图室的一名军官送来了一份电报。 电报上说，第一颗原子弹已经使用，从各方面看来效果很好。没有几分钟，地图室又送来了一份电报，这是先期回国的史汀生从华盛顿发来的。电报内称，8月5号下午，华盛顿时间7:15，大炸弹投向了广岛。 初步报告显示完全成功，其效果大大的超过了那个试验炸弹。父亲从饭桌上跳了起来，他对伯恩斯说，我们该回家了。于是放下刀叉，饭也不想吃了。父亲马上向全体海员们说，请安静，我有一项好消息宣布，我们刚刚向日本投了一枚新炸弹，其威力有2万吨 TNT， 效果非常好。按照计划，父亲再一次向日本呼吁投降，并空投成千上万的传单，呼吁日本人民要求政府投降。但从以后的档案来看，日本军方根本无意投降，于是3天以后又在长崎投了第二颗原子弹。有人常常质问，为什么这么紧急地投第二颗？其实这一切都是早在计划之中的。父亲早在7月24号的命令当中就说，只要准备就绪，应尽快投第二颗原子弹。军方人士，特别是格罗夫少将，认为必须投两颗才能使日本人投降，因为这才能使日本人相信这不是一次偶发事件，并表明我们手上有无数的原子弹，尽管实际上我们只有3枚。于是日本终于表示愿意接受投降了。日本只有一个条件，也就是保留天皇的地位，但波茨坦规定投降必须是无条件的，所以父亲就做了一个模糊的回答。他说，从投降的那一刻起，天皇和日本政府的统治权将完全受制于联合国最高司令，由他来规定为实施投降所必须采取的措施。根据波茨坦宣言，未来的日本政府形势将由自由的日本人民来决定。8月15号，也就是美国时间8月14号，裕仁天皇正式宣布日本投降。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向日本投下原子弹一直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直到1995年，由退休少将斯文尼在国会发表演说，对使用原子弹做出了最好的说明。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斯文尼说：“我是退役空军少将查尔斯·斯文尼，我是唯一参加了2次对日本原子弹轰炸的飞行员。”在对广岛的轰炸中担任驾驶员贝蒂茨上校的右座领航员，在对长崎的轰炸中任编队指挥员，作为唯一一个参与了2次对日本原子弹轰炸的飞行员，我将陈述我本人亲历的往事。我要强调指出，我所陈述的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不是骑士，我们不渴望那种辉煌。当我们的国家正在大萧条中挣扎的时候，日本开始了对邻国的征服，搞什么大东亚共荣圈，法西斯总是打着漂亮的旗帜去掩盖最卑鄙的阴谋。这种共荣是通过对中国进行残酷的总体战进行的。日本作为一个国家，认为自己命中注定要统治亚洲，并由此占据亚洲的自然资源和广袤土地，未有丝毫的怜悯和犹豫。日本屠杀无辜的男女老少，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30万手无寸铁的平民被屠杀，这是犯罪。 这是事实。日本认为美国是阻止其实现在亚洲的神兽使命的唯一的障碍，于是日本对驻扎于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进行了精心策划的偷袭。偷袭时间定于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因为此时行动可以最大限度地摧毁舰队的实力，消灭人员，给予美国海军以致命的打击。数千名美国水兵的生命淹没于仍然沉睡在珍珠港湾底的美海军亚利桑那号军舰里，其中的许多士兵甚至不清楚为什么受到突然袭击。战争就这样强加在美国头上。克雷西多的陷落以及随后对盟军战俘的屠杀，驱散了对日军兽性的最后一次怀疑。即使是在战时，日军的残暴也是令人发指的。巴干省的死亡禁军充满恐怖，日本人认为投降是对自身、对家庭、对祖国、对天皇的侮辱。他们对自身和对敌人都不手软，七千名美军和菲律宾战俘惨遭毒打、枪杀，被刺刀捅死，或惨死于疾病和饥饿，这是事实。随着美国在广阔的太平洋向日本缓慢、艰苦一步一步流血进军时，日本军方显示出自己是冷酷无情和桀骜不驯的杀人机器的本质。无论战事多么令人绝望，无论机会多么的渺茫，无论结果多么确定，日本人也要战至最后一人。为了取得可能最大的光荣，日军全力以赴去杀死尽可能多的美国人。美军距日本的本土越近，日本人的行为就变得越疯狂。在班岛，美军阵亡3000人，其中在最后几个小时内就死了1500人。硫磺岛，美军阵亡6000人，伤2.1万人。冲绳岛，美军阵亡1.2万人，伤3.8万人。这是沉重的事实。神风敢死队驾驭装载炸弹的飞机撞向美国的军舰，队员认为这是天上人间的至高光荣，是向神之境界的升华。在冲绳海域，神风敢死队的自杀攻击要了5000名美国海军军人的命。日本用言语及行动表明，只要第一个美国人踏上了日本本土，他们就处决所有的盟军战俘。日本为大屠杀做好了准备，强迫盟军战俘为自己挖掘坟墓，即使在投降后，他们仍然处决了一些战俘，这是事实。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人认为这是荒唐可笑而不屑考虑的。我们从截获的密码得知，日本打算拖延时间，争取可以接受的条件，经谈判投降。在8月6号之前的几个月里，美国的飞机开始轰炸日本的本土，一个个的日本城市化为火海，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死去。但日本军方发誓绝不投降，他们准备牺牲自己的人民以换取他们所理解的光荣和荣誉。不管死多少人，他们拒绝救助平民。尽管我们的飞行员事先就已经可能来临的空袭投洒了传单。在一次为期10天的轰炸行动中，东京、名古屋、神户、大阪的许多地方化为灰烬，这是事实。即使在用原子弹轰炸了广岛之后，日本军部仍然认为美国只有一颗原子弹，日本可以坚持。在8月6号之后，他们有3天的时间投降，但他们不肯。只有在长崎受到原子弹轰炸之后，日本天皇才最后宣布投降。即使在这种情况之下，军方仍然称他们可以而且能够继续战斗。一个陆军军官的团体发起了叛乱，试图截获并销毁天皇向日本人宣布投降的诏书，这是事实。这些事实有助于说明我们所面临的敌人的本质，有助于认清杜鲁门总统在进行各种选择时所要考虑的背景，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对日本进行原子弹的轰炸是必要的。 像每一个男女军人一样，杜鲁门总统理解这些事实，伤亡不是某种抽象的统计数字，而是惨痛的事实。原子弹是否结束了战争？是的，它是必须的吗？对此存在争议。斯文尼继续说，许多年过去了，在某些人看来，日本成为受害者，美军成为凶残成性的征服者。原子弹的使用是核时代的不正义、不道德的起点。有人问杜鲁门总统是否还有其他选择，他响亮地说没有。接着他提醒提问记者，记住珍珠港的死难者也没有选择，战争总是代价很高的。正如罗伯特·李将军所说，战争如此残酷是件好事，否则就会有人喜欢它。感谢上帝使我们拥有原子弹，而不是日本和德国。科学有其自身的逻辑，迟早会有人设计出原子弹，科学不能被否定。关于制造原子弹是否明智的问题，终将被原子弹已经被制造出来这一事实所压倒。由于德国和日本法西斯被击败，世界变得更好了。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5.5 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

0: 目前收入如何？
1: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
2: 不好的时候，工作不顺，感情不顺，心情糟透了，一个人走在街上，听着广播的声音，眼泪流了下来。在这座城市待了这么久，身边连一个可以倾诉的人都没有，觉得自己好失败。还好有广播让我释放情绪，哭过之后擦干眼泪，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依然会继续努力。每当看到这样的留言，我也会很受触动。你是不是也在坚持着自己的生活呢？一段不完整的感情，一个破碎的自己，哪怕过得再心酸，从来没有过放弃。我们都在寻找，寻找一份好的爱情，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寻找真正的幸福。可是，到底什么才是好的爱情？什么样的生活才算真正幸福呢？我们都没有答案。在成长的路上，我们都要走过一段孤独的路，一段煎熬的时光。也只有熬过那些默默忍受的瞬间，你才会看见希望。不管你正在经历着什么，我希望你可以勇敢地往前走，哪怕一个人。
3: 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

0: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
1: 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爱而不得的时候，就要放过自己。那些注定离开的人，你要大大方方地选择放手。自己的路自己走，前行的路上自有花开。别去抱怨生活的难，别太忧虑未来的路。与其让自己陷入内耗中，不如静下心来，

点点的去改变。就像罗翔老师说的那样，请你务必一而再，再而三，三而不竭，千次万次，毫不犹豫地救自己与这世间水火。河南洛阳白马寺殿门上有一副对联，上面写道：天雨虽大，不润无根之草；道法虽宽，只渡有缘之人。人不自救，天也难渡。与其等待天来渡我，不如做自己的摆渡人。时间能治愈的人，都是愿意自渡的人。人生的难关，只有自己扛过去，才能成长。自己一点点挣来的安全感，才会更加牢固。人生路上，没有谁能为你遮风挡雨，唯有自己，才是你躲雨的屋檐。很累的时候，不妨去听一首喜欢的歌，在轻快的节奏里赶走疲惫。迷茫的时候，不妨看一本书，在书中找寻希望的种子。向前看，别回头。人生的这趟旅途，会见到高山，也会遇到低谷，有时会晴空万里，有时也风雨交加。那些深夜流的泪，教会你成长；那些说不出的心酸，撑大你的格局。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愿你做自己的摆渡人，身披铠甲，无惧人生风雨，活出自在人生。

0: 节约的支持一下，训练出一套操作方法，就是从这个方法去推动动物性前进，辅助于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是能上升到整个资本自动化的程度。
1: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京唐海

0: 博物馆建设。
1: 通过明确的建筑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物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0: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
2: 谈恋爱的第一天，就为了结婚做准备。有时候，甚至连洗个澡都变得匆匆忙忙，一心想着快点洗完，然后腾出时间上床刷手机。一个人如果总是急急忙忙，就会心神不安，焦虑不堪。当我们正为生活疲于奔命的时候，生活已经离我们而去。有时候慢慢来才是生活的智慧。人生旅途的美妙就在于，不论生活如何变化，我们都能有一颗从容自在的心，走好眼前的路，享受眼前的风景。我们与其步履匆匆，错过了路边的花开，傍晚的夕阳，不如放慢速度，坐看庭前花开花落，天边云卷云舒。蒋勋曾说，只有慢才能发现生活的美。酒经年累月浓厚醇香，茶时间越长越有滋味。美好的生活都是从慢下来开始的。慢慢的煮一壶茶，品一品茶的清香，慢慢的看一场日落，感受夕阳把余晖洒满大地的美好。慢慢的爱一个人，慢一点动心，慢一点去开始一段感情。短短一生，既要保持向上的弧度，也要把生活过出温度，把时间还给自己，把自己还给生活。慢慢相遇，不负今朝。时光匆匆，愿我们都能找到自己的节奏，不慌不忙，领略生活的美好，感受爱的温暖。

0: 和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1: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春荣、刘佳荣，主播李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

0: 钟情火炬照亮前路。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争
1: 不出，形影不离，但一定是天冷情不冷，人远心不远。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夜读栏目，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我们夜读继续。生命来来往往，聚散匆匆忙忙，出走半生，我们发现相遇是人生的意外，离别才是人生的常态。有些人天南地北，因为不联系就中断了，有些虚与委蛇，因为不见面就变淡了。谁能一直把你放在心上？也许距离能够给出答案。关心你的人知道你遇到了困难，哪怕遥隔千里，也会伸出援手，捎去支持和鼓励。对你好的人知道你低落谷底，哪怕路途迢迢，也会陪你熬过孤单，给你温暖和安慰。真感情不怕距离远，不需刻意联系，不需信誓旦旦，一个电话他就能赶到你身边，一有需要他会尽全力帮你。人远心不远，人离情不离。正如席慕容所写，我们置身在极高的两座山脊上，遥遥的彼此不能相望，却能听见你温柔的声音传来。亲友也好，爱人也罢，少有联系也无妨，不常相见也不怕，因为情真心切，因为彼此在意，随时可以跨过山海，穿过人群，奔你而来。人生这一路，来过心里的，谁都忘不了；携手走过一程风雨的，这份情谊，谁也放不下。不管走多远，终有思念和牵挂。

0: 是我们要先对条件进行改造，改造好以后，然后我们再进行人员的进行搜救，就保证我们在搜救过程中是环境永远是安全的。只有保存好自己，然后才能救到别人。
1: 像生物探测仪这种设备，它的工作情况哈，是不是受现场的相关情况的影响比较大？像地震那种环境，它还是有一些空隙能够存在的哈。我们能
2: 和他朋友就是这样。老师在一次聊天中和我谈起他以前的一件事。有段时间，他遇到困难，走投无路时，发了一条短信，向多年未见的朋友借钱。朋友二话没说，回把账号发给我。后来有阵子他朋友经商不顺手，话不多说，直接发来一句话：这次你得帮我。我老师收到信息后什么也没问，立即把钱打了过去。虽然平时在生活中两人少有见面，但这件事足以看出他们两人的关系之深。这样的情谊够真诚，够信任，这样的相处也令人舒心。人远不算远，心远才叫远。只要彼此的心里都留了一个位置给对方，不曾遗忘，那么许久不见，指天想念，久远未见，熟悉依旧。与你亲近的人，哪怕只有一时相聚，留下的也是欢声笑语，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含

0: 凉岁月里的浓情厚谊，哪怕只是相伴一程，留下的也是星辉满途，我们依然能望见时光长河里的点点光亮。
1: 等级最高的出了，现在湖这个溢流啊，最大风险是本次最高的等级风险。那么这二块还有沟道两岸边坡呀被冲刷了，它的坡角啊也可能是有些已经冲掉了，大量松散的滑坡体也存在着崩塌和落石的风险。那么第三块是什么呀？上游土体已经扰动了，遇到降雨啊，即再次发生泥石流。那么第四点是堰塞湖水位上涨，造成了洪水洄淹，反向的威胁我们的作业区域。那么第五点是整个区域啊还存在的冰崩啊、冰湖的溃决呀，这是连锁诱发的次生灾害风险，需要布设监控设备，同时是设置人工观察哨，多维的进行预警，这样才能保证我们这个作业更好。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0: 些险情的发生。对环境研判这块是非常重要的，主要是我们的地形受限。
1: 处处时间会沉淀最真的关系与情感，风雨会考验最暖的守护与陪伴。真正的感情是随意却又彼此在意，是惬意却又彼此珍惜，各自独立而心在一起，各自呼吸而爱不分离。最好的关系人远心不远，最好的感情再远也亲近。就像陪你长大的父母，同甘共苦的朋友，相濡以沫的伴侣。也许为了工作你和他们两地分离，因为忙碌和他们联系不多，我们却依然能够感受到亲情的温暖，友情的珍贵和爱情的甜蜜。四季流转，他们会嘘寒问暖；负重前行，他们会致电关心。在他们面前，可以偶尔收起你的逞强，卸下你的伪装，彼此之间坦率真诚。即便不在身边，却一直在心间。时光易老，人易散，前途迢迢，只愿君安。见或不见，思念只增不减，联不联系，依然寂静欢喜。你陪我一程，我记你一生。

0: 监控着我们队员的身体状态，保证出现情况以后第一时间我们进行的处置，保证我们队员能够在安全情况下实施更好的救援。
1: 我看到新闻里边提到过哈，昨天28号进入到受灾核心区的那支队伍当中还携带了一只搜救犬。像搜救犬它在这种高原环境下，他们的救援能力是不是也会出现一些波动？我知道犬类它对环境还是很敏感的哈，在这种环境下，它们会不会变得更为敏感一些？
0: 对的，因为几次高原救援，我们搜救犬反应的可以说是比人反应这个时候还。

一段超长的间奏，跟你坐公交车回家，坐地铁回家，走着回家，总之早点回家。

0: 想知道心理疏导方面，幸存者一般会出现哪些异常的情况？我们通常有哪些疏导的手段？
1: 根据我们这种经验吧，就是幸存者他常见的应激反应有以下几种：一是情绪麻木、呆滞，就是可能受这环境这种瞬间来那种冲击，他就比较麻木、呆滞了；第二是死不打呼，就是一直停不下来，一直在好像有一种什么那个过度的一种悲愤的一种心理，还是过度的警觉、失眠，这都是他们出现的。再看那个画面，反复在这个眼前闪回。就是我记得在一次救援场景，一个母亲蹲在废墟上，她说她孩子就一直向她走来，她说就在废墟向她走来，需要我们去过去给她去接一下，她就已经出现这种幻觉了，啊，还有部分人员出现躁动啊，否认这个现实，这不是真的，所以这些现状可以说都是能体现出来，特别这次更什么，在瞬间还没有反应的时间下出现这种，可能是好多如果是幸存人员要出现以后，可能是他的反应可能更大一些。那么，通常干预手段，我们干预手段一般都是什么呀？都我们，救援队员这块的，可能是，不是像特别专业这种的。我们首先是先保证他的这个生存保障，先保证保命，然后再保证他其他的一些的。把命保住以后，我们再进行保证其他的安全，包括温饱啊，然后再开始心理疏导。主要是我们心理疏导，现场就说陪伴倾听啊，不强迫这个重复他的灾难，就是不去问询，因为我们做救援队员，我们去问他一些应该是。需要我们掌握这些东西以后，并便于我们很好这对其他人员的这种搜救。但是我们一般对这种人救出来以后，这种幸存者，我们不会去强迫他去复述他的灾难的经历的，啊，保证他休息。还要区分这个普通应激反应和重度性应激障碍这种反应啊。如果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该交给专业人员，个案的进行专业协助了啊，来进行他这个心理这个。介入以后，可能更高级的一些支持，对他将来恢复这种心理正常的状态还是有好处的。那么，同时还要关注一线救援队员的心理压力，这块来讲是我们做非常有，可以说是心理每次救援的时候，这个冲击力都很大的。一个是怕自己救不好，另外自己怕自己能力啊，这还是达不到的一些相关的要求，这来讲是压力也比较大。另外还是存在一些对未知的一些。次生灾害的风险带来的一种冲击，也是各多方面压力在一块儿，所以救援一线队员的心理压力也需要得到必要的一些关怀和重视。
2: 面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有哪些信号能让我们尽早的识别危险？又有哪些防范自救的要点？一小段广告之后，新闻超链接将继续关注泥石流灾害。节目直播进行中，也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

0: 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8月29号20点至30号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面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有哪些危险信号能让我们尽早的识别危险？又有哪些防范自救要点？继续有请中国国际救援队原副总队长刘向阳。
4: 刘队长您好。
5: 您好，主持人。
4: 很多人也在想哈，遇到这种有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到底该怎么去应对哈？比如说，如果遭遇山洪、泥石流的灾害，如果说条件允许，我们向两侧高处快速的去移动，能够提升幸存的概率吗？
5: 也可以的，因为这个是可以说是多少年来总结出来这些经验的，这都是用命换来的。那这块来讲，可以说往两侧高处移动，如果遇到山洪或者泥石流灾害，是可以极大的提升生存概率的。啊，那大家知道山洪、泥石流这个沿沟谷向下运动。所以我们这个实验发现这种情况以后，我们一定是千万不要顺着沟或者向上或者向下，一定要是向着两侧河床的山坡高地横向撤离，来脱离泥石流的这个流行的这个路径啊，还不要攀爬的沟谷的一些孤立大树啊、孤石啊，泥石流可以是瞬间就把它摧毁掩埋的，所以我们只有是往两侧进行转移，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因为两侧以后到那遇到阻尼作用以后，到边缘地区，基本上泥石流变成它的流速变成零了，所以这就逃生机会。那么我们在通常在作业的过程中，或者是刚才我已经前面也讲了，我们在作业过程中一定是先研判我们周边的环境，或者是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以后，一个沟干枯的河谷里面，我们都首先想到以后我们如何是真是泥石流来的或者洪水来的，我们应该逃生路线是什么，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作为普通人来讲或专业来讲都应该掌握的。
4: 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充分的防范意识，你一定要意识到山洪泥石流它的危险性是很大的。就我看到在过去的有一些案例当中，有些规模不太大的那种泥石流洪水，它的速度看着哈没有这次泥石流速度这么快，有些人甚至是看到了然后呢还在拍视频不撤离。像那种远处的泥石流啊洪水，为什么它的速度看着有一点迷惑性呢？感觉不是很快呢？
5: 这里面就是视觉距离的错觉了。
4: 嗯，
5: 其实它速度还是很快的，就是尽管不快，它也是比我们人跑起来快的。怎么远距离观察会低估它的实际流速的？泥石流看着流得缓慢，实际流速可以说也是超过我们奔跑的速度的。二是泥石流存在的间隙的特征啊，就前期流量可能小，会短暂的停留，但是它积蓄到一定程度以后，会使人产生灾害已经过去的这种错觉了。但是后续到一定程度以后，它的洪峰可能更大，也就相当于一个泥石流形成自己一个小的一种堰塞 叫胡杨，然后它再退地油，那可能是更大，所以这是比较危险。另外是我们的侥幸心理，因为灾害距离上远，我们要驻足拍摄呀、观望，会错失我们的逃生时机的。只要听见锣鼓轰鸣、水位异常，我们应该立即撤离，不要围观，这都是常识性的一些东西。
4: 那像山洪泥石流，它在哪种地形条件下会突然间变强呢？河流通常还有一些 S 弯啊，那哪里是冲击力更强的一个点位呢？
5: 这个里面就是突然变强的条件是有几个，一个是上游突发暴雨，就突然发暴雨，这大家现在也能感觉出来，我们现在的天气啊，极端天气特别多，甚至可能是这边是晴空万里，但是一两公里以外可能是瓢泼大雨。这来讲就是上游突然爆发这种暴雨，包括冰崩、冰湖溃决，下游还没有降雨，洪水就突然已经来袭了，这是一个条件。另外，沟道这个急剧收窄，这个流道啊急剧的收窄了，水流汇聚到水位也到一定程度，它会暴涨，沟道被滑坡、巨石、临时这个天材，所以刚才说我说这个小堰塞湖这种性质，然后溃决，然后突发性洪峰就来了。然后刚才你说的河道 S 弯，弯道这个凹岸呢、也就外侧受水流直接冲击。这个破坏力最强，也最容易被冲毁。这个凸岸这块内侧啊，泥积为主，避险要远离这个岸，就凹去这个河道的凹岸。所以这块来讲，一定我们要离开，这是非常关键的。
4: 对，而且这次吉隆的泥石流灾情，它是冰崩引起的，和以往我们普通认知里边的泥石流灾害还不一样，它和降雨没有必然的联系。冰崩往往是大晴天没有降雨，就这个时候温度高嘛，容易使得冰不稳定的地方发生破裂，形成泥石流。这个也是刷新了我们的一个认知哈，就是我们如果去这种比如说周围有冰川的这种地区的话，即使是大晴天，我们相关的这种防范意识也是不能够松懈的，是吧？
5: 对的，只要是有危险的地方，我们都应该去研判我们如何来进行做好我们的逃生准备啊，无论是就是高山地区雪山这种情况，还有平时我们一些沟谷啊，一些河流断流这些地方，感觉是很平静，其实危险就在我们身边，这个随时可以发生那个险情的，所以需要我们做好一些防范，特别是意识防范最重要。
4: 我看到有一些科普说，这个山洪到来之前，河水会变得浑浊，就这个现象它是一个普遍规律吗？我们看到浑浊的情况就一定要撤离吗？有没有可能它没有什么浑浊的现象发生，还是会有山洪？有没有其他的蛛丝马迹供我们去参考？
5: 啊，它是浑浊是一方面的，就是尽管不浑浊，但是有些潜也有这个山洪爆发等一些前兆的。你不，沟谷啊、河谷里面传出类似火势那种轰鸣、闷雷声，河水突然的断流或者水位猛涨，地面有震动，山石树木、滚落声响，这些都出现了。然后大规模泥石流这来前呢、前方会涌现出强气流涌，有时声音先于洪水抵达。所以我们经常听见的异常的声响，这就要立即避险。
4: 是。那这个气流的冲击会有多强？
5: 气流的冲击，你对人体来讲可以说是它是一种就是大规模这个泥石流高速推进，前方会挤压空气，产生明显向前的气流冲击。但是这种气流冲击对我们是影响不大的，但可以做我们重要预警信号来传达。但是那个泥石流洪水泥石流还没达之前，轰鸣声已经到我们这个位置了，我也听到我们前方沟谷啊有第一名的轰鸣，这就是应该立即撤离了。尽管我们已经肉眼已没有看到洪水，但是肯定洪水有多久了。
4: 这也是提示我们哈，现在如果说大家喜欢野外徒步露营的，就一定要随时观察周围的情况，尤其是如果我们选择在某一个地方扎营要睡觉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不能够随时的去观察周围的环境，那这个扎营地的选择就非常的重要。怎么选择更为安全一点的地点？像那种看起来已经干枯的河道，它的危险性是不是也是很高的？
5: 对，这是经验告诉我们，包括有些这个出现一些每年都出现这种干枯河道以后，这个被困人员或者是被这个冲走的人。那么干枯河道啊，主道沟、河口、河岸那个凹岸严谨露营的，这是多少年总结出来的。 啊，即便现场没有水流，上游啊远处降雨，包括冰崩洪水，它是毫无预料的就来突袭的。所以这来讲以后，就是我们一定要是要研判现场的环境，到一个陌生的点。那么为什么要去研判呢？我们感觉是因为什么？大家可能历史上这个地方都挺安全的，但现在极端天气，大家知道极端天气和历史上那个教训，看这个水位啊，它是还是有差距的。所以现在大家不要一定说历史上没有，我这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这点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是现场，无论是到任何陌生的环境，我们都要去研判我们的这个受灾环境。那么选址要点，扎营位置是高于历史洪水的痕迹。刚才我说历史高于历史的痕迹的，历史上没有，我们也要小心这个位置是不是安全，避开碎石边坡崩塌的落石区啊，可以观察的岸边石头、树木遗留的泥沙印记，来作为这个最高这个洪水这个参考位，历史参考位。但是，尽管是这些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刚才我说了以后，也要参考，也要根据现场的情况，我们进行研判这个点安全不安全。
6: 受山洪泥石流冲击之后的地区哈、啊，它的这个岩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怎么判断自己现在暂时待的这个地方是不是安全？怎么继续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地点？
5: 灾害过后啊，两岸那个岩石都比较松动，边坡稳定性大幅下降，仍存在着市区垮塌的空间。特别是这种地质灾害，就是地震或者是造成的，可能这更严重一些，这个松动。但是这种边坡垮下来的也是对它的两岸这个岩石啊也进行了侵蚀，所以这个风险同样存在。如果这个侥幸未被掩埋，就不要沿河道向下游跑，要抓住稳固的石块，就是树干稳住身体。如果是群机啊向横向向高处攀爬，远离河道与正在就是坍塌的边坡，持续向上的移动啊，确认我那个深处啊洪水水位之上的安全区域，这些呢这些就转移好到安全地点。
6: 是，像灾后的清淤工作对于减少疫病发生也是非常关键哈，尤其是比如说洪水它覆盖的是人口聚集的区域，村庄啊城镇，这个工作就非常的重要。那消杀工作是怎么开展的？所有被水和淤泥泡过的物件我们都不能用了吗？
5: 这个淤泥混杂的垃圾啊，动物残骸，这个污染性很强的，通常我们遇到这种洪灾以后啊，都要进行大规模的进行消杀。那么作业人员应该什么呀？穿这个防护服、手套啊，这个胶鞋呀、口罩，避免这个皮肤直接接触淤泥啊。这开水再清理淤泥，完成这个清淤后，在环境进行消杀啊，不要直接向那个厚的淤泥上层去喷射那个消毒剂，只把它清除以后，我们再进行整个这个现场这个消杀工作啊。这物品处理啊，物品处理这个食物啊。被褥啊、丝织物等被起泡的，建议啊直接报废掉，这个不要再用了啊。还有金属啊、陶瓷啊等硬件物件，冲洗消毒后可以继续使用。那么家具啊，是这个污损环境，看看破损的环境的情况进行判断啊，看能不能用啊。水盐呐、水井等必须检测，消毒合格之后，然后才方可使用。
6: 是，清淤工作其实是非常消耗体力的哈。我看很多清淤的现场的那些新闻报道里边，都是救援人员是一起啊才能推得动一些淤泥，对大家体力消耗非常的厉害。
5: 对，对体力消耗非常厉害的，也要注意在清理过程中防止这些这个传染物啊、感染物、污染物啊进入自己的手和脚，包括口鼻，因为大家可能是时间作业长了出汗了，可能是第一时间就要去用手或者是沾染污染物的时候去擦一擦，这样都是非常危险的。
6: 对，包括这个淤泥里边可能会藏着一些尖锐的物品哈、我们在清理的时候必须得穿好各种的防护的装备哈、
5: 对，防护服和装备，这是非常重要的，防止我们在清理过程中出现不必要的一些这个伤害。
3: 这次泥石流灾害造成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国吉隆尼泊尔热索瓦口岸是中尼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吉隆口岸为何建在深切河谷中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7: 吉隆口岸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陆路只有130公里左右，是传统中尼边境贸易通道。大唐天竺使出名石刻记录了唐朝使节房玄策。

0: 经吉隆沟出使天竺的史实。一条吉隆沟半部西藏史，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兵伟告诉中国之声，
1: 吉隆口岸有非常长的历史了，从唐朝的时候开始都有这个就是我们交流的记录，所以就历史证明它是比较安全的，才有了这样一条路。因为一些不安全的道路早就会被淘汰掉，尤其在这种通关的口岸上，它在这些区域其实可选的地方也并不多，它要考虑很多的因素来去选址。那除了安全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历史的、文化的啊、外交啊等等各方面的需求。因为你选的点两边都能走通才得行啊，因为这些走廊都是上千年的形成的一个这个社会经济走廊嘛。
0: 吉隆口岸所在的吉隆沟提供了这条从青藏高原腹地通往南亚低地的低海拔连续通道，它从海拔约4200米的宗嘎镇附近向南延伸至海拔约1800米的热索村，约93公里内落差近2400米。国际地质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介绍，这处深切河谷也为此前建设口岸提供了一定条件。
2: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这个地形地貌。我们这个选址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海拔也不是很高，大概2000多一点。那么如果你海拔太高的话，长期在那边工作生活的话，那对我们人员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
0: 2015年4月，尼泊尔中部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中国西藏部分地区受到波及，中尼两大通商口岸吉隆口岸和樟木口岸均受损严重，尤其是樟木口岸，直到2023年5月1号才恢复双向货运通道。期间，吉隆口岸承担起中尼主要陆路口岸的重任。而在吉隆沟，河流、公路和村落能够顺着巨大高差的沟谷向南展开，这为口岸发展提供了便利，也让沿线设施暴露在陡坡、急流和山地灾害的影响之下。2025年7月8号，吉隆县境内东林藏布河河水暴涨，吉隆口岸热索桥又称友谊桥被冲毁。2026年1月1号，吉隆口岸正式恢复货物和人员通关。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
3: 以前的时候选址就按照历史经验的方法，一般我们搞地灾害就是过去发生的怎么样，然后调查一下地形地貌。但是因为现在来说全球变暖，可能冰川快速融化，那岩体不稳定的这种事件会更多了。从这次事件来说，就是冰原崩下来，然后直接转化成泥石流，中间没有停歇的，这个就是非常快，就几分钟。这个在我们国内来说也是非常罕见的，对我们可能来说有点新的因素引发的。
0: 西藏是中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拥有吉隆、普兰、樟木、里孜等主要口岸。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向中国之声表示，此前的吉隆口岸是这些口岸中基础设施条件最好的一个，此次遭到泥石流灾害冲击，损失巨大。刘宗义进一步分析，未来中尼需要进一步加强在自然灾害治理等多方面的协同合作。
4: 下一步面临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尽快的恢复，并且通过其他的这种通道来恢复。再一个就是说，建设是需要双方共同进行，选址气候变化要考虑进去，并且呢作为一个底线。
5: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中心，今天下午5点钟位于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境内。预计8月29号20点至30号20点，湖北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南大部、广西中北部将有5级阵风6到7级大风，东海大部、南海大部、巴士海峡、长江口和杭州湾、浙江中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沿海将有6到7级阵风8级的大风。防范台风，大家有时也会看到一些比较独特的所谓冷门妙招，比如台风天要给门窗留条缝才更安全，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7: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8: 台风天里到底是把门窗全关上更安全，还是留条缝隙更安全？

0: 当然要门窗紧闭啦。很多人有一个误区，认为台风天开窗留缝可以平衡室内外气压，防止房屋结构受损。但实际上，这种做法不仅无用，反而非常危险。即使关上门窗，我们的房屋也不是绝对密封的，各种角落和缝隙也能缓慢地平衡压差。此时，窗户承受的是均匀的静压差。现在住宅窗户设计已考虑气压变化，足以应对台风期间正常的气压波动。一旦开窗留缝，外部的高速气流就会顺着狭窄的缝隙猛灌进室内，反而更容易导致玻璃晃动、开裂，甚至整扇窗被吹落。微小的缝隙会让气流产生喷射效应，在室内形成强烈的乱流和剪切力，持续冲击玻璃薄弱部分，反而极易导致玻璃被震碎。同时，留缝会导致强风夹带雨水，大量涌入室内，破坏家具、地板和电器，也可能将室内的轻小物品吹乱或吹出窗外，造成高空坠物危险。
1: 为什么空调既可以吹出冷风，还能够吹出暖风？
0: 空调制冷与制热的核心物理原理是制冷剂在不同压力下的沸点不同，在不同温度下蒸发吸热或液化放热。首先，空调主要由压缩机、室内外换热器、节流装置、风扇、制冷剂管路和四通阀组成。其中，制冷制热切换的关键部件是四通阀。四通阀是一种具有四个接口的换向阀，通过改变制冷剂流向，使室内机和室外机交换作用，从而切换制冷与制热。制冷时，压缩机可以压缩制冷剂蒸汽，使其压力提高，进而也能提高其温度。此时，制冷剂蒸汽处于高温高压状态，沸点也就是冷凝温度很高，温度也高于室外空气。因此，制冷剂在室外机中可以放热、液化。液态制冷剂经过管道流向室内，再经节流装置降压，压力降低后，沸点下降。因此，能在室内换热器中蒸发吸热，制冷剂始终在管路内。室内热空气由风扇吹过冰冷的换热器，热量经翅片和铜管传给制冷剂，降温后的空气再被吹回房间。制热时，四通阀使制冷剂反向流动，制冷剂经节流后流向室外机。此时，制冷剂压力低，沸点低，温度可低于室外空气，因此其在外机中会蒸发吸热。随后，气态制冷剂流向室内，经过压缩机被压缩成高温高压气体，进入室内机冷凝放热，风扇就能吹出暖风了。
1: 吃火锅的时候，辣锅的水会消耗得更快吗？
0: 为了解答这一个问题，我们专门去吃了一次火锅，仔细观察了菌汤锅和牛肉锅，尝试从物理层面去解释这个问题。我们观察到，辣锅的水就会消耗得更快，加水的频率也更高。实际上，辣锅一般油更多。从挥发的角度看，升温过程中油层会阻止水分的挥发，这会导致辣锅的水消耗得更慢，热量损耗慢，热得也更快。而在沸腾后，辣锅和清汤锅的挥发量理应相同，这两个系统吸收的热量一样，这部分热量都导致水的液气相变，所以水的挥发量几乎一样，它们只在早期的一小段时间中有差距。同时，我们也考虑了盐分的影响，辣锅中盐分更多，会不会导致沸点更高、温度更高，从而蒸发得更快呢？答案是否定的。盐分确实会使沸点更高，但是火锅中的盐分对沸点的影响微乎其微，只升高大约0.1到0.2摄氏度，这对蒸发速率几乎不会有影响，而且盐分甚至还会抑制水的挥发，因此单从挥发的角度，冰汤锅理应比辣锅更快。当然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大家的喜好。如果大家更爱吃辣，会在辣锅中上更多的菜。带出的水分更多，肯定会导致辣锅中的水消耗得更快。所以，真正决定水消耗快慢的还是吃饭的人。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负责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四天，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总台记者了解到，卫星遥感具有全天候、全天时、高动态等观测优势。根据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需要，应急管理部部署国家减灾中心启动卫星应急数据获取机制，综合利用应急减灾、资源、高分等系列卫星数据资源，对灾害过程开展监测。利用应急减灾2号卫星数据，通过分析河道及山体植被的异常变化，准确溯源冰岩崩位置。同时利用资源高分北京3号等卫星数据，分析识别滑坡区域、堰塞湖位置及下游口岸损失情况，并对堰塞湖的面积变化、溢流情况等持续开展动态监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近期强降雨导致云南昆明市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折叠床、被子、毛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救灾救助工作。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湖南、江西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风情、汛情、灾情，对防汛防台风工作进行再部署。会商指出，台风沙德尔目前位于江西境内，将继续向西移动进入湖南。受其影响，今明两天江西西部、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江苏、安徽等地持续降雨，累计雨量大，上述地区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较高。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其在该国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萨拉万地区捣毁一恐怖分子团伙。

0: 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深空短，劈长，漂亮。
4: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5: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4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
5: 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8: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女排亚锦赛决赛队伍已经全部产生，中国女排与泰国女排会师决赛。今天的半决赛，中国队打得怎么样？稍后为大家带来比赛的战况解析。 中超联赛第25轮进行了多场较量，成都蓉城目前距离夺冠只有一步之遥。保级区的竞争也愈发激烈。天津金猛虎、青岛海牛、武汉三镇，谁能完成绝地求生？稍后我们一起讨论。还有斯诺克武汉公开赛今晚收官，中国德比赵新彤对长汀玉，稍后我们会共同关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 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把目光转向中国女排。今晚的这场亚洲女排锦标赛的半决赛，中国队是3-0完胜伊朗队。相关话题，我们连线央视体育频道排球解说员孙鹏耀。鹏耀，晚上好。
9: 方亮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哎，感谢。
9: 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今天的面对这个对手伊朗队呢，我们曾经小组赛对上过，而且当时也是3-0赢的他。两队这次算是短时间之内的二番战，中国女排具体发挥的怎么样？我觉得大家发挥挺好的，因为伊朗队嘛，创造历史，然后这也是一支情绪化的队伍。今天一上来，把自己的特点，我觉得进攻啊很凶，然后在防守上也给了我们进攻很大的压力。 所以姑娘们一上来呢，对于对手的拦防做的不是特别好，然后我们自己的进攻也没有打出这个相应的特点，大家都是很想发力，然后拦网上有点踩不准点，所以第一局的比分就是交错上升，有点偏紧。然后这个第二局开始，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女排慢慢的掌控住了这个局面，我们能够首先从拦网上换上郭舟楠之后，我觉得中国队整体的拦网是有提升的。另外我们自己在进攻方面也不。
8: 不注重说我要发全力，而注意说打速率、打落点，所以总体来看，我觉得比赛能够3-0拿下，并且是在残酷的淘汰赛当中是实属不易。嗯，我们当时小组赛面对他的时候，当时第二局那场比赛的第二局一度打得比较焦灼，最后25比23只将将赢了对方2分，也就是那局其实赢得有一点惊险。所以很多朋友也在担心说，今天晚上会不会碰到类似的考验？这个类似的考验实际上是在第一局出现的25比22，你刚才也谈到这方面的原因。如果这两场比赛做一个对比的话，你觉得主教练张勇指导针对现场出现的问题做了哪些针对性的调整，效果怎么样？
9: 我觉得首先张勇指导是在人员的这个使用上吧，就郭舟楠上去，我觉得他这个作用比较大。另外第一小组赛第一场的时候，小组赛就是第一次碰他的时候，等于是一场遭遇战嘛，对伊朗队不是特别的熟悉。其实大家我觉得是有点低估了伊朗队的实力，最近大家也都在讨论说伊朗队现在。 在未来有可能会是一支实力比较强的这个队伍，因为他身体素质非常好，大家也可以看到他的这个防守的水平很高，队伍的冲劲儿也很足。所以经历了那场小组赛之后，首先大家在进攻方面打得没有那么着急了，可能之前觉得说队伍对方的拦防没有那么好，然后我们进攻上就不会说想得太多。但是从那场比赛小组赛结束之后。 今天淘汰赛一上来，除了第一局，自是自己打的偏紧之外，从第二局开始，我觉得就很好的理顺了可能赛前主教练部署的一个思路，我们怎么去打对手。

0: 怎么去耐心的通过拦防去限制对手进入到这种来回球。然后我今天在现场看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其实大部分时间打的还是比较耐心的，来回球的这种准备非常的充分，也能够通过后排积极的这种防守，在一些困难的时刻去硬顶，然后我们这个通过反击去得分，这个是我觉得比小组赛做的要好的地方。
1: 嗯，大家很关心这支中国女排，可能通过转播镜头也注意到了，我们的功勋教练陈忠和指导，包括曾经的女排黄金一代的球员们，很多人也都到了天津为球队助阵。在现场，你和他们有没有进行一些什么样的交流？
0: 简单的交流了一下，就是这个黄金一代还是希望能够来到现场给我们新一批的女排姑娘们加油吧。然后现在的这个国际排坛的发展趋势，我们其实也没有说有十足的把握说我们一定会这个战胜谁，一定会怎么样，但比赛就是需要一场一场的来。大家也觉得现在这批小将还是比较有潜力的，但是呢这个困难肯定会特别多，大家需要在这种关键的比赛当中，尤其在心态方面去得到锻炼，然后进一步的去成长。
1: 我们再来说说今天的另外一场半决赛，日本打泰国的这场比赛，可以说是爆出了一个冷门啊。虽然这两个队赛前都被认为是我们的主要对手，而且我们那天连线的时候还特意说到了不能轻视泰国队，他的心态、他的经验、他的稳定性，在所有球队当中是有自己独特风格的。但是大家在赛前还是普遍更看好日本，结果泰国队是3-1战胜了日本队。怎么看泰国女排今天的这样一个突出的表现？
0: 我觉得确实像我们上次连线的时候说的，泰国队目前在心态上是比较平稳的。另外，其实你只说心态平稳是没有用的，你必须要有一个好的这个技战术的框架来作为支撑，你必须有实力，然后你再有一个好的心态，哎，可能这个是给你加分的。所以泰国队，我觉得目前这个加里鹏回来之后，他的拦防水平一点都不比日本差，就今天的这场半决赛表现出来的。以前你会觉得说日本队是泰国队的放大版，他们的拦防、他们的进攻都是要比泰国队要更好。但今天现场我解说这场比赛，我觉得泰国队首先在拦网上，我感觉比以前要更强，他的这个拦防今天的发挥非常出色。然后这个日本队今天打的是因为这个压力太大太着急了，然后泰国队自己的进攻的组织在波鹏的这种调动之下，就球队整个打得都非常的顺。但是你如果让我去总结这场比赛的话，我还是觉得这个日本队是被压力给压垮的一方。但是我们也从这场比赛看到了，其实日本队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强，不然的话也不可能说在面对这样的一场比赛的时候一直在反复的说被压力压垮压垮压垮，还是自身的这种能力目前来看竞争力不是特别的突出。而结束了这个半决赛之后，我觉得我们首先需要真的要好好的去准备这支泰国队了。
1: 今天你在解说比赛的时候，当时很多次提到泰国女排的两位边攻手查楚昂、平皮查亚，对吧？能不能给我们再谈谈他们的特点？
0: 其实我觉得查楚昂倒不足为惧，因为查楚昂现在有点跳不起来，他基本上就是打速度。然后其实更多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在那个就是高球的时候打一些这个时间差，就可能那些球我感觉是他挺敢打的，然后也有经验，可能不好的球他该怎么去处理他会做得比较好。但今天他主要得分点是那个萨西帕蓬和平皮查亚，这两位给我印象非常深刻。但是呢这个萨西帕蓬是有爆发，然后有力量，然后比赛的气质比较好。然后平皮查亚其实前面受到日本队的重点拦防之后有点哑火，但是后续从应该第四局吧，他那局的爆发非常的关键，然后帮助这个泰国队终于是把这个进攻线给支撑起来了。等于是日本队今天的进攻是主要靠萨奇帕蓬和平皮查亚，但是这个查楚昂在保障环节上这个出了很大的力。然后在进攻方面上，你要说他特别的缺腿，我觉得今天也没有，就他现在的这个身体条件，老将还是在发挥自己的一些价值。那如果说特点的话，我觉得平平查亚在二号位打得非常快，然后他是一个打得比较巧的球员，就是可能这个第一是抢速度嘛，第二是他不会让你就是拦防特别的舒服，所以你明天在对上他的时候，你的四号位的拦网能不能够盯住，然后你能不能慢跳，能不能把手型做好，你后排的匕首线露出来的那个防守的线路你敢不敢取，因为他高点带手腕，他球有的线路特别散。然后这个萨奇帕蓬的力量比较足，然后经常能够这个，因为他打的也比较平，然后他能抢到那个球的高点去炸你的手，打手出界。然后你能不能够在拦网上就是复工能有非常好的预判，然后他孵化出来的那个匕首线，他能打大斜，能打腰线，我们的自由人能不能够这个取位准确。但是今天泰国队消耗特别大，然后我觉得泰国队在体能上 会有所下降，尤其是萨奇帕彭今天到三四局的时候，我真的是感觉他有点打不动了。
1: 嗯，
0: 但日本队自己实在是浪费了太多太多的机会。嗯，明天我个人感觉还是一场上风球，但一定会很难打，因为泰国队是太想拿这张奥运门票了。
1: 讲到明天这场决赛的展望，我看到有朋友留言说，明天大家准时收看啊，大概率三大球第一个进奥运的就是女排了。就很多朋友觉得我们打泰国队好像有这个心态上的优势，有过往战绩的优势，总之比打日本队好像更让大家放心。但是也有的球迷反过来说，说赛前大家可能主要的精力备战的这个准备都放在日本队身上，现在换了一个队，这可能是一个新的挑战。你怎么看这里面的所谓辨析？
0: 我觉得跟打日本队一样的是，首先面对日本和面对泰国，肯定面对泰国要稍微的容易一些。
1: 嗯。
0: 这只是稍微容易一些。其次是、也有一点，就像我今天赛后采访赵勇指导的，他必须就是队伍必须要做好什么？他说必须要做好网口，就是你网口必须要有优势，不然你跟对手是比不了的。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跟对手一直在这种来回球的垃圾当中，那中国女排很难有优势。所以我们能够在网口解决的问题，必须在网口解决，这个是我们明天必须要做好的，也可能会左右两支队伍的这个心态。从现场看的发电环节上，我不觉得中国女排在发球上会有多么大的优势，所以我们要做好，就是对方一次攻顶得非常好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够耐心地跟对方一分一分地纠缠住，来回球当中我们能不能减少破坏性拦网，能不能够耐心地去跟住对方的这种吊球打吊的结合，乱球会很多。所以我今天从赛后采访队员的反应上来看，确实相比日本队我们的压力会小一些，
1: 嗯，
0: 但是泰国队确实是一支特别容易被大家低估的球队。
1: 我记得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在这个南京打的这个世界女排联赛，当时我们也曾经碰到过泰国队。那场比赛呢，虽然不是一个什么决赛啊或者锦标赛的争夺冠军的这样一个比赛，但最终当时打的也很激烈，打了一个3-2，对吧？明天的比赛，你觉得也会是一个相对比较激烈的比赛吗？还是结合刚才我们说的中国队网口的优势、中国队心态的优势、中国队主场的优势，以及对方今天打的这个体能上面的劣势，几种因素叠加，也许明天我们会很顺利。
0: 我自己一个大胆的预测吧，我觉得不会像上一次那么艰难。嗯，这个预测在于，其实中国队在复工线上，你看赵勇指导是一直在想办法。复工的进攻很重要嘛，我们一直在说。然后今天换上郭春楠之后，我觉得这个小将还是挺敢打的。他和王媛媛，然后主攻今天也是第三局的时候把吴梦洁换下去，换唐鑫上来。效果也不错。这主教练其实我感觉不管是主教练还是队员，也是一直在准备这个最后可能产生的这场硬仗。就目前我们自己队伍的情况上来看，我觉得会比较理想一些。泰国队吧，在我看来他一直是攻不如日本队，他的进攻能力不是特别的强。所以我因为日本队在网口上给泰国队的压力也比较小，其实日本队是能防，但是他很他拦不了多少。
1: 嗯，
0: 但是中国队当这面墙摆在日本队面前的时候，我觉得日本队还是一直在被动的去想办法。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把自己的拦网做好，我觉得这场比赛不会那么困难。
1: 嗯，希望借你的吉言，明天中国队能有上佳的发挥，能够顺利的拿到这张直通2028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我们也会继续关注中国女排。谢谢孙鹏耀，这时段电话连线中国政学生时刻，给我们分享中国女排第一时间的赛后点评。谢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快速扫描几条体育资讯。在波兰举行的2026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首个决赛日比赛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四人皮艇500米金牌，这是中国乃至亚洲选手第一次获得四人皮艇项目世锦赛冠军。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决胜轮昨夜今晨继续进行，中国选手郑钦文2-1战胜俄罗斯选手普里丹金娜，拿到美网女单正赛入场券。中国足协今天发布公告说，近期网传的中国足协不与 U23 国足主帅安东尼奥续约的传言为虚假信息。足协充分肯定安东尼奥团队今年率领 U23 国家男足夺得亚洲杯亚军，实现历史性突破的贡献。网传双方不再续约、更换教练、阶段性用人等内容均为恶意猜测，与实际情况不符。 2026现代五项世锦赛昨天进行了男子半决赛，中国队陈百良、马玉昂晋级决赛。这次世锦赛是亚运会前中国队一次重要的大赛练兵，目的是检验阶段性训练成果。在今天凌晨进行了一场篮球热身赛中，中国女篮79-68击败马里，终结了连败。此前中国队输给了意大利队，又在一场教学赛中不敌波多黎各队。这场胜利是中国队本次欧洲拉练斩获的首胜。中国女篮接下来还将在当地时间30号与西班牙队进行一场热身赛。中国乒协今天公布了2026亚洲乒乓球锦标赛的选拔办法。据国乒总教练秦志俭介绍，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陈幸彤和何卓佳五名运动员自愿放弃本次选拔资格，周启豪不参加男单、男双、混双的选拔。教练组将根据不同项目的备战练兵实际需求和对手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选拔办法。来关注欧洲足坛，英超第二轮曼城客场4-1击败了水晶宫，取得两连胜，哈兰德和谢尔基各进两球，水晶宫则遭遇到联赛两连败。德甲联赛开赛，卫冕冠军拜仁慕尼黑主场5-1大胜斯图加特，取得新赛季的开门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足球。中超联赛今天进行了第25轮的多场比赛，争冠、保级形势都有了一定的变化。相关话题，我们连线总台体育评论员曾侃。曾侃，晚上好。
0: 你好，各位决胜时刻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咱们先来说说事关中超冠军归属的这场较量，成都蓉城对辽宁铁人，最终呢是成都蓉城获胜。而且这场比赛还有个特殊的看点，就是徐正源某种意义上回家，对吧？回到成都，这场比赛。从比赛的前后包括比赛的进程有没有什么看点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觉得首先就是徐正源是我自己个人目前认为在中超联赛当中，如果你真的让我选一个唯一一个能够说是即插即用的教练的话，一定是他。那么他在来到了铁人之后，我觉得对于铁人整体的一个改造还是做得非常好的。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其实也很不错，因为来看一下上半场比赛呢，两支球队应该来说的话，就是在这个丢球之前啊，当然成都蓉城整体的这个实力肯定是更强的嘛，但是呢徐正源所带领的辽宁铁人的话呢，在场面控制上还是做得不错的，甚至一度呢在这个角球这方面的机会可能还更多一些。但是成都蓉城现在有一点，就这赛季的成都蓉城有个发现，跟很多球队打说打得非常务实，所以呢明明是有一个很不错的三条线的实力，哎，但是我就不要控球权，我要的就是转换，然后转换的一个高效率，再加上前面有费利佩这样特别特别好用的，所以我特别同意成都球迷的一句话，这不是费利佩，这是姆巴佩。
1: 嗯，
0: 就是有，我觉得有这么两个关键因素在，成都蓉城呢能够保证自己一个很好的最后拿到这个分数。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整体的结果并不让人意外啊，但是还是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较量吧。
1: 嗯，说到了分数，这场比赛之前啊，成都蓉城作为领头羊，对第二名北京国安的领先优势就已经超过了10分，这已经是第25轮了。换句话说，算一算。这个积分的差距，也许下一轮比赛啊，成都蓉城就要把这个理论上提前夺冠，实际上有可能就变为现实了。怎么看成都蓉城这个赛季巨大的这个领先优势？在目前领先优势如此巨大的情况下，还会产生巨大的冷门，最后时刻翻船吗？
0: 首先我觉得咱回答第二个问题，我认为不太有冷门，因为看看后面的赛程嘛，下一轮比赛应该我没记错的话，下轮客场只要战胜河南，这就提前夺冠了。那么后面的话呢，两个主场啊，对阵金门虎和对阵大连鹰博，那么大连鹰博呢也是在积分榜这前列的球队，那么金门虎呢保级压力非常非常大，所以其实并不是说金门虎成都蓉城在期待金门虎，而是金门虎在期待成都蓉城下轮比赛能不能够提前夺冠，然后呢是不是状态上面可以稍微放松一下，让自己的这个保级压力呢能够小一点。然后呢最后一场比赛呢是客场对阵山东泰山，我个人认为那不太有这种大冷门的可能性出现。如果真的是按照实力悬殊来评价一个冷门的话，除非就是下一场比赛没有能够取胜，然后紧接着这个天津金门虎又在成都蓉城的身上拿到保级关键的分数，这叫做冷门。但是我觉得本赛季一方面是有多支球队被罚分啊，这其中也包括过去
3: 像海港啊，像申花呀、啊，就过去两个赛季这个表现都很出色的球队，另外也包括像北京国安这种传统的强队。但与此同时，还是得关注一下自己。那成都荣城的开局打得太好了，十二轮不败呀。但是与此同时，你看北京国安前六轮五轮不胜，然后青岛西海岸，对吧？咱们就说这两支现在都是三十七。

0: 四分的球队排到二三名。青岛西海岸开局十一轮里边只赢了一场，所以当所有球队可能还在罚分往零分线去拼搏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找状态的过程当中，他一脚油门已经是一骑绝尘了。而这样的一个状态和信心，又非常好的完成了球队教练组更换之后的衔接，让自己整支球队的状态一直在正向循环当中。所以尽管中间可能经历了五轮的平局啊，但是依旧能够让自己把冠军的这个归属的主动权呢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边。
1: 嗯，说到了平局，我们再来说说北京国安。北京国安一度啊走上了连胜的快车道，但是这两轮比赛前进的速度放缓了，遭遇到连平，而且和大连鹰博的比赛呢赛后还爆发了冲突。这方面有些什么样的观察可以介绍给我们？
0: 首先呢，这场比赛因为一方面这是属于直接对话。大连鹰博跟北京国安呢，这都是属于在积分榜的应该说第二集团啊，直接较劲的对手，这肯定是一个火星撞地球式的这个比赛。那么再一点呢，这个肯定也是因为两支球队都是急于要去拿分嘛，而且这场比赛作为大连球迷可能心中他想的是，哎呦，我这么多好几个进球我都被吹掉了。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更能够看得出什么 VAR。 我在这儿我首先要说明一点，我不是说 VAR 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使用到底是一个就是过多介入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大家发现没有， VAR 的存在它其实放大了情绪。过去没有视频助理裁判的时候呢，裁判一吹哎，可能就这个事儿就过去了。
1: 嗯。
0: 但是当2018世界杯，在世界杯的正赛当中开始正式引入了视频助理裁判，然后呢后面所有的这些在各大规模的联赛各种铺开之后，大家发现一次判罚他因为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所有球员所有教练所有球迷的情感这种那个过山车式的起伏时间延续的更长，所以很多比赛的细节被放得更大，无形当中也会让国内外所有的球赛都会面临着一个大家对于关键的细节在关键场次当中关键时刻情绪的放大。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只能说是这个因为太重要了，所以的话最后大家可能这个都在那个镜头上面啊，然后就可能情绪上面没有搂住。但我相信足协后面肯定还会去做个很细致的调查，然后再去做后续的处理。
1: 嗯，不知道这是球迷的无奈还是 VAR 的悲哀啊。我们再来说说申花2-3不敌山东泰山的比赛。这个比赛一个是开场的那个丢球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快，对吧？另外一方面，这已经不是申花第一次开场那么快就及早的就丢球。这个比赛申花的防线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是说这个注意力的不集中，新教练来了之后这方面的针对性的工作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
0: 对，而且我必须得再补充一个细节，就是斯卢茨基在离开球队之后，那么球队实际上申花更换的可不光是一位主教练，那么同时教练组也是做出了这个更换的啊，这也是其中应有之义，因为不可能是一个教练来的，肯定也会把自己的班子给带过来的。那么所以就是包括球队定位球的进攻防守教练也换了，然后呢这个其他的很多的那配套的教练也做出了一些更换，所以肯定是导致球员们在场上他还有一个习惯要去改过来。因为真的我跟很多球员都交流过，到了特别吃劲的比赛，到了特别关键的这个时刻的时候，大家靠的其实是本能在踢。这个本能是什么？是自己的位置习惯，是自己球队的战术习惯，是我在重压之下我知道我的队友会在哪儿，我的处理球的习惯。所以各种习惯它不可能在一场比赛当中呢就做出这个非常大幅度的这种改进的。那么尤其是防守，再加上我们看申花队换教练之后输的这两场，一场是主场对阵北京国安，一场对阵山东泰山，这都是实力很强的球队。所以那么在有了北京国安战胜了申花之后，当时泰山一看，哟，申花其实那场比赛进攻打得很好，但是国安队的守门员侯森表现太出色了，所以泰山队一看，我先抓开局。果然，所以这场比赛开局一旦丢球之后，新教练的这个战术布置又受到了影响，那么后面你要再搬回来这就是比较难的。所以我觉得申花在后面接下来的这个几场比赛里边，包括亚冠二级联赛，对手也会对他现在的这么一个状态去进行研究的。哎，我就抓开局，我前十分钟我先进一个，后80分钟你能很好的搬回来，很好调整回来了，未必。所以这是摆在申花跟前一个很重要的坎儿。
1: 如果我们纵观一下这个几场比赛啊，就是先是0-3输给国安，对吧？然后5-4险胜成都龙城，这是客场，而且当时成都龙城有在所谓大家心目当中在算。

0: 分，有提前夺冠的可能，人家生生的把领头羊给摁下来，他又说哎呦，新主教练还是有点东西，但是这一轮又很快的输给了山东，三场比赛加在一起，三场球丢了十个，就大家会说这个防线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这是一。第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间你要说他不行吧，哎，他能够在客场先翻领头羊，就是怎么评价这个塞尔维亚的新主教练？
1: 首先我觉得你看上场比赛打成都，有龙城也是客场两分钟先丢一个是吧，和依然先进球了，那么后面靠的是谁呢？靠的是这个阿苏埃的这个非常神奇的表现。那么阿苏埃之外呢，还有谁？还有吴昕，还有谢鹏飞，他们一些这个非常好的这种状态能够打得出来。那么那场比赛，其实对于申花队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呢，是我在丢了球之后我没包袱。可是到了主场，球队的比赛心态整体是不一样的。那么所以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尤其是这个上半场比赛我先丢了一个之后，又凭借着拉唐，凭借着阿苏埃的两粒进球，我是带着一球的领先我进入到半场的。球队当时的心态已经是从落后到领先有一个急剧的一个变化。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山东泰山，我们观察一下，在中场的时候就做出了三处人员调整，这么一个变化相当于是换了半支队，我来跟你打接下来的45分钟，这是球队的主教练，刚刚上任的主教练，他很难在那一刻做出及时反应的，他对球队还不够了解啊，他还没有能够真的在这么极端的情况下做出非常好正确的应对。所以我觉得其实申花在输给泰山队的这个上下半场，上半场他们能够打一个逆转，我觉得可以打一个高分，但是下半场真的就是可以说是确实教练对这个球队还不太熟，他没有办法做出更多有力的应对，所以我们看最后是什么，最后的10分钟连丢两球，最后被泰山队给在客场拿到了这个3分打。
0: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保级区的这个争夺很有意思。青岛海牛呢，这轮是1-5，很大的一个比分惨败给了武汉三镇。另外，天津金门虎呢是顽强的在青岛西海岸身上拿到了1分。这样，目前看一看这个积分榜，目前呢天津金门虎是19分，武汉三镇也是19分，青岛海牛只有14分。当然，因为之前的因为一些天气的原因，延时的一些比赛，天津金门虎目前只踢完了24轮，武汉三镇只踢完了23轮。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理论上现在可能最危险的青岛海牛踢完了25轮只有14分，落后武汉三镇天津金门虎已经超过一场球的这个差距，这个保级的警报已经亮的不仅仅是红灯了吧。
1: 确实我觉得不仅是红灯了。青岛海牛接下来的话，因为首先呢比赛他比自己的对手要多踢了一场，多踢了2场，但是我们看一下接下来青岛海牛的整体的这个对手，先是客场要打大连英博，然后回去打北京国安，好嘛，积分榜第二集团的两支球队又碰上了，然后要对阵的是这个辽宁铁人，徐振明所率领的辽宁铁人，然后对阵的是本赛季可以说打得相当神经刀啊，经常给球迷带来惊喜的重庆铜梁龙，最后一轮对阵深圳新鹏程，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赛程，咱先撇开，哪怕说三支球队现在同分啊，咱且说三支球队同分同场次，他的这个接下来的赛程可以说还是最恐怖的。那么对于这个武汉三镇队来说，我个人认为他们的处境稍微比金门虎可能还要好一点儿。因为武汉三镇跟金门虎呢两支球队的胜负关系它都是一样的啊，两场比赛这都是两个平局，但武汉三镇呢刚刚是5-1大胜了青岛海牛，那么相对来说自己的这个状态可能这股心气儿可以提得过来，而且上一场比赛跟金门虎的直接对话0-0，然后呢在之前2-3输给海港，其实也就差一口气，三支球队里面三阵的状态可以说是相对更好一些。那么金门虎的话呢，球队上一次取胜是3-2战胜云南玉坤啊，最近的这个赛程其实也不好办，关键在哪？关键看下一场比赛主场对阵浙江，这个接下来保级形势当中的第一个主场，他能不能够啃下一块硬骨头，对于金门虎来说至关重要。一旦这块骨头可以啃下来，可能后面的心情不一样。我跟很多的过去带过保级队的教练有过交流，包括吴金贵指导，包括像我们所熟悉的龚磊指导，其实最终都反映的是，真的到了最后几轮，别的都不想，技战术其实该说的都已经说尽了，就是那口气能不能拼得下来？一口气的关键在哪儿？就在一场球里面。
0: 是，尤其是在场上碰到困难的。

0: 时候，你那口气还在不在，对吧？这个很重要。另外，其实我们刚才举例说，现在最危险的这三个队，实际上如果理论上来讲，因为还剩下五轮的时间嘛，辽宁铁人的25分，河南的25分，深圳新鹏城的27分，包括浙江的28分，乃至上海申花的28分，你都不敢说就一定保险。所以除了天津金门虎、武汉三镇、青岛海牛，很明显在为保级名额在浴血奋斗之外，其他的球队，尤其是排名稍微靠后，目前距离降级区比较近的这些球队，警报是不是也还没有解除？
1: 就我觉得可能深圳新鹏城从赛程来看的话是比较险峻的，当然现在他们的这个积分排名、看起来还不太危险啊。新鹏城先打泰山是个客场，然后呢接着打大连鹰博，最后一轮还得跟客场的海牛会不会要拼命。当然海牛那会儿的形势怎么样可能还不好说啊，所以我觉得深圳新鹏城相对来说呢可能危险稍微显得更大一点。那么再一点呢就是铁人了，铁人现在积分榜上面他的形势是在你刚才所提到的几支球队里面的最为危险的。不过稍微好一点的是什么，就是他接下来的整体的这个对阵的赛程稍微宽松一点。那么再一点我是认为就是球队，就刚才你所提到的这几支球队，你像浙江呀、像申花呀，本身的这个球队的实力它都是在的，所以呢相对来说这个我们只能说是理论上面它有这种保级的危险性，但是另外几支球队确实不能说亮黄灯但至少这个绿灯闪耀的时候心里边可能还没有那么有底气呢。
0: 既然说到了浙江，我们再来说说浙江对王玉栋这边啊，因为大家一直都很关心王玉栋的这个留洋之路，尤其是去年的 U20 亚洲杯和王玉栋当时一起被球迷们称为未来之星的日本球员佐藤龙之介，这新赛季欧洲五大联赛开始之后，大家发现哎，已经在瓦伦西亚在西甲可以踢首发了，但是王玉栋一直说走走走，这还在这个中超这个努力拼命奋斗，大家觉得这个差距会不会越拉越大，很着急。当然也有一种声音说，如果啊着急忙慌就把孩子送出去，如果没有做好各方面的准备踢不上球，那实际上不是帮他是害他。你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包括王玉栋究竟什么时间点留洋才比较合适？
1: 首先呢我确实是知道一些就是玉栋他的一些情况包括也知道就是说欧洲有几家俱乐部呢也确实是非常正式的给浙江FC 绿城俱乐部呢是发了这种转会的咨询，包括说是这种函的，但是我不能提，所以我只能说是什么呢？首先，无论是从咱们职业联赛的主管部门，还是说从球队的主管那边呢，都是非常支持王玉栋啊去在合适的时候呢去进行留洋的，这是全力支持的。那么另外呢更重要考虑是什么，对于球员的一个保护，因为我们要知道的是，首先呢欧洲联赛它有球队是希望王玉栋尽早说八月份你就来这个报道，但是呢那支球队其实是什么刚换帅，同时又是在同一位置上面买了恨不得4-5个人，所以王玉栋过去所去面对的这么一个竞争情况这是未知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呢同位置的这个竞争可以说非常非常激烈。那么另外也有球队呢他说你是可以在半程加盟，也就是说在欧洲联赛的上半程打完之后，基本上也是中超联赛在11月份完赛之后呢再去进行这个半程加盟的，所以可能现在还在这个判断当中啊，是不是这个打完中超联赛，然后带着一个全年联赛自己稳定出勤并且有很好表现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延续到欧洲的赛场，这目前还是在这个讨论当中。然后呢确实是可以说几支球队如果说出名字的话，大家都还是可以说是至少老球迷是耳熟能详的。我觉得如果说的多说一句，我们现在不能指望说我们现在中国球员一下子登陆五大联赛，但是希望可以在可能次级别联赛当中，或者说是在一些非五大联赛的主流联赛当中去获得更稳定的出场，对我们年轻球员的成长会更好。
0: 如果我们现在不猜你刚才说到的这些队到底是不是在甲级或者超级，到底是不是在哪一国或者哪个地区，我们就说以你对王玉栋个人能力的了解，包括对欧洲五大联赛的了解，大家都在讲我们最好的球员现在的这个实力和水准在欧洲能不能踢得上。
1: 我前两天我在上海正好我解说了 优势旗明日之星啊，然后那场比赛呢是咱们中国优势旗男足国家队对阵的是勒沃库森，然后那场比赛呢我们优势旗的年轻球员赵松元然后表现非常好，然后逆转了独中两元。结果当时正好呢在我旁边是坐着这个技战术分析团队还有两个来自于德国的球探，然后后来呢我就跟翻译然后不跟他们做了一个交流。那么在欧洲那边的话，他其实最看重的是什么，是看重的你在高强度对抗当中的选择能力而非答题能力。注意高强度对抗当中的选择能力什么意思，就是教练更希望在你这个阶段可能17岁到23岁这个年龄段之间，我希望看到的是你非常好的这种判断和选择。也许你因为你自己的身体状况，你因为你自己的技术能力可能还没有那么好，你不一定能够把这个题答得对，但是你要做出更多更好的选择。那么对于很多的中国球年轻球员来讲，他有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特点在中国年轻球员的成长过程当中就非常容易被使用成一条线。
0: 嗯，
1: 这是在过去我们培养中国年轻球员当中呢经常会看到的。哦，你能出行李就这一出，你没有其他的招了。那么一到欧洲赛场，你面对高强度的对抗，你没有更多选择了，你没有种选择能力了。所以对于我觉得不管是王玉栋还是另外很多球员年轻球员来讲，首先要适应的就是你能不能够在高强度的身体对抗当中你去有更多的选择。所以我觉得这是要迈过的第一道坎。另外的话我个人认为的其实就是你如何能够去适应这种强度，这种强度可不光是比赛场上，另外还有就是你自己孤身一人你去到了异国他乡，你的适应能力包括你的语言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曾经问过咱们的刘洋，很成功的对吧，我们说德甲名宿杨晨指导，
0: 嗯，
1: 大杨哥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坎儿，他说我第一次去了德国的第一个月，我电话卡那个年代上的电话卡打了快有100张，为什么没人说话。所以其实对于球员来讲，他们要付出的辛苦比我们想象的更多。
0: 是，所以我们也会密切关注王玉栋的成长，也会更多期待着像他一样的中国年轻小将有机会到欧洲去体现出自己的实力，去体现出自己的成长。同时我们也期待着我们的中超联赛会拿出更好的表现，因为这是培育球星最好的我们自己的土壤。也谢谢曾侃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球场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超的最新点评。各位听众，我们今天也看到一条在国内社交媒体上热搜榜第一的一条新闻，同样也是来自体育方面，樊振东2-3输给了沪上隼辅，无缘德国杯八强。在北京时间今天晚上进行的乒乓球德国杯八分之一决赛里面，樊振东代表的杜塞尔多夫俱乐部1-3不敌奥克森豪森，无缘八强。樊振东呢为杜塞尔多夫拿到了本场比赛的唯一一分。这场比赛的结果啊，可能也让很多人感到出乎意料，所以登上了国内社交媒体热搜榜的榜首，也可以看得到大家对中国乒乓球运动员还是非常的关注。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5: 总这样的话，恭喜吴英德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6: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4: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7: 先控短踢长，漂亮，
8: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4: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9: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0: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4: 决胜时刻
11: ，China 赢！
0: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关注台球。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今天收官，决赛里面中国选手常冰玉对上队友赵欣彤，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中国德比。相关话题我们连线体育评论员寇一豪。寇一豪晚上好。
12: 班长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城球场时刻。我能看到的目前最新的比分显示，长滨玉9-7领先。先来核实一下这个比分。另外，如果没记错，决赛应该是19局10胜制，那是不是意味着长滨玉现在距离拿到冠军已经非常接近了？
12: 是的，这个9-7应该是刚刚发生的，现在两个人已经是进入到了第17局比赛的争夺。长滨玉现在已经是拿到了赛点。前9局比赛当中呢，长滨玉是5-4领先赵新彤，然后呢在下半场一上来，连赢2局之后是一度取得7-4的领先。其实在7-4的时候呢，有一个小的转折点，当时长滨玉是有机会继续扩大领先的。他在超分31分之后呢，有一颗红球没有打进，然后呢这个盘面剩35，那一局其实长滨玉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先手的情况，但是呢被赵新彤做了斯诺克，然后连续的解球失误，连续被罚7分，因为那两杆球都是不慎解到黑球。然后呢那盘球被赵新彤抓住机会，然后长台打进力球，然后完成逆转，然后一下呢从有可能8-4的一个比分被追到7-7啊。我当时以为长滨玉可能这个比赛就可能要背过气儿去了，结果今天赵新彤啊这个比赛失误实在是太多了，就是虽然这个比赛没有打完就胜负未分，但今天打到目前为止赵新彤的发挥完全不是他个人的一个正常的水准啊，包括我可以说长滨玉也是，今天虽然长滨玉现在是领先的，看上去可能说是不是打赵新彤然后又先拿到赛点肯定是发挥的好，其实并不是。我们从数据来看，两个人打到现在16局比赛没有任何一杆单杆过百，这个真的就是你来我往的失误互相送礼，这不断的在反转只能说是在一些关键球的把握上，包括一些运气上可能长滨玉好一点，或者说在关键球上的长滨玉的失误要更少，今天他是领先的一方。两个人综合来看今天发挥的都不理想，尤其是赵新彤。
0: 这场比赛赛前呢，大家知道，赵新彤是刚刚登顶了斯诺克世界排名第一，对吧？而且此前他7次打进职业赛的这个决赛，7战7胜，就是100%的决赛胜率。所以我看今天很多媒体在前瞻这场决赛的时候，都在说，虽然长滨玉之前的比赛打得非常好，赢了特鲁姆普，赢了奥沙利文，但是赵新彤肯定要是被高看的一方。但你刚才这个介绍，不光光是比分是落后的，今天的失误率也很高，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12: 我觉得这个选手出现比赛状态的波动很正常，就是因为你看这两个人之前的这个一路晋级啊打太顺了，就刨去资格赛正赛的4轮比赛，这两个人让对手都只赢了7盘球，相当于平均核算下来他们每一轮都是以5-1、5-2类似这样的比分战胜对手晋级的，所以说我觉得两个人之前的状态呢可以说都非常好。谁赢谁输呢都很正常，因为长滨玉在这一届赛事包括上一个赛季的一些比赛都已经展现出了与现在的世界排名所不相符的一个实力。至于说你为什么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赵新彤的这个发挥可能跟大家的这个想法呢，就是或者说跟大家的理解有出入。我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去解答这个问题。现在斯诺克在整个世界范围之内啊，大家的打法呢其实都在做调整做改变，过去呢都是以进攻为主，你出现一个像埃弗顿这样的选手大家就管他叫魔王，或者说大家会把埃弗顿呀、塞尔比呀这样的选手身上去贴一些标签，但你现在很难说去给某一个打得很慢的选手贴标签了，反而呢我们是给一些打得比较激进的选手去贴标签，比如说像布雷切尔啊，比如说像这个利索夫斯基啊，我们把他们叫四大莽夫。那为什么呢？是因为现在大家在整体的台球的一个打法上都在做转变，都是从一种强调进攻的这种打法上去转化成攻守更加均衡或者说更加功利的一种台球模式。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会使得很多选手他的成绩相对稳定相对平稳，但是缺少突破性，那也使得很多强调进攻的选手他可能会成为 奥沙利文所说的这种现象级选手 phenomenon player， 比如说像赵欣彤、像吴一泽，包括像常明玉，包括像这两年陨落但是拿到过世锦赛冠军的卢卡布雷切尔，他也是现象级的球员。就这些选手，他们呢强调进攻，或者说很偏重进攻。那强调进攻所带来的是什么？就是他们的台球打法相对没有那么功利，没有功利的情况下，他们的战绩可能相对波动就会比较大。就是当他状态好的时候，可能就会打出非常赏心悦目的台球，同时呢这个成绩也比较好。但是呢可能当他状态不好的时候，他仍然会选择这种流畅性的强调进攻的打法。那你在面对这种更强调攻守均衡的选手的时候，可能他的啊这个这一场比赛，或者说这一站比赛，这一阶段就会有一些这个成绩上的波动。那我觉得这些更加强调进攻的打法，攻强守弱的球员，他就会有更大的一个成绩上的波动和状态的起伏。这是现在的这个啊整个斯诺克世界台坛的一个趋势所造成的。
0: 嗯，我们都知道赵欣彤闯进四强之后，他登顶了斯诺克世界排名第一，当时也是一个媒体热搜的话题，因为他也成为了继丁俊晖之后第二位拿到这个殊荣的中国球员。很多朋友当时还在猜说，因为丁俊晖十几年前虽然当时拿到过世界第一，但是在那个位置上说实话没有做太久，大家很希望说赵欣彤能不能做得久一点。所以今天这场决赛之前，还有的媒体前瞻说，如果能夺冠，至少能够进一步巩固他的世界第一的排名。但现在常明玉已经拿到赛点了，从这个角度来讲，赵欣彤这个世界第一，有的朋友担心说这个椅子能坐热吗？怎么看他的这个世界第一的前景？
12: 嗯，这首先我要说，赵欣彤这个世界第一肯定是水到渠成的，就是他是拿到世锦赛冠军之后，而且在上一个赛季打出了多次的优秀表现，不断拿到这个球员系列赛的冠军啊，然后呢最后也成为了上个赛季年度的斯诺克最佳球员，然后呢在今年这个赛季刚刚开始不久，然后呢顺理成章的登顶世界第一。所以我觉得赵欣彤成为斯诺克世界第一，用四个字形容就是水到渠成。而且现在赵欣彤的综合能力、竞技状态，在斯诺克顶尖球员当中，在球员的心目当中，他就是世界第一。所以我觉得呢，毫无疑问，他的这个世界第一，从真正的排名到实际的水平，啊，目前的整体的状态，包括对斯诺克的影响力，我觉得都是，实至名归的。那至于说他的这个，世界第一能维持多久啊？我感觉应该能到明年的世锦赛之前。
0: 哦，
12: 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当然如果说他能够以一个冠军，然后呢在世界第一，在拿到世界第一之后拿到这一站的冠军，肯定是完美了。不过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遗憾。因为斯诺克这个排名啊，世界排名是积分制，赵欣彤是在2025年拿到的这个世锦赛冠军，所以呢每两年他会清掉你之前的这参加这一站赛事的积分。
0: 嗯，
12: 相当于呢在2027年的世锦赛之后，赵欣彤要在积分当中扣除掉50万英镑的世锦赛冠军奖金。当然前提是如果他能在2027年再次拿到冠军，那就不扣这笔奖金了。或者说如果咱打一比方，你拿了亚军，可能是22万5000英镑的奖金，那就扣掉你27万5000英镑奖金。所以对于赵欣彤来说，明年的这个世锦赛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很重要，因为这一下扣掉世锦赛冠军这个50万英镑的奖金啊，对于这个积分啊排名的影响是蛮大的。
0: 嗯，
12: 当然如果你在这个世锦赛之前的其他比赛发挥很出色，然后你拉开足够多的差距，然后呢可能扣除这个奖金对他来说影响不大。但我觉得今年综合这个整体的这个状态来看啊，就现在跟赵欣彤去竞争世界第一的这几个球员，就特鲁姆普、尼尔罗布逊、吴一泽这三个人里边呢，相对来说状态最好的是特鲁姆普。而现在特鲁姆普呢，我觉得他的心气儿啊可能受点影响，场内场外的因素啊，包括这两站球打得也不是特别好，今年这个武汉公开赛被常明玉也是5-1横扫掉的。然后尼尔罗布逊和吴一泽呢，两个人状态还是有点小问题，最近这两站打得都不是特别好。综合来看呢，就是赵欣彤现在是 既成为了世界第一，而且呢也是整体战绩相对稳定，状态比较好的。所以我是觉得张安彤这个世界第一呢可能能够维持一段时间。然后世界第一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就是你像丁俊晖倒是拿世界第一啊，他还有一个这种就是后来单赛季五冠的这种壮举，
0: 嗯，
12: 所以他有成绩支撑。丁俊晖之后世界第一是谁呢？是马凯伦拿得过世界第一，他就属于是虽然你名义上是世界第一，但是没有球员会惧怕你这个选手，就是而且马凯伦也没有拿得过世锦赛冠军。但是对于赵新彤来说呢，就是他既是实质的排名世界第一，然后在水平上也得到大家的认可，有很多球员就是看见赵新彤现在打球都发怵，那我觉得这就说明他现在在这个世界第一的位置上呢，不光是已经是做到了这个实质的排名，而且在很多球员心目当中也是达到了这样的位置。所以我是觉得赵新彤可能能够延续的啊稍微久一点，不会是昙花一现。
0: 起码这个世锦赛的这个两年有效期的这个积分，我们还可以在有效期之内，当然以他目前的状态和实力，我们也希望接下来不仅仅保持住这个有效分，接下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再拿到新的这个有效分。话说回来，就是斯诺克的这个中国赛季啊，我们说之前有这个上海大师赛，有中国公开赛，现在到了武汉公开赛等等，确实比较平密，所以也有的朋友会有一个印象，如果平时关注斯诺克不太多，对这些名称，对这些大赛的具体的这个名称不是特别熟悉的话，就觉得哎，这怎么一直在中国比，一直不停的在比，这样扎堆的这个进行，一方面极大的这个拓展了市场，同时也有效的扩大了斯诺克的这个受众面，但另外一方面也让部分对斯诺克不太熟悉的朋友，就彼此之间这个赛与赛之间可能就分得不是特别清楚。包括我记得我们曾经探讨过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因为今年是放在山西太原办，很多媒体报道的时候就直接说了斯诺克太原公开赛，实际上这是不规范的叫法，但是大家会留下这样的印象。怎么看这样的比赛半赛当中体现出来的特点，包括如此频密的半赛，尤其一些不太熟悉斯诺克的地方开始半赛体现出来的需要进步的一些地方？
12: 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就是因为我们这几年的斯诺克在国内算是不断的在发展在兴起，然后有更多的城市去承办这个大型的斯诺克赛事，我们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中国球员啊，在职业的这个选手当中占据很重要的版图，但是其实我们对于这个斯诺克的文化沉淀还是不够的，就是我们包括地方城市对于这项运动也好，以及承接这个斯诺克赛事的宣传不够。另一方面就是我觉得世界台联在这个宣传上啊，在赛事的安排上，以及这个对于这个赛事的承办方这个介绍和开发也都做得不够好。
0: 嗯，
12: 你比如说像今年这个深圳公开赛，它的前身是去年的西安大奖赛，然后呢就搬过去。那你为什么搬过去？然后呢，这个赛事有什么变化？奖金的浮动，然后或者说是这个赛事的溯源，包括深圳之前有没有承办过其他的赛事，这些我觉得你都可以向球迷介绍一下。但是你可能对于大部分观众来说就是一头雾水啊，为什么去年的比赛从陕西挪到了今年的深圳？为什么这个斯诺克公开赛隔了七年不在北京办了，然后去太原了？这些对于大家来说好像都是很模糊的一个概念。这不光是我们自己的承办方要去做，我觉得世界台联的这方面，既然你现在这么认可中国市场，啊，又在把这么多重要的赛事放在中国来办，那我觉得你也要从中去给中国的这个斯诺克文化去做更好的铺垫和积累。这一方面我觉得不光是我们要做努力啊，其他的这个世界的斯诺克选手以及这个世界台联，我觉得也要去做相应的努力才行。
0: 是，这个比赛办得很热闹，但是比赛办完了之后，我们说文化的影响、比赛的传播、球迷的关注等等，希望能够留下更多关注的种子，这样在明年、在来年、在未来，才可能带来更多对斯诺克未来积极正面的影响。也谢谢这一时段寇宇豪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斯诺克武汉公开赛最新的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反馈，目前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正在正常自流。该堰塞湖是此次抢险救援的最大风险点，而在上游尼泊尔的错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错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记者今天从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了解到，当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抢险保电工作持续深入推进，目前已有一座铁塔基站恢复供电，完成吉隆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建应急仓库、两处重点停车场及吉隆镇搬迁点32项安置帐篷的通电工作，电力抢修正在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推进。截至今天9点，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累计到位抢修人员126人，发电车13台，发电机52台，照明类装备48台，均已抵达吉隆镇。此外，公司组织调配的16台照明设备已到达吉隆县城待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今天发布通知，进一步扩大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范围。通知称，为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作用，进一步满足购房人跨区域住房消费需求，现将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范围扩展至全国。全国范围内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在南京市购房，均可向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本通知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点30分，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乌克兰基辅州州长特卡琴科29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日前袭击该州布恰区一座仓库，造成37人死亡。特卡琴科表示，救援人员及相关部门仍在事发现场开展救援和善后工作。特卡琴科早些时候说，俄军27号到28号持续袭击基辅州，目标包括居民楼、仓库和车辆等设施。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今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东道主中国女排连胜3局，以3-0轻取伊朗女排晋级决赛，锁定了2027年女排世界杯的参赛资格，距离亚洲区唯一一席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名额只有一步之遥。在决赛中，中国女排将对阵卫冕冠军泰国女排，后者在半决赛中3-1战胜日本队。明天18点45分，中国女排将对阵泰国女排，我们一起为中国女排加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敞。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到，陪伴我们长大的那本《新华字典》最近又上新了。日前，《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过7亿册。如果您现在翻开这本字典，可能会发现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从1953年首次出版算起，新华字典已经走过70多个春秋。新华字典出版以来，始终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工作一路相伴，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它伴随几代人成长，成为时代前进的生动注脚。我查过新华字典了，这句再平常不过的话，曾是多少家庭里最有分量的定论。当翻开一本新华字典，你会想到什么？是父母一页一页翻着这本字典为孩子挑选名字的样子，是小学读课外书时咬着铅笔头快速查字的兴奋，是津津有味读起没见过的字词释义举例时的满足。新华字典成书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国家将这部小字典的编纂视为新的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承载了一种文化理想，服务新中国的文化普及和知识传播。一本看上去小小的字典，为什么能够承载如此重任？它的诞生背后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一起回溯《新华字典》的编纂历史。
1: 1948年十月末的一个黄昏，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防守的古都北平。这时，北平城内的一间屋子里，几个人却在为一本小书的编写工作激烈地讨论着。参加讨论的几个人都是当时北京大学的语言学家。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刻，他们讨论的是一本小字典。抗日战争胜利后，白话文在中国已经相当普及，语文工具书却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中小学校园和知识分子们只能抱着《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这一类词书去查。这类旧词书用的都是文言文，在收词上也重文轻语，脱离实际生活。最早提出编字典构想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魏建功曾师从语言学大师钱玄同。面对白话文工具书缺失的情况，他心里早就有了编纂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新字典的想法。
2: 他把这个字典呢列了10个主要的场所在什么地方，写了一个编纂这么一个大纲吧。这是魏先生最早的要编一部字典的这么一个设想。
1: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盲率达到80%以上，严重影响了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国上下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要扫盲，就需要一本实用的字典。1950年3月的一个晚上，魏建功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

0: 署副署长叶圣陶先生家里串门。聊天中，叶圣陶告诉魏建功，上级领导正在筹备一个辞书编纂机构，问魏建功是否能来主持工作。一听要编字典，魏建功立即应允下来。1950年8月1日，辞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这个机构被定名为新华辞书社，未来的小字典就叫新华字典。新华字典的出版编写历经三个春秋，1953年12月面世。这一版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
1: 当然，因为没有任何的经验，也没有任何的可以参考的书、参考的词典，所以编出来的质量可想而知，不是很高的，应该说。
0: 出版之日就是修订之日，新华字典第二版修订计划也很快提上日程。这时有人提出把他的出版工作交给老牌的工具书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来完成。这时商务印书馆正在经历一段十分艰难的低谷时期，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一度充满艰辛，股东大会被战争中断了9年之久，直到1946年才再度召开。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迁往北京，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民营企业的时代，全面进入公私合营。其编审出版部被并入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失去了独立出版的资格。1956年。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的时候说，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全国有名的招牌要拍下照片来，有许多招牌的字是写得好的，不留下来后代就不知道了。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随后，中央同意恢复商务印书馆独立建制。有人提出应该把新华字典放到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个想法得到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近40年的老职工戴孝侯的支持。戴孝侯和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曾在商务印书馆共事过，经过他的斡旋，商务印书馆接过了出版新华字典的接力棒。1957年，商务印书馆正式恢复建制，成为中央级出版社。新修订的新华字典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被称为商务新一版。这个版本首次采用了简化字，并按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对异体字进行了整理。这些改变反映了新华字典编纂者对国家发布的语言文字规范的及时跟进，也体现出新华字典的规范性。
2: 今天我们就学习如何运用新华字典，学习呢音序查字法，知道一个字的读音。
0: 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蕴集了一种文化理想，为民族文化的普及和知识传播建功。因此，小字典大学者一直是新华字典的特色，在它的背后汇聚了一批声名卓著的大家。叶圣陶、魏建功、邵全林、王立、吕书香、金克木、周祖模。1970年，新华字典的修订还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1970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修。

0: 汇报，和大家一起研究修改条目长达三个多小时。最早修订组列出的修改意见多达400多处。周恩来总理提出，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的必须要改之外，其余内容不必大改。最后只修改了64处。1971年6月，这一版新华字典创下了发行量超过1亿册的记录，这在当时是一个奇迹。
1: 10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圣马力诺共和国外交部长江卡洛吉隆奇。
0: 1972年，圣马力诺一位政要到中国访问，带来了多卷本的百科词书。新华字典被周恩来总理当作国礼回赠给了圣马力诺。时代在变化，新华字典的修订永远在路上。每一个版本体现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变化，更是人们社会生活和时代环境的折射。
2: 要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跟上语言的发展，每年都要做这个资料搜集工作，到一定的积累到一定的时间，过几年就得修订了，就得增加一些词汇，修改一些用法，增加一些新词新意了，就得。
0: 2016年，由于全球发行量达到5亿6700万本，新华字典荣获最受欢迎的字典、最畅销的书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了一个人类出版史上的奇迹。新华字典用最朴素的方式履行着新中国赋予它的使命，让知识流淌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不过说起查字典这件事儿，早在大约2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在琢磨这件事儿了。古人没有今天的印刷术，更没有互联网，他们却能将天下万物之名、经典百家之言一个字一个字地整理出来，分门别类编成一部部工具书，其难度可想而知。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工具书都有哪些？他们又是如何诞生的？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

0: 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让我们继续聊聊那些堪称经典的工具书。如果要论我国词书的开山之作，那就不得不提尔雅，它被称为词书之祖，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一部词典，是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的重要工具书。尔雅是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学者整理先秦各地的诸书旧文，累积整理编写而成的。尔雅的意思是近乎雅正，也就是以雅正之言解释古代典籍中的古词、方言词等，使之近乎规范化表达，符合雅言标准。古人把它称作读经的钥匙。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留下来的文字经典浩瀚如海，又晦涩难懂，想要读懂这些经典，就需准备一本尔雅，遇到难解的词语便查一查。而我国第一部字典是东汉学者许慎编纂的说文解字，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考究字源、疏通经史语义的字书。这本书全书共15卷，收录了9353个正传，另收古文、咒文等重文1163个。许慎将它们分为540部，按文字形体和偏旁构造排列，给每个字解释字义，分析形体构造，注明读音，使文字的形、音、义清晰明确，构建了一个庞大、严谨而精妙的汉字说解体系，使一个个零散的汉字如网络般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也成为以后字典词书的编纂通例。许慎，字叔仲，《儒林传》中曾记载，许慎少年时便不通经籍，当时曾流传着一句话：“五经无双，许叔仲。”可见时人对许慎学问的盛赞。许慎历时20余年反复推敲，方才完成《说文解字》的编纂。书中字字句句都透露着许慎对文字的敬畏与慎重。许慎为何要耗费如此心血写这样一部辨析汉字的工具书呢？这本书又是按照怎样的顺序类别编排这么多汉字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一起听听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立军、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巫文林教授的讲述。
1: 那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字，其实在《说文解字》里面是两个字，而且含义是不一样的，对吗？
2: 确实是这样。就像许慎《说文解字序》里边所说的呀，文者物象之本，字

0: 者言自如而近多也。这个文实际上就是古人在最初到了一批描摹客观事物形象的象形字，那这一批字就叫文。随着社会事物越来越繁多，光靠文的方式不足以去应对这种表达的需求，于是人们就用原来所造的那批文，有的做形符，有的做声符，最后繁衍增长出来的一批字就叫字。所谓的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文它是独体的，它是不可以分解的，因此就叫做说文。而字呢，它是可以解析的，因此叫解字。这就是《说文解字》这部书书名的含义。
1: 我们知道汉字一直在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的演变，许慎所处的汉代也正是文字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据说这也是许慎写这本《说文解字》的重要原因，是吗？
2: 是这样的，咱们中国古代的文字啊，从大的方向来讲，它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叫古文字，你比方说殷商的甲骨文呐、西周的金文呐、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那些文字啊，包括秦统一之后的小篆，这古文字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画出来的。后来呢，到了汉朝秦汉时代，就是古文字向金文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了，就开始形成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横竖撇点捺，就是写出来的字了。从汉朝的隶书开始，后来的楷书啊、行书啊、草书啊，就是金文字了。那么在隶书这样的一个从画到写的过程中，有很多的简化，汉朝的有些金文经学家们就开始望文生义啊，就胡乱解释这个字的意思。但是呢，许慎觉得这样不对，他说这个字啊是经义之本，王政之始啊，你把这个字弄清楚了，你才知道那些经是什么意思，你才足以按照这些意思来施政，所以他才要写这么一本《说文解字》。
1: 就像蒙曼老师刚才说的，汉代常用的汉字其实已经演变为了隶书，但是我们去翻看《说文解字》这本书，会发现许慎还是以这个小篆为字头进行研究的。那他为什么选小篆呢？
3: 这应该是许慎经过的思书识虑以后的一个结果。我们首先可以举例来看一看小篆和隶书的区别。小篆的篆字呢，外面还像一个房子的形状，里头是有一个人，它的四周实际上是几堆干草，而且在这个人的下面可以看到冰的形状。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个人蜷缩在一堆干草里，还依然觉得寒冷刺骨。
1: 这个小篆的寒字就感觉零下20度起码是有了。
3: 对，
4: 小篆的这个字形呢，它是有很强的象形性。那隶书的寒字虽然结构非常的规整，而且书写也非常的方便，但是呢它的象形的意味就大为减弱。许慎他选择小篆，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小篆的字形它更能够显示出来造字它本身的本意，根据这个字形才能够正本清源，达到解谬误、小学者、达神子这样一个目的，更好的来传承当时的一些古人的经典。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通过《说文解字》来辨认、来试读新发现的一些数千年前的青铜器的铭文啊、战国竹简啊，甚至甲骨文当中的这些古文字。
1: 所以可以这样讲，正是因为有了《说文解字》，我们才得以洞见汉字流传了千年背后所蕴藏的文化和文明。那我们知道现在常用的字可能就3500多字，但是呢它收录了近万字，这么多的字，许慎是怎么去编排的呢？
0: 这个问题呢就涉及到许慎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他在众多的汉字当中啊，归纳提炼出540部这样一个完整的部首系统。许慎那时候的部首跟我们现在的部首还是不太一样的，它不仅仅是个形体部首，它是形意兼顾的。比如说像嘉宁的这个家字，说文解字说美也，从住家生，这怎么解释呢？首先这个美也它就是对家的意义的解释，美好的意思，所以从住，住呢就是家的部首。那住是什么呢？住实际上就是古，它的古文字的字形呢是像古代的竖骨之形，代表一种喜庆的氛围。 我们联想到其他

0: 重铸的字，你比如说喜庆的喜，还有敲锣打鼓的鼓，因此重铸的字它一般都是跟喜庆啊跟美好啊有关系。你再比如这个阳也是个部首，阳说人家是说是祥也，因为阳呢它在古代六畜当中啊它是主吉善，所以这个阳呢它就有了吉祥的象征。因此当这个字里边有个阳的，像美呀、啊、像善啊像吉祥的祥，它们的意思呢也都是比较美好的。
1: 实际上呢这540个部首学生也是根据形状跟含义相统一，也就是所谓句型系联这样一个原则，按照子一中亥的这个顺序进行了编排，从一部开始到亥部结束，凸显了汉字的规律。在《说文解字》以后呢，汉字这种表意的文字才能够非常理性的哈被理解哈被考据，所以我们说《说文解字》它是中国文字学上的一本奠基之作，也是一个开山之作。
2: 嗯，听完老师们的解读，我真的是叹为观止。大家想啊，那个年代哪有什么电脑啊，所以他就是在大脑当中构建了这样一个如此系统繁杂而且非常有条理的这样一个编排方式。这个许慎肯定不是一般人。
3: 那确实不是一般人呐，从小许慎就广泛阅读经书，后来拜在汉朝的古文经学大师贾逵的门下，是贾逵非常得意的弟子。当时怎么评价这个许慎呢？说无经无双，许书重。书重是他的字嘛，你看当时的人是赤手一经啊，一辈子就研究一部经典。但是呢许慎这个人他把五经都通解了，他就是一个人脑的检索系统。
0: 许慎呢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治学非常的严谨。他在撰写说文解字的时候啊，坚持信而有征，不知盖缺，对于每个字的缩解他都争取做到言而有据，他都需要去翻查大量的经典著作，他还经常去了解征集大家的意见，博采众说，兼容并蓄。正是因为啊许慎他有这样的学识和学品，才能够成就说文解字这样一部伟大的文字学的著作。
4: 我国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字典编纂工作，说文解字问世以后，我国的字典编纂工作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每一时代字典的编纂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比如南朝梁顾野王的《玉篇》，明朝梅因作的《字汇》，张自烈的《正字通》等。而这些字典使得字典编纂工作在传承中不断得到进步与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每一种工人们检查使用的字典，将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石鼓的汉字按照一定方式编排起来。而康熙字典的编纂也恰恰是为了汉字的查阅与应用，他在字汇编纂体例和部首系统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形、音、义、书正密切结合的识字系统，标志着中国字典编纂走向成熟，为后世字典的编纂提供了经验。具体而言，他继承了明代字汇、正字通的优点，并有所改进和发展。康熙字典在正集前面列有总目、简字、变四、等韵等项，以方便查阅，对汉字的延续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康熙字典成熟之后流传甚广，至今仍是人们阅读、整理、研究古籍的重要工具书之一。

在山西晋城皇城相府内有一座中华字典博物馆。这座博物馆通过丰富的展品和多媒体展示，呈现了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在历史长河中的独特地位。馆内珍藏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字典和工具书，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古代字书，以及近现代出版的各类字典，展示了文字学、语言学的发展脉络。这其中，中华字典博物馆又以康熙字典闻名。这部字典收录了47,035个汉字，并且首用字典二字。主持编纂这部字典的是两位大学士张玉书与陈平静。不过开始编纂该书的4年，张玉书病故，千斤重担便落在陈平静一人肩上。陈平静曾是康熙皇帝的老师，是康熙非常倚重的肱骨之臣。他一生为官50余载，担任过左都御史和吏户刑工4部尚书及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奉旨编纂字典时已年过70，他本已告老还乡，康熙却将他留在京城，命他主持这部旷世巨著的编纂工作。康熙51年，书未完，人已去，陈廷敬没能等到康熙字典最终父子的那一天。4年后，这部倾注了他晚年最后心血的巨著终于问世，而他的名字也永远与这部字典连在了一起。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孙楠演唱的歌曲《天耀中华》。歌曲过后，我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朝花夕拾。
1: 刚才我们聊到了《说文解字》《康熙字典》这类解读汉字的古代字书，它们都聚焦单字的形、音、义。而在古代典籍体系里，还有编纂逻辑截然不同的典籍门类，那就是包罗万象的类书。明代《永乐大典》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明永乐元年1403年7月，登基一年有余的朱棣下旨，要把自古以来的各种书籍里所记

0: 外的所有事物全部分类编辑在一部书里，方便检索。永乐二年十一月，形成第一稿文献大成。永乐五年，第二稿完成，朱棣深表满意，定名永乐大典，亲自作序。后来明世宗嘉靖帝又命人重抄嘉靖副本。永乐大典按经史子集分类，囊括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等百家之说，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那么为什么要编纂这样一部博采众长的煌煌巨著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华揭秘节目，一起探寻永乐大典背后的那些沉浮往事。
1: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倡导编纂的。
2: 就朱棣这个人，他呢非常勤政，每天天还没亮呢，他就准备上早朝，这一天都忙忙碌碌，到晚上回来啊，天都很晚了他才睡觉，夜里边想起一些事情了还起来给记下来。所以呢，这个人这么勤政呢，有的时候呢处理公务的时候有些事情不懂啊，要查书。朱棣这个人呢，他就是到中午午休的时候他不休息，他到便殿去翻书，翻书呢查阅这些东西可是很难找。你想要想查一个东西谈何容易啊，如果有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东西，就是为了检索很方便，我想查哪一类的东西都能查到，那就太好了。所以呢，朱棣呢就萌发了修这么一部书的想法。
1: 公元1403年，永乐元年，朱棣告天下编一部无与伦比的大书。朱棣把编书的活儿交给了当时号称第一大才子的谢晋。谢晋卯足了劲编修这部国家文化工程，第二年书就编好了，取名《文献大成》。然而对于大才子卖力编纂的这部《文献大成》，朱棣却很不满意。谢晋是典型的中国文人，天经地义的正统观念使得他采录的书籍理所应当的仅限于儒家经典。编《文献大成》期间，曾有一位教书先生专程到京城献书，谢晋一看便勃然大怒，命人把书销毁，同时取消献书人教师的资格。那书是批评南宋朱熹的，朱熹是孔孟之后最著名的儒学大师，批评朱熹在谢晋看来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2: 这个谢晋这个人啊，他是个儒家，他排斥其他的这个东西，比如佛学啊、道家呀、或者什么，他都不吸收。所以呢，他在编这个让他编这个大典的时候呢，他编的这个心思呢，就是以儒家的经典为主。
1: 日后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派郑和下西洋，疏通大运河，迁都北京，开创了永乐盛世的明成祖朱棣有着博大的雄心和理想。他要的是大气魄，是广开言路，能容百家之言，真正的文献之大成。朱棣决定重修。
2: 皇帝他讲的是我以儒道治天下，实际上所有的对统治有利的，或者说所有的人类文化遗产的精华，它必须吸收。我们不可能只用一种，只用一种的话，那你一定就封闭自己了。那你怎么能够完成你所要追求的那么一个宏大的事业呢？所以这我觉得也是朱棣成功的原因之一。
1: 永乐三年，朱棣任命当年为他夺取帝位立下汗马功劳的僧人姚广孝重纂。

0: 朱棣最信任的朋友，他非常了解朱棣的心思，不惜代价的到民间征书，即使为儒家学者所不屑的，也统统当作宝贝。编书不再仅仅是朝廷官员文人学士的事儿，僧人道士平民布衣也参与其中。
1: 明朝永乐时代以前的能找到的所有的书全找来了，我们现在大概能够知道从史书上记载有七八千种，主要的是它杂学的东西多，术数算命的，天文地理，什么东西它都有。所以这部书呢，真正的是应该是荟萃了在明朝初年以前的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个书籍的精华。
0: 公元1408年，永乐六年，巨著编成，朱棣一见龙颜大悦，为其取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每册高15寸6分，宽9寸3分，宏大的开本在中国典籍中极为少见，彰显出皇家气派。3亿7000万字，22937卷分装为11095册。永乐大典成书后被珍藏在皇宫中，专供明成祖朱棣御览。尽管十分喜爱这套大典，但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治国安邦中的朱棣根本没有功夫读它。史书记载，有明一朝只有第11任皇帝世宗嘉靖喜欢读永乐大典。
1: 看最多的就是嘉靖皇帝，他是看到这部书以后他大吃一惊，他说还这么好的书啊，怎么回事，还没有人看，太值得看了。于是他就不停的这个嘉靖看这个。
0: 1557年，嘉靖36年，皇宫发生大火，奉天门及三大殿被烧毁，火势蔓延，很快殃及到存放永乐大典的门楼。嘉靖皇帝严令将永乐大典全部抢救了出来。大火过后，心有余悸的嘉靖皇帝对永乐大典的安全产生了担忧。
1: 这可不得了，就这么一部手抄本，是吧？手写本，那时候不叫抄本，手写本，如果要是毁了，完了，着个火或者什么丢了没了，组织力量重新抄一遍。
0: 重录之初，嘉靖皇帝认为抄录上万册大典工程浩大，决定不必拘泥原来的样式和书法。然而抄录时发现，永乐大典版面设计得非常清晰合理，如果样式一改，上面的字和图形都要变化，反而不如照样临摹方便。于是嘉靖皇帝下旨全仿永乐大典正本，不加任何改变。对本抄写的重录工作持续了6年，直到嘉靖皇帝死后才完成。1567年，永乐大典终于有了永乐正本和嘉靖副本两个版本。
2: 今天我们查一个字翻一本书或许用不了多久，但这份便利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也正是他们的坚守让字里千秋得以延续，让中华文脉绵延不绝。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李霞的散文《种花的邮差》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欢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唯独从邮局到村庄的这条道路，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没有一枝半叶，触目所及唯有飞扬的尘土罢了。这样荒凉的路还要走多久呢？他一想到必须在这无花无树充满尘土的路上踩着脚踏车度过他的人生时，心中总是有些遗憾。有一天当他送完信心事重重准备回去时，刚好经过了一家花店。对了，就是这个。他走进花店买了一把野花的种子，并且从第二天开始带着这些种子撒在往来的路上。就这样经过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他始终持续散播着野花种子。没多久，那条已经来回走了20年的荒凉道路竟开启了许多红黄各色的小花，夏天开夏天的花，秋天开秋天的花，四季盛开永不停歇。种子和花香对村庄里的人来说比邮差一辈子送达的任何一封邮件更令他们开心。在不是充满尘土而是充满花瓣的道路上吹着口哨踩着脚踏车的邮差不再是孤独的邮差，也不再是愁苦的邮差了。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人乘凉。
0: 让我们在这首由周璇演唱的歌曲《一眼千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咋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0:00。

0: 时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作为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很多农作物在我国都有过颇为有趣的曾用名，比如黄米曾被称为梅子，高粱曾被唤作黍黍。听音辨物这还不算难，可是有一些农作物的旧名字就显得特别的高大上，比如古籍里常常出现的敦蚩和黍芋。如果没有学者的考据，现代人恐怕很难把它们和今天稀松平常的芋头、山药联系在一起。一个形状如蹲坐的蚩鸟，一个听着像药材铺里的字号，谁能想到它们曾是中国人饭桌上最要紧的救命粮。那么在战国时代，蹲蚩为什么成了一位富商选址创业的依据？一首咒骂宰相的童谣为什么成为一个流传千年的成语呢？黍芋为什么改名为山药？而同样救过荒的这两样作物，又为什么一个进了厨房，一个进了药房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蹲吃与黍芋，芋头山药的救荒往事。芋头是一种原产于中国的天南星科芋属植物，它在中国的驯化和种植史可以追溯到很早。早在公元前四世纪成书的《管子》中就有春日祀，次日获麦，次日薄芋，次日束麻，次日绝租，次日大雨且至，去云幽培的记载。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春季播种之时，优先考虑的是麦子的收成，其次要操心的是芋头的种植情况，再往后才轮到种麻、除草、防范雨季洪涝这些事情。由此看来，芋头在农业生产里的优先级是相当靠前的。这也说明芋头这种作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地位不低，甚至还有以它命名的城邑。那为什么古人把芋头看得这么重呢？汉代的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用卓氏迁黍的故事给出了答案。卓氏世代居住在赵国，靠冶铁立业，是富甲一方的大商贾。战国末年，赵国被秦国攻破，秦始皇下令把天下富商迁入秦地，卓氏也被迫背井离乡，踏上西行之路。不过身家殷实的卓氏并没有带上多年积蓄，只是夫妻二人推着一辆小车就进了秦国地盘。当其他富商纷纷拿出余财争相贿赂秦国官员，请求就近安置在加盟县的时候，卓氏却嫌加盟此地狭薄，主动要求迁到偏远的临邛县区。他给出的理由司马迁记了下来：问山之下卧也，有蹲吃，至死不饥。意思是那汶山脚下是一片沃土，盛产蹲吃，有了它，人到死都不会挨饿。而卓氏口中的蹲吃，据后世学者考证，正是状如蹲坐的蚩鸟的芋头。再后来，卓氏到了地处成都平原的临邛，靠着铁山古柱，很快又成了田池涉猎之乐、拟于人君的一方首富。而那片至死不羁的沃野，正是他东山再起的底气。事实上，早在秦汉时期，古人就

年的酒客，机缘巧合做了当地的小官，便大力推广芋头种植。众人听了他的话，后来遇上大饥荒，梁地的百姓靠着芋头才没有饿死。芋头不光能抵御天灾，还常常成为底层百姓扛过人祸的无奈依靠。汉成帝时期，汝南地区多次发大水，时任宰相翟方进和御史孔光视察灾情之后，下令挖开洪细碑的堤埂，把湖水全部放掉。本以为这样既省了修堤的钱，还能填湖造田，没想到破湖造田严重破坏了水土循环，造出来的所谓良田因干旱颗粒无收，百姓赖以生存的湖泊也没了。无奈之下，百姓只能种芋头，用芋根熬成羹芋葵，就着豆子煮的饭充饥，还编了一首童谣来抱怨乃至咒骂翟方进：坏杯谁翟子威，饭我豆食羹芋葵，反乎父杯当覆，谁云者两黄湖。这首童谣越传越广，芋葵豆饭也从此成了一个成语，专门代指救急度荒的粗陋口粮。一千年后，一生与芋头结下不解之缘的苏轼还写下过芋葵饭豆无起无的诗句。芋头能长期储存这一点也被古人发挥到了极致。晚唐五代的文人王仁玉在笔记《玉堂闲话》里记过一个故事，隔宅山的四僧把芋头捣成泥，烘干，砌成一堵堵墙，遇上大饥荒，全寺四十多个僧人硬是靠着吃墙熬过了荒年。不过把芋头从救命粮吃成风雅之物的还得说是苏轼，这里面其实有家风的熏陶。苏轼的祖父苏绪在眉山过日子的时候，田地里种的粟米有限，却常年在家宅周边遍种芋葵。芋头收下来储在厚厚的草圈里，遇上大灾之年，苏绪开仓济贫，先用大蒸笼把芋头蒸熟，摆在大门外任凭饥民取食。这份乐善好施的家风一直传到苏洵、苏轼、苏辙的身上。苏轼这一辈子仕途坎坷，颠沛流离，可走到哪儿他都惦记着芋头，也总能把芋头吃出花样来。宋哲宗绍圣年间，他被贬到惠州，惠州地处偏远，物资匮乏，好在盛产芋头，多少能解东坡先生的苦闷。有一年除夕前两天，苏轼与好友吴复古相聚，聊到深夜，腹中饥饿，吴复古便给他煨了两个芋头。苏轼吃得大喜，特意写了一篇《煨芋帖》，记下这寒夜里的美味，还记下了吴复古传授的诀窍：芋头要去了皮，用湿纸包好，煨在火里，熟透了趁热吃，才松而腻，能益气充饥。若是像当地人那样连皮水煮，放凉了吃，就又硬又没滋味。到了后来，在贬儋州，也就是今天的海南岛，苏轼起初对当地饮食很不习惯，可是没过多久，他就在幼子苏过的启发之下，用芋头做出了一道羹，还起了个雅致的名字，叫芋散羹。在海南的日子清苦，苏轼栖身光朗庵，食芋饮水，笔耕不辍，完成了书传十三卷。可以说，一只小小的芋头陪着他熬过了人生最艰难的岁月。在苏轼这些士大夫的带动下，芋头的身份也悄悄地起了变化。文人们写“瓜芋满畦缭足碎，琴书一榻寄平生”，写“去以莫酒留桑下，归于来共煨芋头”。南方民间更是传唱着一首快活的民谣：深夜一炉火，浑家团栾坐，煨得芋头热，天子不如我。您听听，寒夜里一家人围着火炉煨上一锅热芋头，给个皇帝都不换。到这时候，
芋头。

已经不只是果腹的粮食，而成了一种有滋味的生活。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各地芋头也在长期的种植选育当中推陈出新，涌现出不少的明星产品。广西荔浦地处北回归线北侧，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夏长冬短，水气充足，正合芋头的生长习性，出产的芋头品相口感俱佳。清代荔浦芋头已经成了进献御前的贡品，最出名的吃法是荔浦扣肉，荤口的有扣肉，素口的有芋头煮白菜，或者直接清蒸，甘香酥糯，芋香十足，蘸糖吃都清爽有滋味。浙江奉化的芋头分水生、旱生两大类，咸鸡汁烤毛芋奶是最地道的吃法，沿海地区则爱拿芋奶蘸虾子酱，一白一褐，又甜又咸，是喷香的人间美味。江苏靖江的香沙芋带着独特的板栗清香和豆沙口感，长江冲击出的沙质土壤养出了格外沙糯秀气的靖江香沙芋。对在外打拼的游子来说，一道芋头烧肉就是逢年过节最解乡愁的大菜，平日里还有甜芋头糕、芋头饼、芋头排骨汤。广东乐昌种着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香芋，一个能重达十斤。乐昌张西的炮弹芋头皮薄肉嫩，纤维少，煮熟了松软如棉，粉糯香甜。潮汕地区也盛产芋头，揭东玉湖的东辽芋、普宁洪阳的水口村芋尤其出名。香港美食家蔡澜曾经夸赞潮汕人把芋头做得出神入化。历经劳动人民长期的驯化选育，如今市面上常见的食用芋头大多已经不再是果腹充饥的粮食，而归入了兼具营养和口感的菜蔬瓜果一类。说完了芋头，再来说说他的这位亲戚山药。这两样作物都是天南星科的地下块茎，口感都粉糯，都能救荒，古人早就把它当成了一家。也正是因为太像，他们的名字在中国农书史上纠缠了2000年，闹出了不少的公案。比如东汉异物志里记载的甘薯，长期以来不少人以为是今天我们说的甘薯，其实经学者考证，那指的正是山药。山药在我国的历史同样悠久，最早见于先秦时期的山海经，周朝时已有种植。当时的诸侯魏桓公把生长于古淮庆府，也就是今天河南焦作一带的山药作为贡品进献给周王。此后历朝历代的皇室多有食用山药的传统。到了东汉，神农本草经把蜀芋列为上品。至于蜀芋为什么改叫山药，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为了避讳。宋代学者寇宗士在《本草演义》里说，山药本名蜀芋，因避宋英宗之讳、唐代宗之讳而改称山药。蜀芋两个字分别是红薯的薯和草字头上加上预防的芋，唐代宗叫李芋，是河南省简称的那个芋，因为同音就要避讳。宋英宗叫赵曙，是曙光的曙，同样要避讳，蜀芋就成了山药。这个说法听上去合情合理，可学者王焕华等人查阅史料之后提出了疑问。唐代宗李煜在位是公元762年到769年，宋英宗赵曙在位是1064年到1067年。如果真是避讳，那么在这两位皇帝登基之前，书面上就不该出现山药一词。可事实上，东晋王羲之的草书里已经有了山药，唐代诗人韦应物写过山药寒始华，韩愈也写过山药煮可绝，这些都早于那两位皇帝。反过来，在李煜和赵曙当政期间以及之后，
唐代攒音的十一新建，宋初朝廷主持编纂的太平盛会方，还有比本草演义早30多年的经史正类大观本草，这些书里反倒都还称蜀玉。由此可见，避讳改名的说法恐怕难以成立。蜀玉到底怎么变成山药的，学界至今还没有定论。虽然先秦时期中国就开始种山药，人们也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但是在黄河与长江流域，山药始终竞争不过小麦和稻米，没能当上主粮。不过有意思的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在东南亚乃至非洲，山药却长期占据着无可替代的主食地位。英国学者雷切尔·劳丹在他的著作《美食与文明》里做过考证，从中国的南海一直延伸到森林覆盖的东南亚群岛和印度洋沿岸，当地居民长期把芋头、山药还有一种富含淀粉的大椒煮熟或蒸熟之后捣成糊状，用手抓着吃。生活在新几内亚海边的人们出海向东进入太平洋时，会在小船的舷外支架上装满这类基本食材。他们把秸穗、插枝、幼苗、芋头和山药包在潮湿的苔藓里，用蕉叶或树皮盖好，塞进棕榈叶边的壳子，高高挂起，免得被海水的盐分侵蚀。据劳丹考证，正是这些最早的航海家把山药、香蕉的种子经由马达加斯加岛一路带到了非洲。相较之下，中国人种山药更多看重的是它的药用价值。中医讲药食同源，药补不如食补，很早就把山药视为食补佳品。随着传统医学的发展，山药健脾益胃、滋肾益精、润肺止咳的功效被不断的开发。现代医学也证明，山药富含粘多糖、淀粉酶和多种维生素矿物质，有助于调节血糖血脂，增强免疫力。由于种植遍布大江南北，各地山药也各具特色。河南焦作的淮山药因卓越的药食价值最受推崇，历代医家著作当中屡有赞誉，明清时期更是皇家贡品。它口感细腻粉糯，入口即化，温润而不腻，靠的是高含量的淀粉和粘液蛋白。河北澧县的麻山药根状茎多呈圆柱或棒形，块茎肥厚，外皮有灰褐、黑褐等色，口感温润爽口，带着独特的麻感，肉质脆嫩，掰开能拉出细丝，粘液浓稠。山东菏泽陈集镇的陈集山药，清朝道光年间就已声名远扬，得了个铁棍山药的美誉，集面、甜、香、绵、爽于一体，肉质细腻洁白，粘液能扯出缕缕银丝，久煮不烂。此外，河北衡水安平县的白山药，表皮光滑洁白，肉质细嫩如玉，末端形状宛如婴儿的小嘴，所以得了小白嘴的名字。它水分少，肉质极白，易熟，粘液多而粘丝不断，清蒸、炖、煮、炒制皆宜。湖北黄冈武穴的佛手山药种植历史能追溯到唐贞观年间，至今已有1300多年。块茎扁而有褶皱，酷似手掌，口感细腻滑爽，糯而不黏，自带一股清甜。山东环台新城镇的细毛山药，相传曾被清代官员王渔洋进献给康熙皇帝，它特别容易煮熟，开锅约20分钟就能熟透，表皮裂开，露出粉嫩的肉质，味甘而粉，绵软中带着嚼劲儿。如今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山药主产区之一，年产量维持在1000万吨级。山药粉、山药饮料、山药饼干等深加工产品不断推陈出新，电商和品牌化经营也让这条产业链越走越宽。
芋头也好，山药也罢，这对曾经至死不羁的救命粮，一个在厨房里成了风味，一个在药房里成了滋补，在海外还继续当着主粮。三千年来，他们救荒的使命没有变，只是换了一个活法。这大概就是民以食为天最朴素的注脚，也是一代代劳动人民把苦涩的岁月过出滋味来的智慧。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赵凯，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0年，导演于洋找到作曲家王丽萍，请他为正在拍摄的影片《戴手铐的旅客》作曲。这是王丽萍第一次挑战故事片音乐。
1: 这么说的，他说：“小王啊，你第一次写故事片，你要写成了，这故事片的大门就朝你打开了；你要写不成，他也不能说门就关上了，反正就是说，只许成功，不许成人。”
0: 戴手铐的旅客讲的是老公安侦查员刘杰遭受诬陷，在逃亡过程中与凶手斗智斗勇的故事。导演要求王丽萍把音乐写得洋气一点，最好是能在全国流行的那种作品。然而王丽萍看完剧本后感到左右为难。
1: 戴手铐旅客讲的是个老革命，我总不能让老革命抱着吉他唱我爱你。他是一个革命者，在逆境之中自己的信念始终不改，这种坚韧不拔和革命的友情，我心里有一种概念，艺术需要情感，情感需要真挚，不能放弃我对内容的艺术的本质的一种追求。
0: 当时王丽萍正要去云南昆明摄制组的外景地和导演于洋会合，火车摇摇晃晃开了5天，驼铃的词曲创作也在摇晃的列车上艰难完成。王丽萍最终选择了民族化的音乐风格，用的正是传统的琵琶、二胡加革命情怀这种略显有点土气的方式。和剧组会合后，王丽萍为大家详细讲解了自己的创作思路。
1: 我就讲他的战友接到通缉令应该装他，但是第二天早上把他送出家门的时候，把钱粮票都送给他，希望他能够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这个时候我就想，迎着旭日，他嘱咐战友，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最后应该是英雄凯旋的时候，他呢又被戴上了手铐。这个时候机场上又响起了叮叮咚咚的驼铃声，我讲得很激情，他们听得也很尽情，大家都是眼泪汪汪。
0: 王丽萍最终说服了导演和剧组成员。随着《戴手铐的旅客》这部电影的上映，主题曲《驼铃》也迅速征服了全国观众，成为一个时代最感人的送别歌曲。

0: 1957年，35岁的作家管化回到故乡河北丰润，看见这样一幅农村夜景，皓月当空，一群孩子围坐在古堆旁边，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他以这个场景开头写下歌词，回到北京后交给作曲家瞿希贤，说是为孩子们写的。瞿希贤一看，这不像是歌词，倒像是一篇叙事性的散文。他反复研读，寻找灵感，渐渐被字里行间真诚的情感和质朴的意境感动，于是弹琴谱曲。
1: 58年写的，听妈妈讲了过去的事情，是一首儿童歌曲，本来是一首独唱的儿童歌曲，这个传唱呢比较广泛的。那么后来呢，在那个87年我的合唱作品音乐会上，把它改编成合唱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少儿合唱团呢，也曾经那个唱过。这个呢是被一些儿童承认，而且呢一些曾经经历过儿童的年代，现在当了妈妈，现在或者比妈妈还要更大一些的人，都比较熟悉的一首歌。

0: 此举作者管化和瞿希贤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投身革命，他们都经历过旧时代的苦难岁月，也见证了新中国建设的生机勃勃。他们希望在歌声里向孩子们讲述今天的美好生活有多么来之不易。
1: 我是那个上海音乐学院，他的以前的名字叫上海国立音专，我在那儿的作曲系毕业的。毕业以后啊，到那个北平艺专，就是现在的那个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那个时候呢，正好是已经到了解放前夕了，对，北京开始那个紧张起来了，围城啊。解放了以后呢，我就被分配在那个专业的作曲岗位上，一直到现在。
0: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创作于一个火热的建设年代。但其优美的旋律和细腻的情感打动了无数人的心灵，至今仍在一代代母亲和儿女之间传唱。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你的父亲是侵略者，是强盗，他有什么资格谈真心？
2: 你，
1: 他的真心那就是狼的真心。
2: 八嘎！他再坏也是我的父亲。
3: 你比你父亲聪明，
2: 不过聪明的人活不长。
4: 广播剧《青铜密码》，策划李林，编剧王艺璇、殷满仓，导演王宝平，监制陈卓明。请听第四集。
1: 秦化元，你出来，我有事找你。
5: 啊？
1: 哎呀，你快点，我找你有急事。
5: 啥事儿？你说。
1: 过来，过来，过来。秦化元，你听我说，孙成是日本人。
5: 啊？
1: 他的父亲叫武田信刚，当年被你爸和我爸联手坑过，他这次来中国是要报仇的。
5: 你说什么？你疯了？
1: 哎呀，那件铜尊是假的。
5: 假的？
1: 真的还在他手里呢。你要知道，他想要在记者招待会上当众揭穿，让咱们中国文物界丢脸
5: 啊。
1: 秦化元，你想想，他为什么要请外国记者？
5: 啊，
1: 就是为了让全世界都看笑话啊。
5: 啊？这我你有什么证据？
1: 这种事不能乱说。哎呀，证据就在那个铜尊底部的五边形符号上。你去仓库看，那件铜尊的底部是不是有一个五边形的刻痕？
5: 刻痕？
1: 我告诉你，那是当年我爸刻的记号，他做的每一件假文物上都有。你爸也见过？
5: 对对对，有有有，我见过，
1: 对吧？
5: 可我一直以为那是铸造时的痕迹啊。
1: 哎呀，那不是铸造痕迹，是刻痕。
5: 刻痕？
1: 你爸当年跟我爸一起做假文物的时候，每一件上都刻了这个符号。你爸没有告诉你，是因为他到死都不知道我爸在做什么，他只以为我爸是汉奸。
5: 我父亲，他知道？
1: 他不知道。哎，你爸至死都不知道撒三亮在做什么，但他见过那个符号，他见过我爸做的假文物。你好好想想，想想，你爸有没有跟你提过一个五边形的符号？
5: 有，有，有，有。
1: 你看，
5: 他说过有一个符号，他一辈子都忘不了。可他以为那是日本人的标记。
1: 秦化元，两个老头的事儿，让他们在天上自己说去吧。眼下，咱俩得把孙成的事儿给解决了。
5: 对，
1: 记者招待会还有三天，要来不及了。
5: 那咱俩现在就去仓库。
1: 好。哎，但是秦化元，你不能打草惊蛇，我们得将计就计。
5: 将计就计？怎么将计就计？
1: 这样，记者招待会照常开，让他以为我们上钩了。到时候我把他真的铜尊带过去当众揭穿他。
5: 你知道真的铜尊在哪儿？
1: 不知道，但是我有办法让他自己拿出来。秦化元，你相信我一次。
5: 好，我相信你。

0: 孙成先生。
1: 嗯，
0: 请。
1: 请。
0: 哎，咱们今天吃的这顿火锅是牛肉的。
1: 嗯，
0: 牛太笨了，它只知道耕地，不如兔子机灵。
1: 哦，
0: 您说是不是啊？
1: 小斗啊，狡兔三窟，阴险得很呐、啊。你今天请我吃这顿饭，不只是为了叙旧吧？啊？
0: 哎呀，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呀、啊，孙成先生。我最近收了一尊青铜器，模样恰好是兔子。
1: 嗯，
0: 所以我想您帮我长长眼。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绿兔子，您觉得怎么样啊？
1: 哦，撒小斗，你比我想象的要聪明啊。啊，
0: 看来啊，你真的和武田信刚有关系啊。
1: 谁？不知道。你小子诈我。
0: 孙成先生，中国有句古话叫兵不厌诈，这可是您教我的。
1: 嗯、
0: 啊
1: 嗯，小斗啊，我很好奇，你是怎么发现的？我自认为是天衣无缝的。
0: 仓库的铜尊底部有一个五边形的符号。那是我父亲当年刻的记号，他做的每一件假文物上都有。
1: 嗯，
0: 这个世界上只有和武田信刚有关系的人才会有那件假文物。
1: 精彩，精彩。你竟然知道你父亲的事，看来你那个算命先生的朋友把什么都告诉你了。
0: 知道的不算早，但幸好也不算晚。
1: 嗯，小斗啊，你父亲的造假工艺很高，只有他的技巧才能让我骗过那些所谓的中国专家。这批假文物我找了好几年才凑起了这么一批呀、啊、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孙成先生，故事应该是这样的。
1: 哦，
0: 被我父亲救下的真童尊不知为何又被上马村的老李从地里挖了出来，恰好被你知道了。你故意让假童尊流入市场，当着我和秦焕元的面卖相，勾引秦焕元上钩。现在真童尊应该又在你的手里，老李就是你杀的。
1: 你和你父亲一样自作聪明，令人讨厌。
0: 说你为什么要杀老李？
1: 因为他知道了我的名字，他知道我叫武田胜次。那天我去上马村打听童尊的下落，他认出了我。他说你就是当年那个日本人的儿子。我本来不想杀他，可他喊了出来。
0: 你真的是武田信刚的儿子？战争已经结束了，你究竟想要干什么？
1: 想做什么你不知道吗？我父亲因为你父亲带给他的屈辱而亡，你知道吗？我父亲是切腹自尽，肚子切开，肠子流了一地，疼了三天三夜才咽气。
0: 那是你父亲作恶多端，死有余辜。 他手上沾了多少中国人的血，你心里没数吗？
1: 八哥，是真心的，他是真心把你父亲当做顾问专家，他信任撒桑亮，把所有的文物都交给他去整。可你父亲是怎么回报他的？怎么回报的？利用大日本帝国的信任，不断偷取情报，导致我父亲的清乡运动一次次失败，而且还偷走了他收来的所有文物。
0: 那是因为我的父亲是中国人，那些文物本来就是中国的。你父亲是强盗，是侵略者，他有什么资格说偷？
1: 那又怎样？日本战败后，我父亲回到国内，因曾经的事情被不断的耻笑，他决定用在中国掠夺的战利品举办一场展览会，重塑尊严。我清楚的记得那天他请了很多的记者和同僚，可展览会上的日本文物专家发现，那些青铜器上都有一个相同的五边形符号，他们还认出来那是共产党的密码本记号。他们都在嘲笑，他们嘲笑我父亲，说从这里泄露出去的日军机密不少啊，还断定那些文物几乎全是假货，应该早被你们中国人调包了。
0: 报应，
1: 八哥。那天晚上我父亲切腹自尽，我发誓一定要报仇。本来我只想杀了你，可意外发现了那尊真的铜尊，我就知道是父亲在上天指引我，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中国的青铜器专家在全世界的记者面前出丑，尝一尝我父亲的耻辱，然后嘛，再把你带回日本给我父亲陪葬。
0: 武田胜次，你是个疯子，你不会得逞的。
1: 很不幸，你不能亲眼看着中国青铜器专家受辱的样子了。等下次你醒来，就会在我父亲的坟墓前。
0: 开！

0: 喂，喂，
1: 秦焕牙，秦焕牙吧？
0: 哦，烟斗子叔啊！
1: 是我是我，怎么了？我告诉你啊，乔斗子去找孙成了，到现在都没回来。
0: 您别急，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啊，下午就过去了，这都快过去5个小时了，我算了一卦，他凶多吉少。
0: 我去找他。
1: 等等等等，你一个人去太危险。 这样，报案吧，就说孙成涉嫌绑架。
0: 报案？可是咱也没证据，这警察能相信吗？
1: 哎呀，等你有了证据，那小宝的命就没了。快去，就说怀疑孙成跟上马村的命案有关，失踪的人可能会有危险，警察不会不管的。对对对，我现在就去报案。哎哎。
0: 撒小斗，撒小斗！你可千万别出事啊！叔，我报案了。好啊，警察说没有证据。 不能抓人啊！但他们会派人盯着孙成。可您说，这盯着他有什么用吗？
2: 是吗？咱都不知道小斗现在在哪儿关着呢。
0: 是是是，这……哎呀，孩子，哎呀，但是他盯着总比不盯着强，是吧？你别急，咱急也没用，是吧？这都怪我，我要是不怀疑他，我早点相信他，就不会。
2: 哎呀，他在去找孙成之前，他还特意来告诉我，让我配合他。可我还骂他是个疯子。你看，咱现在说这些都没用，是吧？你得想办法。你看，咱能不能把明天的记者招待会给他变成孙成的一个陷阱？
0: 陷阱？您是说？
2: 你看啊，他不是想让中国文物界出丑吗？
0: 对，
2: 那咱就将计就计。你到时候把那个针筒。

0: 尊准备好。
1: 嗯，当场揭穿他。
0: 对，揭穿他。
1: 嗯，
0: 可我也不知道这同尊在哪儿啊。
1: 哎呀，你看，这张纸条是小斗今天下午偷偷塞给我的。
0: 哦，
1: 他说他如果回不来，就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0: 哦，让我看看。
1: 嗯，
0: 孙成藏真同尊的地方在老宅地下室。
1: 哦，
0: 哎，叔，
1: 啊，
0: 这纸条他啥时候写的？
1: 是他去找孙成之前。哎呀，就猜到可能会有危险。这个孩子呀，跟他爸一样，他呀干啥事把命都豁出去了。
0: 哎呀，
1: 他这是拿自己当诱饵，引孙成上钩呢。
0: 叔，我现在就去找警察，去搜老宅，我现在就去。
1: 哎，等等等等，你一个人去也太危险。
0: 这样吧，那
1: 你等明天记者招待会开始的时候，孙成一定会带着那个假同尊上台。
0: 对，
1: 那时候他是顾不上老宅的，对吧？你这时候再带着警察去搜，这两件事同时进行，让他措手不及。嗯，
0: 对对对，叔，我听您的。
1: 嗯，
0: 哎呀，严杆子叔
1: 啊，
0: 您真厉害。
1: 哎，我厉害啥？不是我厉害，是小斗子厉害。这孩子呀，跟他爸一样，有胆有谋。
0: 嗯。

0: 这是哪儿？
1: 撒小董，
2: 这是我家，准确的说，是我父亲生前的住所，我一直保留着，就是在等这一天。
1: 哦，对了，
2: 这栋房子还是我父亲当年从一个汉奸手里抢来的。
1: 讽刺吧，啊？
0: 你把我关在这儿，不怕被警察找到吗？
2: 这栋房子登记在一个不存在的名字下，警察是找不到的。我已经在这里藏了三年了。
0: 你，
2: 哼
0: 放开我你。
2: 撒小董，你知道我父亲临死前说了什么吗？
0: 我管他说什么。
2: 他说他最恨的不是共产党，而是你父亲，那个他用真心对待的人。他说他对撒三亮掏心掏肺，教他日语，带他参加宴会，把他当朋友。可撒三亮是怎么回报他的？啊，是背叛，是羞辱，是死路一条。
0: 你的父亲是侵略者，是强盗，他有什么资格谈真心？
2: 你，
0: 他抢了中国的文物，杀了中国的百姓，他的真心那就是狼的真心。
2: 八嘎，可他是我的父亲，他再坏也是我的父亲。算了算了，跟你说这些没用。撒小董，你比你父亲聪明，不过可惜呀。可惜呀，聪明的人往往活不长。
0: 你杀了我，你也跑不掉。警察已经知道你是武田胜次了。
2: 警察知道了又怎么样？他们没有证据。等明天的记者招待会议结束，我就会消失，就像从来不存在一样。我已经订好了去香港的船票。
0: 你到底想要什么？
2: 我要的很简单，让中国的文物专家在全世界面前出丑，让我父亲的屈辱在你们中国人身上重演。然后呢，抓你回日本，在我父亲的坟前磕三个头。
0: 哼，做梦，我就算死也不会给一个强盗磕头。武田胜次，你父亲到死都是个疯子。你们日本人从来就不懂中国。
2: 你闭嘴，小子！我告诉你，明天你会亲眼看着那座山压下来，到时候你就知道谁才是疯子。
0: 放开我！
2: 来人！
3: 是，
2: 把他带走，看好他，
0: 放开我，
2: 跑了。
3: 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铜秘法》，编辑王维奇、德华、黄旭、宋卓瑶，副导演李成哲，录音王林，音乐编辑焦勇，制作陈伯涛，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王健、王军、王康、常宁国、李霞，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华、石新义、李成哲、何伟、王刚、杨凯、贾宁、李兆龙、扎燕、陈子宇。本剧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执导，洛南县融媒体中心、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录制。

0: 腔唱下去。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农技范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姚一斌，
3: 我是眼玲。
2: 接下来我们首先重点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
3: 降雨、崖壁巨石多重因素加大西藏泥石流救援难度，吉隆受灾核心区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面临哪些难点？
2: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3: 目前灾害发生已经超过72小时，各方力量正在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2: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G216国道通行中断，严重阻碍抢险救援工作的推进。由于持续降雨，吉隆藏布河水位大幅上涨，水流流速加快，山中地质环境和气象均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消防力量通过皮划艇向吉隆口岸推进的计划难以实现，现场救援部队改为继续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在216国道抢险救援的现场，接下来连线他。李阳，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早上6点多呢，我跟着拉萨消防救援支队的队员们一同出发前往了216的国道损毁处。那受到泥石流的冲击呢，国道216通行中断，严重阻碍了抢险救援的工作推进。那现在我们只能到达的停车位置呢，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有3公里的地方。到目前能到达的点位呢，需要步行前往。沿途可以看到，向右侧的这个吉隆藏布河水中的水流呢是很湍急的，一直也在断断续续的下雨，包括昨天晚上的雨还很大。现在整个山体呢，不少边坡还是有滑坡的一些现象，山间的大雾有时候会比较大，视线会比较受限。那上午我进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国道的路面还有不少的泥沙。大概行走300米以后呢，我徒步进入这个受灾的峡谷地带，脚下已经没有完整的道路了。整片河谷滩地呢，都被泥石流冲下来的这种大小乱石啊、淤泥、断木所覆盖，只能在石块间呢，选择道路前行。行走的时候呢，也要不断的翻跨乱石堆，地面湿滑，而且淤泥很重，稍有不慎就会一脚踩进去。那徒步近1公里到达了待命地点，消防队员也是已经在现场架设了绳索横渡系统，选择这个地点呢也是迫不得已，因为斜对岸有一半相对地面平缓一些，因为这里的道路被彻底冲断了，只有那个河道，那所以说，相当于这个消防队员如果需要放艇的话，必须得到达对面。那今天那个消防队，今天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现场一共来了30个人，他们携带了冲锋舟、救生圈，包括船外机，也就是发动机，包括重型救生衣这些设备。刚才那个咱们也提到了，由于山中的这种气象环境啊，包括水位上涨、水流速度快，没法满足条件，他们只能在原地待命。我们问了一下他们说其实带了船外机也需要测试，因为河道里面大石头很多，如果船外机的叶片打到这些石头的话，那危险性也是很大的，所以说呢现在只能等待现场的救援部队抢通道路以后，他们才能徒步下去把这个急弯过了以后再尝试放艇。那大概现场情况是这样。
3: 嗯，李阳再来说一下道路抢险的最新的进展。
4: 好的，我所在位置的不远处大概有个100多米吧，就是道路抢修作业的最前端。原先依山而建的这个国道216已经被泥石流彻底冲毁了，靠近河边的路基也看不到，包括河水十分湍急，持续在冲刷的作业点。那现场还能看到，数台中国安能救援的挖掘机沿着河谷一字排开，在清理塌方堆积的石块和淤泥。与此同时呢，他们也在用接龙的方式，最后一辆给前一辆，一直这样给到第一辆，运送沙石，然后给最前面的挖掘机呢提供铺路的一个材料。那最前面的挖掘机现在已经进入水面了，但这个位置距离我早上来的时候已经修出了大概有180米了，我目测的话，所以说现在即将跟对面的那个道路能连接。

0: 全力来抢通出轨的路基。那随着道路的相对通畅吧，现在移动联通的一些施工车辆也拉着基站设备进场了。那现在慢慢有了完整成型的一个通行路面，但是呢，除了作业车辆，其他车辆还暂时无法通行。这里是算是一个临时工作面吧，像峡谷里面地形复杂，然后云雾也很大，次生灾害的风险还没有完全解除。现在最新的情况是，经过多方的力量努力，现在216国道已经抢修到距离吉隆口岸只有1.5公里的位置了。我这现在了解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李阳。
2: 随着前往西藏吉隆口岸的道路清淤工作在持续的开展，大型工程车正有序开进。目前已经能够抵近距离吉隆口岸约1公里处开展作业，道路抢通效率提高。那最新抢通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赵雄。赵雄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赵雄，请来介绍一下目前现场道路抢通的进展怎么样了？
3: 好的，主持人。在我们一开始呢，我特别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今天下午看到的一个，是我们之前在道路抢通都没有的一个很最新的一个内容，就是有几辆大卡车把这个钢筋骨架呢陆续运送到了现场。目前呢，我就站在这个钢筋骨架的前面呢，它基本上是堆成了一个小山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这些钢筋骨架呢，在接下来就会往里面填充石块，把这些钢筋骨架做成钢筋石龙。这些石龙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在接下来还有1.多公里的这个没有路基，就是完全被冲毁的这样的一个路段上，会把这样的一个钢筋石龙慢慢的去填充下去，这样的话就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路基，就能够把我们这条道路给抢通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新的内容。再来说一说今天抢通的一个最新的进展。刚才前方的这个记者呢，也是介绍到了安能集团今天采用这样的一个接力的方式。没错，我们刚才也了解到哈，最新的这个进展是，这些接力的挖掘机在挺进的过程当中呢，还是比较顺利的。虽然说昨天下雨，今天下雨，导致现场的这个水流比较湍急，作业面比较窄，比较困难。但是到目前看呢，今天刚才我们了解到最新的情况呢，是差不多往前掘进了100-200米，而且非常顺利的通过了没有路基段的第一个大的一个弯道。他们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做山嘴，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是弯的，所以这个河流到这个地方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冲击，所以这个通道打通之后，就意味着接下来会进入相对来说比较规律、比较顺利的一个道路抢通作业。好，最后我们想再说一说这个道路抢通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今天有一个很关键的点，我们在现场看到清理出来的淤泥特别多，大大小小的碎石基本上在这个河道边上已经堆满了，这些石头是不能一直放在这里，因为它会影响到整个的这个河道，所以接下来随着道路抢通之后，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大型的一些装载车陆陆续续进来，把这些淤泥全部清走，这样的话后续才能够完整的完成这样的一个抢通作业。主持人。
2: 好的，赵雄。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各方救援力量赶赴现场，来自上海消防研究所的13名专家抵达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那么他们携带哪些专业技术装备，怎么投入使用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采访了正在现场开展救援工作的有关专家，我们一块来听报道。
4: 上海消防研究所第二研究室副主任王俊军向中国之声介绍，此次他们从上海带来了包括埋压人员、衡量气体探测装备、无人机载航磁探测装备、增强式生命探测雷达装备、便携式边坡变形监测装备等6套先进科技装备。这些装备可以通过气体嗅探、磁场勘察、雷达扫描等手段支撑现场的生命搜救与边坡风险预警。
5: 人体的衡量气体探测装备也俗称电子鼻，主要是通过探测人呼出来的微量的特征气体，叫衡量特征气体，来探测人员的生命体征，可以和搜救犬互相配合使用，能够有效地提高生命探测的准确率。无人机载航磁探测装备主要是针对这种灾害场景，包括泥石流、地震、水域救援等等，通过高精度的磁传感器探测，对磁场异常进行探测，从而确定埋在地下或水下的交通工具、钢筋混凝土建筑等铁磁性的物质。这样呢，通过建筑或者交通工具来实现以房找人或者以车找人。还有一种装备呢，叫做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装备。那么我们通过了先进的技术呢，实现了3台雷达组网频率结变，这样呢探测人员的呼吸和心跳，提高了这个探测的范围。

0: 围和精度，有较强的穿透能力和抗干扰能力，尤其是在一定的含水介质的情况下，能够实现人员生命体征的探测，突破了常规雷达生命探测仪的使用局限性。
1: 王俊军介绍，这些装备操作便捷，此前曾多次在各类突发灾害应急救援搜救任务中发挥关键作用。目前可先将装备投送至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对先期抵达的救援队员开展简单实操培训后，即刻投入现场作业。
0: 在今年的516广西河池救援中，我们的航磁设备发挥了重要作用，定为落水车辆。那么在28宜宾山体滑坡，我们现在的装备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呢，针对这一次的救援，我们专门挑选了这些装备，6个种类台套的装备。那有一套航磁探测的装备，既有无人机，又有航磁探测的模块，相对来说体积重量比较大。那么其他5套装备投送可能会相对来说简单一些。这个装备的操作比较简单，要对他们进行一个使用注意事项、操作方法的培训，他们能够上手使用，需要有一个培训的过程。同时，就是我们做好人员和装备的准备，根据前方救援的实际需求进行救援。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目前灾害发生已经超过72小时，各方力量正在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4: 总台记者何小月跟随着救援队抵达了遭受泥石流灾害的吉隆口岸，实地探访受灾和救援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何小月。小月你好。
5: 你好。
4: 小月，今天在现场你了解到的情况怎么样？
5: 好的，前几天的救援呢，这一带主要是进行的是道路的清淤啊，还有大量的泥沙石块覆盖在原来的道路上。那救援人员和这个工程的一些机械首先要做的是把这些淤泥清理掉，然后为救援腾出一条通道。目前呢，在已经完成部分路段清淤的这个基础上，挖掘机就可以去进到更前方开始路段的一个填筑的工作。我们今天是随救援队前进到了离口岸大约还有1.8公里左右的位置。那么在离我们不远处有一些地方，它已经不只是路上堆了泥，而是说它原来的这个路基就已经被冲毁的一个状态，已经没有完整的道路基础了。所以现在也就是今天要做的是重新去填筑和加固，再一点点的去把这一条通向吉隆口岸方向的路给连接起来。那据了解呢，目前是已经向口岸的方向推进了100米左右。我们这个受灾的区域是处于一个河谷的地带，原来的这条公路是夹在山和水之间的。如今呢，这个河流的水流也是非常的湍急，水流量也很大，所以对于救援队伍来说，他们抛投填路的这个物料受到冲刷的影响也很大，对于目前的工作来说，这个也是一个难点。虽然能够看到不少的这样一些大型的机械，但是狭窄的道路并不是说能够让这些机械都同时开到前方去作业的，所以我们救援的力量是通过这样清淤啊、填筑路基，来一点点的通过这个陆路向前挺进，把物资和设备等运送到更前线的位置。主持人。
4: 好的，小月。
3: 受到泥石流灾害冲击，据216国道通行中断，严重阻碍抢险救援工作的推进。前方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抢通道路，方便人员车辆和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但是越向前推进，风险和难度也越高。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的报道。
6: 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 川籍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7: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6: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7: 因为这个边坡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6: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8: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放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该办法将于2026年11月1号起施行。这是文化和旅游部对原文化部1986年颁布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进行修订，是40年来该办法的首次重大修订。
3: 那么这次修订有哪些亮点？将怎么更好地保护和利用文物藏品呢？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9: 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此次发布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分为总则、藏品基础管理、藏品库房管理、藏品保护利用、法律责任、负责等，共6章63条。广东省博物馆协会理事长陈少峰认为，新修订的办法最大的亮点是明确了藏品从取得、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库房管理、出入库、清点、退出到保护利用等全环节管理要求。
10: 以前旧版的主要是以藏品的保管为主，而新版的实际上它是构建了一个藏品管理体系，从仅仅单纯的藏品的保管到了一个全流程的闭环管理，它是构建了一个有生命周期的这么一个藏品管理体系。
9: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针对藏品毁损无保存价值、标本达不到入藏标准这两类退出情形，办法规定应当组织5名以上具有文物博物高级职称的专家，对拟退出藏品的基本情况、退出理由等进行评估，由专家独立出具对每一件藏品是否同意退出馆藏的个人评估意见，本馆人员不得担任评估专家，只要有1名专家不同意退出馆藏的，应当立即终止退出程序，且5年内不得就同一件藏品重新启动退出程序。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11: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9: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施颖指出，规定的实际意义在于用制度约束切实维护捐赠人的合法权益，重建公众对于博物馆的信任。
11: 主要是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品管理不规范、藏品去向不明等问题，消磨了捐赠者对于博物馆的信任。新规呢，就细化了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的基本内容，明确国有博物馆将捐赠藏品作为交换、调拨处置时，需要按照约定的协议或者事先取得捐赠人的同意，确保了捐赠人的知情权和处置权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9: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12: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这样不仅能够丰富馆藏的内容，还能推动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力的扩散，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在这些措施的共同作用下呢，将会使博物馆在收藏、研究、展示和服务公众方面更加的高效和专业，能够进一步的推动博物馆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9: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新修订的办法不仅聚焦藏品本身的管理，还延伸到对人的管理。办法不仅厘清相关人员责任边界，明晰各类情况的惩处办法，还为博物馆工作人员划定行业红线。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明确规定藏品档案可用电子形式保存，并提出博物馆应当积极开展藏品数字化保护工作，规范采集、加工、整理、储存藏品的图像和三维数字资源。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12: 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呢，我们博物馆可以建立完善我们的藏品数据库，实现信息的这个高效存储、检索和更新，提升我们整体的管理效率，同时可以增强我们的一个保护的能力。另外，数字化的成果呢，可以促进学术的研究和教育，可以丰富我们展览的形式，也能提升观众的体验感。通过数字化手段和信息共享，博物馆能够更好地履行文化传承和社会教育职能，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这其中，二手车里新能源车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
3: 没错，那么这些年来，为什么新能源二手车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汽车消费新变化又将释放哪些市场潜能呢？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接近新车，部分二手车的价格基本是新车的一半。与此同时，多地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也持续走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向中国之声介绍，
13: 二手车跟新车的比值呢，上半年达到了97.9%，也基本上1:1了。新能源二手车市场呢继续快速增长。根据协会统计的数据呢，今年上半年呢，新能源二手车的交易量达到了83.9万辆，同比增长22%。新能源二手车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呢达到了8.6%。
1: 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家二手车行负责人朱佳告诉记者，受市场需求提振影响，今年门店新能源二手车销路十分通畅，累计销量已达50-60辆，而且车型整体售价相比去年有所上涨。
14: 因为新能源特别好卖，到店3天基本上就卖掉了。去年的车放到现在，放到今年，这个价格还是有上涨的。市场保有量大的新能源品牌是很受保险公司欢迎的，保费其实跟油车相差并不是很大，稍微贵那么一点点，但大家都能接受。
1: 西安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邵其雄，
15: 消费者不再一味地追求买全新车辆，更看重实际的性价比。从市场实际成交来看，主流成交价集中在5到15万这个区间，这个价位兼顾续航、配置，普通家庭的接受程度很高。新能源车普及这么多年。

0: 早期第一批家用新能源车开始进入置换周期，大量准新车、代步车流入二手车市场，市场上可选择车源供给比前几年充足很多，加上新车迭代速度非常快，很多车主开一两年就换车，进一步放大二手车新能源的车源。
1: 随着消费需求升级，车源不断扩容，二手车行业的内部经营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河南郑州，当地不少二手车商主动调整经营重心，加码布局新能源二手车业务。二手车商张迪表示，新能源二手车用车成本低，智能化配置丰富，精准契合了年轻消费群体的购车需求。
2: 新能源目前会比传统燃油车销量好一些，省油嘛，科技配置高，像一些这种支架，然后里边的像传统所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嘛，座椅加热这种配置相对比传统燃油车，像这种合资车配置高一些。
1: 针对市场关注的保值率问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燃油车三年平均保值率为46.07%，新能源车三年平均保值率为44.8%，两者差距微小。罗雷表示，曾困扰消费者的新能源二手车贬值快、保值率低的行业痛点，如今已得到明显改善，市场接纳幅度大幅提升。
3: 大家对二手车怀疑的这种态度呢，逐渐被打消，所以呢，有很多的消费者愿意去购买新能源的二手车。
4: 今年以来，商务部等九部门实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明确提出促进汽车绿色消费、挖掘二手车等后市场潜力。全国各地也陆续出台了利好政策，有效带动二手车的消费需求。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为进一步激活二手车市场消费潜力，多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二手车流通环节。比如，就在本周，吉林长春接续开展金秋换车汽车促消费活动。长春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王宏源向记者介绍，活动期间，个人消费者在指定经销企业购买30,000元及以上非营运二手乘用车，单车最高补贴4,000元。
5: 专门将二手车纳入补贴范围，主要考量是持续盘活存量车市，打通新旧车置换循环，同时贴合本地刚需消费，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此次补贴落地，既能直接降低市民购车成本，刺激刚需入市，也能倒逼二手车行业规范经营，叠加跨省流通便利政策，进一步激活新能源二手车交易，同时带动旧车置换新车，实现二手车与新车市场双向回暖。
1: 此外，近年来全国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推行车辆档案电子化流转等举措，也进一步打通了车辆跨区域流通的堵点，让二手车交易更加高效便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雷表示，
3: 过去呢，制约二手车交易的一些政策性的壁垒基本上消除了。像新的政策里边，经销商把车收过来以后，他可以反向开票，并且呢做一个叫单独签注，期间呢是允许二手车有一个中间状态，他不需要上牌照，回归了他的一个商品属性，这极大的降低了二手车的交易成本。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政府也不断鼓励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公开透明二手车的信息，包括扶持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成长等等嘛，这一系列政策呢，都让二手车的消费环境越来越好。
1: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每年进入置换周期的车辆持续增多。罗雷表示，未来二手车行业

0: 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
1: 水利部正在组织专家对上游的堰塞湖进行监测，保障下游安全救援。
0: 泥石流冲击中尼贸易黄金通道，吉隆口岸为什么建在深切河谷中？
1: 还会聚焦台风沙德尔的风雨影响。48天三次登陆，今年的台风为何接连光顾浙江台州玉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情况。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总台多路记者跟随着救援队伍前往了泥石流灾害受灾的核心区。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的险情非常受到关注，目前水利部正组织专家对上游的堰塞湖进行监测，保障下游的安全救援。
1: 上午9:3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跟随中国安能救援人员从吉隆镇前方指挥部出发，前往堰塞湖监测点位。11:00到达位于郭巴村不远的一处救援车辆集中停车点，清点设备之后，救援力量随即徒步上山。
0: 今天中国安能救援人员将继续携带专业设备对堰塞湖的最新情况进行持续监测，以确保下游口岸附近救援人员作业的安全。我们来听记者江小晨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凌晨开始，吉隆镇就下起了雨，室内能明显听到雨水拍打窗户发出很重的那种哗哗的声音。早上8:30左右呢，我来到中国安能在镇上的前方指挥部，雨势呢是转为了绵密的细雨，不打伞的话呢，片刻就会被打湿衣物。9:00左右呢，小雨彻底停了，指挥部陆续安排车辆向各自计划好的点位出发。我今天是跟随安能继续监测堰塞湖的这个水位情况。我在盘山的沿途呢，还注意到下雨呢是导致山里产生了这个明显的雾气，部分路段呢能见度变低，目测是不足30米，且上山的这个车道呢路面湿滑，车辆行驶速度受阻。昨天记者同样跟随车辆进去，晴天状态下呢，从镇上到堰塞湖点位需要1个小时左右，今天到达这个停车点位置呢，时间花费了近2个小时。在今天中午12:00左右呢，我跟随中国安能救援人员以及国家水电工程应急救援雅江队一行，携带专业检测设备徒步上山。上山的路两侧满是这个过腰的草木，且绝大多数的这个路段呢仅能容纳一人通过，一侧是山体，一侧是悬崖。由于凌晨的雨导致道路较为湿滑，救援队伍整体是放慢了这个行进的脚步，随着是逐渐的消失了，变成了这个烟灰色。现场救援人员告诉我说，这是由于灾害发生时泥石流势能过大，扬起的这个沙尘有几百米高，直接冲到了这里的山上。5公里左右的这个山路呢，走了1个多小时。1:00左右呢，救援力量到达堰塞湖监测的点位。现场技术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堰塞湖整体的情况稳定，受雨水影响较小。目前呢，救援人员已经在现场架设边坡雷达、布控球、卫星便携站、气象站等多台专业设备，用于实时监测堰塞体的情况，保证下游口岸附近救援人员作业的安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位于西藏西南边境，地处喜马拉雅山南侧北部地区，是高原宽谷湖盆地。这里建有西藏最大的国际性陆路口岸吉隆口岸，中国吉隆尼泊尔热索瓦口岸，是中尼两国政治经

0: 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
1: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基隆口岸损失惨重，基隆口岸为什么建在深切河谷中？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基隆口岸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陆路只有130公里左右，是传统中尼边境贸易通道。大唐天竺使出名石刻记录了唐朝使节房玄策经吉隆沟出使天竺的史实。一条吉隆沟，半部西藏史。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磊告诉中国之声，
3: 吉隆口岸有非常长的历史了，从唐朝的时候开始都有这个就是我们交流的记录，所以就历史证明它是比较安全的，才有了这样一条路。因为一些不安全的道路早就会被淘汰掉，尤其在这种通关的口岸上，它在这些区域其实可选的地方也并不多，它要考虑很多的因素来去选址。那除了安全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历史的、文化的、外交啊等等各方面的需求。因为你选的点两边都能走通才得行啊、因为这些走廊都是上千年的形成的一个这个社会经济走廊嘛。
2: 1987年，国务院批准吉隆为国家一类陆路口岸。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吉隆口岸成为西藏对外开放的门户。2014年12月，吉隆双边性口岸开通。2017年升级为国际性口岸，对中国和尼泊尔之外的第三国人员开放。2022年3月，吉隆边境经济合作区获批设立，成为中国第18个、西藏自治区第一个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吉隆口岸所在的吉隆沟提供了这条从青藏高原腹地通往南亚低地的低海拔连续通道，它从海拔约4200米的宗嘎镇附近向南延伸至不足1800米的热索村，约93公里内落差超过2400米。国际地质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介绍，这处深切河谷也为此前建设口岸提供了一定条件。
4: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这个地形地貌。我们这个选址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海拔也不是很高，大概2000多一点。那么如果你海拔太高的话，长期在那边工作生活的话，那对我们人员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
2: 2015年4月，尼泊尔中部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中国西藏部分地区受到波及，中尼两大通商口岸吉隆口岸和樟木口岸均受损严重，尤其是樟木口岸，直到2023年5月1号才恢复双向货运通道。期间，吉隆口岸承担起中尼主要陆路口岸的重任。而在吉隆沟，河流、公路和村落能够顺着巨大高差的沟谷向南展开，这为口岸发展提供了便利，也让沿线设施暴露在陡坡、急流和山地灾害的影响之下。2025年7月8号，吉隆县境内东林藏布河河水暴涨，吉隆口岸热索桥又称友谊桥被冲毁。2026年1月1号，吉隆口岸正式恢复货物和人员通关。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
5: 以前的时候选址就按照历史经验的方法，一般我们搞地质灾害就是过去发生的怎么样，然后调查一下地形地貌。但是因为现在来说全球变暖，可能冰川快速融化，那岩体不稳定的这种事件会更多了。从这次事件来说，就是冰原崩下来，然后直接转化成泥石流，中间没有停歇的，这个就是非常快，就几分钟。这个在我们国内来说也是非常罕见的，对我们可能来说有点新的因素引发的。
2: 西藏是中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拥有吉隆、普兰、樟木、里孜等主要口岸。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向中国之声表示，此前的吉隆口岸是这些口岸中基础设施条件最好的一个，此次遭到泥石流灾害冲击，损失巨大。刘宗义进一步分析，未来中尼需要进一步加强在自然灾害治理等多方面的协同合作。
6: 下一步面临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尽快的恢复，并且通过其他的这种通道来恢复。再一个就是说，建设是需要双方共同进行，选址、气候变化要考虑进去，并且呢作为一个底线。
7: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中国之声。
0: 截至中午12点，因台风影响，浙江、福建等两省国省干线共有25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均为封闭主线。 随着台风影响减弱，路网通行状况有较大好转。
1: 另外，因降雨，云南、四川、甘肃三省国省干线共有四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途经湖南、江西、福建等省运行的列车也不同程度受到了影响。
0: 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登陆之后，继续深入内陆，外围水汽持续影响河南。这个周末，河南局部有中到大雨，阵风六级。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的是河南台记者冉小辉，了解一下。小辉，你好。
8: 主持人你好。
0: 嗯，台风沙德尔给河南具体带来什么影响？哪些地方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呢？
8: 嗯，好的。那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已经在浙江沿海登陆并逐渐减弱了。虽然台风中心呢不会直接进入河南，但外围的水汽仍会影响河南东部、东南部。前一天，河南的较强降雨呢，主要出现在了西部、三门峡、洛阳南部、南阳西部一些地方雨势较强。到了今天呢，西部雨势减弱，降雨重点转向了河南东部和东南部。驻马店、信阳一带呢，要留意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的雨势呢也比较较急。接下来，信阳、驻马店一带呢还要继续防雨，部分地区的雨势会进一步增强，可能出现中到大雨。河南东部、南部的风也会有所加大。那此外呢，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气温，河南全省呈现出南热北凉的格局。昨天冷空气呢把豫北、豫西和河南中部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呢压到了25摄氏度至27摄氏度，像安阳呢只有23摄氏度，郑州27摄氏度，早晚的凉意呢已经比较明显了。与此同时，豫南、豫东仍然偏热，商城呢最高达到了33.4摄氏度，河南省内不同区域的体感差异也是很大了。天气热了这么久，河南总算是凉快了一天，但是回温呢已经开始了。随着冷空气影响减弱呢，今天河南北部、中部气温开始回升，不少地方重新回到了30摄氏度上下。需要提醒的是，昼夜温差大，大家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主持人，
0: 嗯，这是冉小辉为我们介绍的台风沙德尔对河南的影响情况。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这已经是今年第三个在坎门街道登陆的台风了。记者从坎门街道了解到，当地在台风来临之前及时组织人员转移，扎实做好防风防雨各项工作。三轮台风过后，当地没有出现人员伤亡。48天三次登陆，台风为什么接连光顾同一个地方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畅的报道。
2: 台风沙德尔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2级，狂风暴雨再次席卷坎门街道。坎门街道党工委书记张阳顺告诉记者，48天内连续三次遭遇台风正面袭击，给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9: 老百姓的一些房屋倒塌，我们基础设施的一些护栏损毁，还有一些企业停产停业，包括我们这些商户的停产停业，还有农渔业方面的话，渔船都要停止作业，回港避风。那么这些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
2: 同一年、同一季、同一地点，三次罕见的精准命中，究竟是偶然巧合，还是背后有着必然的气象原因？浙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钱浩分析指出，坎门正好处于玉环半岛东端的夹角上，西行的台风很容易在这里上岸。
10: 今年是一个20的一个发展年，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异常偏高，月赤道气流呢也偏强，导致我们整个的一个热带的一个副热带它异常的一个活跃，就是今年整个生成台风的数量呢是比常年偏多的，而且副热带高压它异常的一个偏强、偏西、偏北，它前期的话呢主要是引导这个台风呢向西北行，到了差不多那个玉环这个纬度附近之后呢，因为副高的那么一个阻挡，主要向那个西移动，这样的话呢，而我们的一个玉环呢，它是一个半岛，它向东南方向呢深入这么一个东海，坎门就恰好位于这个玉环半岛那个东端的这么一个夹角，所以说西行的台风就大概率会在这个地方登陆。
2: 对于短时间内连续三次遭受台风袭击的玉环市坎门街道而言，灾害的防范压力随着登陆次数的叠加愈发凸显。张阳顺介绍，当地通过技防和人防相结合的方式，积极做好防御工作。
9: 三次台风下来的话呀，会有一个叠加的效应。那么经过三次雨水浸泡之后啊，土壤会松弛之后啊，会容易出现土壤的一些崩塌，形成一个新的一个地质灾害点。那么这个是我们看不到的，那么呢，我们呢，首先的话呀，这个有我们的技防， 通过天眼无人机来巡航来巡查。第二的话呀，我们落实网格责任，每个村社都有网格员，我们的驻村干部、驻联村干部、我们的村干部，那么要做好巡防、做好巡查，发现问题的话呢，及时上报。第三个的话呀，我们对有一些苗头性的问题，及时上报，请专家过来看，来定性，做好预防工作。
0: 值得注意的是，台风过境并不代表风险已经解除。钱浩也提醒，今年浙江中南沿海已经连续遭遇多个台风正面袭击，而此次沙德尔又叠加天文大潮，形成了风雨潮三碰头的罕见局面，更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
10: 沙德尔叠加这么一个天文大潮，在这个风雨潮三碰头的一个情况下，在那个高潮外的一个托底下，整个江河水网的这么一个自排能力是减弱丧失，甚至出现这么一个海水这么一个倒灌，这样的话呢，要警惕强降水引发的那个浙江河流洪水和那个城市的一个积涝。同时的话，前期我们东南沿海及浙南，它这个累计的一个降水量，八月以来累计的一个降水量是历史同期最多，接近常年平均的一个2到3倍。这样的话要警惕土壤的一个异常的一个饱和，要警惕我们这个山洪地质灾害的这么一个发生。同时的话，公众呢要避开这个积水路段，然后尽量的一个避免前往这个山区这些地质灾害的一个易发点。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十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呢，我们一块儿法眼看剧。彩礼原本是部分地区传统风俗，但异化的高额彩礼却容易引发因婚致贫、借贷凑彩礼、债务转嫁女方等等问题。最近这些年，多部门开展专项治理，通过移风易俗、普法引导，明确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厘清婚前债务边界，引导彩礼回归礼节本意。
1: 那么婚前借的彩礼婚后该由谁来还？什么情况下可以要求返还彩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宁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剧频道播出的电视剧《小芳》中，杨小芳与同村青年齐小伟相恋后怀孕，回村谈婚论嫁，杨家提出要20万元彩礼，齐小伟的父母为少出彩礼，以儿子名义在村里四处借钱，没想到被女方家识破了目的。
12: 这个齐老头简直算盘打的是太精太精了，借钱是儿子的名字，还债也得是儿子还呢。那如果小芳跟小伟结了婚，这就成了齐小伟和小芳为了结婚而欠下的债，到时候这债就得齐小伟和小芳一起还。
11: 剧中齐小伟的父亲善于算计，在村里是出了名的，他跟亲戚朋友们借钱，签的是儿子齐小伟的名字，并保证等把杨小芳娶回家就会还钱。男方婚前借的彩礼钱婚后由谁还？
13: 剧中齐小伟的父亲为了少出彩礼钱，以儿子名义借钱，打算让儿媳共同还债。这样的所谓安排或者说情形在实践中并非个例。杨小芳姑姑所说的齐小伟婚前借的彩礼婚后要杨小芳一起还债是这样吗？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高增波说，
14: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这些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一方婚前所负的债务原则上属于个人债务，不因为结婚而自动转化为夫妻共同债务。本剧当中这个齐父在婚前以儿子的名义举债，即便齐小伟和杨小芳随后结婚，这些债务原则上仍属于齐小伟的个人债务，除非这杨小芳事后追认或借款实际用于婚后共同生活。
13: 我国民法典第1042条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需要厘清的是，这一规定针对的是以婚姻为筹码索取财物的一方，而非否定彩礼这一民间习俗本身。北京海淀法院法官助理赵颖华说，
15: 司法实践中，彩礼通常被视为附条件的赠与，也就是以双方结婚并共同生活为前提，如果最终未办理结婚登记，或虽登记但未共同生活，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离婚时给付方有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变的解释一第五条的规定请求返还。
16: 你就是钻在钱眼里去了，
17: 你当我愿意啊？你看现在那杨家要的，我要不钻进钱眼里，我两个儿子结婚就得要了我的老命。
13: 法律规定，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离婚时给付方可以要求返还。对此如何理解？赵颖华说，
15: 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生活困难是绝对困难，指给付彩礼后依靠自身能力已经无法维持当地的基本生活水平，不是相对的变穷或生活质量下降，需要借条、借款凭证、低保、家庭收入证明、残疾证明等证据佐证，不会必然全额返还。结合共同生活时长、有无生育子女以及双方过错酌定比例。
13: 法院审结的一起案例中，韩先生与杨女士登记结婚，婚后未形成稳定实质共同生活，婚前男方给付彩礼136000元，男方父母均为残疾人，家庭收入微薄，支付彩礼耗尽家庭积蓄，造成家庭基本生活压力增加，起诉离婚并主张返还彩礼，法院酌情判决女方返还彩礼50000元。高增波说，
14: 在这个审判实践当中，为证明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可提交的证据包括未支付彩礼向亲友、金融机构借款的相关记录，以及这个给付彩礼前后家庭收入的对比证明，还有家庭成员残疾、重病、丧失劳动能力的相关证明，村委会、居委会出具家庭经济困难的证明，以及低保低收入的相关材料。需要强调的是啊，这个条款适用必须以离婚为前提，不离婚的话不能起诉返还。另外，即便认定了生活困难，法院也极少能判全额返还，因为法院会扣减共同生活的消耗嫁妆，还要综合考虑孕育子女、婚姻过错等因素，一般都是按比例返还。
0: 测绘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项前期性、基础性和公益性工作，大到城市发展、工程破土，小到导航出行、防灾避险，万事都离不开这个空间参照。
1: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支持地理信息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培育高价值数据应用场景，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大关。
0: 那么测绘地理信息应用有哪些最新的玩法？怎么为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注入三维动能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1: 深圳还是太超前了，这成为近段时间以来不少网络博主探访深圳的口头禅。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介绍，这一项目的基本思路就是将物理世界的空域转化为可计算、可调度、可运营的数字资源，构建覆盖通信、导航、低空三维数据的时空数字底座，通过空域精细管理与高效计算，保障低空飞行安全，提升空域容量，实现同城快件平均2小时送达，跨城快件平均3小时送达。
18: 低空经济的两个核心就是安全与经济，我们融合多元数据要素，打造面向低 空场景的安全地图，建立涵盖航线、航路、风险评估、空中运行风险评估、地面定量运行风险评估的全链条风险评估体系，实现飞行全程安全态势监控，同时构建面向低空经济的高容量、全场景、高可信、自主可控、高性能导航定位技术体系，确保无人机在复杂电磁环境与城市峡谷场景下的定位可靠性与导航连续性。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1: 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并在现实世界将快递快速送达。

0: 千家万户，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年均破万亿，这一目标如何实现？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1: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用精准感知守护绿水青山，用智慧决策赋能美丽中国，以地理实体码为纽带，建立实景三维数据与行业部门专题数据之间的关联，更好支撑行业部门应用。
0: 打开手机就可以翻阅自己去过的地方，并关联拍摄的照片、当地的风土人情，将个人经历、历史事件与物理世界的坐标关联，帮你生成人生之书。戴上 VR 眼镜，自动识别你所在的地理位置，此地的历史沿革、旧貌图景、人文典故就近在眼前，让你在一步幻景中体味一方土地的岁月流转与时代变迁。类似这样的新模式，你是否想体验呢？陈平表示，这就需要进一步激发地理信息数据要素的潜能，
1: 鼓励企业数据、行业数据开放共享，支持地理信息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培育高价值数据应用场景，建立场景共建、协同创新的数据应用生态，聚焦国家经济建设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重大战略，面向数字中国建设、数字生态文明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等迫切需求，深化实景三维中国应用之效，着力建设和开放全空间实景三维时空智能超级场景，特别是推动国土空间治理、灾害预警应急、城市大脑、智能驾驶等全领域应用场景生态培育。
2: 好的，各位，那么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一路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情况。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随着上游堰塞湖风险可控，多方救援力量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作业。在救援核心区，消防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寻找坍塌的建筑体内是否有幸存者，一边搜索一边不停地询问有没有人。一批高新救援的装备也投入使用，其中增强版雷达生命探测仪可探测到淤泥下20米的生命迹象，带长管的横量气体探测仪可深入狭窄缝隙探测。此外，中国安能调集设备人员沿河进行216国道抢通作业，投放石块等为损毁的道路恢复路基。边坡巨石存在落石坍塌的隐患，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不间断地监测着边坡与路基，可捕捉亚毫米级位移，以保障险情来临能够及时预警，提醒现场工作人员撤离。总台记者还从抢险现场获悉，此前中国安能部分大型机械成功跨越吉隆河转弯处水流湍急、路基完全损毁的最难区段，大型设备抵达河对岸。该作业段由原先的单头推进转为双头推进。216国道抢通采用了决口封堵的战法，不过同时作业面狭窄，大型设备只能一字排开接力推进。稍早前拍摄的画面显示，重型无人机已打通空中通道，向吉隆口岸投送救援物资。但是由于载人低空飞行视线容易受阻，并且巨石山体会使信号受阻，所以重型无人机暂时还无法向吉隆口岸投送人员。在这样的海拔地形条件，同时又有堰塞湖威胁的条件下进行救援，有哪些困难需要解决呢？怎样才能保证安全？有什么办法来提高救援的效率？新闻超链接为您请到中国国际救援队原副总队长刘向阳。
1: 刘队长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救援的相关难点哈。泥石流边缘距离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这给后续的救援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哈。那这次泥石流的体积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日常认知，我们必须要使用大型的设备去进行清淤工作哈。那这个工作量到底有多大呢？
2: 哎呀，这个概念来讲可以说是量级的增加是非常之巨大的，特别是它有三个限制，知道吗？有三难，一个是我们的作业条件受峡谷的限制，第一个是进场难，就是无法多台大型机械并行作业，只能分段的进行推进。第二个是作业难的时候，堆积物啊、混杂的巨石、树木、房屋废墟、挖掘阻力远大于普通的施工，所以整体的工程量是量级的翻倍。第三个呢，主要是什么呀？保障难。因为高原作业油量消耗大，特别对装备呀、对人员要求都非常高，设备我们得24小时不停地进行那些作业，所以清淤难度啊，本质上就是一场组织仗。如何来保障这个，可以说是在这种情况下是这个工作量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1: 现在大家也是非常关心大型设备的一个展开问题啊，因为现在感觉这个工作面很小，整个的这个区域呢也是在一个山谷当中，那怎么样才能够让大型设备更好的进去，什么条件下能够进去呢？
2: 哎，这个条件首先还得要预测我们的风险，特别是堰塞湖啊还要有溢流的风险，所以这个是应该放到最前面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控了时间的窗口，用不同时间段来进行我们分段进行这种清理作业。如果可以的话，2.5公里成功划分几段，然后不同的投送手段，把我们那个救援力量用到不同段同时展开作业。因为它是比较狭窄的，狭窄可能是同一头或两头，如果同时开始作业的话，就可能加快我们的清理速度。但是我们还要充分的考虑它堰塞湖这个这么大的风险。
1: 泥石流带来的泥沙等物质会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更加的坚硬，更难以清除呢？
2: 哎，这个是对的，因为高原气候啊，它是早晚比较凉，然后到中午啊，它就变成比较热，所以这来讲就会那个加速咱们的水分的 生发，这生发到一定程度啊，可能就是形成了一种表面上看的是什么呀？上硬下软，它因为它涵盖的什么呀？粘土，泥石流里面泥沙里含有粘土，高原这个刚才我说的昼夜这个温差比较大，表面蒸发比较快，那么下层又是处于饱和的软泥状态，极易造成什么工程机械的打滑呀，等等等等一些的其他负面的一些东西。啊，随着时间的推移，板块持续这个加重，这个清理难度会显著的上升，同时也加大掩埋人员的搜寻难度。
1: 而且泥石流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它肯定裹挟了一些比较大的这种石块哈，这个对于我们的相关工作开展也是有一定难度的。我们必须要判断前面是不是有一些更坚硬的物体，我们还要随时去切换工程设备，是吧？
2: 对对对，因为这个遇到不同的障碍物的时候，我们要采取不同的手段，有时。

0: 我们达不到救人这个条件，这时我们要先对条件进行改造，改造好以后，然后我们再进行人员的进行搜救，就保证我们在搜救过程中是这环境永远是安全的。只有保存好自己，然后才能救到别人。
1: 像生命探测仪这种设备，它的工作情况是不是受现场的相关情况的影响也比较大？像地震那种环境，它还是有一些空隙能够存在的我们能够探进去。泥石流这种，是不是难度更高一点
0: 哎，对的，这个生命探测仪它有几种技术手段，一个是光学的，一个是电磁的，再就是声波的。通过不同的这种这个是原声学、电学原理啊，来进行对幸存者进行定位。如果是地震现场，大家可能知道我们有缝隙呀，有什么可能是光学的，就能影像探测仪可以呢，就是发挥它的作用了。但是这种泥石流如果是都灌满以后啊，就是尽管有房间，它一般泥石流都灌满了，所以这光学作用也不是很大了。可能用声波呀，或者是用电磁这种雷达生命雷达，可能进行更好一些。所以对它的运用，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场景来进行选择我们不同的仪器进行这个人员定位。
1: 需要进行水下的搜索救援吗？泥石流堆积物中混杂大量的水体，被困人员可能被淹没在泥水的混合物当中。常规的搜救手段是不是有可能面临失效的问题？
0: 这种呢，就是通过现场指挥员的研判了，因为这种情况是，一般这种情况以后就是幸存发生是比较少了，或者是时间长了以后，可能是它是如果是被洪水卷走到一定的一个水湾处或者是水洼处，它的生存概率是比较少的，是这样。只有是通过现场一些研判，或者是用我们的一些沟镐啊进行挑什么呀来找遇难者的一些遗体。这样可能是才能达到这个效果。
1: 现在前方呢还派出观察哨来研判次生灾害的风险。泥石流爆发之后，在救援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和监测哪些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呢？比如说像大家比较关注的堰塞湖。
0: 对，这个可以说应该把它放到风险等级最高的处了。堰塞湖这个溢流啊，对坝风险是本次最高的等级风险。那么第二块还有沟道两岸边坡呀被冲刷了，它的坡角啊也可能是有些的已经冲掉了，大量松散的滑坡体也存在着崩塌和落石的风险。然后第三块是什么呀？上游土体也已经扰动了，遇到降雨啊，极易再次发生泥石流。那么第四点是堰塞湖水位上涨，造成了洪水灰淹，反向的威胁我们的作业区域。那么第五点是整个区域啊还存在的冰崩啊、冰湖的溃决呀，这是连锁诱发的次生灾害的风险，需要布设监控设备，同时是设置人工观察哨，多维的进行预警，这样才能保证我们这个作业更好的实施下去。
1: 说到这个堰塞湖，它的容积也是非常的大的。堰塞湖的两侧呢，都能够看到松动的滑坡体。根据测算，堰塞湖的蓄水量约250多万立方米。那处置方式呢，是需要在低点位置开挖泄流槽。那怎么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施工作业呢？这个难点是什么？
0: 这个难点主要是根据现场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受这个天气的影响是非常之巨大的。那我们通常的作业原则是什么呀？优先监测预警，作业人员机械快进快出，并且设置多条紧急避险撤离路线，绝不大规模的在坝体驻留。啊，这里面的核心难点是什么？堰塞坝的本身是泥石流松散的堆积物，但是它的图纸啊、土体啊稳定性特别差。啊，只能选择这坝体呀、低矮、相对稳固的地点来开挖，啊，可这个作业这个空间太狭小了，一边蓄水抬升水位，一边开挖，一旦提前溢流，水流会很快的冲刷的这个扩大这个港口面，有这个突发溃坝的风险，也要直接威胁到我们人员的安全。那么峡谷地形啊，制约着大型机设备进场，大家可能知道，唐家山堰塞湖是直升机吊顶装备才能进行施工的。那么这里今天的条件，目前现在也是很难的，必须的什么呀？还要24小时不断的监测水位，一旦的触发预警啊，人员还必须得撤离，啊，这就是对我们要求是很难的。
1: 所以说，我们也在不断地观察这个堰塞湖的一个情况像28号，吉隆口岸。

0: 上游堰塞湖就出现了一个溢流的情况。27号时候的研判呢是说，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像这么多的水啊，会给救援带来什么样的不利影响吗？会影响堰塞湖它本身的结构稳定性吗？
1: 新增来水量巨大，也是远超现有的库容。堰塞湖啊，长期处于高水位溢流的状态，那么对堰塞湖持续浸泡坝体，土体强度下降，溢流水流冲刷这个溢流槽、泄流槽，有诱发堰塞湖溃坝这个加速溃坝风险。那么从救援角度讲，这块来讲，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呀？在下游搜救，一个是下游搜救，清淤作业面临的洪水威胁，搜救行动会被迫频繁的中断。当年我们在参加其他多次救援的过程中也是一样，正在这作业呢，马上就通知，马上先撤离，然后发现以后，然后再回来啊。第二，水位啊涨落反复的预计，已经抢通了道路，就是我们已经抢通了，但它水位的涨落啊，又把清除的通路啊，又给什么阻
0: 嗯，
1: 击了？需要高频的撤离，压缩有效的救援时长。处置上要把这个水位啊，预警优先高于其他这个作业这个进度上。
0: 刘队长，您过去参加有堰塞湖险情的相关救援的时候，如果说接到撤离的命令，您和您的队伍是向后撤离，还是说往两侧去撤离？
1: 如果是这种情况，如果堰塞湖马上说已经告诉我们堰塞湖要坝体要溃决了，我们通常是往两侧高地上进行撤离。就是斜坡向上撤离，不能是逆向和顺向撤离。这是我们是从人的撤离速度来讲，是泥石流或者等等堰塞湖更可怕了，因为它那个流速更快，所以我们是跑不过堰塞那个溃决这个洪水的。
0: 所以说，它对于两侧是否有能够通行啊、往上爬的这种地方，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啊。两侧太陡的话，也很困难啊。
1: 对，因为这个我们到一般作业点以后，是先研判我们周边的环境。研判好周边环境，我们首先选好自己的撤离路线，特别在这种山谷里进行作业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充分我们的撤离路线在什么位置。突发情况来了以后，次生灾害快到的时候，我们马上按照我们的预设的一些路线进行撤离，最大的减少我们这个损失。
0: 像这次的救援难点之一就是地形很狭窄啊，所以说呢，进出场的道路都需要严格的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的影响啊。毕竟大家都在这一个狭小的区域里边，有的时候躲起来确实是还是有难度的哈。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手段能够提前预知这些险情的发生？
1: 对环境研判这块是非常重要的，主要是我们的地形受限这块来讲，就需要我们用技术手段和人防手段两种手段来共同对付这些险情的发生。那技术手段如，对我们山体来讲，我们布设边坡雷达、裂缝监测传感器、无人机高频的航拍，来对比山体这个裂缝、垮塌变形，视频监控重点放这个边坡进行来监控啊，这属于技术一般手段。要尽快的把这些的先进的仪器啊放在需要放在一些这险情上这个位置上啊。那么人防手段是分段设置观察哨，啊，制定对讲机、这个鸣笛等标准化的预警暗号。这我们作为专业救援队员来讲，这套这个东西非常熟悉的啊，来规划的避险撤离通道，是每次作业啊这些必须的手段都要上的，然后才能保证什么？我们进行更好的进行作业。那么局限是什么呀？深侧峡谷山体这个遮挡部分区域可能布设比较困难，仪器不能完全在体人工之手，所以我们作业制度还有要求啊，不要在高危边坡上下这个驻扎营地，也就是我们要远离这些地方，危险路段人员这个机械分批这个快速通过通道，如果上面有落石的时候，我们就分批快速的进行通过。落石高风险地区，我们实在要减少作业，通过这些不同的手段来尽量的规避一些危险险情的发生。
0: 除了我们这些大型机械在这个方向向口岸去推进哈、啊，去打通道路清淤，大家也很关心核心区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昨天的消息更新是，28号16时30分左右，一支消防救援前突分队翻越山岭20多公里，绳降500多米，抵达吉隆口岸的受灾区域，开展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这支队伍，我想他们应该是整个路线也是非常的危险，有绳降这样的工作，那他们在这一路上可能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1: 多是

0: 环境的条件，环境是最大的一种，可以说挑战了，对他们来讲，特别是对高原环境。哎，我们也参与高原环境好多次这种救援，特别是高原环境下，我们那是十度，另外还低温。
1: 嗯，
0: 现在温度可能是10度下，夜间就10度左右了。那人员呢，被这个泥水浸透，特别是我们这些队员呢，在这个前进过程中，他还需要保养自己的体力，还要应对高原缺氧两种极限，对我们这个队员来讲，造成我们这个队员的可能热量流失特别快。那么平时和高原，我们都是就是干燥环境下那个热量流失都是5-8倍的，所以这块来讲是极易出现这个环境失温。被困人员呢，或者是我们的这些队员呢，他随时有受伤，包括还有加之一个缺氧，身体这个产能大幅下降，失温可能是他就达到这个最高点，最高这个临界点，所以这对我们队员是一种考验。这来讲，我们队员应该是他不是克服的心理、身体以及环境的各种综合考验，然后达到点，就他们是真不容易的。
1: 确实是哈，相关的后勤保障工作，我想当地应该也在展开哈。核心区这个位置很难到达，那他们在这儿工作的时候呢，面临的考验也是非常多，需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那您刚才提到，像基隆当地的这个气温也很低，约10摄氏度，早晚温度就更低了。像这种高原冷风的环境之下，人体的机能可能会下降哈。这个对于核心区啊，包括整个这个区域，它可能存在的幸存者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的救援的黄金窗口期是不是就更短一些了？
0: 平原灾害平时我们都通常说的是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那么在此高海拔这个泥水环境浸泡的环境下，生存窗口被显著的压缩了。48小时可能是关键节点。搜救发现幸存者啊，我们第一要务是什么呀？脱离泥水环境，干燥保温，补充碳水。优先处置失温，再处理其他外伤，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1: 以您过去的经验来看，在这种高海拔地区，我们救援人员他的感知力、注意力、判断力会下降多少？该怎么保持状态呢？
0: 每个个体不一样，有的队员可能是就是这种不是特别明显，有的队员是特别明显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指挥员来讲，通常是根据队员的通常那个体能和技能，包括心理这个能力，然后来分配他们的作业。那么在同等劳动强度下，高原海拔的血氧降低，脑力损失突出。因为我们好几次救援的时候，就是看见数字就说不出来，可能是因为我们在救援过程中，可能也有咱们央视或者是连线过程中，我们就把相关的数字就明显的已经知道了。

0: 而且就是嘴里说不出来，所以反应特别慢，判断力也下降，还情绪还容易急躁，大家还要记住，还有误判方面。那么我们通常是又采取了几种措施，一个是我们是严格的轮班，缩短单次作业时长，禁止疲劳应酬。有的队员可能是精气神都比较好，但是出现这种情况以后，我们还让他下来休息。二是我们营地要选择什么，选拔更低的安全区域。保证我们队员的那个休息和睡眠。第三是进入核心作业期前要筛查，高原反应人员禁止进入一线。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根据队员的自身状态、自身情况，选拔一些比较能进入核心区或者是高原反应比较大的一些区域去啊。第四，我们队伍啊定期这个轮换，杜绝一支分队、一支队伍联系作战，并且我们的随队医生啊。还要随时监控着我们队员的身体状态，保证出现情况以后第一时间我们进行处置，保证我们队员能够在安全情况下实施更好的救援。
1: 我看到新闻里边提到过哈，昨天28号进入到受灾核心区的那支队伍当中，还携带了一只搜救犬。像搜救犬，它在这种高原环境下，他们的救援能力是不是也会出现一些波动？我们知道犬类它对环境还是很敏感的哈，在这种环境下，他们会不会变得更为敏感一些？
0: 对的，因为几次高原救援，我们的搜救犬反应的可以说是比人反应这个什么还大，特别是高原反应这块来讲，有的搜救犬到了现场以后，可能没作业几分钟就出现了高反状态，这样我们队员就随时来进行对它进行。监护，然后保证他的作业时间缩短，来保证搜救犬能够安全地进行完成这个作业行动。
1: 那现场的通信保障是怎么解决的？像高耸的山体、遮挡信号的情况下，前方的救援小组和指挥部之间是靠什么进行联络的呢？
0: 这个通常我们是内部队伍来讲，一般都是那种中继对讲机，通过对讲机然后来进行这种，另外就是海事卫星这种更把握一点的进行跟你指挥部通联。所以到了大型的一个灾害现场，肯定是三段。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海事卫星它作用可能发挥更大一些。但现在无人机的出现以后，无人机可能是现场第一时间能升空，进行中继，信号连接，也是能达到解决我们就是信息孤岛的问题，能保证我们在短时间内能够进行通上这个通联，起到这个作用。
1: 像低温天气还会造成救援机械设备部件的一些影响哈，您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还有就是大风，它尤其是这种侧阵风，可能会导致飞行器失稳，甚至中断任务。那我们在现场进行设备维护的时候，侧重点主要是什么呢？
0: 工程机械这块来讲，可能高原反应大家都知道，人和机械都有高原反应的。所以这来讲，以后就是这块来讲，我们要是缩短它的维修时间，然后是保证是因为在淤泥里作业啊，更容易造成部分部件锈着、卡滞啊。每班作业一定要是进行这个淤泥清理，做好油路啊、液压系统等等的检查，包括冷风、冷机这块必须充分的预热，然后禁止这个直接这个重载作业，然后把这个预热好以后，然后再上去。那么还有一些侧风，对我们一些先进的一些装备来讲，因为现在现场大家知道，一开始出现情况以后肯定是三段，这要需要我们用一些先进的一些，包括无人机等飞行器等啊，无人机。对这个环境要求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之高的，那峡谷存在这个强侧风，还有下沉那种气流，那山体啊遮蔽信号，那我们要做好什么？重点做好电池的保温啊，起飞前就充分的进行测试，规避大风时段的作业，大风时段一定要是规避它作业，因为还要设置多条这个返航路线，杜绝潮湿区冒共性风险，所以对无人机这块也有很多很多操作的一些规程，因为它跟平原飞是不一样的。
1: 高原的地区，它的含氧量相对平原是要低的哈，这会影响到大型设备的它的功率的发挥吗？
0: 这个是影响的，因为我们但是好多装备我们都有高原型，啊，一些高原型可能是稍微好一些，但是它还是有影响的，因为它那个氧气不足啊，对我们整个来讲，这个包括人作业手这块的操作手这块它有要求的，是吧？因为缺氧以后，它作业时间要缩短。另外，机械这块，刚才我也说了，它也要受这些影响，在这高原下，它可能是耗油量都比较大，所以保障比较难一些，因为这个长线保障也是比较困难的。
1: 这次呢，救援确实哈，像您说的，我们面临着方方面面的挑战哈，但是呢，前方的整个的救援队伍还。

0: 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也希望他们能够保持身体状态哈，心理状态都是比较良好的。我们也注意到国家卫生健康委啊，也紧急部署了伤员救治、心理疏导、医疗保障等方面的工作。那想知道心理疏导方面，幸存者一般会出现哪些异常的情况？我们通常有哪些疏导的手段？
1: 根据我们这种经验嘛，就是幸存者他常见的应激反应有以下几种。一是情绪麻木呆滞，就是可能受这环境那种瞬间的那种冲击，他就比较麻木呆滞了。第二是死不打呼，就是一直停不下来，一直在好像有一种什么那个过度的一种悲愤的一种心理，还是过动的警觉、失眠，这都是他们出现的。再看那个画面反复在这个眼前闪回。就是我记得在一次救援场景，一个母亲蹲在废墟上，她说她孩子就一直向她走来，她说就在废墟向她走来，需要我们去过去给她去接一下，她就已经出现这种幻觉了，啊，还有部分人员出现躁动啊，否认这个现实，这不是真的，所以这些现状可以说都是能体现出来，特别这次更什么，在瞬间还没有反应的时间下出现这种，可能是好多，如果是幸存人员要出现以后，可能是他的反应可能更大一些。那么通常干预手段，我们干预手段一般都是什么呀？都我们救援队员这块的，可能是不是像特别专业这种的。我们首先是先保证他的这个生存保障，先保证保命，然后再保证他其他的一些的。把命保住以后，我们再进行保证其他的安全，包括温饱啊，然后再开始心理疏导。主要是我们心理疏导现场这个陪伴倾听啊，不强迫这个重复他的灾难，就是不去问询，因为我们做救援队员，我们去问他一些应该是需要我们掌握这些东西以后，并便于我们很好这对其他人员的这种搜救。但是我们一般对这种人救出来以后，这种幸存者，我们不会去强迫他去付出他的灾难的经历的啊，保证他休息。还要区分这个普通应激反应和重度性应激障碍这种反应啊。如果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该交给专业人员个案的进行专业介入了啊，来进行他这个心理这个。介入以后可能更高级的一些支持，对他将来恢复这种心理正常的状态还是有好处的。那么同时还要关注一线救援队员的心理压力，这块来讲是我们做非常有可以说是心理每次救援的时候这个冲击力都很大的，一个是怕自己救不好，另外自己怕自己能力啊这还是达不到的一些相关的要求，这来讲是压力也比较大，另外还是存在一些对未知的一些次生灾害的风险带来的一种冲击，也是各多方面压力在一块儿，所以救援一线队员的心理压力也需要得到必要的一些关怀和重视。
2: 面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有哪些信号能让我们尽早的识别危险？又有哪些防范自救的要点？一小段广告之后，新闻超链接将继续关注泥石流灾害。节目直播进行中，也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7: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9: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8月29号20点至30号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面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有哪些危险信号能让我们尽早的识别危险，又有哪些防范自救要点？继续有请中国国际救援队原副总队长刘向阳。
0: 刘队长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很多人也在想哈，遇到这种有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到底该怎么去应对哈，比如说如果遭遇山洪、泥石流的灾害，如果说条件允许，我们向两侧高处快速的去移动，能够提升幸存的概率吗？
1: 也可以的，因为这个是可以说是多少年来总结出来这些经验的，这都是用命换来的。那这块来讲，可以说往两侧高处移动，如果遇到山洪或者泥石流灾害，是可以极大的提升生存概率的。啊，大家知道山洪、泥石流这个沿沟谷向下运动。所以我们这个实验发现这种情况以后，我们一定是千万不要顺着沟或者向上或者向下，一定要是向着两侧河床的山坡高地横向撤离，来脱离泥石流的这个流行的那个路径啊，还不要攀爬的沟谷的一些孤立大树啊、孤石啊，泥石流可以是瞬间就把它摧毁掩埋的。所以我们只有是往两侧进行转移，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因为两侧以后到那遇到阻尼作用以后，到边缘地区，基本上泥石流变成它的流速变成零了，所以这是逃生机会。那么我们这一通常在作业的过程中，或者是刚才我已经前面也讲了，我们在作业过程中一定是先研判我们周边的环境，或者是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以后，一个干枯的河谷里面，我们都首先想到以后我们如何是真是泥石流来的或者洪水来的，我们应该逃生路线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们作为普通人来讲或专业来讲都应该掌握的。
0: 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充分的防范意识，你一定要意识到山洪泥石流它的危险性是很大的。就我看到在过去的有一些案例当中，有些规模不太大的那种泥石流洪水，它的速度看着哈没有这次泥石流速度这么快，有些人甚至是看到了然后呢还在拍视频不撤离。像那种远处的泥石流啊洪水，为什么它的速度看着有一点迷惑性呢？感觉不是很快呢？
1: 这里面就是视觉距离的错觉了。
0: 嗯，
1: 其实它速度还是很快的，就是尽管不快，它也是比我们人跑起来快的。怎么远距离观察会低估它的实际流速的？泥石流看着流得缓慢，实际流速可以说也是超过我们奔跑的速度的。二是泥石流存在的间隙的特征啊，就是前期流量可能小，会短暂的停留，但是它积蓄到一定程度以后，会使人产生灾害已经过去的这种错觉了。但是后续到一定程度以后，它的洪峰可能更大，也就相当于一个泥石流形成自己一个小的一种堰塞小湖一样，然后它再退地以后，那可能是更大，所以这是比较危险。另外是我们的侥幸心理，因为灾害距离上远，我们要驻足拍摄呀观望，会错失我们的逃生时机的。只要听见沟谷轰鸣、水位异常，我们应该立即撤离，不要围观，这都是常识性的一些东西。
0: 那像山洪、泥石流，它在哪种地形条件下会突然间变强呢？河流通常还有一些 S 弯啊，那哪里是冲击力更强的一个点位呢？
1: 这里面就是突然变强的条件是有几个，一个是上游突发暴雨，就突然发暴雨，这大家现在也能感觉出来，我们现在的天气啊，极端天气特别多，甚至可能是这边是晴空万里，但是一两公里以外可能是瓢泼大雨。而这来讲就是上游突然爆发这种暴雨，包括冰崩、冰湖溃决，下游还没有降雨，洪水就突然已经来袭了，这是一个条件。另外，沟道这个急剧收窄， 这个流道啊急剧的收窄了，水流汇聚到水源也到一定程度，它会暴涨，沟道被滑坡巨石临时这个填塞，所以刚才说我说这个小堰塞湖这种性质，然后溃结，然后突发性洪峰就来了。咱们刚才你说的河道 S 弯，弯道这个凹岸呢，也就外侧受水流直接冲击，这个破坏力最强，也最容易被冲毁。这个凸岸这块内侧啊，泥积为主，避险要远离这个岸，就凹去这个河道这个凹岸，所以这块来讲，一定我们要离开，这是非常关键的。
0: 对，而且这次吉隆的泥石流灾情，它是冰崩引起的，和以往我们普通认知里边的泥石流灾害还不一样，它和降雨没有必然的联系。冰崩往往是大晴天没有降雨，就这个时候温度高嘛，容易使得冰不稳定的地方发生破裂，形成泥石流。这个也是刷新了我们的一个认知哈，就是我们如果去这种，比如说周围有冰川的这种地区的话，即使是大晴天，我们相关的这种防范意识也是不能够松懈的，是吧？
1: 对的，只要是有危险的地方，我们都应该去研判我们如何来进行，做好我们的逃生准备啊。无论是就是高山地区、雪山的这种情况，还有平时我们一些沟谷啊、一些河流断流这些地方，感觉是很平静，其实危险就在我们身边，这个随时可以发生那个险情的。所以需要我们做好一些防范，特别是意识防范最重要。
0: 我看到有一些科普说，这个山洪到来之前，河水会变得浑浊，就这个现象，它是一个普遍规律吗？我们看到浑浊的情况就一定要撤离吗？有没有可能它没有什么浑浊的现象发生，还是会有山洪？有没有其他的蛛丝马迹供我们去参考？
1: 啊，它是浑浊是一方面的，就是尽管不浑浊，但是有些前也有这个山洪爆发等一些前兆的。你不，沟谷啊、河谷里面传出类似火势那种轰鸣、闷雷声，河水突然的断流或者水位猛涨，地面有震动，山石树木啊滚落声响，这些都出现了。然后大规模泥石流这来前呢、啊，前方会涌现出强气流涌，有时声音先于洪水击打，所以我们经常听见呢异常的声响，这就要立即避险。
0: 嗯，是。那这个气流的冲击会有多强？
1: 气流的冲击，你对人体来讲可以说是它是一种就是大规模这个泥石流高速推进，前方会挤压空气，产生明显向前的气流冲击。但是这种气流冲击对我们是影响不大的，但可以做我们重要预警信号来传达。但是那个泥石流洪水泥石流还没达之前，轰鸣声已经到我们这个位置了，我得听到我们前方沟谷啊有第一名的轰鸣，这就是应该立即撤离了。尽管我们已经肉眼已没有看到洪水，但是肯定洪水有多久了。
0: 这也是提示我们哈，现在如果说大家喜欢野外徒步露营的，就一定要随时观察周围的情况，尤其是如果我们选择在某一个地方扎营要睡觉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不能够随时的去观察周围的环境，那这个扎营地的选择就非常的重要。怎么选择更为安全一点的地点？像那种看起来已经干枯的河道，它的危险性是不是也是很高的？
1: 对，这是经验告诉我们，包括有些这个出现一些每年都出现这种干枯河道以后，这个被困人员或者是被这个冲走的人。那么干枯河道啊，主道沟、河口、河岸那个凹岸严谨露营的，这是多少年总结出来的啊。即便现场没有水流，上游啊远处降雨，包括冰崩、洪水，它是毫无预料的就来突袭的。所以这来讲以后，就是我们一定要是要研判现场的环境，到一个陌生的点。那么为什么要去研判呢？我们感觉是因为什么？大家可能历史上这个地方都挺安全的，但现在极端天气，大家知道极端天气和历史上那个教训，看这个水位啊，它是还是有差距的。所以现在大家不要一定说历史上没有，这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这点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是现场，无论是到任何陌生的环境，我们都要去研判我们的这个生存环境。那么选址要点，扎营位置是高于历史洪水的痕迹，刚才我说历史高于历史的痕迹的，历史上没有，我们也要小心这个位置是不是安全，避开碎石、边坡崩塌的落石区啊，可以观察那岸边石头、树木遗留的泥沙印记，来作为这个 最高这个洪水这个山口

0: 岗位，历史参考会。但是，尽管是这些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刚才我说了以后，也要参考，也要根据现场的情况，我们进行研判这个点安全不安全。
1: 受山洪泥石流冲击之后的地区啊，它的这个岩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怎么判断自己现在暂时待的这个地方是不是安全？怎么继续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地点？
0: 灾害过后啊，两岸那个岩石都比较松动，边坡稳定性大幅下降，仍存在着市区垮塌的风险。特别是这种地质灾害，就是地震或者是造成的，可能这更严重一些。这个松动，但是这种边坡垮下来的也是对它的两岸这个岩石啊也进行了侵蚀，所以这个风险同样存在。如果这个侥幸未被掩埋，就不要沿河道向下游靠，要抓住稳固的石块，就是。树干稳住身体，如果是沉积啊，向横向向高处攀爬，远离河道，与正在就是坍塌的边坡，持续向上的移动啊，确认我那个身处啊洪水水位之上的安全区域，这些呢进行转移好到安全地点。
1: 是，像灾后的清淤工作，对于减少疫病发生也是非常关键哈。尤其是比如说洪水它，覆盖的是人口聚集的区域、村庄啊、城镇，这个工作就非常的重要。那消杀工作是怎么开展的？所有被水和淤泥泡过的物件，我们都不能用了吗？
0: 这个淤泥混杂的垃圾啊，动物残骸，这个污染性很强的。通常我们遇到这种洪灾以后啊，都要进行大规模的进行消杀。那么作业人员应该什么呀？穿这个防护服、手套啊，这个胶鞋呀、口罩，避免这个皮肤直接接触淤泥啊，再开水再清理淤泥，完成这个清淤以后，在环境进行消杀啊，不要直接向那个。厚的淤泥上层去喷上这个消毒剂，把它清除以后，我们再进行整个这个现场这个消杀工作啊。这物品处理啊，物品处理这个食物啊，被褥啊、丝绸等被起泡的，建议啊直接报废掉，这个不要再用了啊。包括金属啊、陶瓷啊等硬件物件，冲洗消毒后可以继续使用。那么家具啊，视这个污损环境，看看是破损的环境的情况进行判断。看能不能用啊？水源呐、水井等必须检测，消毒合格之后，然后才方可使用。
1: 是，清淤工作其实是非常消耗体力的哈。我看很多清淤的现场的那些新闻报道里边，都是救援人员是一起啊，才能推得动一些淤泥，对大家体力消耗非常的厉害。
0: 对，这体力消耗非常厉害的，也要注意在清理过程中防止这些这个传染物啊、感染物、污染物啊进入自己的手和脚，包括口鼻，因为大家可能是时间作业长了，出汗了，可能是第一时间就要去用手，或者是沾染污染物的手啊去擦一擦，这样都是非常危险的。
1: 对，包括这个淤泥里边可能会藏着一些尖锐的物品哈，我
0: 对，
1: 们
0: 尖
1: 在
0: 锐物
1: 清理
0: 品，
1: 的时候必须得穿好各种的防护的装
0: 各
1: 备
0: 种
1: 哈。
0: 防护，对，防护服和装备，这是非常重要的，防止我们在清理过程中出现。不必要的一些这个伤害。
2: 这次泥石流灾害造成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国吉隆尼泊尔热索瓦口岸是中尼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吉隆口岸为何建在深切河谷中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吉隆口岸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陆路只有130公里左右，是传统中尼边境贸易通道。大唐天竺使出名时刻记录了唐朝使节房玄策经吉隆沟出使天竺的史实。一桥吉隆沟，半部西藏史。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告诉中国之声，
4: 吉隆口岸有非常长的历史了，从唐朝的时候开始都有这个就是我们交流的记录，所以就历史证明它是比较安全的，才有了这样一条路。因为一些不安全的道路早就会被淘汰掉，有一些这种通关的口岸上，它在这些区域其实可选的地方也并不多，它要考虑很多的因素来去选址。那除了安全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历史的、文化的啊、外交啊等等各方面的需求，因为你选的点两边都能走通才得行啊，因为这些走廊都是上千年的形成的一个这个社会经济走廊嘛。
3: 吉隆口岸所在的吉隆沟提供了这条从青藏高原腹地通往南亚低地的低海拔连续通道。它从海拔约4200米的宗嘎镇附近向南延伸至海拔约1800米的热索村，约93公里内落差近2400米。国际地质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

0: 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介绍，这处深接河谷也为此前建设口岸提供了一定条件。
1: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这个地形地貌。我们这个学院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海拔也不是很高，大概2000多一点。那么如果你海拔太高的话，长期在那边工作生活的话，那对我们人员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
0: 2015年4月，尼泊尔中部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中国西藏部分地区受到波及，中尼两大通商口岸吉隆口岸和樟木口岸均受损严重，尤其是樟木口岸，直到2023年5月1号才恢复双向货运通道。期间，吉隆口岸承担起中尼主要陆路口岸的重任。而在吉隆沟，河流、公路和村落能够顺着巨大高差的沟谷向南展开，这为口岸发展提供了便利，也让沿线设施暴露在陡坡、急流和山地灾害的影响之下。2025年7月8号，吉隆县境内东林藏布河河水暴涨，吉隆口岸热索桥（又称友谊桥）被冲毁。2026年1月1号，吉隆口岸正式恢复货物和人员通关。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
2: 以前的时候选址就按照历史经验的方法，一般我们搞地灾害就是过去发生的怎么样，然后调查一下地形地貌。但是因为现在来说全球变暖，可能冰川快速融化，那岩体不稳定的这种事件会更多了。从这次事件来说，就是冰岩崩下来，然后直接转化成泥石流，中间没有停歇的，这个就是非常快，就几分钟。这个在我们国内来说也是非常罕见的，对我们可能来说有点新的因素引发的。
0: 西藏是中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拥有吉隆、普兰、樟木、里兹等主要口岸。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向中国之声表示，此前的吉隆口岸是这些口岸中基础设施条件最好的一个，此次遭到泥石流灾害冲击，损失巨大。刘宗义进一步分析，未来中尼需要进一步加强在自然灾害治理等多方面的协同合作。
3: 下一步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尽快的恢复，并且通过其他的这种通道来恢复。再一个就是说，建设是需要双方共同进行，选址修建化要考虑进去，并且呢作为一个底线。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超链接。
5: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中心下午位于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境内，预计8月29号20点至30号20点，湖北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南大部、广西中北部将有5级阵风6到7级大风，东海大部、南海大部、巴士海峡、长江口和杭州湾、浙江中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沿海将有6到7级阵风8级的大风。防范台风，大家有时也会看到一些比较独特的所谓冷门妙招，比如台风天要给门窗留条缝才更安全，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6: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平时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7: 台风天里到底是把门窗全关上更安全，还是留条缝隙更安全？
6: 当然要门窗紧闭啦。很多人有一个误区，认为台风天开窗留缝可以平衡室内外气压，防止房屋结构受损，但实际上这种做法不仅无用，反而非常危险。即使关上门窗，我们的房屋也不是绝对密封的，各种角落和缝隙也能缓慢地平行压差。此时窗户承受的是均匀的静压差。现在住宅窗户设计已考虑气压变化，足以应对台风期间正常的气压波动。一旦开窗留缝，外部的高速气流就会顺着狭窄的缝隙猛灌进室内，反而更容易导致玻璃晃动、开裂，甚至整扇窗被吹落。微小的缝隙会让气流产生喷射效应，在室内形成强烈的乱流和剪切力，持续冲击玻璃薄弱部分，反而极易导致玻璃被震碎。同时，留缝会导致强风。

0: 外的雨水洒到你住室内，破坏家具、地板和电器，也可能将室内轻小物品吹乱或吹出窗外，造成高空坠物危险。
1: 为什么一些比较老旧的水龙头打开的时候会有嗡嗡嗡的特殊声音？
0: 这种嗡嗡的特殊声音是水流通过阀口等加盖结构产生湍流与压力的快速波动，诱发水龙头或水管发生机械震动产生的低频噪音。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湍流强度和水压是否稳定来解释为什么有的老旧水龙头开水有噪音而有的没有。举几个例子，如果所在楼层低，管网水压适中，水流通过阀口的流速平缓，湍流强度弱，则不足以激发明显震动噪音。依据 GB50352/2019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中的规定，住宅建筑大于等于10层，公共住宅大于等于7层为高层建筑，高层或夜间用水量少，管网水压偏高时，噪音会明显显现出来。如果水龙头阀腔、出水口滤网处的水沟、铁锈等杂质多，原本规整的水流通道变得狭窄且内壁粗糙，导致水压的波动增大，并会激发部件震动发生。另外，像水龙头的螺纹连接处、轴柄、阀芯等部件松动，还会进一步放大震动声响。
1: 为什么空调既可以吹出冷风，还能够吹出暖风？
0: 空调制冷与制热的核心物理原理是制冷剂在不同压力下的气体不同，在不同温度下蒸发吸热或液化放电。首先，空调主要由压缩机、室内外散热器、节流装置、风扇、制冷剂管路和四通阀组成。其中，制冷制热切换的关键部件是四通阀。四通阀是一种具有四个接口的换向阀，通过改变制冷剂流向，使室内机和室外机交换作用，从而切换制冷与制热。制冷时，压缩机可以压缩制冷剂蒸汽，使其压力提高，进而也能提高其温度。此时制冷剂蒸汽处于高温高压状态，沸点也就是冷凝温度很高，温度也高于室外空气，因此制冷剂在室外机中可以放热液化，液态制冷剂经过管道流向室内，再经节流装置降压，压力降低后沸点下降，因此能在室内换热器中蒸发吸热。制冷剂始终在管路内，室内热空气由风扇吹过冰冷的换热器，热量经翅片和铜管传给制冷剂，降温后的空气再被吹回房间。制热时，四通阀使制冷剂反向流动，制冷剂经节流后流向室外机，此时制冷剂压力低，沸点低，温度可低于室外空气，因此其在外机中会蒸发吸热，随后气态制冷剂流向室内，经过压缩机被压缩成高温高压气体，进入室内机冷凝放热，风扇就能吹出暖风了。
1: 为什么血遇热会凝固？
0: 血热之后变凝固，本质上是蛋白质变性和凝结的结果。血液中富含蛋白质，尤其是血红蛋白和血浆蛋白，常温下蛋白质分子能够稳定地存在于血液中，一旦加温超过某一温度，蛋白质分子开始变性，原本团成一团的分子链开始展开，露出里面的疏水线，与周围其他的蛋白质分子连接在一起，形成网状结构。这种网状结构能够把血液中的水锁住，流动的液体就变成了固体凝块。血液中还有一种特殊的纤维蛋白原，它对温度极其敏感，加热时它会发生不可逆的热变性，直接参与构建凝胶骨架。平时我们炖肉或者涮火锅的时候需要撇浮沫，这其实就是肉中残留的血液遇热凝固成深色的血沫。
1: 吃火锅的时候，辣锅的水会消耗得更快吗？
0: 为了解答这一个问题，我们专门去吃了一次火锅，仔细观察了菌汤锅和牛肉锅，尝试从物理层面去解释这个问题。我们观察到辣锅的水似乎消耗得更快，加水的频率也更高。实际上，辣锅一般油更多。从挥发的角度看，升温过程中油层会阻止水分的挥发，这会导致辣锅的水消耗得更慢，热量损耗慢，热得也更快。但在沸腾后，辣锅和清汤锅的挥发量理应相同，这两个系统吸收的热量一样，这部分热量都导致水的液气相变，所以水的挥发量几乎一样，它们只在早期的一小段时间中有差距。同时我们也考虑了盐分影响，辣锅中盐分更多会不会导致沸点更高、温度更高，从而蒸发得更快呢？答案是否定的。 盐分确实会使沸点更高，但是火锅中的盐分对沸点的影响微乎其微，只升高大约0.1到0.2摄氏度，这对蒸发速率几乎不会有影响，而且盐分甚至还会抑制水的挥发，因此单从挥发的角度，冰汤锅理应比辣锅更快。当然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大家的喜好。如果大家更爱吃辣，会在辣锅中上更多的菜，诞生的水分更多，肯定会导致辣锅中的水消耗得更快。所以真正决定水消耗快慢的还是吃饭的人。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负责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经济制裁，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却并不着急。伊朗则强硬表态称，如果美国不接受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当前美伊博弈的重点和特点究竟是什么？第二个话题是，近日英国首相高调访问乌克兰，并宣布向乌方提供导弹技术。美国中情局局长也秘密访问俄罗斯。目前俄乌双方在军事及外交层面的斗争有哪些新情况、新进展？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3: 昨日新闻重现。
0: 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美日韩联合军演。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8月28号宣布，韩国、美国和日本定于9月7号至11号在韩国南部公海海域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此前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美已知自由之盾军演临时压缩了日程和规模，两国原定9月举行的双龙两栖登陆演习也已经被取消。那么在美韩军演接连被缩减规模或是取消之后，美日韩军演是不是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呢？牛老师。
1: 这次从目前透露的消息来看，好像没有大的影响，因为从时间上来看，现在的公布的时间还是要举行5天的军事演习，之前也是5天，但是演习的内容包括哪些，现在没有公布。这次之所以媒体这么关注这次演习，是因为在这次演习之前，美国跟韩国之间的军事演习出了一点问题，就是特朗普公布说，因为他最近一段时期对韩国的表现不满，所以他说要求缩短了跟韩国军事演习的时间，就缩了那个一半时间，然后9月份本来要跟韩国搞的军事演习现在也取消了。所以之前外界普遍担心说，这次美日韩的军事演习会不会取消，然后它的内容会不会缩减，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缩减。因为本来呢，这个演习之前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特别大的关注，这个演习是一个例行的演习，它是从2023年当时美日韩在美国的戴维营签署了一个防务的合作协议之后，那么2024年三个国家就搞了2次演习，那么去年又搞了一次，今年是第4次。本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是在2023年那一段时期或者那一段时期之前的几年，美国在亚太地区是搞了几个小的军事的多边合作机制，比如搞了美国、日本、印度、那个澳大利亚之间4个国家的一个，然后北部是搞了美日韩3个国家的，然后那时候美国积极性比较高。但是这一次特朗普上来之后，对于这些多边的军事合作机制积极性又不高了，他又有很多不满的，比如这一次跟韩国，虽然这一次美日韩是要正常举行了，但是他跟韩国之间的矛盾是在不断的扩大。一个是对于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到底谁出多少钱，谁来掌握主动权，美国跟韩国之间有很大矛盾。本来从2026年到2030年，美国跟韩国之间的军事合作的费用分摊之前就有协议，但是特朗普说之前那个对美国不太好，他要改变，韩国不同意。最近是因为美国对韩国在伊朗问题上不满意，所以这次军事演习虽然正常举行了，但是美韩美日之间的矛盾没有解决了。好的，
3: 昨日新闻重现。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澳大利亚加快推进核潜艇项目的消息。澳大利亚政府8月24号宣布，已经选定珀斯以南的亨德森国防区作为未来核潜艇的维护与造舰基地。 而另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为了推进美英澳奥库斯核潜艇项目，澳大利亚还投入数十亿澳元扩建斯特林海军基地，作为未来核潜艇的母港。另外有消息说呢，美军计划将部署在斯特林海军基地的人员数量增加近一倍。那么澳大利亚推进核潜艇项目，美国在背后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张老师，
2: 应该说美国扮演的是项目主导者和这个主要的技术装备输出者以及它的战略收益者的一个角色。首先呢，澳大利亚想搞核潜艇，但是他自己没有技术，所以呢要向美国求助，然后呢再拉上英国成立一个奥库斯联盟。但是这里面呢，澳大利亚和英国都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啊。美国说他这个潜艇能够什么时候造好，那么什么时候给澳大利亚，那都要听美国的。包括特朗普上台之后说要对这个项目重新进行审查，当时就让澳大利亚非常紧张。其次呢，美国也是主要的技术和装备的输出者。按照之前的规划，美国要先建造这个新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卖给这个澳大利亚，然后呢逐渐的转到由澳大利亚自行的建造。但是后来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造船业很不争气，这个很难这个在同时既为美国又为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所以后来到现在改成了向澳大利亚提供三艘这种二手的核潜艇，然后呢由澳大利亚和英国在联合发展新的核潜艇，在2040年代左右开始向澳大利亚交付。但是这个最开始这个技术还是美国的，包括这个浓缩铀是要由美国提供。另外呢，美国当然也是受益者，他向澳大利亚出售相关的核潜艇，即便是二手的核潜艇也是有大量的利润可赚的。另外呢，这个澳大利亚呢也向美国的造船业砸了几十亿美元，要帮助美国提高它的造船。

0: 他们只部署了半年就匆匆撤离，美国接下来会如何调整在非洲的军事布局呢？
1: 这一次美国撤军，我们首先要了解他为什么当时是去部署军队的。那么他当时部署的时候是要去非洲打伊斯兰国的。那么伊斯兰国我们知道，那个是在2014年到2019年时候主要是在中东活动的，主要是在叙利亚跟伊拉克。然后2019年被打垮打散之后，最近几年他在非洲那个活动很猖獗，基本上90%的他的恐怖活动都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所以本来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美国是部署了200个军人到尼日利亚，因为尼日利亚也是他活动的一个重灾区。到尼日利亚之后，美军的那个要求是美军不直接参加战争，只有尼日利亚的军队参加战争，但是美军呢提供情报支持、后勤支持，然后美军也给尼日利亚的反恐的部队进行培训。那么现在过了半年之后，美国宣布说反恐取得了重大成就，特别是今年上半年把尼日利亚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一个主要头目给消灭了。所以美国现在说反恐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这一次任务完成得很漂亮，说这是美国在非洲进行反恐任务的一个典范，所以以后美国跟其他非洲国家合作也要照着这个来。但是这是美国的一个说法，现在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尼日利亚的反恐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了，还有很长的路走。那么现在为什么撤回来，很可能是国内的原因，就是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之前要向美国选民展示说我是要在结束全球的战争。现在就有美国媒体那个嘲笑他说，说你只撤了200个人，你在伊朗的战争中你现在部署了50000人，你撤这么点的军队有什么用呢？好的，
2: 昨日新闻重现。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疫情正在研发的导弹。美国海军近日首次公开披露了全新的 AIM-424 空空导弹，称呢其射程超过了460公里，并将其命名为恶意。而根据美军公布的照片啊，这型导弹能够装入 F-35C 隐身战机的内置弹舱。那郑老师，美国海军会如何使用这型导弹？它距正式服役还有多远呢？
3: 目前美国海军公开这个照片据说是去年4月份拍摄的。由此来看呢，这个导弹的研制应该说处于后期阶段了，因为它已经处于这种挂飞状态。我们看它的照片披露的这个导弹应该是采用了应该是这个惰性弹，没有使用战斗部的，但是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完整的。应该说它接近处于一种可能要试射或者已经进行试射的一个状态，应该说处于研制的后期阶段。我想这个导弹呢有那么几个特点。第一呢，就是它的射程非常远，刚才你谈到了，最大射程美国说是超过250海里，也就是超过450公里。它采用了两级的设计，这种两级的设计在空对空导弹中还是非常少见的。这样的第一级燃烧发动机燃烧完毕之后的脱离，就可以第二级呢就可以轻装前进，这样有利于增大它的射程。但是现在呢，它说的这个大于460公里的这个射程呢，可能只是一个大致的范围，因为最近这几年呢，美国军方很少公开它的空对空导弹的具体的射程。那么目前这款导弹处于研制阶段，它就公开了这个射程，我觉得呢其中有一定的水分。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体积呢相对来说比较小，这个相对呢是相对于这个远射程导弹的。之前美国海军也曾经发展了这个空射版的标准六，就是在舰载的标准六的基础上简单改进一下，成为了空射版。那个导弹的个头非常大，无法由F-35内置弹舱挂载。但是新的导弹呢，它的个头要小一些，翼展呢比较小，弹径也比较小，这样的话可以放到这个 F-35C 里面，这样在进行这个空中作战的时候呢，可以进行隐蔽的突防、隐蔽的打击。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周刊，
0: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战事延宕至今，双方仍陷于对峙僵局。半年来，美国不断调整对伊策略，近期转向以经济施压替代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始终坚守强硬立场。那么当前

0: 双方博弈的重点和特点究竟是什么。在开始讨论前呢，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半年来美国调整对伊政策的有关情况。
1: 今年2月28号开战当天，美总统特朗普发布8分钟视频讲话，公布多项对伊朗军事打击目标，全程未提及谈判，并释放出谋求伊朗政权更迭的信号。不过在开战3周后，特朗普便不再公开提及政权更迭目标。3月21号，美方匿名官员对外透露，白宫已经启动和谈方案的内部研讨，外交解决路线开始浮出水面。随后数周，经斡旋方巴基斯坦的居中传话斡旋，美国的对伊立场再度出现重大转向。4月7号，特朗普在与巴基斯坦领导层沟通之后，宣布暂停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开启为期2周的谈判窗口期。美国东部时间6月17号，美伊远程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约定全线停火，重开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并留出60天窗口期，磋商永久和平协议。不过，局势在7月7号再起波澜，美国以伊朗阻碍霍尔木斯海峡船只通行为由，连续多晚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方面也重启了对美中东军事基地的打击。直至8月19号，特朗普宣布将开启全面对伊经济孤立行动。24号，美财政部正式落地新一轮对伊制裁，覆盖航运、黄金贸易、数字资产等5大领域，近60个实体被列入黑名单。
0: 好，首先我们来请教牛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8月26号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是不着急的。而我们看半年来美国对伊的政策，从只打不谈过渡到边打边谈，现在为什么采用了一种不打不谈的经济施压呢？
2: 您这个对3个阶段的概括很精辟，就是从2月28号开始到4月8号，美国是只打不谈，然后从4月8号到8月19号，美国是边打边谈，从8月19号美国宣布经济制裁之后，美国现在是不打不谈。那么大家可能很奇怪，说之前半年时间里边你大规模打过没解决问题，然后跟伊朗谈过也没解决问题，那么现在又不打又不谈了，那你怎么才能解决问题呢？实际上对美国来说，现在特朗普选择不打不谈是一个最保险的政治的选择，因为美国今年11月份就要举行中期选举了，然后中期选举之前对特朗普来说最好是选择一个比较稳妥的安全的策略，因为实际上美国只有3个选择，要不是打，要不是谈，要不是不打不谈。那么打，美国现在觉得风险太大，因为在8月1号的时候，本来美国已经准备好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特朗普说这一次军事打击有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规模最大的战争。但是为什么最后一刻特朗普又叫停了呢？就是第一，美国觉得即便是最大规模的军事打击也实现不了美国的目标，因为美国的目标就是要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的条件，把霍尔木兹海峡再打通了，就你再打再大规模的也实现不了他的目标。另外一个就是你更大规模的打击，那么伊朗已经说了，你要打我，我就打整个海湾地区的能源设施、石油设施、基础设施，那样的话不但这个达不成协议，然后油价还会更高，美国在国内的压力会更大。同时呢，美国又有爆出各种消息来说，美国其实没那么多的弹药了，不管是防空的导弹还是进攻性的导弹，数量不够用。所以你要大规模的打，第一实现不了目标，第二代价还更高，第三你还没有那么多弹药，所以大规模打就不是一个保险的策略了。然后如果大规模打不行，那就回来谈，但是谈了几个月，从4月8号开始谈，一直到现在，没谈出任何效果来。现在特朗普已经认识到， 说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前要通过谈判和伊朗实现和解，那么只有一条路，就是美国的彻底向伊朗投降，那么答应伊朗的所有条件，因为伊朗现在要的要价很高，所以特朗普现在对谈判也没有兴趣了。特朗普说不谈了，也不打了。那么不谈不打，那你总得有点动作啊，你不能坐着不动啊。所以美国说现在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说这是有史以来最严厉的经济制裁。那么经济制裁实际上国际社会也普遍不看好，说你打也解决不了，谈也解决不了，经济制裁你过去47年一直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那么你剩下这几个月就能解决了。所以美国也觉得经济制裁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但是经济制裁是政治上最保险的一个策略。好的，
0: 像您分析的，美国现在是不打不谈，还不能从中东地区撤军，所以这个状态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伊朗陆军发言人8月26号表示呢，说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而伊朗的军事方针呢，已经从防御转为进攻，在必要时准备好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张老师，伊朗军方的表态您怎么看？这是一种威慑吗？
3: 伊朗的表态呢，肯定是一种威慑，但呢又不仅仅是威慑，而且呢，它这种威慑呢，有了新的侧点，从之前的防御性威慑，逐渐转变为进攻性的威慑。实际上，在美以伊冲突之前呢，伊朗也是不断的对美国进行包括对以色列进行这个威慑，我称之为防御性威慑，就是它频繁的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比如说“伟大先知”系列的演习。在演习中呢，它经常是试射新型的弹道导弹，而且呢，这个伊朗当时也是隔三差五就公布一款新型的导弹，一款新型的无人机，就是对美国对以色列进行防御性的威慑啊，是让他们看到那伊朗的这种能力和力量，避免呢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当然后来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后呢，这个伊朗也是频繁的这个展示它的力量，包括直接进行打击，但是总体来说，当时伊朗呢采取的一个策略仍然是防守反击，美国怎么打他，他就保持相同的烈度对美国和以色列进行反击，基本上呢不进行主动的先发制人的打击。但是我们注意到，4月8号双方的这个大规模的作战停止之后呢，伊朗的策略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那么特别是在6月7号呢，他主动对以色列的本土进行了打击，这个在之前是很少见的。之前呢，主要是以色列如果说打击了伊朗的本土目标或者本国的重要人员，伊朗呢会进行一下报复性的打击。但是在6月7号那次打击中呢，实际上以色列呢没有对伊朗的本土进行打击，当时以色列主要是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是主动打击了以色列的本土，而且在7月，那么在7月28号晚到29号晚，这次呢，当时应该说，美国虽然又和这个伊朗又重新打起来了，但是当时美国已经暂停交战了，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呢仍然是主动对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发起了打击，这也可以视为是先发制人式的打击。所以呢，从这两次行动来看呢，伊朗呢是它的策略是有一定变化的，它是有可能发动这种先发制人打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之前高强度的作战，那伊朗也认识到以色列也好，美国也好，它的军事实力，这个也就是这样。那即便它进行这种先发制人的打击，双方维持这种冲突，哪怕升级，伊朗也不怕。所以呢，现在伊朗再次说他要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我觉得就不仅仅是简单的威慑，而且要让美国相信伊朗有这样的能力，而且有这样的这个意志。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威慑呢，牵制住美军。如果说美国现在大规模的从那个中东撤军的话，那么伊朗就有可能采取一些行动，这样呢会对美国形成一定的牵制。
0: 目前来看呢，伊朗这个先发制人打击并不是有没有能力，而是说取决于他想不想打的问题。 好，我们关注到当前美伊两国围绕霍尔木斯海峡在反复博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呢，已经与阿曼达成协议，将在霍尔木斯海峡中部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当前船只进出。此外呢，伊朗准备好了一份向美国提出的条件清单，未来该海峡通行必须以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为准。牛老师，伊朗和阿曼达成的这份协议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伊朗这份清单又可能包含哪些内容呢？
2: 首先呢，现在伊朗和阿曼之间如果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达成一个协议，对美国来说，或者说对海峡的开通来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海峡的问题本质上是伊朗和美国之间的问题。现在海峡

0: 是被双封锁了，就伊朗是封锁了海峡，让那个国际上的油轮都不能进出海峡。然后美国呢也封锁了海峡，美国是在海峡的外边，在阿拉伯海用两个航母战斗群把那个海峡给堵住了，堵住之后美国是封锁一切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属于海峡是双封锁。你要打开海峡，必须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协议。 那么之前阿曼和伊朗之间的谈判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因为之前有意义是因为之前阿曼是代表美国去谈的，因为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直接谈判。当时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叫停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的时候，特朗普说为什么要叫停呢？现在我们的盟国正在跟伊朗谈判，谈判谈得很好，基本框架已经达成了，就剩一些细节敲定了。 所以现在不需要发动大规模打击了。那时候美国认为阿曼是代表美国坐在前台跟伊朗谈，那么阿曼跟伊朗谈成了，就相当于美国也跟伊朗谈成了。所以那时候，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到阿曼和伊朗的谈判上。 但后来没谈成，后来没谈成，美国已经对谈判不寄希望了。但是伊朗现在还在推动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因为伊朗和阿曼谈判，伊朗的这个诉求是不一样的。伊朗认为说海峡通不通，美国没有发言权，只有两个国家有发言权，就是伊朗和阿曼。因为伊朗是在海峡的北部，阿曼是在海峡的南部，伊朗说海峡怎么管理，由伊朗和阿曼两个国家决定就行了。 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对阿曼来说，阿曼现在很难受，阿曼这个没什么好的选择，因为伊朗要和阿曼共同管理海峡，但是阿曼说海峡其实没有必要管理，海峡在战争之前就是没有管理的，就是一条自由通行的天然水道，所以阿曼实际上不想管理，但是伊朗要跟他共同管理，阿曼又不敢说。 不同伊朗共同管理，因为他怕伊朗打他，那么过去半年里伊朗也打过他，但是呢，阿曼又不敢说他跟伊朗要达成一个共同管理的，他要达成共同管理，美国又不答应，美国说海峡不能由任何人管理，海峡必须回到战争之前的自由通行的状态，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有传出消息来说。 阿曼和伊朗之间已经达成了一个共同管理的协议了，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如果阿曼要这样做，那么美国就会对阿曼进行轰炸。那么阿曼所以现在是那个左右为难，就即便说他跟伊朗达成一个协议了，如果美国不同意，那么也没有用。就是伊朗方面也说了，说即便他跟阿曼达成协议了，只要美国还没有答应他的条件，海峡还是关闭的。那海峡还是关闭的，你达成一个协议。 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么伊朗跟美国提出什么条件呢？就是伊朗的条件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清单，它经常变化。就是每个伊朗的领导人出来说的都不一样，但是根据之前的报道，伊朗的条件是很高的。伊朗的条件基本上就是要求美国承认美国在这次战争失败了，伊朗是胜利者，美国要以一个。 战败国的姿态来答应伊朗的条件，伊朗的条件第一是要求美国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控制，第二呢要求美国军队彻底撤出中东，第三呢要求美国解冻现在冻结的伊朗的一切资金，那么第四呢要求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就1979年以来的制裁全部解除，第五呢要求美国结束在中东地区针对伊朗。
1: 伊朗针对黎巴嫩真主党，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一切战争，然后，伊朗才会那个同意开放海峡。伊朗也知道美国是不会答应这些条件的，所以现在关于海峡的问题，现在就坚持在内了。实际上，伊朗跟阿曼的谈判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2: 嗯，好的。郑小宁所说的，在海峡管控通航问题上，美国和伊朗都是各执一词。我们注意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27号说呢，美军已经成功清除了霍尔木斯海峡国际航道内的水雷，国际航运航道如今是畅通无阻。而伊朗方面26号说呢，霍尔木斯海峡仍在伊朗控制下，波斯湾内没有任何敌方军舰。常老师，您看美方清除水雷这个说法可信度究竟有多大？那么美伊双方各执一词，近期是不是还会爆发冲突呢？
1: 按照西方媒体的说法呢，在双方冲突期间，伊朗向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中央的航道部署了数十枚水雷。在这个双方这个停火期间呢，美国海军啊，包括他还和一些这个私人的承包商签署了相关的合同，就在海峡中间将进行扫雷作业。一个是探雷，通过它的一些无人系统，对这个海峡中央的航道呢进行这个探测。然后呢，据说是发现了100个左右疑似水雷的物体，可疑物体。然后呢，又和相关的一些私人承包商签署了协议，由后者呢清除或者引爆相关的这个疑似物。我觉得不排除呢，现在美军已经把他发现的啊这些疑似水雷的一些物体呢都清除排除了或者引爆了。但是说呢，我觉得这个水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隐蔽性很强。你像有这种伊朗的水雷的类型非常多，有这种锚雷，有沉底雷，这个相对来说呢固定不动啊，如果它部署的时候呢被发现，可能相对而言容易被这个探测到，然后被清除。还有一些这个飘雷，位置是不定的，所以说它未必就完全探测到了伊朗所有部署的水雷。而且呢美方也没说具体的这个海域在哪块海域它这个完全水雷清扫了，还是说所有的海域都清扫了，都被它的这个探测系统猎雷系统都探测过了。因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呢不仅仅是中间那块，有其他的附近的一些航道这一块呢美军未必就完全能够覆盖到。另外一点呢，就是伊朗呢它实际上还可以继续进行这个水雷的布设的，因为现在伊朗的水雷数量也比较多，有些水雷呢个头也不大，那么通过小艇啊、无人系统能够快速的进行布设。那么这些水雷呢，虽然有的水雷威力不是那么大，不是说碰上一枚就把一艘大型的游船就给炸沉，但是呢，哪怕炸伤一艘这样的这个大型船只，也会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呢，现在还要看伊朗他是不是继续布设水雷。那么下一步双方会不会爆发冲突呢？我觉得从美国的角度来看，那他似乎是不太想主动的升级这样的冲突。现在呢，美国把一个重点放到了进行经济制裁上，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他在作战过程中呢，他是降级无果，维持无效，升级无望。降级无果就是他停下来谈判就没有结果，维持中低强度的作战呢，然后就没有太大的效果。他们现在升级的话，现在美国呢，又受到的制约又非常多，又不想继续把这个作战升级，所以从使用武力呢，我想现在不是特朗普的一个首选。从这个伊朗角度来看呢，他也不想把这个继续把这个把重返之前的这样这个作战状态，但是呢，不排除双方发生这种局部摩擦的可能性。比如说，美国要护航一些船只从靠近阿曼的海域通过，这样呢会破坏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在这种情况下，不排除伊朗对相关的船只进行袭击，然后呢，美国又对伊朗进行打击，也存在这种可能性。包括如果说伊朗继续进行布雷，那么美国也有可能对相关的这个伊朗的船只啊、无人系统进行打击，那么造成这种小规模的作战的可能性还是有一定的，还有一定的可能性的。
2: 军事可能不是首选项，但是都不排除作为一个选项存在。
1: 是的。
2: 好，我们注意到呢，巴基斯坦国防部27号发布的消息说呢，巴基斯坦与科威特当天签署了2026年防务合作议定书。根据这份协议啊，巴基斯坦将在军事训练、能力建设、边境管理还有双方商定的其他防务领域向科威特提供协助。牛老师，我们注意到此前呢，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而伊朗方面说呢，虽然没有接到这个加入协议的正式邀请，但是收到了同这些国家就安全议题开展对话的建议。所以美伊战事延宕了半年，您怎么看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0: 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确实在发生重要的变化，但是它只是出现了重要变化的信号和迹象，并不是说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就崩溃了。因为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它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结构、安全秩序它都是围绕着美国，以美国为中心展开 的，在中东地区有一批国家是支持美国。

0: 那么亲美的，有另外一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是反美国的，那么多数国家是支持美国的，像土耳其啊，主要的阿拉伯国家啊，以色列啊，都是支持美国的。然后另外呢，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哈马斯，这些是反对美国的。那么美国是靠什么来维持这个地区的安全秩序呢？美国主要是靠美国和中东地区的主要伙伴国的双边同盟来维持地区秩序的。在中东地区并没有一个像在欧洲的欧洲一样有一个北约，就是有一个地区所有国家都参加进来的一个多边的安全体系，那么没有这样的，在中东地区都是和美国的双边安全体系，然后中东地区的美国的盟友之间，他也没有这个多边的或者说他们之间的双边的安全体系，他只有和美国的多边双边体系，所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就主要靠美国的安全承诺、美国的安全保护来保护他们的安全，他们主要是向美国买武器，邀请美国驻军，然后得到美国的安全承诺来保护的。在这个基础上，美国最近这些年是推动在中东地区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建立一个那个对付伊朗的军事同盟，但是现在这两个基础都出现了动摇了。一个呢是中东地区的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觉得美国现在不可靠，靠不住，美国那个具有很大的不可预测性，美国有可能成了他们安全的一个软肋的。这一次伊朗为什么打海湾国家，伊朗就说因为你们邀请美国驻军了，所以才打他们。所以现在麦加协议就是中东地区的几个主要的大国说，我们这几个国家建立一个那个安全的同盟，看以后能不能那个替代或者削弱对美国的依赖。那么这次科威特跟巴基斯坦签署的协议也具有同样的效果，就是大家对依靠美国觉得不放心了。但是呢，在可预见的将来，中东这些国家要彻底摆脱美国还是很困难的。现在的行为只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好的，
1: 好，最后还想请教张老师一个问题。我们注意到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发表了一份声明，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以维护社会凝聚力。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布的一份报告说，美国、以色列等国情报机构呢，正在调整战略，转向认知战、心理战，煽动金融动荡和反安全行动，试图削弱伊朗内部凝聚力和地区影响力。所以您怎么看美伊双方下一步博弈的重点方向？
2: 我觉得首先还是围绕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反控制、封锁与反封锁来进行博弈。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呢，它的最大的筹码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现在呢，美国试图组织一些游船通过靠近阿曼的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样呢会从某种程度上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所以呢，不排除伊朗呢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比如说对相关的船只啊，发动一定的打击。与此同时呢，美国也在对伊朗的南部的港口进行封锁，相当于它从反向来封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知道，伊朗呢对外的贸易大概有90%是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过的。这样，如果封锁了伊朗的这个南部的港口，相当于就封锁了伊朗对外的通道。所以，伊朗也会采取一些措施去破坏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或者是控制。第二点就是要在这个经济封锁上进行展开相关的博弈。那么伊朗可能会通过里海啊，通过陆路通道啊，和其他国家产生一些经贸往来。第三就是舆论战、认知战，刚才这个您谈到的这一点。因为现在呢，双方可能现在处于这个不打不谈的状态，特别是美国呢，下一步还要有它的中期选举，所以呢，需要为了营造这种氛围呢，它可能要进行更多的舆论战，那这个想办法把自己包装成胜利者。
1: 好，感谢两位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日，英国首相高调访问乌克兰，并宣布向乌方提供导弹技术。美国中情局局长也秘密访问俄罗斯。目前，俄乌双方在军事及外交层面的斗争有哪些新情况、新进展？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1: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牛新春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冲突的变化。近日英国首相高调访问乌克兰，并宣布向乌方提供导弹技术。美国中情局局长也秘密访问俄罗斯。目前俄乌双方在军事及外交层面的斗争有哪些新情况新进展？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相关情况。
19: 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24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开启其就任后首次外访行程。伯纳姆当天宣布，他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风暴阴影巡航导弹所需的技术，以帮助乌克兰自行发展远程打击能力。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英国站在乌克兰一边参与战争，有计划地为冲突火上浇油，并对和平进程设置障碍。俄对应计划向乌转让风暴阴影导弹生产技术予以极负面评价。据俄罗斯媒体24号报道，由30多个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国家组成的志愿联盟宣布，将在俄乌停火达成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相关部队正在做准备。8月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暗示拉特克利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我们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表示，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俄罗斯与美国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
1: 我首先想请教牛老师，博纳姆这个担任首相以后首访就选择了乌克兰，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那么英国在乌克兰危机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现在英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了。英国重要的原因是在西方世界里边，美国在往后撤，美国的作用那个不是那么突出了，所以就把英国显得越来越突出了。本来在乌克兰危机的发生后的几年里边，美国是整个西方世界的领袖，就是美国出钱最多，提供的武器也最多，那么给予乌克兰的政治支持也最多。但是呢，自从特朗普上来之后，美国的政策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那么美国不愿意出那么多钱，不愿意出那么多力了，所以现在支持乌克兰呢，那个欧洲的作用就特别突出了。在欧洲国家里边呢，各个国家因为国内政治的不同，因为离乌克兰的距离不同，所以政策也不一样。在西欧国家里边，可以说英国是最支持乌克兰的国家之一。那么从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到现在为止，英国承诺给乌克兰的经济和军事援助高达250多亿英镑，并且英国还承诺，只要乌克兰这个战争打下去，英国至少每年要给乌克兰30亿美元英镑的援助，就是你不管打多长时间，那么英国都要坚持每年都给。那么在过去几年里边，英国给乌克兰提供导弹和主战坦克这些那个重型装备也是那个比较多的。那么包括这一次英国去那个访问，英国是在英国那个新首相伯纳姆这一次第一次访问就去乌克兰，并且是在乌克兰独立日那一天去的，他就是要展示英国对乌克兰的坚定的支持。用他的话来说，英国是100%的支持乌克兰，英国是要尽一切能力倾其所有来支持乌克兰。并且在这一次在乌克兰的时候，英国还那个作为共同主席主持了这个议员者联盟的在乌克兰的会议。那么英国首相伯纳姆在会上还讲了，说现在不是说欧洲国家要保护乌克兰的安全，是乌克兰在保护欧洲国家的安全的。那么乌克兰是在保护欧洲国家安全的这个战线上处于那个第一线，处于最前线，实际上是乌克兰在欧洲安全，为欧洲安全做出贡献，不是欧洲为乌克兰安全做出贡献。
1: 正像牛老师谈到的，伯纳姆这次在乌克兰还参加了议员联盟的一个线下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呢，宣布说将在俄乌停火之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而当天的欧盟委员会也向乌克兰提供了61亿欧元的国防援助。张老师您怎么看，议员联盟宣布向乌克兰派兵，这是一种意愿的表达，还是真的会付诸行动？这又会对俄乌关系的走向带来什么影响？
2: 现在议员联盟呢，试图让外界相信他的态度是认真的。实际上呢，议员联盟成立当时的一个初衷就是围绕战后向乌克兰派兵的。那么这个议员联盟是在2025年3月2号是在这个当时英国组织的一个伦敦峰会上，由当时的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的。他说宣布要成立一个由英法领导的议员联盟，这个议员联盟呢未来将向在这个俄乌冲突停战之后呢向乌克兰部署一些部队。那么3月11号呢，当时有30个国家的一些军事领导人就凑在了巴黎，就进行相关的这个讨论。那么最后是在大概是在2025年9月份，当时的这个多国部队，所谓的这个乌克兰多国部队，就是未来要部署到乌克兰这个部队在巴黎的一个基地，设立了战略联合指挥部。那么之后呢，这样的一个机制在不断的完善。但是现在来看呢，这个欧洲 这个许诺向乌克兰派兵，恐怕只是一个预先支出的一个空头支票。这一点呢，就像在伦敦找一个集会支持乌克兰的人，你就问问他，给你1亿英镑啊，你会不会援助这个免费赠送给乌克兰？他大概率说会。但是如果说你有这个100英镑支持给乌克兰，他可能要犹豫犹豫，因为他真有这100英镑。现在的欧洲情况是，如果说未来俄乌停火了，他们愿意向乌克兰部署一些军队，但是现在乌克兰和俄罗斯正处于冲突当中，他是绝对不会向乌克兰部署部队的。但是问题是，

0: 未来如果说俄乌冲突停火，那么他们的这个停火谈判就要包括未来这个欧洲部队能不能在乌克兰部署。现在俄罗斯的态度是坚决反对，这个未来欧洲北约把部队部署到乌克兰，所以停火很有一个前提，很可能有一个前提就是，欧洲呢不能向乌克兰部署地面部队。另外这样的一个虽然说是一个空头支票，但是也肯定会激化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双方呢可能未必会发生这种热战，那直接的军事冲突，但是有可能出有一些这个灰色地带的冲突，比如说网络的进攻啊，这样的攻防，这样的可能性存在的。
1: 张小林所说，在乌克兰部署北约或者欧洲的军队，对俄罗斯来说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而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证实，英法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阴影导弹的生产许可。牛老师，您看，以前呢，英法向乌克兰呢提供过这款导弹是成品，这次要提供技术，提供生产线，这是不是意味着欧洲军援乌克兰的方式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
2: 它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前些时候，本来有消息传出来说，美国准备把它的爱国者导弹的技术给了乌克兰，乌克兰在本土生产，但是最后没有成功，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谈出结果来。那么这一次英法同意把导弹技术转让给乌克兰，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为什么现在欧美要这样做呢？因为最近一段时期，欧美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国内导弹的这个生产能力不足，赶不上需求，所以他要把成品给乌克兰，他手里没那么多导弹，那么未来一段时期他也生产不出那么多导弹来。所以你如果把技术给了乌克兰，由乌克兰在本土生产，就可以解决乌克兰的问题。那么这一款导弹呢，是由英法两家联合生产的，那么它的射程、它的精准度和穿透力都是比较强的，经过实战的考验的。过去这些年，英法在伊拉克战争用过它，叙利亚战争用过它，利比亚战争用过它，效果是不错的，说射程那个能达2500多公里呢。所以现在给了乌克兰，对乌克兰来说肯定是那个有比较大的帮助的，但是对乌克兰来说一时半刻又顶不上用。因为现在把技术转让给他，乌克兰开始生产，现在最乐观的估计说乌克兰能够生产出来，能够投入到战场上去使用，最快的到明年初。那么今年冬天乌克兰就面临很严峻的问题，乌克兰现在最短缺的是防空导弹，就是爱国者导弹跟萨德导弹。那么现在防空导弹它没有，但是你给了它进攻性的导弹，对它来说也是有用的。因为现在乌克兰进攻俄罗斯主要是靠无人机，那么无人机不管是它的射程啊、它的精准度啊、还是载弹量啊，都跟那个巡航导弹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1: 刘老师，我还想接着请教您啊，我们注意到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8月25号秘密抵达莫斯科，而这个俄罗斯方面说呢，普京没有和拉特克里夫举行会晤，而乌克兰方面官员说，美方在访问前告诉乌克兰，要求基辅在代表团离境之前暂停发动袭击。您觉得美国情报官员秘密访问俄罗斯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2: 美国中情局局长访问俄罗斯，这在俄美关系中是一件大事。因为上一次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俄罗斯还是2021年年底的时候，就是在乌克兰战争的前几个月去的。那次去的目的就是去告诉俄罗斯，说要劝阻俄罗斯不要那个打乌克兰，但是后来那个失败了。回来中央情报局长后来接受媒体的时候，采访也说了，说那一次是美国最后一次外交尝试，就是他去了莫斯科之后，他已经知道说那个劝不住俄罗斯了。那么这一次为什么去呢？现在美国跟俄罗斯都承认说确实有这样一次访问，但是美国跟俄罗斯都没有透露这次访问的内容是什么。那么根据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这一次去他那个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任务跟上一次有点接近。这一次去是什么呢？说美国接到情报了， 说俄罗斯最近一段时期看到北约内部也分裂，美国也陷在伊朗，所以俄罗斯认为现在有一个机会，俄罗斯准备挑战一下北约和美国的决心，说俄罗斯未来有可能挑选一个北约的国家进行那个军事上的打击，所以那个美国就派中央情报局局长去，说那个劝阻俄罗斯，说你不要那个轻举妄动。当然是不是这么回事现在不知道，也有媒体报道说一方面是谈乌克兰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因为美国8月19号宣布了要对伊朗进行制裁，那么俄罗斯是对伊朗支持的一个最重要的给伊朗支持军事上的一个外部国家，也有可能是去跟俄罗斯谈那个对伊朗制裁的事情。好的，
3: 昨日新闻重现。
1: 好，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28号召开了最高统帅部会议，设定了一个每天要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而与此同时呢，俄罗斯还持续部署经过升级的铠甲 SMD 防空系统，应对大量无人机威胁。所以张老师，您来分析一下近期俄乌双方在无人机攻防领域的较量有什么特点，又呈现出什么样的趋势？
0: 首先呢，双方的无人机打击的规模是在不断的扩大。之前呢，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打击可能一昼夜几百架次，但是我们注意到前段时间，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无人机打击可以上升到1昼夜1400架次。现在呢，泽连斯基宣称要达到1天1000架无人机的这样一个产能，如果说它集中使用的话，未来可能是一昼夜使用的数量会更多。而俄罗斯呢，它本来对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打击的规模就非常大，那么现在呢，据按照报道呢，最大规模可以达到1昼夜2000架次，那么这样一个规模是非常大的。第二呢，就是它的无人机的类型是不断丰富的，既有这种单一的这种使用卫星加惯性制导的这样的无人机，也有大量的无人机呢开始使用一些卫星终端系统，然后呢由人员在后方进行控制，可以有选择的打击对方的目标，也能打击对方的一些这个机动目标，特别是俄罗斯它的自己的这个黎明星座正在逐步的完善。现在呢，它这星座呢可以在乌克兰上空一天呢有1个多小时的过境时间，那么它就可以用这些星座呢去控制它的无人机对乌克兰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第三点就是这个战术也在不断的变化，越来越灵活。这特别是在目标的选择上，之前呢打击对方的基础设施，现在又开始打对方的物流中心，因为物流。

0: 无人机也是越来越智能。现在有些无人机呢，在对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的过程中，可能差个一两公里的时候，它由人员对它进行控制锁定之后，最后的一两公里，即便啊对方进行干扰了，它靠它的 AI 系统也能够进行自主的攻击。当然这种大规模的打击给双方的防空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于兰，主编李月、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测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云深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研究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

0: 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到，陪伴我们长大的那本《新华字典》最近又上新了。日前，《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过7亿册。如果您现在翻开这本字典，可能会发现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从1953年首次出版算起，新华字典已经走过70多个春秋。新华字典出版以来，始终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工作一路相伴，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它伴随几代人成长，成为时代前进的生动注脚。我查过新华字典了，这句再平常不过的话，曾是多少家庭里最有分量的定论。当翻开一本新华字典，你会想到什么？是父母一页一页翻着这本字典为孩子挑选名字的样子，是小学读课外书时咬着铅笔头快速查字的兴奋，是津津有味读起没见过的字词释义举例时的满足。新华字典成熟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国家将这部小字典的编纂视为新的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承载了一种文化理想，服务新中国的文化普及和知识传播。一本看上去小小的字典，为什么能够承载如此重任？它的诞生背后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一起回溯《新华字典》的编纂历史。
1: 1948年10月末的一个黄昏，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防守的古都北平。这时，北平城内的一间屋子里，几个人却在为一本小书的编写工作激烈地讨论着。参加讨论的几个人都是当时北京大学的语言学家。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刻，他们讨论的是一本小字典。抗日战争胜利后，白话文在中国已经相当普及，语文工具书却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中小学教员和知识分子们只能抱着《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这一类词书去查。这类旧词书用的都是文言文，在收词上也重文轻语，脱离实际生活。最早提出编字典构想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魏建功曾师从语言学大师钱玄同。面对白话文工具书缺失的情况，他心里早就有了编纂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新字典的想法。
2: 他把这个字典呢列了10个主要的长处在什么地方，写了一个编纂这么一个大纲吧。这是魏先生最早的就编一部字典的这么一个设想。
1: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盲率达到80%以上，严重影响了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国上下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要扫盲，就需要一本实用的字典。1950年3月的一个晚上，魏建功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先生家里串门。聊天中，叶圣陶告诉魏建功，上级领导正在筹备一个词书编纂机构，问魏建功是否能来主持工作。 一听要编字典，魏献公立即应允下来。1950年8月1日，词书机构正式成立，魏献公任社长，这个机构被定名为新华词书社，未来的小字典就叫新华字典。新华字典的出版编写历经三个春秋，1953年12月面世。这一版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
2: 当然，因为没有任何的经验，也没有任何的可以参考的书、参考的词典，所以编出来的质量可想而知，不是很高的，应该说。
1: 出版之日就是修订之日，新华字典第二版修订计划也很快提上日程。这时有人提出把他的出版工作交给老牌的工具书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来完成。这时商务印书馆正在经历一段十分艰难的低谷时期，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一度充满艰辛，股东大会被战争中断了9年之久，直到1946年才再度召开。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迁往北京，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民营企业的时代，全面进入公私合营，其编审出版部被并入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失去了独立出版的资格。1956年，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的时候说，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全国有名的招牌要拍下照片来，有许多招牌的字是写得好的，不留下来后代就不知道了。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

0: 1957年，商务印书馆正式恢复建制，成为中央级出版社。新修订的新华字典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被称为商务新一版。这个版本首次采用了简化字，并按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对异体字进行了整理。这些改变反映了新华字典编纂者对国家发布的语言文字规范的及时跟进，也体现出新华字典的规范性。
1: 今天我们就学习如何运用新华字典，学习呢音序查字法，知道一个字的读音。
0: 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蕴集了一种文化理想，为民族文化的普及和知识传播建功。因此，小字典大学者一直是新华字典的特色，在它的背后汇聚了一批声名卓著的大家：叶圣陶、魏建功、邵全林、王立、吕书香、金克木、周祖模。1970年，新华字典的修订还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1970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修改汇报，和大家一起研究修改条目，长达3个多小时。最早修订组列出的修改意见多达400多处。周恩来总理提出，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的必须要改之外，其余内容不必大改。最后只修改了64处。1971年6月，这一版新华字典创下了发行量超过1亿册的记录，这在当时是一个奇迹。
2: 10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圣马力诺共和国外交部长江卡洛吉隆奇和由他。
0: 1972年，圣马力诺一位政要到中国访问，带来了多卷本的百科词书，新华字典被周恩来总理当作国礼回赠给了圣马力诺。时代在变化，新华字典的修订永远在路上。每一个版本体现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变化，更是人们社会生活和时代环境的折射。
3: 要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跟上语言的发展，每年都要做这个资料搜集工作，到一定的积累到一定的时间，过几年就得修订了，就得增加一些词汇，修改一些用法，增加一些新词新意了，就得。
0: 2016年，由于全球发行量达到5亿6700万本，新华字典荣获最受欢迎的字典、最畅销的书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了一个人类出版史上的奇迹。
4: 新华字典用最朴素的方式履行着新中国赋予它的使命，让知识流淌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不过说起查字典这件事儿，早在大约2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在琢磨这件事儿了。古人没有今天的印刷术，更没有互联网，他们却能将天下万物之名、经典百家之言一个字一个字地整理出来，分门别类编成一部部工具书，其难度可想而知。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工具书都有哪些？它们又是如何诞生的？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鸟飞不起来了。
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6: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7: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5: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8: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9: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5: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0: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1: 昨日新闻重现，

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让我们继续聊聊那些堪称经典的工具书。如果要论我国词书的开山之作，那就不得不提尔雅，它被称为词书之祖，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一部词典，是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的重要工具书。尔雅是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学者整理先秦各地的诸书旧文，累积整理编写而成的。尔雅的意思是近乎雅正，也就是以雅正之言解释古代典籍中的古词、方言词等，使之近乎规范化表达，符合雅言标准。古人把它称作读经的钥匙。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留下来的文字经典浩瀚如海，又晦涩难懂，想要读懂这些经典，就需准备一本尔雅，遇到难解的词语便查一查。而我国第一部字典是东汉学者许慎编纂的《说文解字》，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考究字源、疏通经史语义的字书。这本书全书共15卷，收录了9353个正传，另收古文、咒文等重文1163个，许慎将它们分为540部。

0: 按文字形体和偏旁构造排列，给每个字解释字义，分析形体构造，注明读音，使文字的形、音、意清晰明确，构建了一个庞大、严谨而精妙的汉字说解体系，使一个个零散的汉字如网络般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也成为以后字典词书的编纂通例。许慎，字叔仲，《儒林传》中曾记载，许慎少年时便博通经籍，当时曾流传着一句话：“五经无双，许叔仲。”可见时人对许慎学问的盛赞。许慎历时20余年反复推敲，方才完成《说文解字》的编纂。书中字字句句都透露着许慎对文字的敬畏与慎重。许慎为何要耗费如此心血写这样一部辨析汉字的工具书呢？这本书又是按照怎样的顺序类别编排这么多汉字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一起听听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立军、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巫文林教授的讲述。
1: 那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字，其实在《说文解字》里面是两个字，而且含义是不一样的，对吗？
2: 确实是这样。就像许慎《说文解字序》里边所说的呀，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自如而尽多也。这个文实际上就是古人在最初到了一批描摹客观事物形象的象形字，那这一批字就叫文。随着社会事物越来越繁多，光靠文的方式不足以去应对这种表达的需求，于是人们就用原来所造的那批文，有的做形符，有的做声符，最后繁衍增长出来的一批字就叫字。所谓的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文它是独体的，它是不可以分解的，因此就叫做说文。而字呢，它是可以解析的，因此叫解字。这就是《说文解字》这部书书名的含义。
1: 我们知道汉字一直在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的演变，许慎所处的汉代也正是文字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据说这也是许慎写这本《说文解字》的重要原因，是吗？
3: 是这样的，咱们中国古代的文字啊，从大的方向来讲，它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叫古文字，你比方说殷商的甲骨文呐、西周的金文呐、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那些文字啊，包括秦统一之后的小篆，这古文字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画出来的。后来呢，到了汉朝秦汉时代，就是古文字向金文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了，就开始形成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横竖撇点捺，就是写出来的字了。从汉朝的隶书开始，后来的楷书啊、行书啊、草书啊，就是金文字了。那么在隶书这样的一个从画到写的过程中，有很多的简化，汉朝的有些金文经学家们就开始望文生义啊，就胡乱解释这个字的意思。但是呢，许慎觉得这样不对，他说这个字啊是经义之本，王政之始啊，你把这个字弄清楚了，你才知道那些经是什么意思，你才足以按照这些意思来施政，所以他才要写这么一本《说文解字》。
1: 就像蒙曼老师刚才说的，汉代常用的汉字其实已经演变为了隶书，但是我们去翻看《说文解字》这本书，会发现许慎还是以这个小篆为字头进行研究的。那他为什么选小篆呢？
4: 这应该是许慎经过的丝书识略以后的一个结果。我们首先可以举例来看一看小篆和隶书的区别。小篆的汉字呢，外面好像一个房子的形状，里头是有一个人，它的四周实际上是几堆干草，而且在这个人的下面可以看到冰的形状。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个人蜷缩在一堆干草里，还仍然觉得寒冷刺骨。
1: 这个小篆的寒字就感觉-20度起码是有了。
4: 对，小篆的这个字形呢，它是有很强的象形性。那隶书的汉字虽然结构非常的规整，而且书写也非常的方便，但是呢，它的象形的意味就大为减弱。 许慎他选择小篆，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小篆的字形它更能够显示出来造字它本身的本意，根据这个字形才能够正本清源，达到解六物小学者达神子这样一个目的，更好的来传承当时的一些古文的经典。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通过说文解字来辨认来试读新发现的一些数千年前的青铜器的铭文啊，战国竹简啊，甚至甲骨文当中的一些古文字。
1: 所以可以这样讲，正是因为有了说文解字，我们才得以洞见汉字流传了千年背后所蕴藏的文化和文明。那我们知道现在常用的字可能就3500多字，但是呢它收录了近万字，这么多的字许慎是怎么去编排的呢？
2: 这个问题呢就涉及到许慎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他在众多的汉字当中啊归纳提炼出540部这样一个完整的部首系统。许慎那时候的部首跟我们现在的部首还是不太一样的，它不仅仅是个形体部首，它是形意兼顾的。比如说像嘉宁的这个家字，说文解字说梅也从柱加生，这怎么解释呢？首先这个梅也它就是对家的意义的解释，美好的意思，所以从柱，柱呢就是家的部首。那柱是什么呢？柱实际上就是骨，它的古文字的字形呢是像古代的树骨之形，代表一种喜庆的氛围。我们联想到其他从柱的字，你比如说喜庆的喜，还有敲锣打鼓的鼓，因此从柱的字它一般都是跟喜庆啊跟美好啊有关系。你再比如这个阳也是个部首，阳说文解字说是祥也，因为阳呢它在古代六畜当中啊它是主吉算的，所以这个阳呢它就有了吉祥的象征。因此当这个字里边有个阳的，像美呀、啊、像善啊像吉祥的祥，它们的意思呢也都是比较美好的。
4: 实际上呢，这540个部首，许慎也是根据形状跟含义相统一，也就是所谓句形系联这样一个原则，按照子一中亥的这个顺序进行的编排，从一部开始到亥部结束，凸显了汉字的规律。在说文解字以后呢，汉字这种表意的文字才能够非常理性的哈被理解哈被考据。所以我们说说文解字它是中国文字学上的一个奠基之作，也是一个开山之作。
1: 嗯，听完老师们的解读我真的是叹为观止。大家想啊，那个年代哪有什么电脑啊，所以它就是在大脑当中构建了这样一个如此系统繁杂而且非常有条理的这样一个编排方式。这个许慎肯定不是一般人。
3: 那确实不是一般人呐，从小许慎就广泛阅读经书，后来拜在汉朝的古文经学大师贾逵的门下，这贾逵非常得意的弟子，当时怎么评价这个许慎呢？说无经无双许书仲，书仲是他的字嘛，你看当时的人是赤手一经啊，一辈子就研究一部经典。但是呢许慎这个人他把五经都通解了，他就是一个人脑的检索系统。
2: 许慎呢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治学非常的严谨，他在撰写说文解字的时候啊，坚持信而有征，不知盖缺，对于每个字的说解他都争取做到言而有据，他都需要去翻查大量的经典著作，他还经常去了解征集大家的意见，博采众说，兼容并蓄。正是因为啊许慎他有这样的学识和学品，才能够成就说文解字这样一部伟大的文字学的著作。
0: 我国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字典编纂工作，说文解字问世以后，我国的字典编纂工作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每一时代字典的编纂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比如南朝梁顾野王的《御篇》，明朝梅因作的《字汇》，张自烈的《正字通》等。而这些字典使得字典编纂工作在传承中不断得到进步与发展。正如有学

者指出的，每一种工人们检查使用的字典，将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拾古的汉字，按照一定方式编排起来。而康熙字典的编纂，也恰恰是为了汉字的查阅与应用。他在字汇编纂体例和部首系统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形、音、意、书正密切结合的识字系统，标志着中国字典编纂走向成熟，为后世字典的编纂提供了经验。具体而言，他继承了明代字汇正字通的优点，并有所改进和发展。康熙字典在正集前面列有总目、简字、变字、等韵等项，以方便查阅，对汉字的延续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康熙字典成熟之后流传甚广，至今仍是人们阅读、整理、研究古籍的重要工具书之一。

心，在山西晋城皇城相府内有一座中华字典博物馆。这座博物馆通过丰富的展品和多媒体展示，呈现了汉字的起源。

两位大学士张玉书与陈平静。不过开始编纂该书的四年，张玉书病故，千斤重担便落在陈平静一人肩上。陈廷敬曾是康熙皇帝的老师，是康熙非常倚重的肱骨之臣。他一生为官五十余载，担任过左都御史和吏户刑工四部尚书及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奉旨编纂字典时已年过七旬，他本已告老还乡，康熙却将他留在京城，命他主持这部旷世巨著的编纂工作。康熙五十一年，书未完，人已去，陈廷敬没能等到康熙字典最终复子的那一天。四年后，这部倾注了他晚年最后心血的巨著终于问世，而他的名字也永远与这部字典连在了一起。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孙楠演唱的歌曲《天耀中华》，歌曲过后我们的节目

0: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朝花夕拾。刚才我们聊到了《说文解字》《康熙字典》这类解读汉字的古代字书，它们都聚焦单字的形、音、意。而在古代典籍体系里，还有编纂逻辑截然不同的典籍门类，那就是包罗万象的类书。明代《永乐大典》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明永乐元年1403年7月，登基一年有余的朱棣下旨，要把自古以来的各种书籍里所记载的所有事物全部分类编辑在一部书里，方便检索。永乐二年11月形成第一稿文献大成，永乐五年第二稿完成，朱棣深表满意，定名《永乐大典》，亲自作序。后来明世宗嘉靖帝又命人重抄《嘉靖副本》。《永乐大典》按经史子集分类，囊括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等百家之说，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那么为什么要编纂这样一部博采众长的煌煌巨著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华揭秘》节目，一起探寻《永乐大典》背后的那些沉浮往事。
1: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倡导编纂的。
2: 就朱棣这个人，他呢非常勤政，每天天还没亮呢，他就准备上早朝，这一天都忙忙碌碌，到晚上回来啊，天都很晚了他才睡觉，夜里边想起些事情了还起来给记下来。所以呢，这个人这么勤政呢，有的时候呢处理公务的时候啊，有些事情不懂啊，要查书。朱棣这个人呢，他就是到中午午休的时候他不休息，他到便殿去翻书，翻书呢查阅这些东西可是很难找。你想要想查一个东西谈何容易啊，如果有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东西，就是为了检索很方便，我想查哪一类的东西都能查到，那就太好了。所以呢，朱棣呢就萌发了修这么一部书的想法。
1: 公元1403年，永乐元年，朱棣告天下，编一部无与伦比的大书。朱棣把编书的活儿交给了当时号称第一大才子的谢晋。谢晋卯足了劲编修这部国家文化工程，第二年书就编好了，取名《文献大成》。然而对于大才子卖力编纂的这部《文献大成》，朱棣却很不满意。谢晋是典型的中国文人，天经地义的正统观念使得他采用的书籍理所应当的仅限于儒家经典。编《文献大成》期间，曾有一位教书先生专程到京城献书，谢晋一看便勃然大怒，命人把书销毁，同时取消献书人教师的资格。那书是批评南宋朱熹的，朱熹是孔孟之后最著名的儒学大师，批评朱熹在谢晋看来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2: 这个谢晋这个人啊，他是个儒家，他排斥其他的这个东西，比如佛学啊、道家呀、或者什么，他都不吸收。所以呢，他在编这个让他编这个大典的时候呢，他编的这个心思呢，就是以儒家的经典为主。
1: 日后能起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派郑和下西洋，疏通大运河，迁都北京，开创了永乐盛世的明成祖朱棣有着博大的雄心和理想。他要的是大气魄，是广开言路，能容百家之言，真正的文献之大成。朱棣决定重修。
2: 皇帝他讲的是我以儒道治天下，实际上所有的对统治有利的，或者说所有的人类文化遗产的精华，它必须吸收。我们不可能只用一种，只用一种的话，那你一定就封闭自己了。那你怎么能够完成你所要追求的那么一个宏大的事业呢？所以这我觉得也是朱棣成功的原因之一。
1: 永乐三年，朱棣任命当年为他夺取帝位立下汗马功劳的僧人姚广孝重纂。作为朱棣最信任的朋友，他非常了解朱棣的心思，不惜代价的到民间征书，即使为儒家学者所不屑的，也通统当作宝贝。编书不再仅仅是朝廷官员文人学士的事儿，僧人道士平民布衣也参与其中。
2: 明朝永乐时代以前的能找到的所有的书全找来了，我们现在大概能够知道从史书上记载有七八千种，重要的是它杂学的东西多，术数算命的、天文地理什么东西它都有。所以这部书呢，真正的是应该是荟萃了在明朝初年以前的这我们所有的这个书籍的精华。
1: 公元1408年，永乐六年，巨著编成，朱棣一见龙颜大悦，为其取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每册高15寸6分，宽9寸3分，宏大的开本在中国典籍中极为少见，彰显出皇家气派。3亿7000万字，22937卷，分装为11095册。永乐大典成书后被珍藏在皇宫中，专供明成祖朱棣阅览。尽管十分喜爱这套大典，但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治国安邦中的朱棣根本没有功夫读它。史书记载，永明一朝只有第11任皇帝世宗嘉靖喜欢读永乐大典。
2: 看最多的就是嘉靖皇帝，他是看到这部书以后他大吃一惊，他说还这么好的书啊，怎么回事，还没有人看，太值得看了。于是他就不停的这个嘉靖看这个。
1: 1557年，嘉靖36年，皇宫发生大火，奉天门及三大殿被烧毁，火势蔓延，很快殃及到存放永乐大典的文楼。嘉靖皇帝严令将永乐大典全部抢救了出来。大火过后，心有余悸的嘉靖皇帝对永乐大典的安全产生了担忧。
2: 这可不得了，就这么一部手抄本，是吧？手写本，那时候不叫抄本，手写本，如果要是毁了，完了，着个火或者什么丢了没了，组织力量重新抄一遍。
1: 重录之初，嘉靖皇帝认为抄录上万册大典工程浩大，决定不必拘泥原来的样式和书法。然而抄录时发现，永乐大典版面设计得非常清晰合理，如果样式一改，上面的字和图形都要变化，反而不如照样临摹方便。于是嘉靖皇帝下旨全仿永乐大典正本，不加任何改变。 对本抄写的重录工作持续了6年，直到嘉靖皇帝死后才完成。1567年，永乐大典终于有了永乐正本和嘉靖副本两个版本。
3: 今天我们查一个字翻一本书或许用不了多久，但这份便利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也正是他们的坚守让字里千秋得以延续，让中华文脉绵延不绝。
4: 昨日新闻重现，
3: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李霞的散文《种花的邮差》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6: 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患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唯独从邮局到村庄的这条道路，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没有一枝半叶，触目所及唯有飞扬的尘土罢了。这样荒凉的路还要走多久呢？他一想到必须在这无花无树充满尘土的路上踩着脚踏车度过他的人生时，心中总是有些遗憾。有一天当他送完信心事重重准备回去时，刚好经过了一家花店。对了，就是这个。他走进花店，买了一把野花的种子，并且从第二天开始带着这些种子撒在往来的路上。就这样经过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他始终持续散播着野花种子。没多久，那条已经来回走了20年的荒凉道路竟开启了许多红黄各色的小花，夏天开夏天的花，秋天开秋天的花，四季盛开永不停歇。种子和花香对村庄里的人来说比邮差一辈子送达的任何一封邮件更令他们开心。在不是充满尘土而是充满花瓣的道路上吹着口哨踩着脚踏车的邮差不再是孤独的邮差，也不再是愁苦的邮差了。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人乘凉。
3: 我们在这首由周璇演唱的歌曲《一眼千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范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3: 接下去啊，他们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5: 第35集。
6: 临时看了看靠窗坐着的梁世超，他不时用手指擦掉玻璃上的雾霜，向外观察。梁世超一想到自己上了崔文泰的当，心里就有些不好受。临时并没有告诉大家，实际上中央为此重新组建了交通局。除了陈千里，他也没有告诉其他人。千里江山图计划真正的目标是实现中央机关的战略大转移，除了必须要传达的内容，其余都必须保密，这是原则。他自己的代号叫老开，在扑克牌里是第13张牌。
5: 陈千里到隔壁找了个房间，让同志们一个一个进去，单独布置任务。说实话，对于他现在的做法，临时心里有些不以为然。临时觉得任务的主旨是最需要保密的，可既然已经向大家传达了，分派任务这些事情也可以在小组全体会议上提出，大家一起商量。比如说究竟派谁去广州，临时觉得完全可以在会上提出，如果有人自告奋勇那也很好，人嘛总是自己最了解自己。他觉得去广州这样的任务，梁世超一定会主动请战。没错，一个红军指挥员肯定会说那叫请战。临时也认为梁世超十分合适。第一，他是广东人；第二，作为军人他擅长行动，遇到危险也比较镇定；第三，如果可能的话，完成这次任务后组织上直接调他去苏区，那也很不错，他的军事作战经验苏区很需要。陈千里却认为梁世超不太合适，他心里已经有了人选，只不过他说需要再了解一下。临时觉得陈千里这个人有一点照本宣科式的教条，为什么要一个一个叫到小房间里去布置任务呢？他确实很厉害，他的头脑能像抽屉那样分门别类，可以把人和事梳理得清清楚楚。如果陈千里在银行行动中不是表现得如此机智果断，临时可能不会同意他这么做。小组是一个集体，完成任务很重要，团结和信任也很重要。不过让他试试看吧，面对如此危局，组织上把陈千里派来肯定经过仔细斟酌，他的才干临时见识过了，只用了半个小时他就想出从银行保管箱移出金条的办法。虽然有些细节存在纰漏， 不过在那样的紧急时刻能想出一个有效的行动方案就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在其他同志进去前，临时和陈千里先在小屋里单独商量了一会儿。当陈千里跟他说，我还不能把所有设想都告诉你，有些还模模糊糊没有成型，他考虑了一下还是同意了。建立一段交通线有很多繁琐的工作，尤其是在交通线的两端，安全问题总是出在向外接头联络的过程中。就像水管如果出问题，大多发生在两根管子的弯头接口上，要把这个过程掩护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临时做过很长时间机要交通员，后来

0: 假如真的发现有便衣跟在身后，他们也可以假装浑然不觉，而另一些人则一举一动都要十分谨慎。就在谈话的片刻功夫，陈千里也向大家传授了一些发现摆脱监视的方法，在这些事情上陈千里也是个专家。他提醒每一个人，每次出门办事都要养成习惯，重复做好几次甩掉尾巴的动作。秦川安在谈话时说，他前些天一直感觉这些特务虽然看上去盯得很紧，实际却看得很松，每次上街甩掉尾巴也很容易。陈千里却对他说，如果敌人明明在监视你，却看得很松，随随便便就让你走出他们的视线，那么在一个你没注意的地方，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说的也对，秦川安想到了崔文泰。临时认为陈千里准备了两套方案，一条是明线，一条是暗线。他听了一会儿，推门出来，进了外屋。与陈千里谈过话的人趁着夜色在风雪中离开了煤站，他们中有些人在未来十几天里将要独自战斗，在敌人的注视下与他们周旋。这不仅是和敌人斗智斗勇，更是心理上的较量。虽然陈千里对他们讲了敌人下一步行动的几种可能性，也设计了对策，但这样的预想往往会碰到很多意外。陈千源也从里屋出来了，临时不知道两兄弟在里屋说了什么，只是看到陈千源似乎有些激动。屋外董慧文正等着他，两个人一起离开了煤站。
1: 魏达夫进去了，现在这里只剩下凌问和易君年。白天的行动让临时对凌问有了新的认识，这位女同志一直很冷静，而且遇事十分灵活，如果他能出远门，让他和自己一起去一趟广州，也许是最好的办法。为什么自己偏偏伤到了腿？他想了想，觉得在陈千里找凌问前，应该再跟他商议一下。里屋很小，也有一只炉子，火烧得很旺。

0: 陈千里笑着说，一个人的天性就是这样，参战到了关键时刻，也要看心里坚不坚定，心里想得明白，想得坚定，平时马马虎虎，到关键时刻被草帽变成一只老虎，倒也有出人意料的奇效。你懂事，会有让你看见的一天。魏达夫抓起烤得焦黄的馒头，咬了一大口，冷馒头烤焦了才好吃，扔下这句话他就出去了。陈千里跟在魏达夫后面出来，正要跟凌问说话，临时先说了一句，我先跟你商量几句。见他们俩进了里屋，魏达夫向易君年打个招呼，推开门，冒着越来越大的风雪扬长而去。我觉得陈千里没有说实话。
1: 易君年见房间里没有人，把椅子朝凌问挪了挪。
0: 商务银行这一出不可能仅仅是为了引诱崔文泰自己暴露。
1: 他又点上一支烟，继续说道，
0: 临时同志给银行打电话时可不像是在演戏，所以银行保管箱里面应该是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难道他根本没有取出来，东西仍在保管箱里？
1: 保管箱退租了，离开银行前临时同志结清了租金的。
0: 那就是东西确实被崔文泰拿跑了。陈千里那么说只是为了让大家安心，银行里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吗？
1: 没有啊。林问忽然想起来，对了，在银行遇见了陶小姐，就是龙华看守所里的那个女人，我跟你说起过的。
0: 她怎么会出现在那里？奇怪，

0: 听山海，我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从道县出发后，首先要渡过潇水，依旧是庞大的队伍，依旧是浩浩荡荡的一渡，两支军委纵队拥挤在潇水岸边等待渡河。红一军团第二师六团已在河上架设好浮桥，但是浮桥狭窄，致使渡河的速度十分缓慢。潇水河上正混乱着，国民党军周浑元部冲了过来，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李聚奎立即指挥部队进行阻击。第一师到达潇水之后，按照军团首长的命令，应该继续前进。当时第一师的左边是红五军团的部队，右边是红三军团的部队。李聚奎师长和红五军团联系了一下，告诉他们第一师奉命往前赶。结果电话里传来刘伯承的声音：“同志啊，你们的队伍不能走，我们的队伍还没上来嘞。”李聚奎又与红三军团联系上了，彭德怀在电话里说：“刘伯承的意见对头，潇水西岸要有部队掩护军委纵队过河，你们不但不要走，三军团的六师也留下，归你指挥。至于一军团给你的命令，我负责向你们司令部解释。”李聚奎坚决执行彭德怀的命令，除了让二团去追军团主力外，他亲自率领一团和三团留下来，并在潇水西岸开设了阻击阵地。尽管如此，李聚奎也没想到敌人会来得这么快，攻击会这么猛。国民党军周浑元部的官兵叫喊着，一轮接一轮地不断冲锋，除了从正面向军委纵队的浮桥冲击外，侧翼也划着船冲来，企图往军委纵队侧后迂回。红军的阻击部队不但要坚守阵地，还要不断地组织反击，尽可能把敌人阻击的距离渡口越远越好。几乎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两支军委纵队才全部渡过潇水。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局局长张云逸命令立即把浮桥炸掉。红军工兵营把浮桥炸了，当浮桥变成碎片漂浮在潇水河面上时，河的东岸又出现了一支红军队伍，这是负责断后的红五军团的一个营。这个营的红军官兵与追击的敌人纠缠了很久，在最后一刻才摆脱追击，奔向浮桥。跑到河边的红军看见浮桥已经消失，他们的脚步一刻未停，纵身扑到了河水中。军委纵队渡过潇水的第二天，道县即被国民党军占领，这意味着渡过潇水的中央红军的退路已被完全封死。被封堵在潇水与湘江之间的狭小区域里的红军，此刻只能向前，即使需要流血，需要牺牲。从潇水到湘江，横在路上的是南岭山脉中的都庞岭。都庞岭山峰险峻，道路崎岖。1934年11月25日， 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野战军进行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战役、渡过湘江的政治命令。为着胜利地进行这次战役，要求野战军全部人员最英勇坚决而不顾一切的行动，进攻部队应最坚决果断地粉碎前进路上一切抵抗，并征服一切天然的和敌人设置的障碍，掩护部队应不顾一切阻止及部分的扑灭尾追之敌，各兵团应不断地注意自己侧翼之安全，如敌人向我翼侧进攻时，应机断专行的坚决击溃之，同时不应离开放弃完成自己的前进道路。当前战役的胜利完成是将决定着我们突破敌人最后的封锁线，创造新的大快苏区，协同其他红军部队一致进行全线的总反攻，与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这一政治命令中使用了最复杂、最英勇、最坚决、最高限度、最后的封锁等极其严峻的词汇，显示出中央红军的领导层已经意识到西渡湘江的路上存在着极大的危险。同一天，国民党军剿匪军总司令何健给第一路军刘宪绪部和第二路军薛岳部发出向零陵、黄沙河、泉州间推进的命令。命令一，据报窜匪万余本日到王母渡，四为敌之右侧位，讯伏匪共称匪系伪三军团、伪中央机关、伪九军团、伪一军团之行军序列，推测任右侧位者为伪五军团，任左侧位者为伪八军团。二，着第一路追剿司令刘建绪指挥所部担任黄沙河、不寒至泉州之线，置重点于泉州东北地区，便于贵军及第二路部队夹击。三，着第二路追剿司令薛岳指挥所部担任零陵至黄沙河、寒支线，集结主力于安东附近，并策应第一路。四，第一、第二路均限凌晨开始行动，第一路所移零陵至黄沙河支线防务，四第二路接替完毕，逐渐移防。上四下，养其遵照为要。中央红军要渡过湘江的渡口，位于广西东北部的泉州至界首之间。由于红一军团第一师被刘伯承和彭德怀留在了萧水西岸，因此当军团长林彪接到抢占湘江渡口的命令时，不得不把本来应由第一师完成的任务全部交给了第二师。红一军团左翼的界首本是红三军团的防区，但是红三军团还没有赶到。林彪对第二师师长陈光说，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等了，贵军正在向界首运动，再等下去界首就没了，你的四团必须立即往前冲。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再次成为整个中央红军的尖刀。为了抢时间，四团在地图上自西向东找到一条通往界首的最短的路途，这条几乎是直线的路途上有大路也有小路，或许根本就没有路。团长耿彪和政委杨成武率领全团官兵开始不顾一切地向界首奔去，幸运的是沿途他们没有遭遇大的敌情，这再次证明由于贵军南撤所形成的走廊是存在的。四团到达湘江边之后，立即涉水过江，上了湘桂公路。刚上公路就听见附近有联络的军号声，仔细一听竟然是贵军发出的。 同时前来抢占界首的贵军先头部队发现公路上出现一支队伍，一时还弄不清楚究竟是哪一部分的。四团迅速隐蔽起来，却又听见一阵号声。这一次的号声很熟悉，四团官兵听出是红三军团第六师发出的。原来彭德怀已命令第六师迅速赶往界首，这阵号声是第六师呼唤四团的，他们要知道四团目前的位置。但是第六师不知道贵军也已到达界首，号声令双方都知道了相互的存在，情形骤然紧张起来。四团刚隐蔽好，便见一队贵军排列成战斗队形，沿着通往界首的公路运动而来。贵军的武器十分精良，因此他们的行军是一副很轻松的样子。等他们走进四团的隐蔽区域后，团长耿彪一声令下，四团开火了。贵军先头部队胡乱放了一阵枪后，因为出现伤亡，立即向后撤退，不久就与后面的大队人马撞到了一起。混乱的贵军队伍从公路上散至公路两侧的稻田边。这时四团的军号吹响了，红军官兵端着刺刀开始了冲锋。贵军没能支持片刻，留下尸体和伤员顺着公路向南跑得没了踪影。四团打扫战场时缴获不少，其中还有几大箱白金龙牌香烟，这让一直在吸自制土烟的耿彪异常高兴。四团先敌占领了湘江上的重要渡口界首。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5: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在我们通常的认知里，千里马是幸运的，是成功的象征，它日行千里，一旦被伯乐发现，便会脱离平凡的劳役，带上华丽的马鞍，享受上等的粮草，还会在盛大的赛马会上赢得欢呼与荣誉。这难道不是一匹马所能够企及的最完满的生命价值的实现吗？然而在庄子的哲学视野里，这幅看似完美的图景恰恰可能是千里马巨大痛苦的根源。千里马的痛苦不在于它能不能日行千里，而在于他被要求，甚至是被规定必须日行千里。他的悲剧从他命名为千里马的那一刻就开始了。我们都知道伯乐，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韩愈马说中的这两句话道出了伯乐的重要，让今天的我们还在佩服伯乐的慧眼。与难得的千里马相比，伯乐更少，只有伯乐才能够发现赏识千里马，给他驰骋的空间，施展才华的舞台。 如果没有伯乐，就算你是千里马，也只能在破烂的马厩里独自饮气。寻常人都以千里马遇见伯乐为佳话，伯乐已经成了慧眼识人的代名词。但是庄子却不这样认为，在庄子的眼里，伯乐是千里马的罪人。让我们来听听庄子是怎么说的。在《马蹄篇》里，庄子描绘了一幅马儿本真的生存图景。马，它的蹄子可以踩踏霜雪，毛可以御风寒，它吃草饮水，翘足而跃，这就是马的真性情。在马的自然的状态下，马的蹄子是能够踩踏霜雪，它的毛皮能够御风寒，它饿了就吃草，渴了就喝水，高兴了就扬起蹄子来跳跃奔跑，这是马的真性情，是它合乎天道自由自在的生命状态。这里没有千里的标准，没有比赛的排名，只有生命本身蓬勃的活力。然而极致伯乐曰，我善治马。伯乐来了，他说我善于训练马，于是他用烧红的铁器给马踏上印记，用剪刀修剪马鬃，用刀来削马蹄，用皮套来把马的头和脚啊都给牵绊起来，把它们编入队列，关进马槽。这一套流程下来，马之死者十之二三矣，十分之二三的马都在这训练的过程之中死去了。这哪里是治马，分明是枪马，枪害马的天性。伯乐所依据的是千里马的标准，伯乐所看重的是马作为工具的性能，他不在乎马啊是否能够翘起蹄子就快乐的奔跑，只在乎他能否日行千里。所以千里马的第一个痛苦在于它的自然天性被社会价值所扭曲和囚禁，它的善跑本是一种自由的生命表达，现在却变成了一种必须完成的任务。它不再为自己奔跑，而是为骑手、为主人、为荣誉而奔跑。它的天赋非但没有带来自由，反而成了束缚它最沉重的枷锁。那么是不是只要成为一匹有用的千里马，就注定会痛苦呢？庄子的思想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转折，他通过许多预言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恰恰是那些被认为是无用的东西，才可能更好地保全自己，尽享天年。在人间世里，庄子讲了一棵巨大的栗树，它的树荫能容纳几千头牛，树干有百尺粗，但是它的木材却是散木也，以为舟则沉，就是用它呢来坐船则会沉下去，用它来做棺材呢则会腐烂，用它呢来作为人的器皿则会很容易毁坏。那这棵大树呢是什么都不行的废材，正因为如此啊，木匠才不砍伐它，所以它才得以枝繁叶茂。这棵大树曾经托梦给木匠说，那些有用的果树，它们果实呢一旦成熟就会被敲打采摘，它们的枝条呢都会被因此折断，这都是有用带来的祸患呢。我力求达到无用的境界已经很久了，所以才得以保全我的生命。这就是庄子著名的无用之用的哲学。对这棵栗树而言，它的无用正是它最大的用，得以保全生命安享自由的用。那我们来反观千里马，它的痛苦正源自于它的有用，因为它有用所以被拴上了缰绳，关进了马厩，它的生活被严格的管制，它的生命在透支中消耗。这会让我们想起那因为鸣叫好听而被关进笼子的鸟，或者是因为皮毛华丽而被猎杀的狐狸，这些生命的优秀成了他们被利用被消耗的理由。所以千里马的第二个痛苦是在一个扭曲的以工具理性来衡量价值的世界里，个体的优秀品质反而可能导致其生命本真的丧失。你越是想展现自己的才能， 就越是陷入被使用的罗网，这难道不是一个巨大的悲哀吗？那么，一匹天赋异禀的千里马，难道就无路可走了吗？只能要么在平庸中被埋没，要么在卓越中痛苦吗？庄子为我们指出了第三条路，也是最艰难又最光明的路，就是精神的超越与逍遥。首先是认清伯乐的真相，伯乐并不是马的救世主，在庄子看来，他甚至是马的天敌，他代表着一种外在的强加的秩序和标准。我们要警惕生活中的各种伯乐，他们可能是功名利禄的诱惑，是他人期待的目光，他们用千里马的桂冠来诱惑我们，让我们心甘情愿地戴上龙头。当我们不再执着于千里马的标签，不再为别人的喝彩而奔跑，而是为了自己的愉悦，为了感受风的自由，为了融入天地的壮美而奔跑的时候，就不再是一个工具，而是回归到了一个自由的生命，也就是心灵的逍遥。在《逍遥游》一篇的结尾，庄子借惠施与他的对话点明了这种境界。惠施说，有一棵大树，它很大很大，却什么用也没有，木匠呢都不搭理这棵大树，因为啊，它是一棵无用的树。庄子却说，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有用和无用。如果把这棵无用的大树种在虚无之乡，广阔无边的原野上，你和我可以无所事事的，自在的徘徊在这棵树的旁边，逍遥自在的躺在这棵树的下面。这棵大树不会遭到斧头的砍伐，也没有东西来侵害它，因为没有用处，就哪里会有痛苦呢？对于千里马而言，这片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就是千里马内心的广阔天地。庄子不是要教我们变得懒惰和颓废，而是启发我们进行一场深刻的价值重估。我们究竟为何而跑？我们生命的千里终点在哪里？是那个由外界设定的金光闪闪的奖杯，还是我们内心真切感受到的充实、自由与安宁？在必要的时候，不妨学学那棵无用的大树，把自己生命的根深深地扎进无何有之乡的沃土，在那里没有千里马的痛苦，只有生命本身，在广袤的天地之间来一场无拘无束、自在徜徉的逍遥游吧。
2: 罗豪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山药的分类和功效。
6: 山药与莲藕向来是大众喜爱的食疗佳品，更是餐桌上的常客。它们看似平平无奇，实则藏着不少鲜为人知的养生功效。今天我们首先探寻被誉为神仙之食的山药，揭开它背后的隐藏功效。让我们一起聆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的精彩讲解。
7: 山药这味药啊， 它是药食同源的代表性的食物之一。在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把山药列为了上品。他这样讲：山药味甘温，补虚累，除寒热邪气，补中，益气力，长肌肉，不积延年，一口气说了它九个功效。
8: 嗯，
7: 这个山药呢，它过去不叫山药，
8: 嗯，
7: 过去叫熟芋。
8: 嗯，
7: 它属于熟芋科植物熟芋的根茎，
8: 真的是根茎。
7: 对，它属于根茎，它生栽在土壤当中，它呈螺旋状的、螺旋式的向下去钻的长。
8: 哇，
7: 小朋友都赢过螺丝没？
8: 嗯，
7: 就像一个螺丝一样，你迎着它，它往下长，长的时候可以达到一米多深，地底下一米多深呢。你们去思考，它在土壤当中使劲的、拼命的往下钻，而且是长了一米多长，可以说汲取了土壤当中的精华。
8: 嗯，
7: 所以这个过程非常重要。中医当中它讲究是取祥比类的一种思维方法，很多医学的原理，包括很多药物的作用，它都是用取祥比类的方法比类出来的。往土里边长，
8: 嗯，
7: 人是有五脏的，五脏当中的脾和土是对应的。那么山药它在土里边这么生长，汲取的是土的精华，取祥比类来，那它是不是就对脾胃有作用啊？尝试呀，最后一尝一试，的的确确它就有着健脾的作用，止泻的作用。所以我们说山药它入脾胃经，能够健脾。那么脾呢，又是我们人体的气血化生之源
8: 啊，
7: 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精气血津液，通通的都源自于脾胃的运和脾胃的化。所以脾胃好了，气血生成的就足了，源源不断的气血来了，那当然人就表现什么，红光满面，鹤发童颜。所以前面我们说它可以轻身，可以延年，可以让人耳聪目明，这最后不是一种神仙之道吗？
8: 啊，
7: 仙风道骨吗？所以就把它叫什么，神仙之食。
8: 所以说山药真的是蕴藏着无限的宝藏啊。山药能够怎么吃呢？我知道我们的妞妞不光是一个美食家，还是一个小小厨艺达人，对不对？她有一个非常棒的山药的巧烹饪的方法，我们一起来看视频来学习一下。
9: 太好了，我们先把糯米粉炒一炒。

0: 样吃。
1: 哇，真的是一个非常治愈的过程的，对不对？妞妞，我们是和太姥姥一起做的。
2: 对。
1: 这个是你自己学会的，还是有妈妈的帮忙？
2: 妈妈教的。
1: 果然名师出高徒，是不是？
2: 山药其实除了健脾之外，它还有延年益寿的作用。
1: 嗯。
2: 所以我们送给老人的这个点心里面，我们应该加一些山药。
1: 嗯，
2: 而且里面那个馅儿，我们特别选了他的太姥姥，我的姥姥特别喜欢吃枣泥儿馅儿，因为大枣也很补中益气，所以整个。

0: 就是这个紫薯呢，有一些点缀的作用，让它食欲大开，颜色更加的丰富。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我们也叫山药长寿糕，
1: 山药长寿糕，
0: 对，送给天下的老人。
1: 太好了，这个名字又好听，寓意也好，对不对？小小，你这个是山药的什么菜呀？
2: 这个是山药肉丸子汤。
1: 山药肉丸子汤还能这么做呢？
3: 因为平时我们其实山药在家里的做法还挺多的，像他比较爱吃山药蘸白糖，你就会发现那山药一根山药能蘸一碗糖。姥姥就想，哎，那是不是可以跟肉丸子放在一起？所以姥姥就把这个山药蒸过之后，然后再跟肉丸的这些馅料在一起，再给它煮成这个肉丸汤啊。因为今天我们来节目现场里面就没有放青菜，平时姥姥还会是不是还会放小白菜？
2: 对，
3: 好吃吗？
2: 好吃。
1: 嗯，那是姥姥爱心定制版本山药肉丸汤，又学到了。张老师，我们都在说这个山药健脾的理念可谓是深入人心了，那山药呢可以补脾虚，脾虚会有哪些典型的症状表现呢？我们来盘点一下。
4: 脾虚，脾虚那是脾气虚，脾是运化的，它要把我们吃下去的东西呢变成好东西，然后还要运走了。如果它虚了，你运不走，当然你后边的东西也就别来了。所以首先会表现出不想吃饭，中医里边把它叫做纳呆，我们通俗的把它叫做食欲不振。那么你运不走，那就变不成气，也变不成血，那就会导致我们说气血不足了，所以人就会出现什么面色微黄，同时会出现身体的消瘦，疲乏无力。脾要把好的东西运走了，如果运不走，好的坏的从肠道里边就会排泄出人体的体外，所以就会出现大便不成形或者大便有点溏。所以概括起来，脾胃虚弱的症状，面色微黄，食欲不振，疲乏无力，身体消瘦，再加一个消化不良，大便不成形。
1: 好，那么问题就来了，山药虽好，但是您真的会挑会选会买山药吗？我们不妨现场看一看。先问一下张老师，到底他们都分别是哪种山药呢？这个是铁棍山药吗？
4: 这个山药啊，就分为菜山药和淮山药。
1: 哦，
4: 也就是说菜山药，菜山药，我们平时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很菜，就让那个东西很稀疏，稍微一弄就绵绵的就烂掉了，所以它一定不是做药材用的。
1: 哦，
4: 药材用的一定是上上之品，所以作为药用的山药一定选的是淮清府的山药。古淮清府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河南焦作地区，尤其是温县，它的山药是最好的。所以河南温县的山药我们把它叫做道地药材，也把它叫做淮山药，也把它叫做铁棍山药。之所以把焦作地区的山药把它叫道地药材，一来和它的地理位置有关系，它位于太行山和黄河中间狭长的一条冲积平原上，所以说它的土壤非常肥沃，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元素。第二一个呢，和焦作地区的海拔、日照这些诸多的因素都有关系。所以众多的因素聚集到一块儿，成就了这个地方的山药，它的品质不一样，它的药性不一样。所以我们把它叫做道地药材。我们如何去挑选铁棍山药？首先用我们的眼睛去看，看它的形态，长得长，而且稀，一般它的直径在一个厘米到两个厘米。
1: 哦。
4: 第二一个看它的皮，它的皮是一种暗色的，而且上面有着那种贴锈的点状。
1: 对。
4: 所以才把它叫做铁棍山药。第三个看什么呢？看它上面的毛絮，就是根絮，它的根絮多，它才能汲取更多的精华。所以你看那个菜山药上面很干净。第四一个看摆断以后，看它的横截面。
1: 哇，
4: 它的横截面是一种白色或者牙黄色的，而且你在掰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质地非常坚硬， 泰山药稍微一用劲儿，啪就端了。而铁棍山药它的质地非常的结实，掰断以后，它里边有着非常丰富的粘液丝。
1: 嗯，
4: 铁棍山药如果煮熟了，质地感非常强，有一种颗粒感。然后吃完以后呢，嘴巴里边可能还会有一点点淡淡的麻香味儿，
1: 没问题，这就是铁棍山药，这是吃到真的了。好，希望各位呢也可以选对山药，丰俭由人的用好山药。
5: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导健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欧豪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天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

0: 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海军航空兵某部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将政治整训与练兵备战一体谋划、一体推进、一体落实，全力锻造能打胜仗的海空劲旅。
3: 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全力投入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开展人员搜救、道路疏通、善后处置等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新闻聚焦，陆军部队将面向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
3: 环球军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要加大对俄罗斯纵深打击的频率，并设定每天出动1000架无人机实施远程打击的目标。
2: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上海市最美退役军人，浦东新区万祥镇新建村党总支书记陈天燕，带领乡亲积极打造村集体产业新模式，奋力绘就乡村振兴美丽画卷的故事。
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3: 习主席深刻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海军航空兵某部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不断纠治思想偏差，纯正训风演风，夯实胜战根基，将政治整训与练兵备战一体谋划、一体推进、一体落实，紧盯备战打仗突出问题，深挖彻改，锤炼部队全天候、全时域体系作战，打赢硬攻。请听特约记者徐森池、钟森、王小文的报道。
4: 检查好，可以起飞。
2: 盛夏时节，海军航空兵某部机场上战机列阵，引擎轰鸣，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多架战机接连起飞，开始进行舰机协同反潜对抗演练。面对海上电磁环境复杂多变、跨平台信息传输存在延迟等问题，塔台指挥员统筹预警侦察、海上舰艇、地面保障多支力量组网联训，对重难点科目进行扎实演练，在贴近真实战场的全域联动环境中，不断淬炼体系制胜的实战本领。演训结束后，飞行员们随即奔赴讲评室，对飞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复盘总结。海军航空兵某部邓泽：
5: 以往组织飞行复盘总结，评判重心偏向单机科目完成度、飞行时长等纸面量化指标，单纯以数据高低定训练好坏。经过整改，部队重新校准训练评判标尺，所有考核评价全部向实战实效倾斜，重点检验多兵力协同处置、复杂特情临机应对等核心作战能力，用真打实抗的实战成色衡量训练指效。
2: 海军航空兵某部王旭告诉记者，自深化政治整训以来，部队通过集中授课、案例剖析、警示教育等各种方式，持续推动官兵把对党忠诚、政治过硬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党委班子成员分头深入飞行一线和机务保障阵地，逐条查摆训练领域突出问题。机关成立专项督导小组，深入塔台指挥一线前沿保障点位，实时掌握训练实情，着力打通体系联合训练堵点难点，坚决摒弃华而不实的表面亮点，推动政治整训整改举措落地到训练末端。
5: 我们把政治整训查摆出来的训练堵点难点作为攻坚重点，逐架次收集飞行员训练反馈，汇总地勤保障矛盾， 集中研讨形成改进举措并全面推广，不断围绕打通体系联训壁垒，补齐协同作战弱项发力，以政治整训推动训练模式保障机制全面革新。
6: 三号救援战机遭受损伤，立即启动抢修医院，开展抢修作业。
2: 记者看到，在机场另一头的实训场地，一场实战化飞机战伤抢修演练正在进行。一支由修理厂、机加工、机械、航电、军械、特设多专业官兵组成的混编抢修分队快速前出，交叉检测，同步抢修，多工序并行作业，迅速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受损战机修复，恢复了作战出动能力。海军航空兵某部刘俊宇：
7: 我们紧贴真实战场保障需求，全面推行全流程连贯式抢修专攻精练，常态化开展岗位互通互训，交叉带岗实操，着力解决战时人员减员保障锻炼风险，以实打实的保障能力整改成效检验政治整训成果。
2: 习主席强调，要始终坚持用打得赢的标准搞建设，坚持把提高战斗力作为全军各项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用是否有利于提高战斗力来衡量和检验各项工作。海军航空兵某部耿旭自豪地表示，随着政治整训持续走深走实，部队官兵思想作风、练兵导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官兵们不再片面追逐飞行架次、纸面排名等表面指标，主动对照联合作战短板弱项专攻精练，不再回避极限特勤、复杂抢修难题，主动设置危局险局检验真实保障能力，全体官兵以求真务实的过硬作风，主动深耕高精装备维修技术，聚力体系协同实战，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感全力践行强军使命。海军航空兵某部耿旭：
8: 我们将持续以政治整训纯正、训风演风，凝聚练兵合力，在攻坚克难中持续提升全域联合作战能力，以经得起实战检验的过硬实际锻造随时能战、战之必胜的过硬尖兵。
3: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昨天进入第四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持续坚守在抢险救援一线，全力开展搜救失联人员、抢通道路、运输救灾物资等各项工作。警厅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特约记者郑志成、刘志丹、胡启武的报道。
9: 连日来，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统筹空地救援力量，持续加大抢险作业力度，统筹推进搜救排查、道路清淤及救灾物资保障等工作。昨天7:30，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锹镐等设备前出一线，分组开展作业，采用专业挖掘机械配合人工清理的方式，清除道路淤泥、杂物，平整受损路面，争分夺秒抢通安全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紧急出动专业力量，携带大型抢险救援设备前往吉隆口岸，全程跟进灾情动态，确保后续科学开展塌方清理、淤泥清运等作业。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兵紧盯河道水情与边坡隐患，分段开展清淤排查，有序拓宽作业通道，全力推进失联人员搜寻工作。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强巴索朗：
10: 今天我们入场的时候看到很多大型工程车辆，有那个国家安能的，也有消防的，一直在往前开辟道路。我们在国家救援队所开辟的道路周边、挖出来的淤泥周边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进一步确认人员的身份。
9: 昨天13:32，西藏军区某陆航旅两架直升机组成双机编队，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从日喀则某机场紧急起飞，赶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物资。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穿越低厚云层，飞越海拔5000。

0: 了吧。
1: 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的同时，军队卫勤力量继续走进安置点，走访慰问受灾群众，开展巡诊问诊、送医送药、心理疏导等保障服务。昨天，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医疗巡诊队来到老江村临时安置点，针对高原常见病及灾后易发疾病，他们仔细问诊，精准送药，确保伤病群众得到及时救治。在吉隆镇吉普村，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上门走访慰问，为受灾村民开展健康体检和防疫科普，并对安置点进行了安全排查和痊愈消杀。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2: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您。
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陆军部队面向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岗位计划已经发布，共1000多个岗位，分布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城市。招录对象为全军2026年选择以自主就业方式安置的夏秋季退役军警士、义务兵。有报考意愿的退役士兵可以通过强军网首页通知公告栏查看招考公告、岗位计划和资格条件，并于9月5号前通过专项招录工作平台报名。
4: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昨天表示，8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8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夏津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3: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表决通过之际，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新办公区举行揭牌仪式，并且正式开始办公。据了解，下一步北京市国动办将扎实稳健推进人防工程疏整促工作，推进人防工程公益化利用，补齐民生短板，解决停车难问题，以接速急办为主抓手，着力化解各类群众诉求，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动员宣传教育活动，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锚定加强国防动员根基，加强国防动员支撑，加强人防工程规建管用转退全流程管理，加强军事设施保护，加强项目建设五个加强目标，科学实施好北京15-5时期国防动员建设规划。围绕贯彻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完善与国防安全需要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相衔接的国防动员体系，推进国防动员现代化，保障新时代国防动员高质量发展。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近日组织装甲分队开展全要素演练，锤炼应急处突和协同作战能力。请听报道。
6: 接上级通报，三名残敌藏匿于某废弃建筑，负隅顽抗，上级命令我部迅速完成清剿。
7: 随着演练指令下达，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迅速完成作战编组，搭乘防爆装甲车前往任务地域。
8: 前方道路无法通行，请求支援扩散。
7: 机动途中，导条组临机下达前方道路受阻的特情，指挥员果断派出排障车迅速清除障碍，开辟通道。抵达任务地域后，官兵立即实施警戒封控，狙击组占据有利地形，指挥员研判现场情况，命令各突击小组利用地形隐蔽接近目标。一组队员正面牵制，二组队员迂回至房屋侧方包抄。各作战小组高效协同，形成全方位立体压制态势，精准合围，雷霆出击，一举歼灭模拟目标。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马正介绍说，这次演练他们紧贴任务实际构设战场环境，采取随机导调的方式，突出紧急响应、快速机动、特情。

0: 处置、立体打击等关键环节，有效检验了官兵在复杂环境下的应急处突和协同作战能力。
1: 此次演练，我们预想构设多种特情，全面检验装甲分队应急作战能力，确保部队始终保持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战斗状态。
0: 特约记者王永鹏、陆文凯、蓝冰谦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史顺宇、张志康报道。近日，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从国内起运的100多吨补给物资，经海运和陆运联动的方式，全部安全抵达任务区。这批物资全面覆盖执勤作战、医疗健康、日常生活、营区维护等各类保障需求，为分队改善官兵执勤生活条件以及常态化执行联阿安全部队授权任务打下了坚实物质基础。
3: 记者陆金芳、杨世伟报道。近日，根据联南苏团授权和南战区命令，中国第十二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会同联合国军事观察员、联合国警察和儿童保护相关部门人员前往热谷等地区开展安全调查和联合长途巡逻任务，并开展人道主义援助。这次任务历时3天2夜，中国维和步兵营出色完成各项任务，充分展现了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受到联南苏团以及当地民众的一致好评。
2: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8月28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军在普列谢茨克国家试验航天发射场进行了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战斗训练发射，训练弹头已经抵达勘察加半岛库拉靶场指定区域。这次发射旨在验证该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性能和飞行性能。
3: 据塔斯社8月28号报道，俄罗斯国防工业综合体消息人士透露，俄罗斯已经开始量产名为波琼保护的最新型无线电电子压制系统，能够有效对抗星链系统。这名消息人士强调，波琼保护干扰的不是地面终端的工作，它破坏的是在轨卫星本身的工作，它以狭幅强大定向的无线电信号致盲卫星的接收天线，导致航天器搭载的系统崩溃，无法向地面终端提供服务，几台设备就可以封锁整个地区，同时开启几十台设备，甚至能让星链的工作中断。
2: 总台记者王金燕当地时间8月28号了解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武器供应问题，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泽连斯基表示，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以及加大对俄纵深打击的频率。另据报道，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行动指挥部29号通报，该州舍别基诺市遭到乌军炮击和无人机袭击，炮弹落入私人住宅区，造成3人遇难，另有8人受伤。
3: 总台记者何北平报道，当地时间8月29号早上9点左右，尼日尔国家电视台已停止播出，尼亚美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关闭，通往总统府的道路已被封锁。当天稍早时，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多个地区传出持续枪击和爆炸声。消息人士称，武装分子袭击了该市的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并试图突破总统府周边安全警戒线。
4: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3: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参加过大阅兵的海军女兵，退伍后成为优秀的村支书，为您介绍海军某部退役女兵、上海市浦东新区万祥镇新建村党总支书记陈天燕，始终保持敢闯敢干的军人作风，积极打造村集体产业新模式，带领乡亲们奋力绘就乡村振兴美丽画卷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特约记者张毅、黄雨晴，播音朱江、宋波。
5: 陈天燕，上海人，1987年出生，2005年入伍到海军某部，2000。

0: 1949年参加国庆阅兵。2010年退役后，陈天燕回到家乡上海市浦东新区万祥镇，从镇政府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干起。2023年担任万祥镇新建村党总支书记。三年来，他以军人的拼搏劲头和为民服务的赤诚情怀，带领村民大力改善村容村貌，整合盘活耕地，发展科学种植，成功打造出数字田园直播小镇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让村里的农产品借助网络走向了全国，村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得到大幅提升。2025年，陈天燕被评为上海市最美退役军人。
1: 从上海市区乘坐地铁一直向东南方向驶去，渐渐远离城市的喧嚣，视野也逐渐开阔起来。在离市区约70公里的地方，记者抵达了浦东新区万祥镇新建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栋栋错落有致的二层小楼。退役女兵、村党总支书记陈天燕正在一处名为朱雀小院的特色院落内为游客们介绍村民自产的大米。陈天燕告诉记者，自2010年退役以来，他始终保持着在军营里争先创优的劲头，工作中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难，他都敢于迎难而上，想方设法去解决。
2: 跟自己的个人的这个性格有关吧，也是因为我当过兵，因为我觉得我从当兵开始，我就是一个不认输的这么一个状态，我觉得要么不做就要做最好。来到了乡村，来到了我们基层，要有不服输的精神。很多老百姓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哎呀，当过兵的姑娘就是不一样。
1: 妻儿短发，开朗自信，5年的军旅生涯给陈天燕镀上了一层不服输的铠甲。2005年，他穿上军装，成为海军某部的一名通信兵。2年后，他经过努力，又考取了原白求恩军医学院的护理专业。军旅生涯中最让他难忘的是，作为女兵方阵的一员，他有幸参加了2009年国庆大阅兵，迈着正步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阅兵训练期间，他因表现突出火线入党，并荣立3等功。陈天燕感慨地说，阅兵训练的艰苦与磨砺成为他一生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激励着他在退役后的人生道路上不断突破自我。
2: 当我10月1日那天走过天安门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切辛苦也值了，就是因为有了这么好的一个经历，让我在日后回到了家乡，回到了这片热土上，让自己更有劲，让自己觉得我们训练中的一些坎坎坷坷也好，我都能坚持下来，在我日后的这些工作中，其实没有什么比这些更难。
1: 2010年冬天，在雪花飘落的季节，刚退役的陈天燕也面临着人生的选择，回到家乡该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个人事业该如何发展。最终他选择了扎根基层，成为浦东新区万祥镇政府一名办理证件的临时工。岗位虽然普通，但军人出身的他从来不怕岗位工作琐碎，反而一心想着如何在乡村这片土地上干出一番事业。
2: 一开始在这个窗口上给人家办那个独生子女证，我老公就问我，他说你在部队这么要强，你看做班里面就是骨干嘛，然后到了阅兵村也是做这些骨干啊，你在这里你看你拿着最低的工资，然后面对的都是老百姓。但是我觉得当时回来了以后，就是那几年特别的想要自己在这里有一片天地。
1: 2016年，因为工作成绩突出，29岁的陈天燕被调到新建村担任两委班子成员。2年后，他被推选为万祥镇兴隆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在居委会工作期间，他积累了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2023年，36岁的陈天燕再次回到新建村，被推选为村党总支书记。当他第一天上任，推开书记办公室那扇因风吹日晒而褪色的木门时，还是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下一步，新建村到底应该如何建设发展？应该怎样带领村里的父老乡亲尽快建成美丽乡村？沉甸甸的责任一下子压在了他的肩上。
2: 当时大家都会讲，哎呀，新建村交给这么一个年轻的一个姑娘，农民其中的这个征收她懂不懂，乡村振兴到底做些什么。其实一开始我也在反思产业的落地，新建村的规划，我应该怎么去说服我们的老百姓，从乡村治理也好，从我们的一些产业兴旺也好，怎么得到老百姓的一个认可。
1: 上任伊始，陈天燕就下定决心先从整治村容村貌、盘活零散耕地入手。为此，他带领村两委班子成员和村里的退役军人挨家挨户的上门做工作，将集中起来的耕地整合打造，建成了一座科技感十足的无人农场。
2: 说实话，刚开始特别难，没有老百姓理解你。我觉得要走进老百姓的心里，还是要走进他们的家门。所以那两个月呢，其实我和我们的100名退役军人呢，我也跟他们讲，我说你们要跟着我们一起去干，挨家挨户的走访。
1: 无人农场建成后，陈天燕又动起了发展电商直播的心思。很快，他牵头打造了奇秀梦想中心，带领村民们通过手机屏幕当起自家农产品的代言人。这些举措不仅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还吸引了不少外出务工的青年人才返乡创业。同时，村里的直播间也成为附近几所大学学生的实践培训基地，为乡村振兴注入了青春活力。
2: 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有的不愿意，包括我本人，我之前也卖大米，我对着镜头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卖我们的大米，我就感觉自己嘴巴都张不出来。但是第二次、第三次，由我们的主要的团队来教我了以后，我现在可会直播了。我也是直播带货，也有过几场卖得很好的这么一个引流的状态。
1: 现如今前往新建村观光的游客都会打卡一种特别的项目，朱雀小院的猪头肉加咖啡。在充满烟火气的朱雀小院内，既能品尝到纯天然的农家美食，饭后还能喝上一杯惬意的咖啡，享受乡村田园的宁静。现在的新建村在一天天蜕变，陈天燕也在一天天成长。从一名退役女兵到村党总支书记，她的付出得到了全体村民的认可，乡亲们都亲切地称她为乡村振兴的领头雁。
2: 我跟我们的新建村的老百姓关系都很好，他们也把我当孩子一样。我觉得乡村振兴的本身就是振的人心，就让他们感受到啊，我们原来乡村可以变得这么美丽。
3: 带着五彩梦从军走天涯，女儿十七八集合在阳光下。
1: 面向未来，有理想敢担当的陈天燕心中已经有了清晰的规划。她对记者说，作为一名曾经正步走过天安门广场的受阅女兵，她将永远保持军人的初心本色，传承好部队的优良作风，始终坚守为民服务的情怀，在乡村振兴的恢宏舞台上继续用心用情，奋力书写好这份属于新时代的美丽答卷。
2: 在远期呢，其实我们更多的想着把我们老百姓的东西能够通过我们的网络，通过我们的朱雀小院线上线下能走向市场，对于我们一些宅前屋后的这些道路啊有一个修缮和改善，这是老百姓现在真真切切希望的，把这些小的项目做精做全，做得更远，这才是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道路啊。
4: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 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八月二十六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二幺六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六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

0: 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1: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0: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2: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0: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3: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沙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段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0: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2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旁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4: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0: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错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错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8: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7: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9: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7: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

0: 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一个月四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0: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2: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3: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4: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5: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4: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5: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6: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8: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作方法，就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7: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京唐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京唐，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14局永州铁路京唐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9: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 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0次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3: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1: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12: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6: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3: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6: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3: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十八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二十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6: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3: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欣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三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3: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6: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3: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6: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天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超过90小时，人员搜救，道路抢通，争分夺秒向核心灾区挺进。
1: 216国道损毁路段全力开展抢通作业，抢通前往吉隆口岸的最后一公里究竟有多难？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徒步上山，监测堰塞湖最新情况，风险还有多大？
1: 从买遍全球鲜到国产生鲜圈粉世界，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亮点频现，背后藏着怎样的密码？
0: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万里穿针有多难？
1: 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不火的冠军》，讲述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冠军李媛媛退役后艰苦创业，努力赢得生活中的冠军。
0: 高市扫描计划改组内阁，支持率高开低走，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的第五天，西藏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六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抢通216国道仍是当务之急。截至昨天下午5点，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打通道路2.6公里。昨天，相关道路抢通向前推进约150米。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反馈，目前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正在正常自流，该堰塞湖是此次抢险救援的最大风险点。而在上游尼泊尔的错金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错金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持续关注。更多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29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辛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据土耳其外交部消息人士29号透露，土耳其外交部已召见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就本周早些时候土方船只在黑海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一事提出交涉。近期黑海发生多起土耳其商船遇袭事件。8月26号，土耳其公司运营的一艘船在黑海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8月22号，两艘土耳其商船在黑海遭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昨天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在天津继续进行，东道主中国女排连胜3局，以25-22、25-12、25-19轻取伊朗女排，晋级决赛。这一战绩让中国女排锁定2027年女排世界杯参赛资格，距离亚洲区唯一一席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名额只有一步之遥。在今天下午6:45开始的决赛中，中国女排将对阵卫冕冠军泰国女排，后者在半决赛中3-1战胜日本队。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黑马常冰玉10-7击败世界第一赵欣彤，拿下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冠军，职业生涯首夺排名赛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2: 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灾害发生已经超过90小时，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
3: 此次泥石流导致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一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因为国道尚未完全抢通，前途救援采取了水陆空并进的方式，继续深入受灾核心地带，持续进行拉网式排查。目前多批消防员已抵达吉隆口岸核心现场，救援物资正在通过无人机投放，全力推进人员搜救工作。
0: 当前抢通216国道是当务之急，只有把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抢通，才能给搜救创造更多的条件。道路每向前延伸1米，距离受灾害核心区就更进一步。
3: 昨天道路抢通向前推进约150米，截至昨天17点，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打通道路2.6公里，各方救援力量今天将继续向前推进。最新情况，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我们知道昨天你跟随救援队一直在向前推进，最远抵达到了什么地方？目前现场的道路抢通进展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昨天呢，我是上午大概8点钟左右呢，就跟随着我们这个救援的核心力量中国安能集团前往了这个前线的这个抢通道路的核心现场。然后我们昨天一整天在现场呢，其实最大的这个进展基本上呢，就是它的这个，如果从最开始这一段开始算的话，差不多是有2点多公里都对它进行了一个道路的清理。但是再往前走的话，就涉及到了最核心的地段，就是已经没有路基了，整个路基被当时的这个泥石流给完全冲毁。所以在现场你会发现原本有的那个路已经没有了，整个现场就是一个小河，就是一个河沟。所以呢，再往前抢通道路。

0: 要在没有路基的情况下，要去寻找一些合适的石块儿，或者说那个巨石来把它先填补起来，包括还有一些能用的泥土把它堆积起来。加上这个作业面又很狭窄，所以这是比较困难的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就是天气情况。其实昨天上午甚至前天的夜间呢都有这个小雨，所以呢它导致现场的这个道路非常的泥泞，而且这个没有路基的地方呢就是有很大的这种不可预测性，因为没有人知道它下面的这个泥到底有多深，所以这是另外的一个难点。再加上今天昨天夜间呢其实一直在下雨，包括现在也是在下雨的状态，所以这个恶劣的天气会给这个救援工作可以说是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另外呢，再说一下，这个昨天进展到的最前端呢，其实是绕过了这个没有路基站的第一个弯道。为什么说这个弯道很关键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河流在冲刷的时候，这个弯道其实是这个水流最大，而且是那个淤泥最多的地方。所以呢，到了这个地方突破了，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大的进展了。但是呢，它同样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弯道之后的这个淤泥可能会更多。
1: 那预计今天，将有什么新的清淤工作和搜救计划，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今天的这个工作呢，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一个攻坚的阶段，因为绕过这个弯道之后的淤泥，昨天听现场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有可能最深的淤泥的地方会超过5、6米，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前方在掘进的这个挖掘机根本没有办法往前走，因为它可能往前走一步就会陷到这个泥潭里面去。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工作呢，是一边往前掘进，另一边呢，同时在进行这样的一个监测，那把对现场的整个的情况进行一个监测，来保证掘进的同时要保证大家的这个安全。今天呢，最大的一个进展就是所有大型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和机械都陆陆续续抵达现场。我们从镇上到现场的这个距离差不多是20多公里的一个盘山的公路，这些大型的设备要从这样的一个盘山公路走到现场，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个道路它非常的狭窄，原本呢是这个是一个国道，所以它呢没有办法通过很多的车辆。今天的计划就是保证这些设备能够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并且呢把这个弯道之后的这个掘进的这个路段进行往前推进。这个路段呢，目前呢它的距离大概是直线是差不多1公里，但是呢它有一定的弯度，所以真正的这个路的这个距离差不多是1.5公里左右。今天的这个计划就是让这些最核心、最专业的设备，包括昨天抵达的这个钢筋石笼，在现场都能够发挥作用，让我们能够最大的这个程度往前推进。主持人。
1: 好的，赵雄。
2: 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天下午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
1: 灾害现场山体松散，落石滑坡风险较大，道路大面积损毁，部分区域通信中断，大量泥沙、乱石掩埋河谷地带，搜救条件极端艰苦。参战消防救援队伍克服高海拔、大风降温、次生灾害频发等多重考验，采取陆地徒步穿插、舟艇沿河搜索、无人机空中侦察相结合的技战术模式，对沟谷、河滩等重点区域逐一排查，队员们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深入人力可达的每一处角落，不放过任何一处线索，保持科学审慎的搜救节奏，持续对重点区域开展排查。
2: 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28号以陆路方式抵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全力开展失联人员搜寻工作。最新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0: 下午4点左右，记者打通了首批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的电话。由于上游堰塞体仍存在风险，核心区救援人员28号夜间克服低温大雨等困难，在山体上相对平缓的高地驻扎休整。这一点位与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的垂直距离约100米。
1: 然后我们一晚上在山上这个留宿，然后这个待命。上午，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姚雪琴带领我们党员突击队10点赶赴到我们这个一线。
0: 队员们采取白天下河谷搜救，夜间回山上宿营的模式。昨天上午，他们从宿营地向下穿越险峻山体，再次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搜救。邹明奇介绍，抵达现场后，队员们迅速按照搜救方案，依托搜救犬、人力拉网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泥石流淤积、废墟堆积重点区域开展细致搜寻排查，坚决不放过每一处可疑点位。
1: 采取了拉网式的这个搜索，还是利用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这两种方式，对我们这个灾区进行一个这个排查。
0: 受泥石流影响，吉隆口岸国门核心区域通信一度中断，尽管通信抢修队伍尽一切努力，一步步把信号往国门推进，但由于损毁严重，我们与核心区救援人员的电话时断时续。到昨天晚间，邹明奇的电话已是关机状态。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告诉记者，前方携带的充电宝电量已经耗尽。据了解，灾害现场泥石流淤积范围广，原有建筑多被泥沙碎石掩埋，搜救作业难度极大。记者从现场传回的视频看到，泥石流过后的河谷满目疮痍，河道滩地遍布巨大乱石与厚厚的泥沙。消防救援人员携搜救犬在碎石泥滩上开展搜救作业，厚重的泥浆糊满救援人员的裤腿，在一些点位淤泥漫至腰腹位置，行动十分艰难。救援人员们要借助绳索牵引，才能协同一步前行。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另一批救援人员希望通过水路方式尽快抵达核心区，但由于水流湍急加上道路中断，计划一度受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只能和首批进入核心区的队员一样，继续通过陆路从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2: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又进去了5个，我是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这个核心区。
0: 该名队员说，交通仍是目前最大的困难。
2: 交通属于比较困难的问题，因为水路这边呢，这个水流太湍急，橡皮艇在里面还是不太好掌握这个方向，所以只能根据陆路行进，然后到里面。陆路行进呢，它又翻山，又没有路，都是边行进边开路。到里面去呢，对这个我们消防救援人员的体力消耗呢还是比较大，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消耗时间还是比较长。
0: 据了解，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今天还将增派救援力量，绝不放弃搜寻工作。
3: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尖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尖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然需要持续关注。
4: 昨天上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中国安能救援力量继续徒步上山，到指定点位监测堰塞湖的最新情况。由于前一天晚吉隆镇下起大雨，导致山上被浓雾笼罩，这给堰塞湖的监测带来一定困难。救援人员在现场下设边波雷达、布控球、卫星便携站、气象站等多个设备，实时监测堰塞体情况，保证下游救援人员作业的安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白杰哥的报道。
5: 雨后的山路比前一天更加湿滑泥泞，山间被大雾笼罩，狭窄的山路一侧山体一侧悬崖， 部分路段能见度不足30米，救援人员肩扛手提监测设备紧贴山体行进。到达堰塞湖监测点位后，浓雾将堰塞湖死死封住，救援人员决定先行架设边坡雷达、布控球等监测设备，等待浓雾散去。中国安能应急技术研究院技术所所长庞林祥向中国之声介绍，连续几日的勘察发现，堰塞湖湖面的面积有明显变小的趋势。
6: 昨天刚开始过流的显示的面积是18.5万平米，现在的面积是已经到9.5万平米。第二个呢，就是库容降下，昨天统计的是400万方，那现在为止呢，就是200万方左右的一个蓄水量。第三个情况就是，昨天过流了以后，到现在为止，它这个过流这个流态啊，基本上还是比较稳定的，在泄流的过程中，对它这个坝冲刷不是很大，不会出现突然间垮塌这种情况。
5: 半个多小时后，浓雾突然散开，露出清晰的堰塞湖。庞林祥说，以目前堰塞湖的监测状态判断，后续可能会形成一个几万方的永久湖泊。
6: 因为泄流口是比较稳定的了，现在入库的大概就是35个立方，出库的大概在5到60个立方，所以它这个出库的流量是远远大于这个入库的流量，所以它这个库里面的蓄水还是在减小的。但是它这个减小的过程中，对这个坝的这个泄流槽并没有这扩展，所以它我们就判断呢，可能后续啊，它这个库容会有形成一个死库容，那么这个地方可能就会形成一个相对永久的大概这么一个几万方的湖泊，可能后续的还要有一些长期的监测的措施。
5: 庞林祥进一步分析，经过综合研判，按照堰塞湖目前的蓄水量，即便发生溃坝，下游也有相对充裕的时间完成转移。
6: 我们初步测算了一下，这个岩层大概有14公里长，河道宽度我们初步估算就是100米的宽度，可能水深啊大概有3到5米啊。到了那个咱们口岸那个位置，大概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啊。一旦我们在上游啊监测预警过程中发现这种紧急情况啊，通过咱们这种对讲机啊组织下游转移啊，应该这个时间还是允许的。还有随着这个堰塞湖的水位下降，对下游这个威胁，我觉得是越来越小。
5: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216国道通行中断。目前，中国安能、消防、武警等多支救援力量对损毁路段全力开展抢通作业。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当下道路抢通的难点集中在对河道内淤泥的处理，且河道水流流速快，堆料如何有效放置也有讲究。
7: 路基给毁了，路面没有了，下面是淤泥堆在这个原来这个路基的这个位置了。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啊，要先清除淤泥，后面要运送石料过去，可作业面非常窄，车只能直进直出，增加了施工难度。越往后这个淤泥越深，我们从这个涉水路面过去以后啊，通过挖机看下面的这个淤泥都有1米多深，所以要一点一点的把淤泥先做清理，在上面再铺上我们这个堆料，钢筋石笼先放在这个水里面，然后在这个铁笼子里面填上大石头，才能在内部去填充，要不然我们这一抖一抖的这种细料一下去就被水冲走了。
5: 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8: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5: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4: 吉隆县位于西藏西南边境，地处喜马拉雅山南侧北部地区，是高原宽谷湖盆地。这里建有西藏最大的国际性陆路口岸吉隆口岸，中国吉隆尼泊尔热索瓦口岸是中尼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吉隆口岸损失惨重，吉隆口岸为何建在深切河谷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9: 吉隆口岸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陆路只有130公里左右，是传统中尼边境贸易通道。大唐天竺使出名时刻记录了唐朝使节房玄策经吉隆沟出使天竺的史实。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告诉中国之声，
10: 吉隆口岸有非常长的历史了，从唐朝的时候开始都有这个就是我们交流的记录，所以就历史证明它是比较安全的。在这些区域其实可选的地方也并不多，他要考虑很多的因素来去选址，除了安全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历史的文化的啊、外交啊等等各方面的需求，因为你选的点两边都能走通才得行啊、因为这些走廊都是上千年的形成的一个这个社会经济走廊嘛。
9: 1987年国务院批准吉隆为国家一类陆路口岸，2014年12月吉隆双边性口岸开通，2017年升级为国际性口岸，对中国和尼泊尔之外的第三国人员开放。2022年3月吉隆边境经济合作区获批设立，成为中国第18个西藏自治区第一个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吉隆口岸所在的吉隆沟提供了这条从青藏高原腹地通往南亚低地的低海拔连续通道，它从海拔约4200米的宗嘎镇附近向南延伸至海拔约1800米的热索村，约93公里内落差近2400米。国际地质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介绍，这处深切河谷也为此前建设口岸提供了一定条件。
11: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这个地形地貌。我们这个选址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海拔也不是很高，大概2000多一点。那么如果你海拔太高的话，长期在那边工作生活的话，那对我们人员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
9: 2015年4月，尼泊尔中部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中国西藏部分地区受到波及，中尼两大通商口岸吉隆口岸和樟木口岸均受损严重，尤其是樟木口岸，直到2023年5月1号才恢复双向货运通道。期间，吉隆口岸承担起中尼主要陆路口岸的重任。而在吉隆沟，河流、公路和村落能够顺着巨大高差的沟谷向南展开，这为口岸发展提供了便利，也让沿线设施暴露在陡坡、急流和山地灾害的影响之下。2025年7月8号，吉隆县境内东林藏布河河水暴涨，吉隆口岸热索桥又称友谊桥被冲毁。2026年1月1号，吉隆口岸正式恢复货物和人员通关。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
12: 以前的时候选址就按照历史经验的方法，一般我们搞地灾害就是过去发生的怎么样，然后调查一下地形地貌。但是因为现在来说全球变暖，可能冰川快速融化，那岩体不稳定的这种事件会更多了。从这次事件来说，就是冰原崩下来然后直接转化成泥石流，中间没有停歇的，这个就是非常快，就几分钟，这个在我们国内来说也是非常罕见的，对我们可能来说有点新的因素引发的。
9: 西藏是中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拥有吉隆、普兰、樟木、里孜等主要口岸。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向中国之声表示，此前的吉隆口岸是这些口岸中基础设施条件最好的一个，未来中尼需要进一步加强在自然灾害治理等多方面的协同合作。
13: 下一步面临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尽快的恢复，并且通过其他的这种通道来恢复。再一个就是说建设是需要双方共同进行，选址气候变化要考虑进去，并且呢作为一个底线。
4: 有关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
1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0: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提起英国当代著名作家约翰·福尔斯，总会让我们想起他的一部最具有代表性的后现代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这部小说风靡世界，拥有着广大的读者群。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走进小说的女主人公，破解她身上的情感之谜。谜之所以称其谜，在表面上大多显示出一些令人费解的东西。达芬奇著名的蒙娜丽莎画像被冠以谜之微笑，是因为这种微笑在我们看来太神秘，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们的视线。而当读完英国作家约翰·福尔斯《法国中尉的女人》后，书中那个携带众多谜的女人莎拉·伍德拉夫，一个身披黑斗篷站在防波堤上面朝汹涌大海背向整个小镇的形象，便会在人们的脑海里怎么也挥之不去。莎拉是一个敢于对荒诞、丑恶、冷酷的现实世界说不的女子。她生活在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她的姓氏伍德拉夫，英文含义是一种野草，暗示她所处的环境与身份。而她甘于冒着被镇上唾沫淹死的危险去争取自由，不惜拿爱情去换取自由，可见在人格独立的基础上是需要非凡勇气的。在莱姆镇，莎拉是一个谜，她是一个由各种谜面编织起来的女人，一个集寂寞和贫困为一身的女家庭教师，一个法国中尉的情妇，一个受虐狂。因为她本可以选择离开，可她却留在了镇上，受雇于镇上最严苛伪善的富家夫人家里。而她在这个家庭继续蔑视和反抗，虚伪与装腔作势。透过这一团复杂的谜面可以看到，那些把持伦理道德制高点的上流社会阶层是不会放下身段去了解一个地位卑贱的女子的，他们只会装模作样对她的行为指指点点，说三道四。此时的莎拉极度不自由，身体困在莱姆镇，精神沦陷在恶意的沼泽里。如果不解决自身不被了解的困境，她在任何地方都是不自由的。莎拉在耐心等待一个解开自己谜底的人，直到查尔斯出现。她向查尔斯打开心扉，说出了自己所有的困惑、孤寂和苦闷。她告诉查尔斯自己为何不再继续受雇于好心人家的理由。她说，我虽然没有权利得到这些，但我的心却向往这一切，而且我不认为那是出自虚荣。一位追求智慧、美和学识的女子，只是因为出生贫寒就无权得到她们吗？莎拉受到追求平等权利和自由的煎熬，她懂得了在这些权利面前地位的不平等显然是一道巨大的障碍。她说，我正像这棵山楂树一样，谁也不会指责它寂寞地生长在这个地方，只有当它出现在布罗德街

这样时他才会冒犯社会。难道社会不正是希望我陷入另一种寂寞之中去吗？他提出一个个有力的问题，一点点俘虏了查尔斯的心。他为何被称为法国中尉的情妇？这个谜底是由莎拉自己破解的。他向查尔斯坦白，他曾经爱上一个英俊的法国中尉，是在他照料中尉受伤期间。他说，使我最钦佩的首先是他的勇气，那时我并不知道一个男人既可以勇敢又可以虚情假意。作为一个初涉情感的女子，这段不了情使莎拉懂得了人性的复杂。她并不理会镇上关于她是一个情妇的传言，也未使自己陷入怨妇情节中。她明白了爱情与爱上一个美好的本质是两回事，更不会被她是一个情妇此类吓死人的话击溃。要知道，从古至今，许多女人都是被这种话杀死的。由此可见，莎拉具备坚强的内心，因为她知道想要的是什么。只有内心强大的人才有能力背对充满恶意的小镇。书中的查尔斯本人憎恶上流社会伪善的道德观念。查尔斯在性格上乐于思考和反省自身，从一开始对莎拉产生好奇心，到同情她的际遇，最后觉得自己与她是同一块石头雕刻而成的。查尔斯发现，那不仅仅是一种平等，而是一种亲近，是一种不加掩饰的亲近。在他与女人的接触中，还从没有体会到这种思想和情感上的亲近。与此相比，更暴露了出生于富家不商、与查尔斯之前已订婚了的女子的浅薄、单一、贫乏的情感世界。对这个女子来说，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中，夺人眼目、出尽风头是她的生活原则和生活方式。查尔斯认为，莎拉的智慧和见识已远远超过了他与之订婚的那个女人，由最初的同情到终于爱上了莎拉，而莎拉在他的理解和鼓励下主动投入到追求自由之中。莎拉的形象会让人想起《简爱》的女主人公简。莎拉与《简爱》中的简身份身世近似，都是追求平等与自主的知识女性。相比而言，简只是简单的等待罗切斯特发掘她的美好，而莎拉采取更加主动的攻势。他们俩都获得了期许的爱，可是莎拉最后却放弃了。放弃爱情意味着放弃与之相随的财富，但是依然会让我们觉得莎拉的追求丝毫没有违和感。举目四望，不难发现女性被物化的现象依然存在。书中到底谁帮助谁获得了自由？有人会指责莎拉利用查尔斯对她的爱情获得自由，而我却认为他们两个都挣脱了桎梏，同获自由。因为是爱帮助他们找到了自由的入口，是他们的共同努力和相互理解。困在莱姆镇上的莎拉固然有勇气和智识，可她就差那么一点点，只要有人肯定、欣赏、理解她，给她勇气去追求自由。而查尔斯对她毫无保留的爱与理解，如同给她一个撬动地球的支点。作为相对自由身份的查尔斯，从莎拉身上再次获得唯一的自由之路，追求智慧、美和学识。正如这本书的作家约翰·福尔斯，他是真正解谜高手。对于扑朔迷离的谜面，他给出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的，争取自由并不是谋取私人利益的事情，也并不仅仅是与社会相抗衡的问题。自由不应该被视为个别人的事情，只有靠许多人的共同努力和相互理解，自由才可能取得。英国作家约翰·福尔斯《法国中尉的女人》，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里。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像谜一样的女子，
不妨走进约翰·福尔斯的小说里，去慢慢欣赏和体会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作者孙伟民带来的一篇题为阅读与行走的文章，共同来感受阅读与行走带给我们的人生感悟。常言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我们却很难理解阅读和行走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徜徉于人世，阅读与行走都是一种修行。无论是何种境遇，阅读与行走总有一种恬静的力量，使得你我内心由浮轩归于平和。阅读的故事虽然可能是虚构的，但你却可以毫无顾忌地大笑或热泪盈眶，收获一种别样的感动。在行走的路途上，你可以自由畅想天地赋予人间的一切规律与起伏，感受人生的种种际遇。从阅读和行走中，也许你会找寻回那个逐渐走远和迷失的自己。对迷途中的人而言，阅读和行走如同旗帜引导着前路，不啻为一种温暖的拯救。一个人的格局一定程度上是由其视野所决定的，而一个人的视野则很大程度上是由阅读和行走而决定的。增广贤文中有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其意重在教化人多读圣贤之书。不闻窗外事，绝非读书人该为当为。相比之下，无锡东林书院的那副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则更能体现出读书人应该有的胸怀和抱负，那就是家国天下。古人重游历，少有埋首书斋不闻窗外事之人。纵有二三，虽不无立身之作，但终因格局有限而难大显于世，不无遗憾。通过游历，人生可以被无限拓宽，个人的命运与时代有了更为紧密的关联。有人因为贬谪排遣抑郁，故寄情山水寻找慰藉，比如屈原，比如韩愈。有人隐居遁世，于山水中寻求人生归宿，比如陶潜，比如王维。有人或因生活的困顿不得不颠沛流离，比如杜甫，比如张学成。他们的人生际遇虽不尽相同，但无一不从阅读和行走中找寻到了归宿和意义。从南到北，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路才叫踏实。从北到南，一页一页读出来的书才叫厚重。前路因为未知的艰辛才有了意义，看过不一样的风景，接触不一样的人情。

人生才有了新的感悟，心中有了大山水，做人才有大情怀，才有可能写出千古文章。山之俊秀，水之柔美，可想其中该有多少学问可以参悟。山水因此变得灵动飘逸，变得神采飞扬，有了内秀，有了灵魂，有了内涵，这才有了观沧海，有了滕王阁序，有了蜀道难，有了永州八记。你说是山水成就了文人，还是文人成就了山水？在阅读中行走，在行走中阅读，二者实为一体，难分彼此。近些年读书之余，我经常一个人出行，算下来也算穿行了大半个中国。但无论去哪里，我都会带上几本书，因为有书相伴，再孤苦无聊的旅途也有了情趣和色彩。无论是西北的苍茫戈壁，还是西南的莽莽林海，或者江浙的细雨霏霏，所到之处无不感到阅读带给我的温暖和行走带给我的触动。这样的温暖和触动绵软而悠长，沁润心脾，让我庆幸可以生而为人，直接感受到阅读和行走的美好。在前行的火车上，偶见车厢有人于人浪中低头阅读，如遇知音，心生想要亲近的意愿。树影婆娑，流云飞散，偶尔写下的几行小诗也铭记住了过往，珍藏了岁月。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之往之。我们了解一个地方，很多时候是从阅读开始。因梨园道的水清柱，我对三峡心向往之；因沈从文的边城，我对湘西有着无限憧憬。再如孙犁笔下的白洋淀，汪曾祺笔下的昆明，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海子笔下的德令哈。当有了阅读的积淀，行走不再只是行走，它开始变得充盈，有了温度。我喜欢于一个飘洒着细雨的午后，秉着一份沉静，扫落一地浮轩，踏着岁月的风尘，拜访文化名人的故居，感受前贤的气息与风华。在成都杜甫草堂，你可以穿越千年风雨，和这位大唐诗圣进行心灵对话。在长沙岳麓书院，随手捡拾起的落叶，似乎也经历了千年的风霜。在绍兴鲁迅故居，先生虽是八十余年，但音容笑貌宛在眼前。阅读最容不得功利，行走也最见不得糊涂。当以世俗之心对待阅读和行走，当然也能收获一些东西，但是却失去了源于兴趣的最基本的欣喜。阅读和行走是伴人一生的修行，在我看来，这也是人生之为人生的要义所在。好了，时间的关系，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这里是阅读时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